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克。
0: 哎，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假装情绪稳定这个事儿啊。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也是这个今天凌晨葡萄牙跟西班牙的比赛刚结束啊。作为这个 C 罗多年的一个粉丝啊，此时此刻能情绪稳定的上节目，我、可以就跟刚才直说了，我就假装情绪稳定。哎呀，刚才有朋友问啊，我心飞扬说，哎，大明，你是看完球赛写的脱口秀
1: 啊？
0: 因为刚才不有一段吗？
1: 对啊。
0: 对，其实那段呢，其实我是写了两个版本，
1: 嗯，
0: 一个版本呢是这个球踢输了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还有一个版本是赢了怎么说？
1: 哎呀，够敬业的，昨天就已经预判好了。
0: 输了的话呢，就是说，哎呀，看完这场比赛，此时此刻我内心此起彼伏，真的是非常不甘。
1: 嗯，
0: 那我宁愿就是牺牲拿我前女友的一生的幸福来换一次 C 罗的世界杯捧杯啊！这是。输了的口径，你知道，赢了的口径是这样的，赢了的口径是这样的，就是看完昨天的比赛，我内心的此起彼伏。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嘘。这句话憋死我了，没出来呀、没给机会呀、
1: 这是 C 罗输球最大的遗憾了。
0: 哎呀，这气死我了，真的是啊。我们也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无论在生活当中啊，还是在职场当中啊，假装情绪稳定真的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
1: 嗯，
0: 我们说情绪稳定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品质，但假装情绪稳定并不是，因为它是过度的一种自我内耗。哎，如果经常假装情绪稳定的话呢，长此以往啊，你这的情绪一直在被压抑着，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泄口，你也会变得慢慢的就是内心有点小变态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你平时都在哪些场景当中假装自己情绪稳定呢？
1: 对，
0: 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张瑶说拍揍啊，人家说匿名。
0: 不是，他也没说啥，我看
1: 他没说啥呀，
0: 他也没说啥。
1: 他说我们这期的话题是怎么为怂找理由吗？
0: 嗯，
1: 也不是吧？
0: 对，
1: 嗯，他不算是找，不算是怂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只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
0: 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大局观。
1: 嗯，
0: 就刚才不有朋友说了吗？说为了就是息事宁人。你要是凡事你要是就是都宣泄情绪，甚至是针尖对麦芒的话，那生活当中真的永无宁日啊！完到最后那不是累的吃亏的闹心的还是自己吗？
1: 对。
0: 这能看出生活当中啊，除了他这个假装情绪稳定，其他人呢就是睚眦必报了。哎呀，
1: 该释放的时候也得释放，不然憋死了。
0: 是啊。天降双侠还说了，伤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还不如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嗯，调整心情嘛。
0: 嗯，
1: 迟钝的干饭人说，和别人吃饭，自己的话被别人误解，但感觉没有解释的必要，就哈哈过去了。
0: 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心思特别的重，就是别人对他说的一句普通话，他可能会。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学的时候语文呢阅读理解学的太深入了，就是必须得分出作者有几层意思。
1: 想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什么、
0: 就这个字在这个句子里边它有什么内涵。真的有一些人呢心思很重，别人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没有那么意思，就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但是他可以理解出很多层意思。
1: 嗯，
0: 然后呢这些意思呢往往都是一些负面的。
1: 嗯，
0: 他从来不觉得对方这说这话呢是变相的夸我。不，他没有那么好心。
1: 想得多嘛。
0: 哦、是这样的人真的也很累啊。
1: 对，他自己这种人他会很累的。
0: 嗯。
1: 还有朋友啊，刚才朋友说话说是这么说，但释放一次也很累呀、你年纪大了，因为跟人吵架，你没见过那个心脏病都发作的吗？
0: 嗯，
1: 对吧？所以释放也是一个很累的过程。但你说释放到底是对身体好还是不好啊？
0: 我觉得你得选择一个自己舒服的方式吧。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可能 喝点小酒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有的人呢唱首歌，唱卡拉 OK， 有的朋友跟出去旅个游什么的，
1: 嗯，
0: 啊，有的朋友就可能自己逛个公园，自我就消化掉了。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嗯，就行了。
1: 对，
0: 嗯，
1: 你要是想发泄，你要是吵架那种吵架，你别走你心，
0: 嗯，
1: 你把自己气够呛，人没把人家给气到了。
0: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很多，比方说啊，就是责任呐，啊，原则呀，啊，原因啊，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该讲清也得讲清，
1: 嗯，
0: 因为今天你把它没解决，就好像维持这个场面，你把它这个雷给埋在这儿了。但日后，指不定人就会翻一个什么旧账，到那时候你自己都忘了，还以为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呢。
1: 所以真的是林玉也说了嘛，说情绪这玩意儿是很难假装稳定的。
0: 嗯，
1: 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踏进门之前深呼吸。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抛之门外，
0: 嗯
1: 啊，毕竟稚子无辜，不能让孩子们看到我的负面情绪。
0: 是，嗯，或者有的人呢，他是有一种特异功能，就是我永远是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来冷眼观看这个世界，
1: 嗯，
0: 对，我绝对不会说我以身入局，就比方说。啊，开会的时候，领导啊，这骂了半个多小时啊，但是呢，我就是冷眼看着热闹。等到会后结束的时候，大家伙都来安慰我，我才知道啊，原骂是我是吧？
1: 那是后知后觉吗？反应迟钝呢，
0: 啊？刚才说的是我呀，哎，你这我还没听出来，你说
1: 啊？那这也是有的时候别人领导啊或者同事啊阴阳怪气，
0: 嗯，
1: 有另外人这自己就没听出来，
0: 嗯。
1: 这属于心大的一种表现，心大有时候也是好事，真是好事。那虽然我没听出来，
0: 是或者故意逃避啊？领导这开会骂了半小时大明，我心里想的是骂的是大明，跟我孙月明又有何干？哎，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算自我调节吧。
0: 那个大明真可怜。小晴啊，发送祝福。今天是我们家宝贝张运航4年级期末考试，求祝福，也是听节目4年了啊。
1: 嗯，
0: 啊，这那是念军还是念运呢？
1: 云吧，
0: 云，
1: 嗯，
0: 哦，
1: 是念云吧？哎，现在这孩子的名儿，我们这都得云。
0: 嗯，科比詹说了，每次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武林外传》的一句台词啊，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啊。那有的时候啊，也实在忍不住啊，会使出排山倒海，或者打会儿单机游戏虐一下电脑。
1: 有自己释放的方式就挺好的。
0: 嗯，对，打游戏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时候，好像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别氪金。因为你氪金，你会发现你更晕。
1: 装备呀，啊，这个那个的是吗？
0: 是，当这个世界是纯比技术的时候，你可能不是技术最好的那个。
1: 嗯，
0: 但是纯比氪金的话，你一定不是那个最有钱的那个。
1: 但你打游戏，你万一碰上猪队友怎么办啊？那你情绪不得更崩溃吗？砸键盘？
0: 单机游戏嘛。
1: 啊，单机游戏，
0: 哎，就自己玩嘛。
1: 嗯，
0: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哎，你实在不行，单机游戏还可以调难度啊。李说了，关注葡萄牙完全是因为 C 罗。今天早上一战，葡萄牙淘汰了啊 ，C 罗大概以后也不会再踢世界杯了。从此以后呢，也没有再需要我熬夜看球的时候了。英雄落幕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从此以后不会再关注葡萄牙队了，也没有任何一支喜欢的球队了。哎呀，说的好悲。

0: 伤了。
1: 哎呀，这这今天再配上今天那个 C 罗泪洒现场的那个画面，哎呀，
0: 是
1: 多少人得哭泣
0: 啊！对呀，但是头像都是 C 罗，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别把这个比赛看得太重，也把别把自己的人生看得就是那么的那个。啊，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1: 青春就结束了。
0: 我当年这个巴乔退役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后来瞬间就喜欢 C 罗，人啊是一个特别容易移情别恋的那么一个人。
1: 赶紧喜欢上下一个，忘记这个人呢、啊，真是，嗯，
0: 哎，我现在看那个哈兰德挺眉清目秀的，我觉得
1: 慢慢就得路转粉了，嗯。
0: 哎
1: 木说大明啊，要老是以第三者的角度，都不知道说的是自己，那就有问题了。他说精神出问题了，你得赶紧去看病了。那是后知后觉。
0: 每次领导开会的时候，我都是在天花板上俯视这帮人，灵魂已经出窍哈。风雨彩虹说了，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才是最高级的情绪稳定。但是要想做到的话，太难了。
1: 就别让自己发火，发火自己发火，那生气的害的是自己
0: 啊。哥迷你，哥迷你，哥。没事，
1: 你就说后面的吧。啊，说。
0: 而从今年六月开始，突然听到了大明老师的节目。真的能让我笑到单位，一天心情都开心，同事都调侃我是不是又恋爱了。
1: 粉上大明了，爱上大明了。
0: 你这样，你把我的照片给他们看一眼，他们就是他们可哦，这肯定不是这样。
1: 哦，这肯定没恋爱。
0: 明白，这就喜欢上了一个谐星。
1: 科比詹说，每次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武林外传》里的一句台词，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但是有时候
0: 三分钟之前我刚念
1: 了。哦，你刚念了呀。
0: 啊，
1: 你看这不跟你一样吗？就脑子根本就没记住。
0: 没记住为什么一定要带上我呢？
1: 对啊，你不经常这样吗？我怎么也这样？真是，哎呀，跟什么人啊，这年纪大了就这样了。
0: 就单独承认个自己不行就不行了。就必须得把有找一个垫背的是吧。
1: 这比心相互影响，这真的是因为你的影响。平常不是这样。
0: 原来不是这样。
1: 读着怎么这么熟悉。
0: 哎呀，好，北京时间8:17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假装情绪稳定这个事儿啊。您生活当中假装情绪稳定的场景多吗？哎，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您都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假装情绪稳定的场景都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儿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伙上架的是长发小寨的洗发水，而且是秒杀价格。还是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秒杀，就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它有一个功能，它上面写着私信嘛，哎，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留言嘛，您点那个私信那个那一栏，点进去之后呢，就好像平时跟微信其他好友对话一样，您把那个小键盘打开，打字输入就行了啊。语音呢，我们这儿可能看不到啊，语音我们这儿看不到，哎，但能不能文字翻译啊？
1: 不能，
0: 也不能吧。
1: 嗯，
0: 就我们台设备特别先进啊，这个理解一下。
1: 打文字
0: ，打文字啊，发送过来。包括您下单买东西啊，比方说回复秒杀也是一样，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长发小寨的8件套洗发水就推送给各位了啊。参与节目互动呢也是一样啊，还有这个王上的新疆报名，王上新疆是8月2号发团，但是除8月2号之外呢，还有7月29啊，8月9号啊，这时间都比较集中。你要跟王上一起走的话呢，你就报8月2号那个团就行了。
1: 对，正好还是一个周日啊，这个行程也非常好，8天7晚，全包。大家可以回复新疆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去识别那个海报里面的二维码。去咨询那个客服啊，二维码这个里面有一个客服，你可以跟他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他沟通。
0: 那个客服就不是小雪了
1: 啊。对，
0: 小雪的这个腾格里的团呢已经是成团了。 我估计在开学之前，小雪还能再有一个团
1: 哦。
0: 但是那时候再说吧。咱们先，如果现在有去新疆需求的朋友们，因为之前问的就挺多的，现在报名也挺多的了。所以呢，感兴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新疆团呢，跟上一个新疆团不一样，我们这次呢主打的是伊犁、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一趟，哎，因为新疆太大了。就八天七晚啊，时间看似很充裕，但能玩的地方，其实对于新疆来说，也就玩个三分之一，
1: 差不多四分之一，
0: 三四分之一吧，也就那样。
1: 嗯，
0: 这地好地方得多去。
1: 对，就是这个这次包括因为独库公路，它不是就开中间这一段时间嘛。等天气凉点了就封了，所以这次呢，因为独库公路也是全线畅通了，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还会给大家换小车。然后让大家走这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独库公路。
0: 哎，我去新疆那么多次，独库公路我真的一次没上过。
1: 我也没上过，这次之前都没有安排过。
0: 那我给你安排一个。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新疆独库公路徒步之旅。
1: 我谢谢你啊。不用了，不用了。
0: 用你的双腿丈量祖国的大美山河。
1: 我的双腿得走多久了？我这迈步迈的小啊。
0: 哎，行，
1: 回复新疆啊！
0: 堵公路堵车不堵腿啊，多好啊！你知道吗？我策划一下，
1: 带着大家徒步。
0: 好，北京时间8:20啊，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来到了8:21，来进入这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陪伴机器人。最近呢 ，UOB 选最新发布的全尺寸超仿生机器人 U1 备受外界的关注啊。其中 U1 Ultra 的男版价格高达99万，但是续航却只能维持2到4小时，撑不过一晚，因此遭到了外界质疑。7月6号 ，UOB 选方面回应称，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续航基本都在2到4个小时，这也是行业的普遍情况。
1: 纯陪伴，
0: 嗯。
1: 我想知道纯陪伴是啥意思呀？
0: 就是他，我看那个上面
1: 一点活都不干的，
0: 可以给你提供精神价值，然后能聊天啊，这那的。
1: 我缺的是陪伴吗？我缺的是有个人干活啊。
0: 应该能干活吧？那纯陪伴，
1: 我纯陪伴不就是把一个什么豆包做成了一个机器人的形状吗？那还能咋的？你还能咋的呀？我这天哪，
0: 跟前跳个舞啊，唱个歌、啊。
1: 谁看他跳舞啊？打个拳啥的，谁看他呀？这小的时候玩那个娃娃就有这个功能啊，对吧？根本就不需要 AI， 我 AI 就可以了呀。我那娃娃在我眼中都是会说话的。
0: 那你臆想出来的？
1: 你今天开心吗？我不开心。
0: 现在是你指令他，不用你臆想了。
1: 反正一个机器人的全身啊，它首先现在是一个续航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跟那个电动车是一样的，发现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全身它几十个关节，就是人的关节会更多，而且更细密。一个机器人几十个关节其实不算多了，但是对于这个电量消耗来说，这真的是很大了，而且脑袋里还反复跑着那个AI 算法，那电量真的用的跟喝水一样了。
0: 嗯，
1: 你包括其他品牌也都会面临同样的电池的一个瓶颈。所以人形机器人现在呢，就跟早期的电动车真的是一样的，续航焦虑啊，真的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啊。
0: 嗯，
1: 那我觉得这玩意儿，你要不干活的话，你光陪伴你真的是你。
0: 那还得动他那个 AI， 也得耗电啊。
1: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不养闲人啊。
0: 就前期嘛，我觉得可能也得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密室逃脱。最近呢，广东珠海的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之后呢，迅速到达现场，把店内27名顾客疏散，并且扑灭明火。画面显示，火灾发生时 ，NPC 进入密室互动区域，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随后呢，火花飞溅，吊顶上方的棉花状的装饰物瞬间被引燃，大片的火团从空中掉落，不到一分钟，现场就已是浓烟弥漫。事后，门店店长和 NPC 被依法行政拘留10日。
1: 嗯，这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确实差，因为密室逃脱这种地方呢，这纯属密闭空间，通道又很窄，你敢在这里边玩明火，那太危险了啊！而且呢，这个密室逃脱里边，它各种的布景啊、布置啊，都是那种布的、纸的呀，它特别的易燃。
0: 嗯，
1: 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进入这种封闭的娱乐场所，咱们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你万一真的碰上突发情况，咱们跟着那个疏散标志跑啊，别急别慌。
0: 嗯，
1: 就跟那个港剧里边演的那些什么杀手似的，到一个地方啊，先看好那个
0: 出口，
1: 哎，先把那个一会儿跑的那个路线先研究好。
0: 但你看这方面，好像电影院现在就做得很好，就给大家的这个安全出口啊，包括这种火灾的一些预警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江苏扬州向女士6岁的儿子在爷爷奶奶陪同下前往当地 VR 体验馆，孩子要玩恐怖类游戏，店员让爷爷充值300元。孩子随后体验了僵尸类 VR 游戏，当晚回家后，孩子突然拿起水果刀要捅弟弟，说怕弟弟变异，还频繁夜惊。向女士认为过于恐怖血腥暴力的 VR 游戏不应当向未成年人展示。
1: 本来就是、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带过 VR 体验过啊、
0: 嗯、
1: 这个有一款著名的游戏就是生化危机7。
0: 嗯，
1: 现在生化危机已经出了很多，就是七应该是早几年的一个作品了，应该起码有3年4年以上了啊。就当时出这个《生化危机7》的时候呢，就很多人觉得哦，这个真的挺恐怖的哈。但是当他们玩了《生化危机7 VR 版的时候，所有的是世界观都震惊了。这个东西不是人玩的，就你带着 VR 跟不带 VR 玩这个东西，它不是同一个游戏，它那种是真的沉浸式的恐怖体验，一般人成年人都受不了。所以呢，就是很多的 VR 体验呢，为了让你感受到一下子就感受到那 VR 的那种刺激感，
0: 嗯，
1: 它要么就是那种特恐怖的啊，要么那种很恐高很刺激的，反正总之就主打刺激二字嘛，
0: 嗯，
1: 对吧？成年人有的都接受不了，你更何况未成年人呢？所以带娃的家长们，咱们真得长心眼，孩子们的好奇心啊， 它需要满足，但是他们的安全感更需要守护。还有很多这个产品 VR 的产品，如果说真的打的就那种很刺激的那种东西，就不要向未成年人开放了啊。
0: 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在江苏南京，一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高速上行驶，嫌同向行驶的大型客车速度较慢，心生不满，便倒置该车前方后，多次采用故意刹停的方式阻挡大客车行驶，并且导致双双停在高速路面。数秒后，他自认为泄愤结束，驾车驶离。大客车驾驶员立即报警，经查，该男子因路怒采取故意刹停的违法行为，影响后车20余名驾驶人员的安全，构成了寻衅滋事，根据法律规定被警方行政拘留。
1: 在高速上时速动不动就上百公里，然后你跟人家大客车斗气，那真的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而且人大客20多个人在车上，你万一追尾了，那就是连环大事故，这个后果谁都承担不起。另外呢，法律定的寻衅滋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在高速上恶意别车、故意刹停已经超出了普通交通违法的范畴了，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了。另外我推荐他看个电影，好，应该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处女作，是不是他的处女作？
0: 没看过。
1: 整个的电影一共就俩人，两台车，就是演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个大卡车在后边追着前面那个小轿车，他就怎么躲都躲不开。这全程1个多小时的电影演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一个桥段。但是那种压迫感，那种是真的是令人窒息的那种压迫感，印象特别深。是不是斯皮尔伯格的忘了，反正大伙有空
0: 可以看
1: 一下
0: 啊。对，看完之后你再不会这样，
1: 再不会就再好好驾驶啊，千万别惹那大车啊，人真跟你急眼的话你惹不起。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啊，其实大家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在路上就出现过被车那么别啊，怎么刹停啊，好像现在大家就是一种在路上发泄的方式一样，就他刚才怎么着了一样，嘿，我就要过去这么着，完事儿就解恨了。
1: 其实特别的危险，一个呢是法律法规啊，就是你肯定别人车的话你肯定不占理，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客车它的制动效果不好，你万一就是真的你这么别一下，距离还特别的近的话，它一下子就发生那种追尾事故，就咱别说谁的理，就是一旦发生碰撞了，那谁都是吃亏的啊！
0: 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啊！
1: 赵才宇问：咱们新疆9号没有主持人带队吗？看报名情况啊。如果说新疆9号啊，咱们报名人数也特别的多的话，2号没几个人报名，那王上可以挪到9号。
0: 这么随意。2号目前报的人挺多的了，已经。
1: 报挺多了。
0: 对对对。
1: 那这样，你9号的话，如果人也多的话呢，我让王上在新疆那边就别回来了。
0: 哎，对，接着再下一个，可以可以。
1: 直接在那边做一个地接。
0: 应该是新疆，大家只要出去，肯定会有主持人带队的，
1: 是吧？对。
0: 到时候看时间啊，
1: 我们可以继续啊，发送新疆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如果说您8月份有时间跟我们的主持人王尚同学一起去新疆游玩的话啊，回复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里马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六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中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运啊。这个暑期呢，不仅民航出行选择更多了，那机票价格呢也格外亲民。截至目前呢，七月中上旬仍然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块的机票在售，那部分航线价格呢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
0: 好，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 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前不久呢，有一个国家的一级文物啊，它上面印上了这个 TCL 的字样。这 TCL 我们知道是一个品牌啊，这玩意儿文物怎么可能出现 TCL 呢？这穿越了还是怎么着呢啊？7月6号呢，青海省博物馆就观众反映，国家一级文物名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相关情况发布说明，就是僧人呢用报纸将文物封底移交之后呢，就再未启封，就是由此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呢，这个博物馆也是深表歉意。
0: 印上。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小暑节气，小暑呢是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节气能有多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古人将小暑节气分为3候，其中1候温风至，就是指小暑节气连风都是带着热气。
1: 所以这大热天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就是不要过于劳累啊，因为尤其最近世界杯嘛，大家伙熬夜看球的，这两场比赛都是什么凌晨3点的，凌晨5、6点钟啊，可能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熬夜就看的啊。这白天的话呢，尽量不要从事太累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健身呢，能缓一缓就缓一缓。
0: 昨天去了吗？
1: 我昨天去了。
0: 哦，
1: 就我坚持的真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这次坚持时间算长的，
1: 我已经12次了，3周啊，12次。打卡12次，
0: 可以，动力十足啊！这次的动力，
1: 你
0: 几个女教练、
1: 你说上午还是下午？他上午下午还一样，
0: 还换，
1: 总换
0: ，哎呦，可以，这次动力十足啊！听到了吧，各位健身房的教练，
1: 你健身吗？
0: 我见过，
1: 你见过几次？
0: 见过很多次啊，阶段性的呀。
1: 啊，也是跟我一样阶段性的是吧？
0: 对啊，我都是请私教。
1: 哎呦，
0: 上直接上器械，对。
1: 哎呦，
0: 力量就做一些无氧，
1: 能看出来从小像练举重的这个。这健身呢，就是也不能过于就是一下子去追求到一个目的，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建议朋友们啊，尤其在三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什么呢？就是体力透支。你晚上尤其熬夜看球了，然后白天又特别热的天，你再去健身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这个运动量实在太大啊。
0: 别剧烈运动，跑跑步啥的还是没问题的。
1: 多剧烈呀！
0: 哎呦，
1: 走走路就得了。
0: 你把速度放慢点，你爬爬坡就行
1: 啊，跟女教练聊聊天是不是、
0: 行，这次是动力十足了。你去了到底是练还是不练呢？
1: 我练的
0: 身上泼一盆水，咔，群里拍张照完事，然后扒人前台跟人聊天，
1: 整的你在看着了似的
0: 是不是
1: 我能干这种事吗？
0: 画面感已经出来了。

0: 帅到发光。话说大迪去干嘛去了呢？他是安胎了吗？这
1: 二胎安胎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不干别的事儿了，我就讲。今天说的是关于情绪稳定这事儿。咱们说成年人呢，就是情绪稳定是好事，但是呢，最怕的是啊，假装情绪稳定。
1: 嗯，
0: 你是一个容易假装情绪稳定的人吗？就是你工作也好，或者是生活当中哪些场景是在假装情绪稳定呢？哎，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因为说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朋友啊，就是能理解，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情绪稳定的那个人，但是可能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对方情绪很稳定，所以呢，你可能会容易觉得啊，他可能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嗯
0: 啊，他可能比较坚强，或者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在乎。其实大错特错，对方可能很在乎，只不过没有跟你表露出来而已。
1: 嗯，
0: 多少女孩跟着一个男孩说，我决定跟那个人在一起了，因为他没有我真的不行，而你情绪特别稳定，你离开我你还可以。
1: 这理由找得好，
0: 掩盖了对方是一个富二代的事实。
1: 一般都不会直接承认的。
0: 嗯，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假设的一个例子啊。我特别想说的什么呢，就是不是说对方看起来没事，他就是真没事啊，他只是跟你假装情绪稳定而已。嗯，
1: 假装一下吧。
0: 嗯，
1: 伪装嘛，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伪装的。嗯，刚才我看到有一朋友说，也是职场，
0: 嗯，
1: 就职场有的时候就真的很需要这种情绪上面的压抑啊。心说我最近也在压抑自己的情绪，表面上装作很平静，内心却很愤怒。单位里有三个同事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在我不舒服请假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去找领导。病假回来后，领导让我照他们说的去做，领导说我不做他们会有意见。我不乐意，一想到做这事儿是为了堵别人的嘴，满足别人的不满，我就更加不乐意了。结果还在饭桌上，他们三个人还是阴阳怪气，道德绑架，还说如果换成他们，他就愿意多做一点。这妥妥的道德绑架，职场霸凌啊！
0: 嗯，
1: 说话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全程不说话，我想着直接忽略他们，但是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想在开会议的时候把这事儿说出来。但是这事儿过去了几周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说，不说出来内心难受，
0: 完了
1: 感觉一直在内耗自己。
0: 他现在就属于一个不断的内耗自己的过程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人家一点事儿没有，人家啥也不知道啊，领导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是不
1: 是？你就已经答应干了。
0: 哎呀，就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老了10岁。哎呀。
1: 那怎么办？你作为一个领导，你如果你看听到员工这样说这些话，你觉得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0: 首先呢，我的员工呢都是特别善于表达的员工，跟你就不一样了啊。都是善于表达，是一件好事，真的。你也了解对方的一个诉求，你不一定非得满足，但是呢，作为领导，你可以平衡，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只能听到一方面的一个声音，除非那个领导像我一样开明啊，可以想象到别人的一个处境。但是呢，一般的领导可能想象不了这么的多，哎，所以你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呀、一个想法啊，跟领导有所沟通，让他做一个平衡。
1: 嗯，
0: 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像我一样，
1: 你开明，
0: 嗯、
1: 你替领导，你替员工考虑，
0: 嗯，
1: 是吧？
0: 哎，是，
1: 嗯，什么事儿都把员工放在第一位，
0: 那当然，
1: 只有发工资的时候把他排在最后面。
0: 也不能说最后吧，也不能说是最后啊，反正
1: 安排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员工。
0: 哎呀，工作这么高尚的事儿，怎么用工资来衡量？
1: 每天就是洗脑，PUA 画饼。
0: 那单位的网免费的，不是让你上了的吗？那空调，那冷气，那欧洲都吹不起，那天天免费给你吹的吗？那出差又去广东又去哪儿呢，对不对？那都是让你给报销让你去吗？哎呀说是多给你多好。
1: 是就是反正就是洗脑呗，是吧？就是大家慢慢的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洗脑了。
0: 这是什么名啊？丽丽说了，前天听了凡科的晚高峰，风格完全不同。晚高峰挺稳重，早高峰笑声没停过，可开心了。是伪装的不？
1: 是伪装的，
0: 哎、
1: 是伪装的。
0: 假装很开心
1: 啊，对对，假装的。
0: 青丝说，我有一个愿望，
1: 嗯，
0: 我把它看成一块美玉吧，我朝着这块美玉走，走了很远很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它面前，有的时候会有情绪，因此会失眠，我因此着急，做错事，生病，使得脚步不得不停下来休整，我把双手放在胸前的位置，跟自己说一些温暖的话，允许自己停下来休息，也或者脚步停下来或者慢下来，也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一路的风景，是不是结果没那么重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情绪给我思考。
1: 哎呦，这么一大段话想表达的是什么？
0: 散文。它是一段散文。
1: 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啥呀？
0: 作者是分裂了。很散，
1: 我没听明白，就是最后的这个愿望是，
0: 作者就是怎么说呢，他用了一些就是看起来前后不搭的一些文字，表达了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我解释的很具体了吧？
1: 复杂的思想感情。
0: 就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奔着目标吧，目标的目的性太强了，目的性太强，你的得失心就很重，对吧？然后呢，你容易就会忽略掉身边那些真正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一些东西。哎，当你目的性很强，你就会容易把得到或者失去作为评价人生自己价值的一个标杆。但人生不止得到和失去，人生还有很多，就是感受。
1: 他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你又说了一堆
0: 媳妇儿
1: 上学的，
0: 我说的是完全另外一趟的事儿。
1: 哎呀，真的是。帅的发光说，虽然每天都各种称呼自己是青春无敌美少年，但是我现在就盼望着赶紧到法定退休年龄，这样我就可以刷老年公交卡，没事拉小车逛早市逛超市，然后还能领退休金，逢年过节还有孩子们孝顺的大红包。广场舞我就不跳了，我预定了私人瑜伽教练，退休了我一起找一找地儿伸展。不说了，眼睛疼，闭目养神一会儿。
0: 帅也说了，哎呀，最崩溃的瞬间呢，就是等了签证，等了一个月还没下呀！我要假装情绪稳定啊。
1: 你不稳定又能什么怎么办呢？
0: 对，
1: 有的事情是自己决定不了的呀。
0: 慢慢等着吧。木禅说了，我觉得刚刚有人说情绪稳定就是怂，哎，我觉得不是。就我们做事呢，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以宣泄情绪为目的。保持情绪的稳定，让自己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装情绪稳定呢，也只是因为我们要先稳住自己，解决问题之后，再以合理的方式去宣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处理方式。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一看就干人力的，
1: 调节一下是吧？
0: 对，
1: 善于和稀泥。
0: 特别的理性啊。青云秋月说了，最近两个月部门两个女同事从之前好的如胶似漆到现在反目成仇，哎呀，我作为一个小中层啊，夹在中间真的是很难办呢，只能是假装内心毫无波动啊。哎，还能怎么办呢？你过两天可能又如胶似漆了呢。
1: 怎么着，中层还得负责调解人员之间的关系、啊、
0: 那当然了，那中层负责的可太多了。
1: 哎呀，
0: 丫丫说了，我是一个高一孩子的妈妈，我每次看到她打游戏，我都假装情绪稳定啊。每次看她考得不好，我也是假装情绪稳定啊。但是我假装不过3分钟，马上我就要怒吼她。
1: 确实，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稳定稳定稳定，我生的我生的我生的。但是你有时候奈何你压不住啊。还是最后这个情绪战胜了理性。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自己最可爱的一个年龄段，也有最讨厌的一个年龄段？
1: 对啊，
0: 对吧？
1: 什么是狗都嫌的几岁
0: 啊？就比方说，孩子最可爱的年龄段一般到几岁？
1: 1岁以前吧。
0: 快乐的时光就是这么的短暂。听这意思，自从他会翻身爬了。 从他这个从一个人躺着的人变成一个趴着的人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始不可爱了，是吧？
1: 就是他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他就不可爱了，你就控制不了他了，
0: 控制不了了。
1: 对
0: 呀。哦，就什么时候是最烦人的？
1: 最烦人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2到3岁啊，3到4岁啊，
0: 嗯，哦，
1: 然后我觉得后面可能青春期也算是一个肯定也很崩溃的一个
0: 肯定是
1: 时候吧，
0: 嗯，
1: 对，
0: 而且那光那时候不光是说那个性格烦人的，
1: 嗯，
0: 那身上那味儿也烦人的，
1: 啥味儿啊？
0: 你这没听说过
1: 吗？不洗澡吗？
0: 不是，就男生在小的时候就是。就特别小的时候，还小婴儿，你觉得这孩子奶香奶香的，
1: 嗯，
0: 你可以把他的脚丫放在自己的嘴里边，等，再长大一下的话，那个味儿真的是离二里地就那么那种，这很难说明这个东西啊，
1: 身上的体味就出来了。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之前我情绪假装很稳定，但是自从发现在职场换来的简言之就是你能吃苦，那领导就会给你更多的苦，
0: 嗯，
1: 自己部门领导就不用说了，最奇葩的是甚至其他地

0: 会拒绝，学会发疯，学会不假装情绪稳定后，生活清爽多了。
1: 嗯，你像脱口秀里边讲的，就是用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擅长的一种方式，就是中年人要去学习一下。有的时候呢，不要内耗自己，要内耗别人。
0: 对啊，现在要不然说人家零零后整顿职场呢，零零后人家现在就活得很自我，自己很舒服，管他别人。
1: 主要是吧，这都是背后有自己的家庭撑腰。
0: 嗯，
1: 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们那会儿就是虽然说不说家长怎么想吧，但是我们那会儿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毕业了，我要赶紧找工作，我要支撑起家庭的这么一个重任了，对吧？我要为我家庭的一个重担，我要挑在自己的身上了。
0: 嗯，
1: 那现在很多孩子没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嗯，家长也可以允许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啊。
0: 上次我们去杭州出差的时候，
1: 嗯，
0: 杭州咱们那个直播间，
1: 嗯，
0: 外面有一实习生。在那儿干活呢。哎，我说你刚毕业吗？他说对，
1: 嗯，
0: 那个我是温州的，我们家开厂子的，
1: 嗯，
0: 我不想上班，而不想去那儿，哎，然后我就在这儿实习了。我说孩子，你多想开呀！
1: 我一定好好表现。我如果表现不好的话，我只能回去继承我们家族的企业了。
0: 所以有资本，有底气。
1: 就是以前在温州待的时候，真是这样。一般同事啊。我就觉得，我最开始时候觉得，哎呀，温州的领导真的比北方的领导客气多了。
0: 嗯，
1: 我以前北方的领导，就比方说啊，就是什么活动完以后，就是大家伙聚餐，我要去敬酒的话，我都排不上地方。
0: 嗯，
1: 而且就算排到我了，给领导敬酒了，你会发现啊，就是要求你必须连喝三杯，然后领导呢看你一眼，嗯，点个头，你坐下来，就他人家绝对不会动啊，就是你不配跟人家喝酒，你能在他面前喝酒，就展示一下自己喝酒的这个过程，已经是足够给你面子了。哎，但是呢，这个我以前去南方，后来去南方发现领导完全不是这个风格，对你体贴无微不至。就我过生日的时候，
0: 嗯，
1: 没有人知道我，因为我刚去第一年，我七月份到的，我十月份过生日，没有人知道我生日哪天。我们领导知道，他是抛家弃子的，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这咱俩吃饭去，就一个领导一个我们俩人出去请我吃顿饭，玩请我唱歌，还男领导，你说说。
0: 你应该跟他说，我不是温州人，我家没厂子，我是东北的。
1: 我就想，这不南方的领导怎么这么好？后来我想明白一个事儿，这南方的员工都特别厉害，这一个个都不好惹啊，领导都比较谦逊低调。在北方的话，比方说你要领导开一个帕萨特的话，那员工只能开夏利，真的，你不能开比帕萨特更好的车。那在南方，我们领导开的帕萨特，员工开的是兰博基尼上班，
0: 动不动给你把这台给你承包了，给你冠名了。
1: 哎，领导出小区出那个院出的慢的话，那兰博基尼还把后边滴滴。哎，这南方领导确实不好当，
0: 差距
1: 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就知足吧。
1: 嗯，
0: 你这个领导当的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怎么你家有兰博基尼啊？
0: 不是，就大家对你还是很客气的呀。
1: 嗯，因为你没有兰博基尼嘛。你但凡有兰博基尼的话，你也在后边滴滴我。

0: 哎，风雨彩虹说，道理谁都明白，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但是事儿落到自己身上，心里面照样是翻江倒海，只能逼着自己想开啊，假装淡定从容啊。
1: 嗯，就是反正安慰别人的时候啥话都能说出来、
0: 嗯、
1: 没事儿的，哎呀，忍忍就过去了，放宽心。
0: 嗯，
1: 那你这事儿真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吗？
0: 嗯。陈建强说，今天没有女主持人唱歌的环节吗？
1: 今天周二
0: 啊，对对，是周二啊。
1: 主要是今天他写脱口秀，这是最关键的。
0: 不是，那别的时候你想唱就唱，现在还有六分钟。
1: 好不容易能躲，哎，这周不是预告一下吗？那个王上会来早高峰是吧？
0: 王上有可能吧？哎，预告一下吧，王上有可能周四的时候，王上有可能来做客一下早高峰。
1: 嗯，嗯，就你们大老爷们儿，嗯，
0: 对，嗯，
1: 你们俩再 PK 一下脱口秀啊？
0: 那就不 PK 脱口秀了，他自己唱歌就行了。
1: 你让他说一期嘛？
0: 主要是小王同学啊，有一肚子话想跟我说，
1: 嗯
0: 啊。
1: 通过歌曲释放一下，用
0: 也不一定是通过歌曲，可能也就很直白的一种表达吧。
1: 嗯。

0: 又能就是你在我们部门应该是唯一只有在王上面前能够享受到那种所谓的领导的待遇。
1: 嗯，是
0: 吧？
1: 王上说好像晚上做的挺不开心的。脆底蜂蜜小面包说了，家里的水龙头滴滴答答的漏水，我呢拿了一个饮水机的大水桶在那接着水，差不多几天就能接满。我一没注意，我们家小宝拉着我的手啊过来说，快看看快看看，我把水接满了。我眯着眼看看满满的一桶水， 我深呼吸给了他一脚。啊，就是孩子以为你在那故意的在那接水呢，他觉得这多慢呢，拿过去到水龙头那给你就接水。这孩子多懂事啊。
0: 对呀，那孩子也是不是有意的呀，你瞧你这脾气。有朋友问新的沙漠线路，咱们那个7月18号这个目前还封团了吗？
1: 应该已经封团了吧。你这样
0: 你可以问一下小徐，
1: 你回复沙漠两个字，
0: 他回复了，嗯，
1: 回复沙漠两个字，然后呢跳了那二维码，应该是小雪的，您问问他现在还能不能再加人了，因为这个团确实已经封团了、
0: 啊、对，嗯，
1: 我加太多的话肯定加不了，看看如果说您一两个人的话能不能凑一凑，我觉得嗯有可能的话能凑得进去啊，
0: 嗯，可以咨询一下小雪啊，
1: 嗯。
0: 另外就是可以看一下新疆吧，就是新疆目前是在火热的招募当中，
1: 嗯，
0: 可以回复新疆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新疆8天7晚的旅行团。
1: 是。另外呢，大家伙也可以回复后米，因为我们后米7月份的福利已经推出来了，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后米的薅羊毛福利群啊，这个群里面呢是专门给大家伙薅羊毛的。
0: 嗯，
1: 后米呢，它是在今年啊不同的月份都会推出不同的这个福利的一些举措，每个月都不一样。啊，那可能看您的自己的需求吧，然后呢您先把每个月的福利都先占上，等今年你哪天突然想装修了，哎，那您看看这个福利哪个是适合您的，您就可以把这个福利啊就是用到您的整个装修款当中了，底还真挺多的。比方说这个月啊，就是7月份上半个月的福利呢，它总假设你家是100平米的话，大概这个福利能抵够是53000块钱，
0: 嗯，
1: 还真的是挺不老少的。
0: 对，
1: 因为100平一共也没多少钱，100平多少钱？
0: 十几
1: 吧，14，
0: 嗯，
1: 十四五吧，差不多吧。
0: 嗯，而且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礼包，这个大礼包你可以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缺什么买什么。
1: 嗯、是，嗯，你包括之前的那种家电大礼包也都是
0: 在
1: 这里面的，
0: 在对，
1: 哎。对，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的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嗯，大家可以回复厚米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1: 嗯、
0: 才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
1: 哎，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呢说的是关于这个假装情绪稳定啊，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品质，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你情绪真的无法再稳定，憋得自己很难受的时候呢，你要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还是把它给释放出来、
0: 嗯、
1: 啊，哪怕是跟别人好好说一说，对不对，沟通一下，也许呢那种看似简单的沟通其实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如果说很多朋友说，哎，我沟通可能因为这个事太着急或者太生气了，我就可能一下子我就气儿就不是那么的顺，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呢，如果说你经常保持一个沟通的话，形成一个沟通的一个习惯的话，就很多的事儿啊，即便是再着急也很好，很能心平气和的去把它解决了。
0: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凡科老师的带班。
0: 哎呦呦，明儿不是还让我来吗？
1: 哎、对，明天再接再厉。
0: 真的、啊、明天还得来是吧、
1: 明天再接再厉啊。
0: 行。好，明天见。
1: 明天见吧。
0: 嗯。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理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夜间行车，对面远光灯一闪，眼前瞬间发白，是不是又气又慌？这叫眩光应激反应，是眼睛被突然刺激后的正常生理保护。下次别盯着灯光看，把视线移到右侧车道线，减速通过。你改变不了别人的灯，但可以调整自己的视线。生气不如应对，应对不如提前准备。保护好视线，就保护了一车人的安全。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如何挑选装饰公司啊。总之在近期，尤其是在七八月份，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所以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说在七八月份，就或者说在九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啊，暑期结束之前想进行装修的朋友们，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2: 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啊，就时间卡得特别紧，我就九月份我就要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能等了，你得马上行动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你最晚这个周末你就要订单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啊，这段时间是装修比较相对旺的一个季节。
1: 对
2: 啊，你就是订单，像我们现在的话，原来我们正常排班是7天后就可以施工。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得10天后。啊，因为这个呢，就工人下不来啊，很多的前面4、5月份啊，包括我们6月份，我们很多整装的业主就是比较多，啊，所以工人师傅呢，很多的公司呢是排得特别满，啊，最主要你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完的时间是卡死了，所以大家呢，你不能再往后推了，你推的如果说这个给你按照你这个工期给你安排不了，那这个工期就给你如期完工不了。
1: 所以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但是大家往往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啊？就是我先起码挑选出3家，在这3家里面再去选。
2: 是的，最少3家，有的甚至5家，还有8家、10家的我们也见过。
1: 那么就是，在这3家当中，最后再抉择出来一家真正会跟他签合同的，其实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2: 是的，因为这3家，你肯定是要约他，要都要来家跟人家上门量个房，量完房以后，你还都要去实际去拜访二面嘛。这样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还要在最后综合再考虑。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快呀，得1周左右的时间。
1: 这算快的，肯定算快的，对。
2: 所以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理解大家这样来比啊，因为每一个装修的客户，实际对装修并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明白，所以大家货比3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心理和习惯。我认为是可以比，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很多的业主因为不懂装修，比啥呢？就比价，别的我不管，谁便宜我就找谁，谁便宜我跟谁聊，对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客户，我们的设计师有时候去量房，10家公司排着队量房，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师都崩溃了，对吧？就是。因为9个都是卖的超便宜，就你48块钱一个公司出来是，哎，我们的价就比那9家高，啊，基本上通常情况下，如果业主只听价格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被 pass 掉，啊，但事实上呢，真的，头几年，尤其2016、2017、2018那几年，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我们从2019年之后，2020年之后，尤其我们近2年，哎，我们有发现一些很多很理性的一些业主，对吧？越便宜的他不敢找了。他说，哎，这个最便宜的事儿我也不敢做，因为他自己
1: 贪便宜反而可能会容易出别的问题。
2: 是的，因为实际咱们现在的装修啊，实际从我干这11年，我发现我们很多业主的需求呢，从原来最终的就是只听价只比价，慢慢过滤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认知了，啊，他就知道最便宜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选，最贵的有可能我也不选，那我就中间的几个选一个啊。这个呢是现在消费者业主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大家不光听价了啊，是个他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真的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大家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环保等级高的房子，最高品质的房子，那个就是咱每个装修业主的愿望啊！我真的跟你实话讲，你花最少的钱他就装不出来好的房子，这不可能，
1: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这个行业是重人工的，它人工占比就成本要比较高，它装修实际就两个成本，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在咱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人工费已经10万的成本占到6万，也就是在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对，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我完工之后，我要给水电木瓦的时候要给到他6万，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工费省不了，你还要高品质，那你价格还压得低，他这个事情本身相违背的，你想要好的品质，你想要好的交付结果，你想要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 那你就要对等的要给他相对好的价格。
1: 嗯，但听完您刚才这样说，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会害怕了。他说那你们四八快装是不是特别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你这太贵了，我也受不了。
2: 嗯，
1: 所以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别的公司报10万，咱们四八快装大概能报多少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2: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2: 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别的公司报多，我们从来不参考别的公司的报价。
1: 嗯，
2: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服务，根据业主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
1: 嗯，
2: 根据现场，我们给你报一个我们的价格。
1: 嗯，
2: 价格报出来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报的是完工价。
1: 嗯
2: 啊，最终价格是完工了。
1: 嗯
2: 啊，这个价格我是不会给你中介加一分的。
1: 嗯，
2: 就这种方式，这就跟别的公司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我的环保，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
1: 嗯，
2: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2: 这是我的标准啊，很多公司不是这个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业主要住在那儿装，所以我们用的环保等级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要比很多市面上家装公司，我跟他用的材料不一样。
1: 嗯，
2: 环保等级至少比他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我们业主单纯的拿价格来去拿别的公司跟我们来比，你不用比，我就告诉你，我绝对第一开始报出来价比他高啊，高就高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报的完工价，第二环保等级材料用的高，第三我报全了。所以这个呢是没办法低的。
1: 嗯
2: 啊，所以如果单从拿价格来衡量，真的我们真的你比3家5家甚至10家我都是最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对我公平了，最后装完你再看我的价，我一定不是在你这10家里最高的啊，是中等的。而且我们这个标准是完工，就是以环保这条线帮你卡这个质量和服务的。
1: 嗯，
2: 而且我们最后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如果光从拿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大家至少有点瑕疵，
1: 起码不能看开工价，
2: 啊，
1: 要看完工价。
2: 对，因为你最终是要看最终的结果。
1: 嗯，
2: 最终的结果到底花了多少钱，
1: 嗯，
2: 那是最终完了，我还是最终那个价。
1: 嗯，
2: 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不给你有套路的家装，你关注我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马上我们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2: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今天现场啊，预约到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来到全国各个门店，包括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也是一份诚意哈。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亲自请教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直接联系到您，可能会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2: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找别人装了，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真的就是博总本人一直在使用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通过博总的朋友圈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像这个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再来问一下博总哈，咱们四八快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一个装饰公司？
2: 这个首先我们
1: 就装出来的效果啊，
2: 是完全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装完的结果是中等，稍微偏上一点，
1: 中等偏上，
2: 啊，
1: 嗯，让大家有一个定位。
2: 对，我们给大家装的方式不是最贵的，确实也不是最低的，啊，最低的这个环保也给你达不了标啊，最高的呢，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服务来讲，我们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是轻装修重装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装修上花太多的。这个基本上是基础的东西是必须要做的，特别这种这个 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设计就是不给大家去设计的，
1: 嗯
2: 啊，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好的设计给业主看完，业主想要，但是实现起来成本代价特别高，
1: 对
2: 对吧？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设计，尤其让你花大价格，你比如说一个背景墙，一个复杂的吊顶，对吧？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没必要，
1: 嗯，再加上现在大家家里面的这个面积可能本身也有限，如果你说面积本身就是特别大，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工艺，但如果要是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更简单的装修反而显得你的空间会更加的更显大一些。
2: 是的，我们是立足于实用性，给大家来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设计。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啊，从我们做了这11年来讲，真的，我们每一次参加我们完工乔切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在这个给业主拍的照片、视频对比，现场那种感觉，包括业主现场那种评价，他说：“哎呀，我原来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尤其中老年人，他是抵触的，他是不愿意动的，他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我就将就着住就得了。”他爸把自己的身体累出个好歹来，怕这个装完甲醛超标有味道，
1: 对，
2: 把健康带来伤害、
1: 嗯嗯、
2: 所以当他装完之后，他真的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分享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修这么省心，我早做了，对吧？”他说：“我了解你们48个装了解了好多年，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装还是不装，装还是不装，对吧？就是怕麻烦、
1: 嗯、
2: 啊。”但是真的装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2个月实际装修是确实是生活质量打乱了，但是我觉得看到今天的结果，我认为这2月是值了，
1: 嗯，
2: 对吧？而且他装了，他自己说，我原来担心怕有味道，怕对健康有伤害，但是我现在装完，我真的我进去以后，而且我找了第三方检测，
1: 嗯，
2: 真的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让他放心的。第二个就是钱方面，他原来就是因为最早20年前装修的新经历，就是给他加价，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提装修头都大，就觉得装修里头全是坑，
1: 嗯，
2: 就不敢碰这个事儿，
1: 怕被骗。
2: 哎，但是找18个当装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超出我的这个认知啊，
1: 嗯，
2: 说好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最终呢，就他说我们管家给他解决了很多很多他的精力上呀，所有的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不懂的问题啊，我们的管家是由我们很多的业主给我们的客户评价，给我们的评价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你现在的时代在进步，家装这个行业呢也在发展，
1: 嗯，
2: 48个当这10几年啊，我们立足于就是服务，我们跟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真做服务这2个字了。就是你大活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第一我都会做。首先我跟传统公司定位不一样，我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全中国找我我都做啊，我不嫌你家活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我们相信只要你有个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跟你服务好，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认为你未来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2: 而事实上我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在咱北京来讲，我大约去年我们还是55开，50%居改，50%整装，
1: 嗯，
2: 我们今年已经到了65%的整装，35%的居改，
1: 需求发生了变化。
2: 对，我最早16、17、18在拿北京的时候，我一年能做一个月能做一户整装整体翻新就不错，
1: 嗯，
2: 净是居改。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体翻新的业主找我们48块装的越来越多，
1: 嗯，
2: 有个别的别墅、大平层、毛坯房都找我们装，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的品牌的时间的沉淀，业主逐渐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到最后呢，实际是你想吧，实际业主也看得很明白，能做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干个新房整装，对我来讲有难度吗？
1: 嗯，
2: 而且新房整装对于我们48块装来讲，装比旧房还便宜500，每一平米报价就便宜500，而且我跟用的材料环保等级跟我们旧房翻新标准是一样的、
1: 嗯、
2: 啊，所以很多业主找我们过来说，哎呀，我就觉得找你们放心，啊，我就啥心不用操了，说好的价就多少，
1: 嗯、
2: 你们给我有管家全程做。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嗯、
2: 有很多年龄也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装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2: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 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目前有将近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2: 可以的啊，四八快装全国连锁这11年啊，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正在选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选址当中，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
1: 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个门店了。
2: 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1: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2: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不可逆的啊。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而且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他的价格就往上走。
1: 对，
2: 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人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啊。所以，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人工费整体占到总体成本的60%，其他的城市都占到1/2，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 B 公司、 地摊公司，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要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项师傅来做，你这个钱就省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比价啊，有的人说啊，你家报15万，人家那个报10万，人家这个合适。我说你就不用管我的15万，就你这10万，那我问你，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大家真的要琢磨，你倒过来推，签你10万单的公司也不能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他肯定得赚点，赚10个点咱不算多吧？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动的，死的，维持公司运营的。只要这公司想干，他就得把这钱放到这儿，剩下30%，你自己想一下，你还想要那么高品质的环保，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低价签单，真的，各位业主，你只有3条必经之路。第一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第二个，开了工你不加价，那我就给你换假冒伪劣材料给你加装，买假的。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四八快装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 第四个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
1: 嗯，
2: 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十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五道，是不是就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
1: 嗯，
2: 价就不一样，
1: 嗯，
2: 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啊，波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十万装，你这十五万的合同你要十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五万，而且十万签我肯定还得挣钱，
1: 嗯，
2: 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十五万跟那个十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十五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了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二十万也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十万十五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1: 嗯，
2: 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在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六十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柜堂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四八快装，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1: 嗯，
2: 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课堂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是的，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十一年了啊，
1: 嗯。
2: 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24年所上线的啊，是四八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嗯，
2: 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修，
1: 嗯，
2: 我们也会给大家
1: 大活小活咱都能，
2: 是的，
1: 给大家弄好。
2: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
1: 嗯，
2: 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活找我的。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针对快修师傅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1: 嗯
2: 啊，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二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
1: 嗯，
2: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装修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卜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阳光刺眼，太阳镜可以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镜片颜色优先选护眼色，比如灰色、茶色、墨绿色是最优选择。其中灰色镜片色彩失真最小，最适合日常开车佩戴。茶色镜片滤光效果好，对雾霾天轻度眩光场景更友好。墨绿色镜片视觉舒适度高，长时间佩戴不易疲劳。而粉色、蓝色、紫色、亮黄色等多为装饰色，不仅防紫外线能力不足，还会严重扭曲色彩，既伤眼又影响出行安全，不建议日常佩戴。如果要去海边或者是高原等强光环境，还要选择颜色更深的遮光款。另外，像雪地等高反光场景，还需要专门的偏光墨镜，才能有效阻挡反射眩光。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在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昨天咱们关注了新车板块，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二手车的板块，看一看在这个年中，因为下半年已经开启了嘛，在下半年一开始的时候，整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现在如果说想要换车呀，想要买一个二手车呀，或者想要卖掉自己的车，是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互动啊。那么今天在二手车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的王立可王老师，欢迎您。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立可。
0: 哎，欢迎王老师哈，今天来和大家聊二手车。好长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和王老师来聊了，最近一段时间您觉得二手车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咱们整体的二手车市场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大幅度的下滑。因为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整体燃油车的新车的价格集体的大幅度跳水，
0: 对，
1: 导致了咱们现在目前二手车这个中高级别的豪华车全部也跟着一块跳水，因为新车落钱了，旧车也跟着落钱了。
0: 我看了您发了好多的视频，反正都是就是能看得出来，现在整个市场上人非常的少。
1: 对，现在咱们的消费者主要是基本上都是买第二台车，尤其是北京市场的消费者，家里可能有一台车，然后呢另外一台车想呢进行一下对比，无论是购买这个新能源，还是买以前喜欢的这种豪华的这种就是燃油车，他们都是在对比，所以呢现在目前咱们二手车市场流通率不是很高，这周的话整体的人流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呢较今年春节2-3月份比还是大幅度的下滑了。
0: 以往到了这个下半年开场，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二手车市场您觉得是在一个低峰值，还是说能有小波的这个往上涨一涨的这种状态？
1: 整体7-8月份从历年来看，7-8月份车辆的成交都是一个全年度的一个最低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气候是比较炎热的，正常的消费者一般都不愿意来市场逛，因为比较晒嘛，都是在9-10月份，这个时候秋高气爽来买二手车，所以本身每年7-8月份都是个淡季。
0: 那换句话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是市场的淡季的话，如果说不管是想买的朋友还是想卖的朋友，在现在这个买方市场的阶段，是不是买车或者卖车也相对来说会划算一点，比90月份的那波高潮的高峰期要划算一点啊？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其实现在购买二手车已经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时候了。如果您在5月到6月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车商接的车价钱还属于一个高峰阶段，所以呢卖的售价也不会很低。
0: 对，
1: 而到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整体收购的价钱全部下滑了，所以这个时候您买二手车已经很明显的能感觉跟6月和5月相比价钱大幅度的便宜了，
0: 跟即将到来的九月和十月比，肯定也是要更划算的一个阶段。
1: 对，举个例子的话，如果咱们消费者如果在5月份您看一台10万块钱的二手车的话，那 OK， 您7月份过来在咱们二手车市场买的话，可能这台车就是8万5或者9万，便宜1万块钱，
0: 那这就比例上挺很明显的，
1: 很明显了，因为对于10万块钱的车的话，便宜1万将近按比例来说已经是很高了。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有买车卖车的需求，都可以去二手车市场逛一逛，尤其暑期了，比如说您现在还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也挺好的。但我们也想问一下王老师啊，就是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到底是燃油车更好卖还是新能源车更好卖？
1: 是这样，咱们整体的二手车市场，尤其咱们北京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的话，电车的保有量还是很少，然后呢咱们电车保有量大的是在外围的一些专卖，然后市场里咱们主要还是以特斯拉、蔚来、小鹏这些
0: 主流品牌
1: 主流品牌居多。而且呢咱们电车现在从咱们的市场反馈来说，咱们的老百姓买完电车以后都是以经济实惠物美价廉打算长期持有，很少说买完新能源1-2年就卖的，现在不多。因为这波之前的这些消费群，尝鲜的这些消费群体已经稳定了，他已经接受新能源了，踏踏实实在开，所以呢从流通来说还是先目前啊占比应该是在70%还是 燃油车，
0: 30%，
1: 哎，30%是新能源。
0: 对，就是现在比例是这样，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会不会现在存在70%虽然是燃油车的一个比例，但实际上大家去购买或者去找的时候，这个燃油车的流通并没有新能源车的这个流通速度快呢？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1: 现在流通率比较快的还是10万左右的新能源的车，
0: 哦、
1: 豪迈，
0: 豪迈，性价比高的。
1: 性价比高，23年、24年的两三年的这种新能源，然后跑的公里数不是很多，大家用来代步通勤，然后也接受了新能源了，用车成本也低，然后呢也不限号，所以说整体从新能源的保有量还有消费者的体验感受来说，它还是呈一个上升趋势。
0: 嗯，就相当于这个新能源的车型，不管是纯电还是说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它的这个流通速度可能会略比这个燃油车的流通速度快一点。
1: 快，
0: 嗯，
1: 对，因为从我们5月份开始，现在目前咱们市场流通率比较高的，尤其在今年在5月份到6月份的时间，咱们国家配发了一部分那个，新能源的
0: 指
1: 标，
0: 对，
1: 哎，所以这部分消费群体来了市场以后，基本他们全部锁定新能源，因为指标就只能是购买新能源嘛，所以，这部分消费群体把整体的新能源的，尤其二手车市场这块全给带活了。
0: 所以现在可能甚至还存在买电车的话，目前并不是一个低价，但是你想要卖电车的话，没准能卖出一个高价来。
1: 目前现在新能源确实在，收购啊，在销售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只要您的车况不是很差，里程不是特别高的
0: 电池状态比较好的话，
1: 流通率还真是比这个燃油车流通率要好要快。
0: 王老师，现在二手车市场还存不存在那种所谓的硬通货的燃油车？
1: 也有，就是咱们主流好卖的还是以一些尺寸比较大、燃油经济性好、然后宽敞的这种家用车为主、但是现在呢是价格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咱们的消费者通过无论是抖音啊，包括还是平台推送啊，他们都在比较新车和这个旧车的一个性价比。所以就是说这个车型是热销车型，但是还是要看价格，您价格很高还是流通起来很费劲。
0: 现在这个新车市场变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尤其是价格配置咱就不说了，这个价格变化得也快，所以二手车市场它相应的肯定会受到这个影响，大家在消费的时候也会，对，就是会去对比。那你说我买一个二手车，如果说它这个价格差不多的话，那你看我看看新车，对吧，我拿个新车的感受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就会冲淡了对于二手车市场的一些期待。
1: 哎，没错，因为我给您举个例子，咱们公司近期刚销售了一台25年的一个 A6，45的两驱，高功率的两驱，然后现在咱们目前市场的反馈，这个车如果在咱们终端4S店，然后去拿到车包牌的价格，应该是在30多一些，就能提车了，而是我说的是26款老款。清库存的价格，然后呢，咱们二手流通市场如果买一台25年开一年的车，大概成交的价格是在24万多到25万，就是这么个价钱，所以5万多的差价，一台车然后开了一年3-4万公里，很多消费者他都会纠结性价比高不高。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导致了现在咱们目前二手车流通这些车商的车没有性价比的，就是一搁就搁个半年3-4个月，有性价比的近期收的便宜的，然后也便宜卖，
0: 马上就能出
1: ，是这种情况。
0: 但是
1: 呢，由于现在咱们市场的车辆保有量大，因为咱们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大概其有5000多台的车，有很多车商都是在今年4月份、5月份收购的，而那个时候呢，新车跳水没有大幅度的去宣传，也没有大幅度的去
0: 还没到时候呢，相当于
1: 没有到时候，对。然后这批车商收购的车都是高位，然后呢，现在呢，很多车商呢又不想去赔钱，导致了这个车高收高卖，很多消费者不接受，
0: 没有市场吗？
1: 没错，是这意思。
0: 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是我继续留着？那这总，我觉得以现在的市场来整体来看，就是它不可能再有回调往上调的这么一天了。
1: 对，这种人的正常的一种挣扎的心理是存在的，是肯定有的。这就跟咱们的股票市场似的，您到底是割肉，还是说您长期持有？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因为车是一个消耗品，而且随着新能源的不断的在进步，这个燃油车的价钱始终是走下坡路，所以很多车商就是纠结嘛，无非是什么时间去清仓割肉，就这么个情况。
0: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您认为现在换车有没有必要？ 算不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看到网上会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整个汽车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因为价格变化大，因为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快，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手头有车能正常开着，就先不要轻易的换。因为你只要一换，那你势必就是要赔钱，不管你换一个什么样的车，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的。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如果买一个车或者是卖一个车的话，是不是会赔钱？
1: 我对大家是这么一个建议啊，一个客观的建议。如果您啊现在暑期，我呢想买，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如果是新能源的话，我个人建议的话，如果是买二手车的情况下，您可以入手了。现在目前的价格性价比已经有了。如果您是新车的话，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等等，因为今年会有一些国标马上陆陆续续推出。
0: 对，
1: 因为咱们国家对于一些辅助驾驶啊，包括一些这些
0: 动力电池、
1: 安全的，对一些硬件还有软件的一些国家标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推出，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说我刚需，我近期就想买一台汽油车或者一些新能源的车要代步，我要用，现在这价格已经落下来了，比五月份至少便宜10%到15%，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入手了。
0: 是，现在买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划算。另外，王老师，现在就比如说像什么当年比较畅销的那些小车，比如飞度啊、卡罗拉呀、什么雅力士啊，就这种车，这种车现在好卖吗？
1: 也不好卖了
0: ，这为什么呢？
1: 也不好卖，它不好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车吧，它是很鸡肋。比如说我买一台21年的飞度，或者是22年的飞度，它可能市场残值还是30000多块钱，但是新车也不贵，
0: 对，
1: 新车对
0: 对，
1: 新车你到咱们中端4S店买个思域的话，可能也就是8-9万块钱，飞度现在停产了，就当时停产之前的新车应该是6万多块钱。也就是您都开了5-6年，这车还卖2-3万块钱，很多消费者觉得我这个
0: 不值当，
1: 我接受起来，而且现在同级的竞品太多了，我这个2-3万我可以做一分期，再加2万块钱，买一个比它大的一个本田思域，还甚至说开了年头稍微长点的雅阁，所以说这种小端小车经济型的小车
0: 反而还不好卖了。
1: 对，经济也不好卖，而且跟它竞争的一些，比如像爱安呀，一种代步的这种的，北汽的呀，E300呀，这种新能源也对它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0: 所以反而这些小车现在在市场当中并没有那么吃香了。像以前只要来一台，价格便宜合适，这个代步车性价比又高，应该分分钟就能出手。
1: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比如到咱们终端二手车市场去看车的话，你买一台这个比如说比亚迪的一个18年或者19年的一个小的电车源，或者送这种小的小型车纯电的，然后大概其2-3万块钱也能买到了，然后年份也还可以，18年的，我买一台15年恨不得16年的这个飞度，我也得花20000多块钱，那我买个新能源使用成本比它还低。
0: 明白。所以现在的汽车市场是比较适合大家去挑一挑看一看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就有的时候吧，光听节目或者你光从网上看的二手车市场是一个情况，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在周末或者在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去逛一逛看一看，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带给你很多的惊喜。因为不管是车的类型，还是这个车的这个状态，还是这台车的这个价格，其实可能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要惊喜的多。
1: 对，您看，比如说我们昨天公司，我们刚收了一台保时捷的帕纳梅拉，然后是2023年的，我们是60多一些收的，60多一些收的话，然后车主当时的发票，购车发票是127万，然后落地将近135，那也就是3年的时间，现在这个车终端市场销售的价钱也就不到70，那您将近您省了多少钱？将近省了6-7十万3年，
0: 这还是这个偏高端车型的。那天我看了一个他的那个马看，然后呢是我记得好像是他是21年的，现在直接就10几万，不就不到20就能直接提了，什么原版原漆没多少公里，2.0T 的，然后当年落地加上所有的选配也要60多万的，现在只需要18万。你可能到去年，咱不说这十万，就即使到去年25年的时候，他可能也得卖个20几万，到现在26年了，他只值10大几了。所以你看这个价格其实是差距非常大的。
1: 对，现在如果你要买马看的话，像19年的马看的话， 那如果您挑选得当的话，公里数不是很大的话，15-16万就能买了。
0: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位段。所以就是保时捷的全系的车型如此，其他的车型也如此。
1: 因为保时捷的整体的迭代的产品价格便宜了以后，奔驰也会跟着下探，然后奔驰下探完了以后，大众也会下探，它一层一层是叠加的。
0: 那现在 BBA 在二手车市场流通吗？比如说以前的这个五系呀、C 级呀、然后 E 级呀，就这类，这个也属于用通货的这类。
1: 目前咱们市场的反馈是23年、24年能准新的不好卖，好卖的 BBA 都是在1920年，
0: 是不是因为准新的没差多少钱呀？
1: 对，准新的，因为之前咱们的车商收购的价钱太高，因为它是准新车，太低了你收不来，
0: 对，
1: 太高了跟新车的差价又拉不开，
0: 对，
1: 所以导致流通
0: 没差多少钱。
1: 消费者觉得我买一个开了一年的车，如果你要是2000公里我还能接受，如果是开个2-3万公里我就觉得省个3-4万那我不如买新车了。
0: 我20-30万、30多万我都花了，我不差这2-3万了，我直接就买个新的就行了。
1: 对，这还是取决于最后车况包括里程。如果真是说当年的车2-3千公里省个购置税，也会有人买单。但是你说你这个车一年之内你开了2万多、3万公里了，你让人家省一个购置税，省个2万块钱，人家就不接受了。
0: 明白。所以最畅销的还是像您说的，比如说20年以前的，就这种性价比会更高，明显会和新车市场有变化的这一类车才是比较好卖。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如果想买一个比如说5-6年的 BBA 啊，这些主流车型去二手车市场看看，真的挺香的。而且对于 BBA 这类车型来说，就对于所有燃油车来说，你这个车刚开了5-6年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正是当打之年呢。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伙说吧，就是说随着抖音的推广，包括一些主播的一些给大家伙的一个洗脑，实际上咱们的燃油车啊，真正使用得当、正常保养，几十万公里发动机都没有问题。
0: 没错。
1: 然后现在给大家伙把这个脑洗成了，只要这车过了10万，这车就不能要了。然后呢，这个燃油车的发动机没有那么不皮实，它的变速箱跟发动机只要正常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是您买个17、18的，只要它公里数不是很大，不是20多万，就是10几万公里、10小几万公里，这个车保养得当，您再开个7、8年都没问题的。
0: 是的，可能还是因为现在整个汽车市场就是新能源车太火热了，不管是发展的一些潮流和趋势，还是它能给你配备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比较吸引大家，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就总想，哎，我也去看看新能源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甚至当年完全不能接受新能源的那一批消费者现在已经开始可以逐渐接受新能源车了。
1: 对，因为从咱们的新能源的历史发展来看的话，已经10年以上了。
0: 这
1: 10年以上有很多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反馈，这车已经能坚持开到8年到10年了。而且随着咱们的不断完善技术的升级，还有硬件的品控，整体咱们还是在进步。
0: 那天我们看到了一组这个消费群体的一个画像，就是当年比如说买这个70-80万甚至80-90万甚至100万级的这一部分消费者群体，现在比如说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他们会换什么车呢？比如说蔚来 ES9 比如说理想 L9 的 Levis， 他们会开始来尝试这种车型了。其实这都是一个转变嘛。
1: 对，是的，随着这个新能源车型的不限号政策上的加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的配置包括舒适度，确实咱们目前现有的燃油车给不了。
0: 明白。然后王老师想问一下，最近这一个月左右，这半个月左右吧，这个国产的这个路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因为最近我相信大家关注到的应该已经看到了，就关于国产捷豹路虎已经退出了，已经开始停售了这么一个消息，所以对于二手车市场的这一部分国产的路虎的价格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影响？
1: 目前没有反馈，因为现在目前咱们市场现在还在甩货，包括四惠的路虎店，包括这几家北京知名的路虎，然后他们都在清库。之前2年咱们把发现神行已经停产了，现在极光 L 也停产了。目前咱们终端的价格应该是在16万大几到17万5区间，
0: 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根据您的分析，包括装饰的一些这些捆绑的一些销售政策，但是 整体这车基本20这块就能买到了，
0: 肯定是能买到的。
1: 哎，然后目前咱们现在的库存量的话，我最近这周没有跟他们路虎进行沟通，
0: 嗯，
1: 但是应该卖得很好，因为这个车
0: 价格便宜是吧？
1: 确实有性价比。
0: 哦，
1: 您花20万，原来连台帕萨特都买不了，现在您买的是路虎极光加长，而且是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就很有性价比了。
0: 随着它这个国产的这个停产停售，会对二手车市场的这些车型库存车型产生一定的影响吗？
1: 哎，这就有意思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盲盒了，也有可能这个车停产了以后，然后咱们二手车市场23年、21年、20年的，如果是有可能会回涨
0: 哦，
1: 因为首先来说物以稀为贵，
0: 嗯，
1: 你想买车况好的极光 OK， 你现在想参考新车已经卖完了，
0: 没
1: 有了，没
0: 有了，对
1: 啊。虽然他当时最便宜的时候卖17万，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想买拿着钱没有，
0: 嗯，
1: 所以你只能去二手车市场流通，
0: 嗯，
1: 这个时候二手车市场的调控就很微妙了。
0: 嗯，想关注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市场当中现在就开始看一看了。
1: 对，但是是这样，但是这就是我所谓的说这个调控的涨幅，它不可能说就胡乱的去标价。比如说我现在在21年、22年的极光，这个新款的极光停产了以后，我卖一个现有新车的一个17万，
0: 那不太现实。对，
1: 那不太现实。但是可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原来可能是比如说21年或者22年的车，我卖10万块钱，
0: 嗯，
1: 但是新车停产了，我可能涨幅10%，
0: 嗯，
1: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嗯，明白。这也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两天刚好看到了关于国产的这个捷豹路虎停产的这么一个消息，所以刚好问了一嘴。另外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变化，就是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型，就是包括插电混动，然后包括增程，会征收一部分这个车船税，像之前可能是减半或者减免，那现在就是又开始要这个正式征收了。所以您认为开始征收这个车船税之后，对于新能源车，就是对于插电混，然后以及对于增程车来说，会不会阻挡大家就是说考这个买这一部分车型的一个冲动？
1: 不会，现在大家伙不在意车船税，大家在意
0: 确实没多少钱是吧？
1: 对，大家在意的是竞品的不断增加，会不会更内卷？
0: 我今天早上看这个理想的 L 系列，正常它的 L 系列全部都是增程嘛，网上说这个接下来的这个 L 系列也有可能推纯电版了。
1: 因为是这样，目前从长远的发展来说，陆陆续续纯电终将会替代这个增程，因为随着基站然后充电桩普及，
0: 设施的不断完善，
1: 哎，包括架构，
0: 嗯，
1: 这些提升，它一定会最后纯电去覆盖增程，因为增程只是一个中间的一过渡，因为你的充电桩还没有普及到一定程度，我需要这个增程器来弥补我长途的一个焦虑，
0: 对，
1: 是吧？
0: 没错。所以大家在日常选购的时候，如果说您有关于选购方面的问题，正在纠结我到底买一个什么样驱动类型的车，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我们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朋友提来了问题啊，就是不管是关于这个想询价的，就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然后包括再问某些车型值得，是否现在值得购买，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先稍等一下哈，在下半段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邀请到王老师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那王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吧，下个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稍事休息，下个小节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详细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东低头站至高村站入口限流，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是二手车专场，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立可，王老师欢迎您。王老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信号关系啊，我们有请这个导播老师再帮我们连一下王老师的这个电话。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提问哈。今天是聊二手车，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一会儿等我们和王老师连线上了啊，我们请王老师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回答。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说一下如何跟我们进行一个高效率的互动哈，就是您把您的爱车的一些基本情况编辑成文字，包括但不限于您是什么样的车型，哪年的，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过事故，换没换过什么件儿啊，这类的信息一定要编辑成文字，写得更详细一些，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的也会更加准确。那王老师已经在线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到王老师。
4: 你好。
1: 哎，王老师能听到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个赵文上个小节就在问了，他说各位老师，长安 CS75 Plus HEV， 他说这车值得购买吗？不知道他问的是二手车还是新车啊？
4: 长安整体的车的品控做的还是不错的。
1: CS75 Plus 本来也是一个畅销车型嘛。
4: 对，整体的这个车的稳定性高啊，包括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如果作为家用，您可以选择购买。
1: 对，他问的是 HEV 值得购买吗？
4: 没问题，
1: 没问题。
4: HEV, 对、
1: 是的，这车型这个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纠结的车型，还是说单纯就问这台车？你要问这台车肯定没问题，你要是想说这台车和另外一台车哪个比如说更适合你啊，或者哪个更推荐啊，这个你可以再详细问一下啊。然后黑弗雷问的是，他说想买一台二手的四驱的 A4， 他说王老师推荐买哪个年份的？
4: 如果现在要是性价比高的话，我觉得就您的预算要不是很足，几万块钱买的话，我觉得买个15、16的，很便宜，3-4万块钱。
1: 你看他想买四驱的 A4，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预算应该
4: 保有量很少。我跟您说，
1: 这个车
4: 当时出了一批四驱的 A4，保有量不高。
1: 嗯，
4: 如果您在市场淘换的话，不太好找。如果车况好的话，我说的16年这到17年，15到17年。基本都是在5万块钱上下吧，就是这样看车况了。
1: 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您可以作为参考啊。但您想找这个四驱确实是不多，因为 A4 嘛，大家还是以两驱以性价比这种为主。然后再来看702问的问题啊，他说2016款的宝马 X1， 然后目前跑了10万公里左右，没有大事故，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
4: 16年的是应该没记错的话，第一批改款的新款，1.5T 发动机或者是2.0T 发动机，他没说。 然后我就按照主流 1.5T 三缸发动机，应该是现在目前的价钱应该是45000这块儿，就是这样了。
1: 45000大概是一个行情的一个价格。这车现在好找吗？车市面上多不多？
4: 保有量挺大的这车，然后这个如果是 2.0T 的话，整体的终端的价格应该比 1.5T 贵个6000-7000块钱吧。
1: 嗯，明白。
4: 然后对，就是大概其就是16年的三缸的叉一，就是在45000这块了。
1: 现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尤其是最新款的那个叉一出来了之后，其实这车还挺火的，因为它性价比高，然后又是宝马，空间又大，就是比较适合家用，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当然，我说的是新车哈。就现在，如果说款型比较新的这个叉一在二手车市场好不好流通，王老师？
4: 不好卖，现在准、对2425的准新的这种叉一反而不好卖，
1: 是因为价格下不去吗？
4: 对，价格也不便宜，很多人就觉得我还不如千几万块钱买叉三，叉三也不
1: 是的，这确实是，
4: 所以说能打败自己的一定是自己的同门师兄，
1: 没万万没想到，当叉一价格已经打到这么低了，会发现哎，叉三也下来了。
4: 对，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唐大夫问的，他说13万的预算，我选理想 ONE 还是选蔚来呢？
4: 我个人会建议您，如果您因为这两个车，一个是纯电，一个是
1: 增程
4: ，对，理想 ONE 的整体的口碑，你别看它那台发动机1.5T 的发动机，1.2T 的发动机，对，很古老，但是到现在使用口碑包括市场故障率不是很高，
1: 没啥毛病，确实是
4: 对。然后呢，这个如果您是想不限号，在市区使，在咱们北京使的话，我建议买蔚来，就是这样，
1: 纯电嘛。当然了，你会发现理想 ONE 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一个价格，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保值率要好得多。那天我了解了一下，哎呦，我还挺震惊的，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理想的初代车型了嘛，这么多年了，而现在这个理想全系车型那么多可以选择的，但理想 ONE 就是还是价格，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低。
4: 没错，是的，
1: 是的。然后这是给您一个参考啊，就看您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指标的一些限制。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对，如果没有的话，王老师更推荐买哪个呢？就没有这些指标的限制，人家比如说外地绿牌都能上。
4: 那你我建议买增程嘛，因为外地的用车的这种拥堵啊，包括它的实际路况，我建议买增程就行了。
1: 行，明白。综合参考啊。然后这个 IVY 在问，他说我这车到底是二手卖掉比较合适，还是报废补贴比较划算呢？它是2014款的飞翔。
4: 我建议的话，如果车况里程比较高，漆面状态不是很好，您就直接走报废，走那国家国补。
1: 它15万公里，发动机还大修过。
4: 那这个东西是补贴的政策，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了。因为每个区域的政策补贴都不尽相同。所以您要看您的车在当地二手车商评估的残值，跟补贴谁高，那您选择哪个。
1: 明白，这个您去衡量一下，因为不同的地区它的这个补贴呀，一些政策还是会稍有差别的。
4: 对，没错。
1: 再来看啊，这个小乐问的，他说15款的2.0T 的傲虎，他说非常诚心的想卖，现在想卖新能源了，当初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喜欢2.0T 的，然后各种的保养都非常的好，说没什么，没有水泡，没有火烧，然后这个12万的实表，一手是就说了很多啊，总而言之就是说他这车保养的非常好，而且没有过这个大的这种剐蹭啊、事故啊等等，所以问一下他现在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4: 傲虎斯巴鲁是吗？
1: 对，斯巴鲁。
4: 然后15年的是吗？
1: 对，15款，2.0T 的。
4: 大概其整体的价格也就是在40000这块了。
1: 嗯，
4: 因为这个傲虎这款台车确实越野性、通过性，包括它是纯进口品质，都没毛病。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傲虎的
1: 品牌。
4: 哦，
1: 我以为您说是品牌。
4: 傲虎的后期的维修烧机油和维修费用零配件特别贵，因为它这个它的配件不通用，然后斯巴鲁提供的零配件包括钣金修车特别高，所以它的车修车一贵了，后期老了就不值钱了。
1: 再加上这个品牌目前在中国市场的这种情况，它可能整体的价格还是要往低走。但你说这车能不能买，或者不是就是想接手的朋友能不能买，或者说适不适合买，我觉得这车没啥问题，只要价格合适就一切都不是问题。
4: 对，这个还要看咱们车整体的使用状态。
1: 嗯，
4: 但是到这块的话，你比如说你想啊，都是16-15的这价钱，
1: 嗯，
4: 宝马 X1 也卖这么多钱，奥迪 A4 也卖这么多钱，那就人家可选的竞品很多，哪个修车便宜，然后人家就会考虑哪个了。
1: 是，哎，反正现在想卖的话，您觉得现在卖更合适，还是等到年底卖更合适？
4: 我建议现在卖吧，到年底这车也升不了值，我觉得你就
1: 早
4: 可以，如果对现在卖完了以后拿着钱，你可以等着，您是买新车或者挑合适的性价比高的其他的二手车都可以。
1: 嗯，现在很多车型都是，只要是有人看上了，或者有人有这个购买意愿想卖的话，都抓紧时间出手，因为确实这个二手车市场这个行情啊，也是一直在跟着新车市场的行情在变的，这个变化速度也比较快。
4: 没错，是的。
1: 再来看啊，这个 CLS 在问，他说，20年的 Model Y， 20年 Model 3，现在想换一个 Y， 想问一下我这个 Model 3还能卖多少钱？跑了15万公里了，
4: 大概其实也就是7万块钱嘛，就整体。
1: 这公里数比较大了，确实。
4: 对，因为20年的 Model 3的话，它首先没有热泵，然后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
1: 哎，20年是已经降价的那一批吗？就赶上了吗？还是他买的是50多万那批？
4: 当时20年那批的话，2021的话有进口。

0: 国产
1: 都有对吧？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是
0: 进口，进口是40多万，
1: 嗯，
0: 国产的也比进口反正也便宜不了太多。
1: 嗯，
0: 但是没办法，现在咱们新的摩托车的售价在那儿呢，
1: 是
0: 对新的在那儿呢，20多万，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您这个车的话，因为公里数偏大了15，
1: 嗯，
0: 实际可能这个车使用情况、电池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它里程大了以后，
1: 嗯、
0: 到市场流通的时候，很多客户多个7000-8000，他选择那小公里数了，这就是一个消费群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1: 是，
0: 哎，所以呢，您就。能接受，就是您要对自己的车的一个认知，就是我刚才跟您说那个，7万块钱到6万5这么个区间，就是这样。
1: 嗯，尤其是你这还是纯电车，又是20年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公里数也不小了。
0: 对，然后还咱们在特斯拉在车商收购的时候，白、黑、红、
1: 嗯，
0: 这种几种颜色，颜色之间的差异可能有2000-3000的一个颜色差异。
1: 嗯、对，
0: 哎。
1: 主要现
0: 在给您一个参考吧。
1: 嗯，主要现在大家在买新能源车，尤其是买纯电车的时候，对于这个电池啊，就是非常的在意的。不管是你在网络上能看到的，还是问朋友的，还是直接去问这个二手车商的，他都会告诉你电池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大家在选择二手这个纯电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先看你跑了多少公里了。对于这些不能换电的车型来说，那这个你跑了多少公里，直接决定了你的这个电池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使用效率吧。
0: 对，然后随着咱们以后技术的升级，咱们的电池的深度检测呀，包括电池健康度啊，也会越来越的完善了。
1: 对，
0: 以后咱们再买电车就没有什么顾虑了。现在的可能顾虑会觉得，我买完以后会不会用2年电池就废了，就不行了。以后随着技术的升级，厂家也会进行电池的维修，对吧？不用更换了，咱们进行维修，哎，拆解，哎。所以慢慢的会好起来的。
1: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车企已经开始逐步的有一些兜底的这种保险了，你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就看一看。
0: 是的，
1: 嗯。然后锦华这位朋友问的是2018年1月份的日产天籁黑色没有事故，问现在还能值多少钱？他没说跑了多少公里啊。
0: 18的天籁的话，大概其的价钱应该还能值个3万多块钱吧。
1: 3万多块钱，这还没说的多少公里呢。他万一要是大公里数，哎，你看22万公里了，大公里数，
0: 过3万反正费劲，
1: 嗯，
0: 过3万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也没说是2.0还是2.5，
1: 没有，我估计应该是2.0的，这么大公里数。
0: 基本上就2.0、2.5，在终端在购买的时候，现在2.0反而比2.5好卖，因为排量低嘛，
1: 嗯、
0: 省油。
1: 嗯，对，他说2.0的，
0: 哎。基本就是在2万大几这一块，就是成交价格就是这样了。
1: 像这类车型也是，只要价格低，哪怕公里数大点，其实也还是挺好卖的。
0: 对，所以说，因为它毕竟是个 B 级车，它的尺寸跟空间还是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会考虑，我花3万多块钱去买一个这个天籁好，还是花了3万块钱买一个年份比它新个3年的飞度？这个东西现在竞品太多了，所以消费者也是。很多的选择的空间和机会、
1: 嗯、没错。再来看啊，这个小哥哥问的，他说现在我开的是途观 L， 想换一个新能源，但是我这途观 L 才买了2年多，我每个月大概能跑2000公里左右，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没说一些关键信息，2年多的途观 L 就相当于24呗，24途观 L 每个月2万多，一年一个月2000多，一年就是2万多，2年呢？
0: 4万公里
1: 吧，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0: 是目前的价应该12左右吧。
1: 12，哎，还能卖到12呢？
0: 对，12，而且我说的是高配，
1: 哦、
0: 肯定啊。因为途观的它的配置线也挺丰富的，
1: 嗯、
0: 对吧？它有途观的低排量的增压发动机，
1: 嗯、
0: 有高排量的增压发动机，
1: 嗯、
0: 然后还有4驱的，有2驱的。咱们就按照最顶配的话。
1: 嗯
0: 12到11这块，
1: 嗯，
0: 具体的咱们看这，
1: 反正途观，在一众的这个大众的一众的这个车型当中，现在就算卖的还可以的，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0: 但是竞品太多了，
1: 对，是的，
0: 也不贵，然后 Q3也不贵，
1: 嗯、
0: 它买途观是因为它空间大，
1: 嗯，
0: 它的空间要比X1和 Q3要大，
1: 嗯，
0: 但是它的品牌度肯定不如那两个，
1: 对，看你图啥，
0: 就是、对，看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了？
1: 嗯，是，他说他想换一台15万左右的新能源，二手的有没有什么车型推荐？
0: 新能源的15万的话，如果你
1: 可以挑的太多了。
0: 对，比如说你如果实在不会选，作为一个行业内从事十几年的一个 专家的话，我会建议您就保守几年，15万买一个二三年的特斯拉 Model Y。
1: 没毛病。大概能买到23年，这应该不是，应该是换新款之前的那一代吧。
0: 对，换新款买不到，就是23年、22年的那个就是尖酸铁锂的电池那个老款。换新版的话都得17、18万了。
1: 然后15左右其实看一看未来也还可以。
0: 未来的话也可以，未来的话你
1: 都能买到一个相对新一点的了。
0: 对，买一个标号高一些的电池，然后稍微新点。

0: 啊，当然了，你这15万左右的这个新能源可以选择的确实非常多。如果你不想买纯电的话，你去看一看这个插电混呐、啊，然后包括增程啊，这些其实15左右都可以选择的车型很多了。
1: 对，嗯，就是我建议就是买蔚来也不错，因为它蔚来的车的整体的品控，包括车的体积空间都很大，所以如果您要是图这个家用，使着空间大舒服，您就买蔚来。哎，如果您就平时我自己一个人上下班，哎，您可以特斯拉 Model 3，
0: 对空间要求没有那么大的。然后再加上你要买蔚来的话，还能换电，你跑长途的话呢，就可能换电的这个效率会更高一点，这看你怎么去看啊。但是你要是买一个特斯拉，你要是买一个Y 的话，你再买个长续，其实也还挺香的。
1: 对，因为现在咱们15万买新能源的。还有纯电的可选的新车也很多，你比如说买日产的 N叉8，
0: 对，
1: 大型的 SUV， 然后呢，它的尺寸它有增程，然后有纯电，然后呢，它的电机电池全部都是8年，
0: 嗯，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权益是终身，哎，就包括咱们的博智、丰田、
0: BZ
1: 这些都可以，哎，都可以15万新车也没问题了，
0: 嗯，是的，然后包括广汽埃安的那一系列车型 N60，
1: 霸王龙，
0: 哎，对，
1: 这
0: 可以选择的都非常多了啊。行，然后再看吧，这个小这字儿不认识啊，不重要了。他问的是23年的雅阁混动的，现在想卖了，跑了4万公里，还有2个面补过漆，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3年呢，现在过时都费劲了。
0: 嗯，混动的。
1: 对，然后现在新款的标配的凯美瑞价格在12万大几到13就能提裸车了。
0: 嗯，
1: 我这么跟您说吧，如果车况好的话，应该有的车商23的混动雅阁的话，能贴着小10万块钱收这车。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
1: 然后这个还是咱们二手车在这里做节目要跟大家说呀，因为区域不一样，
0: 嗯，
1: 价格也不一样，
0: 车况也不一样。
1: 对，然后比如说像这种本田日系的车型，东北和广州还有新疆，它的价钱同级的经销商能差出5000块钱来。
0: 嗯，
1: 哎，可能像一线城市这种车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回购的价格没有这3个区域的给的高。
0: 嗯，
1: 所以就是我给您的价钱，可能您我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域啊，您就打到95000这块，就是这样。嗯，
0: 95000。大概是这么一个行情，只能说让您作为参考啊。
1: 嗯，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西瓜桑在问的，他说老师现在市场里面有没有二手的 i6 想换一个
1: 啊？你说那个未来的吧，
0: 理想吧，
1: 理想
0: 那个纯电，
1: 纯电，那个车现在目前很少，有的话也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有的一旦这种，因为这个 i6 整体的上市周期可能也就是2年吧，都不到，应该
0: 不到，肯定
1: 不到，
0: 不到
1: 2年，一年多不到2年，所以它的周期很短。来了的车基本公里数没有太大的，都是2万多左右，或者甚至说几千公里。
0: 嗯，
1: 车主急需用钱呢，所以呢，通过网络也好，或者实体店，人家买这个车的，它的整体的搜索范围就很小，
0: 嗯，
1: 一旦锁定这车了，
0: 马上就出手了。
1: 对，是的，
0: 对，i6 的话，现在新车那天我还了解了一下，大概是在24万多，因为它有一些终端的优惠。如果要是二手的话，公里数也不太大的，大概是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王老师？
1: 大概应该20以内了。
0: 20以内了啊，那这种还是买一个二手真挺划算的，准新的，纯新的车型，然后公里数也不大。那前提是你能找得到，你要是能找得到的话，去买一个二手的，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
1: 然后具体呢，它首先要看它的配置选配，但是整体如果是一年左右的车的话，肯定你至少要省4万块钱。
0: 嗯，
1: 这
0: 是至少，这是肯定的。所以大家有购车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当中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一定会带给你很多的惊喜。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和王老师就先连到这儿，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我们就下期节目接着和大家来聊吧，王老师。
1: 哎，大家再见啊。
0: 哎，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2026上半年汽车市场成绩单。2026年已经过半，中国汽车市场交出了成绩单。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近20%，行业利润率跌至3.2%的历史低位。自主五强品牌为比亚迪、吉利。 奇瑞、长安和长城，这五家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均超过了100万辆。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自主五强依旧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一超为比亚迪，销量规模大幅领先。

与其他四家，多强则是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从目标完成率来看，吉利和奇瑞上半年完成率超过40%，其他也都在30%以上。接下来关注全新坦克 300L 开启预售。近日，长城汽车坦克品牌旗下的全新坦克 300L 正式开启预售，官方表示新车将在7月19号正式上市。作为改款车型，新车进行了553个优化升级点，超半数配件完成了全面的迭代，并对外观进行了升级优化，对尺寸也进一步加长，同时配备了激光雷达。动力上新增 HiFZ 版本选择，其中 HiFT 版本预售价为25.98万元， HiFZ 版本预售价为26.98万元。继续来关注捷豹路虎结束了14年国产。奇瑞捷豹路虎的国产时代在2026年7月份正式终结，全国经销商已经统一停止采购所有国产车型。此前，国产揽胜极光 L 清仓价一度跌至了17.98万元，而经销商卖一辆国产车平均亏3万元，十年累计亏损约170亿元。从2015年首台国产极光落地到2026年全系退场，这场11年的中英合资实验正式收尾退场。再来关注保时捷考虑再裁员。据外媒消息，保时捷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业绩挑战。目前，保时捷考虑在其祖文豪森工厂再裁员多达4000多人。此前，该公司已同意削减3900个岗位。下一轮裁员的具体规模预计将在7月底前正式确定。此外，报道称，保时捷还可能将其魏萨赫研发基地的产能减少约30%。保时捷中国市场的销量崩塌对集团业绩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中国已不再是保时捷全球的最大单一市场，其正在经历上市以来最严峻的时刻。最后来关注本田中国6月份的销量暴跌。本田中国公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2026年6月份，本田中国终端汽车销量为32474辆，同比下降了44.5%。自2024年2月份起，本田中国已连续29个月同比下滑。对比历史峰值，2020年到2025年，本田在华销量跌幅超过了60%。目前，本田在华月销量3.2万辆的水平，已经低于蔚来、领跑等国内新势力单品牌的月销量。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昨天我们聊的是新车，今天聊到了二手车，那么明天我们就来到了车生活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维修保养的环节。如果说您爱车，在眼下这个阶段呢，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话，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在维修保养专场不见不散。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啦。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克07 GT 全球首秀及预售发布会正式举行，并发布领克07 GT 时间限量版，上市价格20.88万元，首发限量1007台，并开启领克07 GT 预售，共推出3个版型，预售价格区间16.58万元到18.58万元。作为领克开创运动旅行新品类的首款车型，领克07 GT 承袭中国汽车第一运动品牌7年9冠的赛道沉淀，以超跑同源 MRC 磁流变悬架、电动隐藏式拖车钩、千里浩瀚 H7 方案，为全球旅行官打造兼顾纯粹驾趣与全场景出行能力的旅行座驾。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是的，你这个声确实是有点小，来朋友们，我再帮他调整一下。
1: 调一下哈。
0: 好的。
1: 今天呢是小暑节气，我看在这个社交平台啊，也有很多朋友这个发这个朋友圈啊什么的，说太热了，
0: 太晒了。
1: 朋友们放心吧。更热的天还在后边等着呢
0: 啊！小暑刚刚开始，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现在还没入伏呢，下周三吧，好像才入伏。
0: 我觉得这一个路上啊，就今天这一路上，我都在思考。你别看我上班早6点多，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热了，只是没那么晒啊。你知道的，妞妞，平时我这个人是很少思考的，但是我今天真的一路都在想，就是才刚刚，这仅仅是小暑。
1: 怎么就这么热了呢？
0: 对，我就感觉已经热了很久了，我已经好几个礼拜周末不敢出去玩了。
1: 真的是，今年天气确实特别热哈。
0: 对，
1: 而且咱们昨天在节目里边也说了，之前呢还是考，仅仅是考哈，从今天开始，也就是说小暑一过，就不仅是热了，还特别蒸潮，
0: 大自然开始重新的对待我们了。天气呀、啊，摄氏度啊，温度计呀、啊，你说这么热，我们是不是得好好的照顾自己？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这些温度计啊，你们就好好给我待着去。我准备一会儿好好喝点水，我就准备泡泡玫瑰茶什么的。
1: 泡什么玫瑰茶呀？
0: 啊，就
1: 什么玫瑰茶？
0: 就是我们这个
1: 哪个品牌，在哪个端口可以买到？
0: 平音的玫瑰茶，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端口就能买得到。回复的方式非常简单，公众号回复玫瑰，脑子好使不？
1: 对不对？太好使了，
0: 能记住，能记住，能记住。
1: 那个，我看昨天后台呢，也有朋友说了哈，说可以把咱们这个玫瑰啊冻在那个冰块里，哎，然后当冷饮喝。哎，你该说不说这种方式好不好喝，咱不知道哈，但挺好看的。
0: 该说不说，这个产品怎么现在离我那么远呢？你等会儿给它拽过来。
1: 稍等一下，朋友们，
0: 它怎么离我这么远？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玫瑰，这个好看肯定是，而且我发现它这个玫瑰有个特点，它就没有那么大朵。所以它可以冻在冰块里，如果你愿意的话。
1: 对，而且它这个有点像，你知道那个哈尔滨那个冰雪大世界
0: 哦，
1: 当时也是把各色的这个玫瑰啊，还有月季啊冻在里边，挺好看的，
0: 浪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的朋友应该就属于浪漫风的那种。你看它打开，它是这样的，我倒出一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会儿呢，在广播端收听的朋友们可以转到咱们的视频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食物啦。
0: 来，粉丝先看，就是这样一朵。所以如果真的有想给它泡到冰块里呢，那种冰块容器是可以放得下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平阴的玫瑰，昨天也说了它有多好多好，
2: 我个人有点舍不得。如果是我是有我这种消费能力，我是舍不得的。
0: 不过千金难买您乐意，如果您真的愿意的话啊，这呢还能动多动挺多呢，而且你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2: 这又怎么不行呢？只要你们喜欢，能让我们炎炎夏日来那么一丝丝的甜美快乐也是可以。
1: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就是这个小暑节气过后呢，夏天就渐渐掏出它浓烈的热情，邀请我们来感受。
0: 那它也太热情了，这天儿，你看外面那个太阳，你看现在才11点多，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喜欢它内敛一点，毕竟我本人也是个 I 人。
1: 你也打住吧，你还 I 人？
0: 我挨了这么久的晒，一天天的在太阳底下，我不能叫 I 人吗？我觉得我很值得。
1: 可以，
0: 是吧？我很值得。
1: 行，那咱们说到今天的话题吧，今天聊什么呀？
0: 妞妞不想听我说话了，我觉得。他嫌我不是 I 人，那你 Q 话题，我就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要聊凉菜。我懂事儿不？这么热的天儿，这么谁爱
1: 说菜？说点凉快的，
0: 凉快的，说点凉菜。那说到凉菜呢，这个互动话题非常简单，说一个你家那边您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凉菜，每个城市、每个省份、每个地区都有他们很有代表性，从小吃到大，一定要跟外地人去安利的那种凉菜。
1: 哎，朋友们，对，绝对有。
0: 对，绝对有。
1: 我是山西人，其实我们山西也有很多有代表性的凉菜，
0: 是吧？
1: 咱们一会儿说。然后朋友们也可以把你们当地有代表性的凉菜呢，发送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是，微信公众号是文字留言。大家如果现在在看视频端这儿也可以文字留言，还有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3: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今天陪伴大家依旧是君君和
4: 妞妞。
3: 是的，我们今天来聊的科普内容呢，就是凉菜。凉菜这个东西啊，在了解过程中我才发现，吃凉菜以前是有点小费钱的啊，不是你普普通通能随便吃到的。
4: 哦，在我的印象当中，凉菜好像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那种。
3: 对，
4: 不是哈，
3: 不是，在以前呢吃冷食那也是非常享受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凉菜的历史呢，你去细了解它不简单。我们人类在学会取火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吃冷食的，就是可能海里面扎条鱼生嚼
4: 上来直接吃，
3: 直接吃刺身嘛，这也不错。
4: 是
3: 吧，那时候呢吃冷食是为了荒野求生，直到2000年前的寒食节，冷食才被赋予了一种更深层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但是呢，冷食登入大雅之堂之后，凉菜这种做法就出现了。
4: 您看，除了凉菜，咱们中国还有这么多菜哈，八大菜系。
3: 是，
4: 那你知道有关凉菜它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吗？
3: 肯定是比春秋战国得往前啊，因为我昨天聊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战国的时候有兵，都有兵，对不对？那时候肯定有凉菜。
4: 哎，你还挺聪明，
3: 是不是？
4: 没错，咱们这个凉菜其实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周朝周天子时期。
3: 周天子的时候，那太久远了。
4: 而且那个时候开始呢，吃饭已经是非常的讲究了，每顿饭呢要吃掉6种谷物，还有6种这个肉类，还有6种姜饮，姜饮就是饮品嘛。
3: 哦，
4: 然后120多种食材和120多种酱料。
3: 那它这个冷饮，就是它这种饮料里肯定没有我们的山药粉和我们的玫瑰茶。
4: 玫瑰茶，对。
3: 一般呢，这个菜就是一百多种食材，周天子
4: 120多种。
3: 行行行，
4: 是不是特别有排
3: 场？他有钱，他可以，你花呗，反正也不是我的。
4: 非常有排面，
3: 太有排面了。
4: 对，人家不仅是食材讲究，包括盛这个食材的这种器皿也是很有讲究的。
3: 哦，
4: 那个时候呢是9鼎8簋。
3: 哦，
4: 去过国博的朋友们应该看过，就是那个时候出土的这些文物哈，
3: 器皿。
4: 对，器皿9鼎8簋，而且这个好像是跟他们的等级制度还有关系。
3: 对对对，普通好像有些东西就是你再怎么有钱或者怎么样，你都不能用。
4: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比方说天子可能是9鼎8簋，然后再往下这个大夫啊、士啊，他可能会逐渐的去递减。但我知道一点确定的是哈，这个平民就像你说的，你再有钱，你都享受不到这个规格的这种饮食的这种餐饮制度。
3: 所以得好好
4: 九鼎八簋，
3: 对，所以以前人就是一定要得好好学习嘛，我们得让我们考取功名嘛，才有权利用到这些东西。
4: 对，所以它也是一种等级制度的一种象征。
3: 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
4: 是不是？
3: 嗯。
4: 然后在这个宫廷的盛宴当中呢，唱主角的这个菜呀，被称为是珍用八物，
3: 珍贵的珍，珍宝的珍。这个八珍的理解呢，其实史学家对于这个八珍他各执其词，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八珍指的是具体的食物，比如说烤乳猪、炖羊羔、熬牛肉、烤鹿里脊等等美食，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杀花鸭、烧雏鸡、烧子。
4: 哎，停停停，打住打住啊！
3: 就这些东西，
4: 你这纯是炫技了。我看你后边是不是还想说香肠、晾肉什么的？
3: 就是还有丸子，几个丸子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东西特别的多，但是也不是都在里面啊。就是电视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说这些报菜名，但其实就是八珍，就是直到我刚说烤鹿里脊之前那八种美食，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是那八珍，你看我看节目看电视是不是有用，
4: 学到点知识了，
3: 是
4: 不是？
3: 大家听我们的视频直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能收到很多的小科普呢。
4: 真的是以后每天都锁定这个
3: 中国交通广播呢，就中午11点到12点呢。
4: 是的呢。
3: 但是关于这个八珍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它不是具体的食物，它是方式，就是煎烤炖 熬等八种烹调方式。
4: 哦，也就是说它不是食材是八种食材，而是说不同的八种的这种烹饪方式。
3: 哎，对，你看史学家在这儿就开始分，分赛道了。有人觉得这是具体的食物，有人觉得不对，那是烹饪方式。其中唯一不需要用火的料理就叫做紫针，紫就是我们一般腌制的那个意思啊，就渍，就渍针三点水那个
4: 腌渍的渍，
3: 腌渍的渍，嗯，被称为初代版的凉菜，只有这道菜不需要生火啊就能吃。
4: 哦，这个其实是最早的那个
3: 凉菜的雏形。
4: 哦，凉菜的雏形，嗯，其实我了解到的哈，嗯，就是当时周天子想用的这个渍针，对吧？他是把现宰的这个牛肉啊，沿着它肌肉的纹理，然后用刀这个横着切成薄片儿。然后呢再用这个酒水浸泡一晚上。我猜他这个酒水浸泡应该是为了去腥味儿，
3: 对
4: 吧？对，
3: 你看人家那个时候就知道牛肉得沿着纹路切。很多朋友切牛肉跟我说不好吃，怎么就你对呀，你把好吃劲儿都切掉了，你得沿着纹路切它才嚼着好。
4: 第一步都错了，
3: 第一步都错了，因为周天子那时候都知道。
4: 人多会吃，
3: 对呀，啊。
4: 然后用那个酒水泡一晚上以后呢，他再拌入那个肉酱，还有香醋。
3: 哎呦，
4: 哎呀，我觉得这醋用的是不是山西的醋啊？
3: 哎，有可能，有可能。嗯，哎，但是那个山西醋会不会太就是浓厚了？他会不会用那种淡一点的醋？
4: 山西的醋是分度数的。
3: 哦，对对对对对。
4: 嗯，
3: 你们还有这个膏，醋膏，
4: 醋膏是最猛的，
3: 最浓的，
4: 对，最浓的。哎，然后我刚说到的这种吃法看似就是说吃生肉嘛，生猛，哦，但其实它如果说提前用酒来做这个处理的话，也降低了这个吃生肉患寄生虫的这个风险。
3: 嗯
4: 嗯，
3: 就看着就很风雅它这种方式，对不对？
4: 该怪好吃的哈。
3: 对呀，
4: 啊，
3: 听着就怪好吃的呢。而且刚刚妞妞说到这种吃法呢，你细听它有点像吃生腌，就现在这种，
4: 哎，有点像
3: 朝鲜一带做那种生腌。
4: 对对对，
3: 生腌怎么不算凉菜呢？我拿着我就能吃，对吧？特别好吃。而且刚刚妞妞提到的，就用酒水腌一晚上切得很薄的牛肉，再放肉酱拌的话，来自于铁岭的朋友听着一定非常耳熟。铁岭有一道非常有名的一种方式，叫做生串，就是把这个牛肉切得非常非常小粒，特别小。
4: 哦，我在抖音上刷到过。
3: 对，然后给它穿在签子上之后呢，也是酒水杀完菌之后泡在那个特制的酱料里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它就生肉腌的。这个呢吃上去大家知道是一种什么口感吗？像蟹黄一样。
4: 哎呦，这真还想象不到。
3: 就是它是就是那种因为它粒儿特别小，然后一口一个，哦，特别像那种蟹黄的口感，但是它的味道不是啊，味道就是那个酱料的味道。
4: 那它这个肉吃着是嫩嫩的，
3: 嫩嫩的，就是你感觉好像一口一口咬的都是，或者是那种切得特别细的那种三文鱼肉，就是那种口感。
4: 哦，那我估计他选这个牛肉的时候，他是不是选的某个部位，就是他也会有讲究啊？
3: 有可能。你看周天子把那个牛肉切得特别特别薄，嗯，也是一样啊，只要你很薄很薄，就是你腌完之后那个酒是完全可以浸泡进去的，就能把这个寄生虫几乎都可以杀灭掉，没有这种风险。
4: 嗯，
3: 那除了这种呢，到了唐代的时候，一种有特别烧钱的饭局。我当年了解这个知识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烧尾这个词是因为它烧钱呢，叫烧尾宴。烧尾宴啊，其实这个名字由来是鲤鱼跃龙门，烧掉尾巴化成龙这样的意思，所以叫烧尾宴。但同时呢，大家也觉得说这个宴一办起来就特别的烧钱，也记住了这个。它是为了庆祝很多人升官儿，或者是考取功名的这种喜宴，所以你可以想想，那我是能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4: 那得是热闹一点，吃得好一点。
3: 你想想现在，我之前看有人开玩笑，嗯，说如果我姑娘考到那个，说我发帖子说我考到清华，我们举家会来给我送吗？送我上学吗？
4: 升学宴是不是？
3: 说你考到清华，我跟你妈在门口当那石狮子都行，何止升学宴了？
4: 对，那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3: 得好好庆祝庆祝。嗯，
4: 然后除了很多硬菜之外呢，凉菜冷碟其实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整个就出去吃饭的话也是必不可少的嘛，
3: 对
4: 不对？
3: 对对对。
4: 烧尾宴当中的凉菜呢，人家这个名也特别好听，叫五升盘。
3: 五升盘，
4: 对，这儿的五升就指的不是烹饪方式了，它指的就是食材。哦，用的是猪羊牛熊鹿这五种新鲜的瘦肉。
3: 哎呦，
4: 然后也是选的位置也特别讲究，必须得选那个特别细嫩啊，精瘦的那个部位。同样呢，它这个地方不是弄成片，它是切成那种细丝儿。
3: 哦，就用细丝儿。
4: 哎，对对对。然后呢再拌这个酱入味以后呢， 还要进行一个摆盘，摆盘特别有讲究。
3: 这怎么呢？
4: 它得按照不同的这五种动物的这个形状、身形去进行一个摆盘。所以说，这个从视觉上啊、味觉上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原生态。
3: 哎呀，
4: 这算得上是我觉得比自珍要这个算是黑暗料理了吧。反正就是不管它做的多好吃，但对我来说哈，它只要摆出那个动物的形状，我可能有点下不了嘴。
3: 是啊，我刚才觉得你说切成细丝儿腌入味儿的时候，接着到这儿我觉得听上去还不错是吧，但是后面按照它动物的样子
4: 摆盘的这一步
3: 太生性了，我觉得我来不了，就是让我突然间有一点不好意思下筷子。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咱一些老祖宗们的品味啊，晚辈确实有点来不了。但是我们继续往后面看，到了宋代，古人吃凉菜有了一种跟现代文明相近的一种色彩，就跟现在很像。大家听没听过一个水晶块？这个好多人好像都了解过。
4: 这个、对对对，了解过。
3: 对，《石林广记》里面就写的特别清楚，水晶块就是用林多的鲤鱼熬汤冷却之后做的鱼冻。
4: 哎，这个鱼冻听起来挺香啊。
3: 哎呀，皮冻啊、鱼冻啊这种东西，土笋冻啊，我都觉得挺好吃的。
4: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梗，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家了、就是说我妈把我和这个皮冻放在了一个屋，结果没到春节呢，皮冻没了。
3: 嗯，有没有种可能是屋里太热它化掉了呢？
4: 嗯，为了防止造成这个食物浪费。
3: 对对对，快化掉了，我只是就着手，我可能就是嘴接了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4: 吃上那么
3: 一两口，
4: 嗯，
3: 它就没了。你说那把它跟皮冻放一起，跟把老鼠跟米缸放一起
4: 有什么
3: 区
4: 别呢？对吧？
3: 区别呢？而且说这个水晶块，它描写非常细，说去鳞、放冷、急凝、细切、入五辛醋调和、味极真。
4: 哎呦，光听这个描述啊，
3: 就跟我们现在吃、
4: 给我说馋了，
3: 说皮冻、鱼冻上面放蒜泥，其实可能也差不多啊。
4: 嗯、
3: 这道凉拌鱼冻，因其形状透明好看，味道滑嫩清爽，在大宋时候呀深受文人喜爱。你想吃它非常的文雅啊，他们肯定不蘸蒜泥啊，就是他们吃起来就一筷子一筷子，没有什么汤汁之类的问题。
4: 蘸了蒜泥以后没有办法
3: 吟诗
4: 作
3: 对
4: 了。
3: 没事，他们有胡子，是不是多少能挡着点，
4: 遮一遮。
3: 对，遮一遮，反正他们
4: 或者拿扇子遮一遮，
3: 挡着说点话，反正就感觉吃起来应该挺文雅的。
4: 嗯，
3: 南宋词人高观国曾经引叹过，他说鱼鳞熬出香凝软，病刀断处冰丝颤。
4: 你听听人家描述吃的，描述的多么的这个文雅，
3: 这还是得有文化呀。
4: 咱们描述
3: 好
4: 吃，好
3: 吃，入口即化，
4: 入口即化。
3: 哎呀，
4: 给到一个夯，
3: 给到一个夯就完事儿了。人家直接冰丝颤，嗯、你听听人家香凝软。
4: 哎呦，
3: 我一会儿
4: 用词，
3: 我想想我怎么形容，我一会儿说的黑糯玉米之类的，就是软
4: 糯香
3: ，哎，也用上了这几个话。
4: 对对对。
3: 好好学习吧，我回去好好背
4: 背。然后在古人爱吃的这个凉菜当中
3: 啊，
4: 其实最让大家讲究的就是《红楼梦》当中惊掉刘姥姥下巴的那道茄螯。
3: 嗯，茄鲞
4: 啊，茄鲞，
3: 茄鲞，茄鲞，茄鲞。
4: 茄鲞，
3: 你看你就没看那电视剧？电视剧里提到了茄鲞。
4: 我确实没看过，没怎么看过《红楼梦》。
3: 太小了，他那时候太小。
4: 茄鲞，
3: 茄鲞这个菜可能是好多人印象都特别深刻的，就是你现在去。大观园还能有这道菜，有那个
4: 现在还有
3: 豆腐皮包子和茄鲞，但是可能没有接下来妞妞说的那么复杂，
4: 这个工序没那么复杂，是不是？
3: 是，
4: 因为就是乍一看它可能就是普通的凉拌茄子嘛，
3: 对，
4: 但其实它的工序比热菜还要繁复很多。
3: 嗯，
4: 首先呢，这个茄子现摘以后啊，它得去皮，然后呢切丁，切丁以后呢，还有道工序是过这个鸡油。还不是普通的油，得是鸡油炸一下。
3: 你想鸡才多大，拿它炼油，这得费多少只鸡？
4: 对
3: 呀、
4: 啊，这前摇有点长啊。
3: 对对对。
4: 然后再用这个鸡肉啊，然后和这个香菌啊、
3: 对
4: 笋啊、蘑菇呀、啊，包括还有五香豆腐干，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干，都切成丁。最后呢，再拿这个鸡汤给它喂干。
3: 嗯。
4: 这鸡的牺牲挺大呀。
3: 对，这道菜里面，当时刘姥姥说嘛，这得费多少只鸡啊，全是鸡在里面啊、
4: 哎，确实，所以你说这么做它能不香吗？
3: 能
4: 不
3: 香吗？
4: 对
3: 不对？哪有茄子味儿了？
4: 等到最后呢，还得把这些吸收了十只老母鸡灵魂的这种各种丁，茄丁、鸡丁啊，还有这个水果丁，拌上这个香油，还有其他的一些油，封进这个瓷罐里，
3: 这是道凉菜、
4: 哎、
3: 你还记得吗？
4: 对
3: 做这么多它其实是道凉菜，
4: 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道凉拌茄子。
3: 对，但可见啊、嗯、古代人在做凉菜上人家也不含糊，一定要把这道菜最好，这个菜怎么能做得更好吃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一个你家那边你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凉菜，我们来听听，我们作为你家那边的外地人，我们都来听听啊，我们都听听这个各个地方特别有代表性的凉菜。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
3: 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4: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3: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4: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我卖好的，你买对的，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是的，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一些好物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生活里会遇到特别想花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钱要花在刀刃上。你看，
1: 没错，
0: 对吧？就是我
1: 性价比特别高。
0: 现在我赚点钱容易吗？
1: 不容易呀，
0: 对不对？我特别期待小的时候那种一块钱能买一把糖的那种时代，我觉得那时候钱可精花了。现在可能大家花钱的地方多了，就上班之后会发现确实花钱的地方多了，我们需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说三伏天马上就要到了，小暑已经到了，天儿一热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身体没劲儿。也在这儿呢插播提醒一下大家，小暑节气当天啊，特别剧烈的运动建议你不要做，因为这个时候还是很闷热的，容易中暑啊，而且轻度中暑好多人是没有意识到他就已经轻度中暑了。多喝水，今天暂时停一停这个高强度的运动。
1: 对，而且天儿也热呀，
0: 很难受，出点汗呢可能会忍不住喝点冰可乐呀，冰可乐很不错啊，吃点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呀，有些人吃完肚子就疼，对吧？
1: 比如我，
0: 对，比如我旁边这位，而且这位挺狠的，这位还不是隔了一夜的冰箱，那个西瓜，隔了两夜的西瓜，是吧？冰箱里，
1: 当时对两个晚上，当时是有侥幸心理的，我以为给他切的这个深一点，哎，可能没啥事儿，
0: 没啥事儿，
1: 但是没
0: 成想啊，西瓜说，我放过你一天，我还能放过你第二天了。
1: 然后真的是养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吧，
0: 没成想，这回成想不？
1: 不成想，
0: 这回知道他有多痛苦了，
1: 绝对没有这个侥幸心理了。
0: 所以妞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正在听节目的，无论你是小朋友、同龄人，还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首先不能马上吃。第二啊，就是最多一晚上，我觉得一晚上最好都不要。就买回来
1: 其实最好不要。大家如果说就像我当时是买的这个数量太多了，
0: 大家猜他买了多大的西瓜？他买了八斤的西瓜。
1: 朋友们，我自己一个人八斤的西瓜，就我当时觉得扔了吧，真的是
0: 可惜，确实可惜，
1: 太浪费了。
0: 是、哦，那不拿单位来呢？你说这么多人呢，你举个西瓜来，我让你一个小时之内这西瓜就变成壳就出去了，
1: 全部被这个消化掉了。
0: 对、就是你的问题，你谁让你不拿单位自己吃？
1: 哎，你知道我后来养脾胃是怎么养好的吗？
0: 啊，怎么养好的？
1: 当然是喝咱们的山药粉。
0: 来，喝我们的山药粉。为什么说咱们到三伏天就要养脾胃呢？
1: 因为三伏天就是现在天气热嘛，其实整个就是我们全年当中脾胃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负面的案例啊。
0: 其实他以前脾胃我觉得有段时间不好，好像也都吃这个山药粉，然后喝中药什么都慢慢调理过来了。
1: 对，我那会儿真的是每天早上就是我把早餐牛奶我也不喝了，因为我去那个中医看中医的时候，人家说牛奶呢它是有点寒性的，然后当时呢就让我把这个牛奶可以停一停，但是你早上你得喝点什么，对吧？我那会儿就喝山药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猴菇的那个米稀。当时这两样是我是换着喝的，真的是自己在喝，
0: 真的是自己喝，亲测有效。但是这个牛奶这个事儿啊，因人而异，只是他不行，他不能喝，妞妞本人不行，但是很多人还是可以的啊。
1: 对，
0: 我没有说牛奶不好的意思。
1: 对，我们没有拉踩牛奶，
0: 对，没有说牛奶不好，
1: 个人的体质。
0: 对，
1: 然后我刚开始其实是主动的去会蒸一些山药吃。
0: 哦，
1: 但是我发现蒸了
0: 麻烦，
1: 完以后又麻烦，然后我这个手又痒。
0: 哎呀，大家有没有处理过山药？我本人是处理过的，就是那个山药啊。后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老人在做山药，就我爷爷做山药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山药放在那个火上烤一下。
1: 他是想把外边那层让大家痒的那个东西给先弄掉，是吧？
0: 对，人说明人家是有经验的，然后烤了一下，他确实就没有那么痒痒了。
1: 但是太麻烦了。
0: 对，因为我印象里啊。就是长辈们做山药他是不戴手套的，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后来发现不行，我不可以，
1: 真是
0: 我不行，我太高估自己，后来发现确实太麻烦了。
1: 要想简单一点，其实后来我也是找到这种山药粉，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上架这个产品，
0: 那时候还没开始为大家分享好物呢。
1: 是的、然后确实我自己喝，而且这个它就是零添加嘛，纯山药粉跟你蒸的吃那个山药其实效果差不多。
0: 是一样的是吗？
1: 对，而且咱们这个山药粉和普通山药确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展开说说，
1: 产自这个温县，温县的山药可以说是全国算是这个算是最好的这个山药了吧？
0: 河南省的温县山药，
1: 对，《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这是唯一能入药的山药。
0: 所以它，
1: 可以说是山药里的黄金。
0: 对，而且我看这个，大家如果拿到手里这一盒呢，你看它正面会写药食同源。我们现在好像都很喜欢那种我在吃一个东西的前提下能让它对我身体有一点益处，毕竟很多人现在为了减肥能每天入口东西就少，我希望每个东西进嘴里是有点用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他是在北临着沁河，南借着黄河，所以他这个位置呢是很适合长山药的，长出来的山药呢对身体特别好。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就是为了图省事，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山药粉呢，就是开袋可以喝的山药粉，选择的是整根山药三分之二处中段最好吃的地方。
1: 没错，而且它是要经过28道这个古法复炒的这个工艺，
0: 哎，
1: 差不多7斤的这个新鲜山药才能磨出这么1斤的这个山药粉。
0: 对，我给大家打开啊。
1: 嗯，哎呀，当时咱们这个样品到了，昨天咱们在节目里也说了哈，就真的是一股麦香味儿，特别香。当时我俩都怀疑是不是说它里边还有什么其他添加剂。
0: 对，我当时想说是不是放了点奶粉之类，因为它就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奶香加一点粮食的那种香气。后来我们就翻过来看这个配料表，它就是没有其他东西的。我就想到了我以前蒸的一些粮食，比如说啊，大家蒸那种非常小的那种小蜜薯，它有的掰开呢，它其实不是地瓜的味道，第一下。
1: 板栗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有板？要不是我自己蒸，我都怀疑是不是
1: 加了其他什么东西？
0: 对，加了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想起来，就是可能是很多粮食，由于它产地够好，由于它本身原材料更好，浓缩之后，它出现的就是可能那种带一点淡淡的奶香气的那种粮食香。
1: 对对，就像山药，它就山药本身的那个味道。
0: 对，你把它这个给它打开。
1: 现在呢，这个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这个坐在主播台，两个本人，这个真人啊，
0: 两个本人
1: 给大家展示这个产品，全方位的来展示。
0: 对，我不能让大家看到我撕的过程，因为我怕它掉东西，然后可能，哎呀。
1: 哎呦，这个配料表确实很干净，而且我觉得这个吧，吃进去它，山药本身就是对脾胃是有益的嘛。还有一个，我觉得它提供情绪价值。
0: 为什么？
1: 就是，我看了以后，哦，我吃了这么干净的这个产品，就是这个饮食特别干净，
0: 哦，
1: 我就觉得
0: 对胃好，
1: 对胃好。然后今天整天我都很舒心，对吧？就是整个觉得自己很轻盈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我是有的。
0: 是照顾好自己嘛，而且本来胃就是一个情绪的开关，
1: 嗯，
0: 情绪的一个器官嘛，
1: 嗯，
0: 可能你胃养好了，今天整个人都很开心。大家看啊，这个盒打开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打开就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这个，
1: 每个独立包装它大概有个20克吧，哎，反正就是冲一杯是正好的，就一个人的量，
0: 差不多打开是这样一个长条，就是一顿嘛，就
1: 一小包装。
0: 我不光是早餐吧，中午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大家可能有些人在夏天说我想拼一拼，让自己再瘦一点，早餐晚餐可能吃2顿，但是你中间难免需要一个补充一下，就是嘴里想咂巴点啥，或者我想喝点什么带味儿的那种东西，而且我太饿了，这一袋呢它的这种压力就不是很大，就是一小袋一小袋。
1: 其实当减肥的代餐我觉得也比较合适的。
0: 对，十点多你特别饿的时候你可以来一个，就不会压力那么大，来一袋啊。
1: 还有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其实可以给家里的这个长辈们买一袋回去试一试。
0: 是，
1: 然后价格呢也很给力，因为咱们都是直接和工厂来合作，
0: 嗯，
1: 也就是说没有中间商。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打下来了。
0: 来，我要听
1: 打下来了哈，
0: 嗯，
1: 然后是拍一发三，
0: 嗯，
1: 89元是倒数3盒，一共是45条，
0: 嗯，
1: 如果说一个人喝的话可以喝一个半月，每天呢就不到2块钱，对吧？早餐就解决了，
0: 就是你每天喝的情况下可以喝一个半月。
1: 对，
0: 哦，
1: 拍一发三就不到100块钱嘛，
0: 嗯，
1: 89块钱倒数3盒，真的可以拿回家试一试。
0: 是，
1: 如果说是咱们是想给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就建议是拍二发六了，然后这个是还会再减10块钱，
0: 是
1: 168，
0: 这个就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
1: 对对对，
0: 嗯，
1: 足足到手是90条吧。如果说一家三口是想一起调理这个脾胃的，拍这个的话就是差不多够喝一个月吧。
0: 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这个呢，你说100块钱我买它呢，就是100块钱现在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少
1: 的
0: 钱。
1: 大
0: 的不是特别少，就100块钱，我觉得我还能就是还是想慢慢花的。但是呢，问题是你看它对标什么？它这个是山药，山药本身我自己去菜市场买，它也不是很便宜，有铁味山药，我还要经历给它洗、切，然后挠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挠手还得蒸。
0: 对，但这种铁味山药粉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它 原材料本身也不便宜，第二一方面呢，就是他把我那个省心的时间给我买下来了，
1: 很方便，
0: 很方便。而且你细想一下，就像刚刚妞妞给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我天天喝的情况下，我能连喝一个半月，算下来每天也就2块钱，然后你要是再配点别的话，你的早餐其实控制在10块钱以内可能就解决了，
1: 这个成本很低的，
0: 这样算下来成本就很低，而且很健康。对，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对，还有除了方便以外，咱们这个山药呢跟菜市场买的还不一样。
0: 嗯，
1: 它首先它是产自这个温县，对吧？
0: 对，
1: 是产山药的这么一个黄金地带。
0: 嗯，
1: 再一个咱们的这个山药粉它选的是整根山药的2/3的那个中段的一个精华，
0: 就是最好吃的那个地儿，
1: 最糯的那个部分，
0: 头和尾它可能有点沾土气啊，或者它有一点点干巴的地儿就没有了。
1: 对，长的是最好的那个位置嘛。
0: 对，
1: 然后它又是经过这个28道的古法复炒的这个工艺，
0: 哎呀，
1: 就整7斤的新鲜山药才磨出这么1斤的粉，
0: 就磨出了这么 一些，都给大家放在这儿了，
1: 性价比很高。
0: 你想想，它取的2/3的中段呢，就相当于我们吃青菜的菜心儿，就相当于我们吃西瓜最中间的那一块，
1: 吃草莓尖尖。
0: 对，吃草莓尖尖最好的部分都在这里送给大家了。而且由于它就是这种12克的小包装，一袋一袋。就很方便，而且它对水的温度呢，我觉得它也非常的包容，就60度
1: 就
0: 能可以冲开
1: 了。
0: 我是特别喜欢这种温度的，因为有些人如果在寝室喝或者怎么样的话，它没有那么方便烧水的这种环境，比如说寝室它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插像我们什么自来，就是那种叫什么即热水壶啊，没有那种东西。它这个热水，我你知道大学打水有多麻烦吗？大家都很多人是从那个过来的，水放了一会儿可能它就没有那么热了，我就会担心冲这冲不开，但是60度还是很容易达到的。
1: 对，方方面面都其实都很方便。
0: 对，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可能在初高中就已经住校了，你担心给他这种买这种冲泡的东西热水达不到的话，哎，这个60度就能冲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学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对吧？
1: 嗯，
0: 就看您自己了。
1: 而且它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剂，零添加嘛，所以是老人啊、小孩啊，包括这个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喝的。
0: 我发现我俩有个问题，
1: 说
0: 了半天是不是没有跟大家说就是
1: 怎么买，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朋友们，
0: 我俩还是不够有经验啊，以后大家还得看听众提醒我们。哎呀，
1: 就是重点都说这个它
0: 多好了，也太
1: 好
0: 了。
1: 对，然后购买方式呢很简单，就是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在我们视频号端呢可以继续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您当地您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那道凉菜，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
2: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笑声必须带。
0: 说到这个，聊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各地特别有代表性的凉菜。我先总结一下吧，就是我刷到过很多地方的凉菜，包括刚刚平台上有大家提到的一些凉菜啊，然后妞妞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你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像新疆这个我确实挺陌生的，皮辣红你听过吗？
1: 皮辣红我第一次听，我听过他们那个皮牙子，我知道
0: 是吧，它皮辣红是，对，就是皮牙子，皮牙子不是有洋葱吗？
1: 对，洋葱
0: 啊，洋葱辣椒西红柿组成的一个凉拌菜叫皮辣红。
1: 哦，
0: 哎，我吃过那么多新疆菜馆，为什么我没有？是我没注意吗？或者是他为了觉得说，可能我们也看不懂，
1: 有可能他这个只是在本地比较受欢迎，
0: 对当地人的一些特别了解，叫皮辣红，还有就是凉拌洋葱。说甘肃啊、宁夏呀，很多的餐桌都会吃这个。
1: 内蒙那边就是凉拌沙葱嘛，他们那边是产这个沙葱。好像我知道宁夏的沙葱是特别香的。
0: 我之前吃这个沙葱饺子是给我惊艳到了，
1: 哦，还有沙葱饺子。
0: 那你看，咱中国人啥不能包饺子？
1: 那这个是万物都能做这个饺子馅儿，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也是在宁夏那边吗？
0: 对对对，它是我是在北京吃到的，但是它应该就是宁夏的馆子。
1: 味道怎么样？
0: 它很好吃，它有点介于韭菜和葱那种口感，
1: 哦，
0: 是吧，那个味道
1: 葱那么的
0: 腥
1: 冲，
0: 对
1: 不对？
0: 没有那么冲，但是它也不像韭菜，就是它没有那么冲，然后但是它就是很清香的那种口感，比韭菜能就是韭菜花我本人很喜欢吃，但我觉得沙葱酱更好吃，还有沙葱
1: 酱，沙葱
0: 酱
1: 啊 你
0: 吃啥了？你
1: 解锁了我很多这个关于美食的这种吃法。沙葱酱我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是知道新鲜的沙葱，这个切成这个碎末。
0: 新鲜的沙葱就是很好吃，它就是这个凉拌沙葱啊，就是你在一个，因为我觉得在好多的新疆菜馆，就他们大部分都是肉。
1: 哎，你说到这个凉拌沙葱，我突然想起来
0: 啊，你说
1: 去年我们去宁夏素源的时候，我吃过这道菜
0: 啊，吃过，是不是很清、
1: 哎、
0: 就桌上全是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他每一餐都会给我们就是上一道这个凉拌沙葱，
0: 补充膳食纤维素。
1: 嗯，
0: 所以这应该算是当地很有代表性的，
1: 对，确实不错。
0: 对，朋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陕西有叫素拼，说是无论你在陕西吃串儿、吃面，桌上都得来一盘素拼，魅力很。
1: 这个和山西有点像，
0: 你们也有这个凉拌
1: 素拼，
0: 素拼，
1: 对、
0: 哦、
1: 然后它会有各种这个花生米呀、啊，还有那个什么海带呀、啊
0: 哦，
1: 还有是干豆腐啊什么的各种的，还有那个卷心菜，就是拼一起。
0: 这不跟辽宁的大拌菜是一样的吗？
1: 对，其实有点像，
0: 有点像，这个就很常见。
1: 咱北方其实这个素拼都差不多，可能每个地方都有，
0: 就是小菜可能有一些些不同
1: 啊、
0: 还有就是北京、河北一带。很多人都喜欢吃那个小葱拌豆腐
1: 啊，这个也很常见。
0: 像北京有那种就是做豆腐特别好的地儿，所以它可能就是小葱拌豆腐也特别的有名。
1: 嗯，
0: 山西老醋花生，想请问一下，真的？
1: 你该说不说，我从来没吃到过这道菜。
0: 骗我！
1: 我们吃的这个花生基本都是油炸一下，
0: 哦、
1: 或者是给它煮熟了腌一下。

0: 什么的，
1: 不亚于我听到茄响是到凉菜，
0: 再加点那个芥末什么的，芥末酱，对吧？这时候也有醋。
1: 你们管这个叫凉菜？
0: 嗯，
1: 就像我去四川吃那个伤心凉粉，他们一上来我说这是凉菜，不主食吗？就是一种感觉。
0: 山西的很多菜都是主食，主食，主食。
1: 嗯，但是很好吃，
0: 嗯，
1: 就是很凉爽，是不是？
0: 对。还有昨天，哦，昨天没提到，就是我们山西还有道凉菜是凉粉儿。
1: 凉粉儿
0: 啊，凉粉
1: 也是主食。
0: 它是土豆店，哎，你该说不说又是主食？
1: 就是主食吗？粮食，粮食，粮食。
0: 它跟你们东北的那个
1: 大
0: 拉
1: 皮儿
0: 有点像，
1: 哦，
0: 但是口感还有点细微的差别。也是弄一些黄瓜丝儿啊、醋啊什么的，西红柿酱啊，给它拌起来。
1: 哎，
0: 我妈妈还会做这个凉粉呢。
1: 哦，这听着特别，这就是夏天该吃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说到大拉皮儿，就得说说我们东北的大拉皮儿。东北大拉皮儿呢，它小的时候我们吃呢，都是家里吃。你知道东北菜市场卖拉皮儿，它是一卷一卷的。有纯白色的，
0: 哦，它不是现做的，它是泡
1: 现做
0: 的，
1: 所以它要一卷一卷的，拿那个保鲜膜给你包好。
0: 哦，我说那么滑溜，
1: 那它也不能拎着，
0: 怎么能卷起来呢？
1: 一卷一卷的拿塑料膜包好，然后就给你，有的是透明的，那个就是淀粉，有的呢就是那种绿豆粉，所以它有点淡淡的青绿色。
0: 哦，我只吃过你们东北的这个透明的那个
1: 透明的，而且这种淡淡的青绿色只有夏天有，一般出了夏天很多人就不做了。
0: 他做这个工序比较麻烦，是不是？
1: 限定就是夏季，我们也有夏季
0: 限
1: 定，
0: 夏季
1: 限
0: 定，哦，
1: 啊，洋气吧，就是也有
0: 绿色的大拉皮儿。
1: 然后现在你去菜市场不是去饭店吃呢，他可能会把拉皮儿做的叫就比较好看，一个大盘子上面给你摆什么那个
0: 摆盘，
1: 水萝卜丝儿、黄瓜丝儿、肉丝儿啊，这青椒丝儿、
0: 各种
1: 胡萝卜
0: 丝儿、
1: 各种丝儿，
0: 然
1: 后
0: 它价格就上来了，
1: 价格就上来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跟我在家里其实拌一样。
0: 哦，
1: 但是除了大拉皮呢，还有很常见的凉菜，像老虎菜，这个可能是东北三省很都有的。我在辽宁呢吃的更多的，它是另外一个叫法，叫做花菜。
0: 哎，它是怎么从这么洋气的一个名变成老虎菜的呢？
1: 老虎菜是霸气。花菜是美，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花朵的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样子太花哨。
0: 或者说它的品类比较多，
1: 也有可能，
0: 嗯，
1: 啊，你就看看地图上咱那个辽宁人起这种各种山的名，你就能意识到其实我们可能没想那么多，
0: 嗯，
1: 就是觉得它花哨，啊，叫花菜。它这个呀偏酸甜口，
0: 哦，
1: 酸甜辣，
0: 它
1: 啊，可能是这种，
0: 哦，我刚想说它有点辣，
1: 对，酸甜辣这种口感，嗯。还有山东的山东老醋折头，哎呀也特别的好吃。
0: 老醋折头我没吃过，
1: 你看我现在有点怀疑有些听众
0: 你是山西人是不是，什么老醋花
1: 山东
0: 老醋
1: 山东他说山东，山东就是他是那个，就有海鲜嘛。但是由于刚刚山西的老醋花生，我在山西人面前翻车了，我都怀疑山东这个老醋折头有没有？
0: 你到底是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但听众朋友们说的嘛，我一会儿查查 IP 去，有没有山东的朋友跟我说有没有老醋折头？但老醋折头我确实在饭店吃到过，就是很好吃。就是很好吃，就是耿啾啾的那种菜，
0: 耿啾啾，然后它那个拌的那个酱料也特别香，是不是？
1: 对，夏天就它就是酸，然后再加上它耿啾啾就
0: 酸口的，
1: 就酸口的，
0: 它比较适合夏天吃。
1: 对，凉菜嘛，
0: 嗯，
1: 我觉得夏天还是多一点。江苏这个，我昨天确实问了一下江苏朋友，这有啊，盐水鸭。
0: 盐水鸭啊，
1: 哎，
0: 这个咱们在饭店里还挺常见的。
1: 没有一个鸭子能
0: 活着走出江苏，是不是？
1: 就是鸭子在江苏有很多做法，盐水鸭很特别，我就能干吃，我就不用垫任何的饭，就很好吃。
0: 嗯，
1: 还有一个，他们这个季节就应该也能有的，叫马兰头拌香干儿。马兰头是当地人，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吃，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老爱吃了，就觉得它特别的清爽，这个菜。
0: 这
1: 是马兰头，
0: 马兰头拌香干，我自己在家也做过一次，
1: 就简单
0: 是
1: 吧？
0: 简单版的，对对对。
1: 是，再往下呢，就快速过一下，像四川的口水鸡，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都有的凉拌折耳根，贵州的凉拌米豆腐，福建的土笋冻，广东的凉拌鱼皮，湖南的剁椒皮蛋，还有河南的荆芥拌拍黄瓜。这个荆芥也是一种算野菜吧之一，
0: 荆芥是一种
1: 菜叶，就是小菜，
0: 只有在当地才会有的。
1: 对，
0: 是是，
1: 河南人特别喜欢吃荆芥。我感觉他们的对那种喜欢就像喜欢香菜的人爱吃香菜一样，什么东西上面都得撒一点
0: 啊，有点像，也像那个什么南方那边会吃那个折耳根，
1: 可能是
0: 撒一点折耳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个东西也特别好吃。但是有些菜确实走不出本地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它就特别容易黄或者蔫，
0: 不好保存，
1: 对，
0: 不
1: 好保存，
0: 好运输。
1: 像 KK 说了，皮辣红会守护每一个新疆孩子，就像这个黄桃罐头会守护一个每一个东北小孩是一样的，荆芥守护每一个河南宝贝，就可能是这种感觉。
0: 然后 Amy 也说了，说没想到看到了米豆腐，说他特别爱吃，
1: 米豆腐太
0: 好吃了。然后去贵州的话，每一天都在炫这个米豆腐，
1: 还有他那个丝娃娃，哎呀，怎么就那么好吃？这

0: 其实真的
1: 我特别喜欢贵州蘸水、
0: 啊、
1: 而且我觉得非常健康的标准的减脂餐，
0: 而且他们的酸汤火锅也很神奇，人家
1: 那个
0: 蔬菜不要钱就在旁边，
1: 哦，
0: 作为一个爱吃青菜的人我的眼睛都亮了，对对对，狂炫。
1: 嗯，
0: 巧克力脑袋说沙葱真的很好吃，用来包饺子满，你看包饺子吧，
1: 它真是沙葱饺子，
0: 沙葱饺真的好吃，它就有点像韭菜馅饺子。我
1: 挑战一下，它里边只有沙葱还是
0: 羊肉？羊肉
1: 哦，
0: 羊肉
1: 和沙葱这个搭配，
0: 对，
1: 确实第一次听说。
0: 彼时年少说了，荆芥拌黄瓜是真心好吃，每次都是光吃荆芥了。
1: 这一看就是当地人，对吧？
0: 对，当地人，
1: 嗯、
0: 非常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说有凉拌杨树叶子，张家口的
1: 凉树叶子，
0: 杨树叶子，
1: 杨树叶子，哦。
0: 行啊，他人是当地人，就我也有点好奇。
1: 你看金坑也说了沈阳大拉皮儿
0: 啊，沈阳大拉皮儿、
1: 嗯、
0: 对吧，还有人提到油炸糕，油炸、这个、
1: 油炸糕山西的呀，
0: 啊，山西的油炸糕、
1: 哎、
0: 好地儿好多地儿都怎么的，我们沈阳也有油炸糕，油炸糕还没有了，
1: 每个地方可能它的做法稍稍有些不一样。
0: 对，他还提到了巴盟酿皮儿、嗯、还有他们老家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果丹皮山楂片，小香米山楂片果丹皮倒还挺适合夏天吃的。我看包老师在问山药的链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想得到我们这个特别好的啊药食同源的山药粉，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搜索山药两个字儿，就可以得到链接了，视频号端没法给您发，所以劳驾您去公众号端，
1: 回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哎、
1: 发送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简直出游，选

0: 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和小雪一起来做车内健身操，做个简单脸部操，马上对抗双下巴，面部松弛。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2、2、3、4，再来一遍。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2、2、3、4，开车路上脸部操，面部紧致，精神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动作缓解压力，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多地迎来强降雨，公安部交管局发出安全提醒。
4: 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抢抓生肖商机。
3: 国产空调欧洲脱销，高性价比等成最大卖点。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五号登陆广西、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钦州、南宁、贵港、来宾、柳州等地甚至遭遇特大暴雨。六号早晨，美沙克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到七号，广西至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7月6号10点继续发布。

0: 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们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临近汛期，为切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由中铁23局承建的山东赛得利年产30万吨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一期项目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了一场防汛备汛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防汛物资专项检查及实战化应急救援演练，全面筑牢项目汛期安全生产防线。
2: 演练当天，现场警报骤响，模拟项目工地突发强降雨，导致厂区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面临雨水倒灌的风险。应急指挥部一声令下，抢险救援组、物资保障组、医疗救护组迅速集结，队员们身着救生衣，手持铁锹与沙袋，开启了与时间的赛跑。从紧急堆撤防汛沙袋封堵入口，到启动大功率抽水泵对积水点进行强排，再到疏通厂区雨水管网，各小组配合默契，处置果断，短短数十分钟内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个演练过程有条不紊，充分体现了项目团队应对突发汛情的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在实战演练之外，项目团队坚持防患于未然，对3万平方米核心厂房的设备基础、地下管廊、出入口及屋面排水系统进行了地毯式隐患排查，确保排水畅通无阻，防倒灌措施到位，并对仓库内的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进行补充与调试，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项目负责人：
3: 此次项目开展了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旨在让每一位员工都真正重视安全，掌握安全技能，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演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筑牢安全防线，为项目全面完成达成保驾护航。
4: 听热点。
0: 7月5号，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北京首映礼，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 Cinity LED 店举办，导演谢君伟、制片人宋依依、配音指导杨天祥等主创到场，与观众共话这部历史动画的创作初心与幕后故事。
2: 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新作，影片跳出大众熟知的三国经典桥段，将叙事锚定在东汉末年，聚焦洛阳皇权崩塌、群雄初起的历史节点，围绕青年曹操、袁绍、吕布等人物展开，揭开乱世纷争的序幕。导演谢君伟在现场表示，三国系列共规划三部，首部重在展现英雄的成长来路，打破人物脸谱化塑造，呈现乱世中的人性抉择。创作团队深耕史实细节，曾赴洛阳博物馆、安阳曹操墓等历史遗迹采风，在服饰、建筑、美学风格上还原汉末风貌，配音环节更是精益求精，仅貂蝉一句台词就由6位配音演员录制18版不同情绪的声线，反复比对后敲定最终呈现效果。此前影片开启超前点映，连续2天拿下新片场均人次与上座率第一，创下2026年国产动画点映场均人次最高纪录。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导演谢君伟：
5: 我们三国三分天下三部曲，我们其实规划的有3部作品，然后呢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来的 呈现给大家。这些英雄是我们现在称为英雄，但是英雄也有来世路，他们不是天生就是英雄的。所以像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有各种身份，诗人、政治家、军事家。所以我们希望跟随着曹操他一路前行，不断突破逆境，我们想把这样的曹操呈现出来，且让他带着观众我们一起去展现感受东汉乱世当中这些英雄们的抉择，去把开篇这个故事带给观众。
2: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于7月10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以厚重的国风质感与全新的叙事视角，为暑期档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三国历史体验。
1: 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春节要比其他地方早半年。每年6、7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了。把握住了时间，就把握住了爆款。趁着新疆小羊在全网带动的文创消费热潮，义乌商户抢抓流量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小商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周、张红泉的报道。
4: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6: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这是昨天出来的，今天早上发着。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4: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7: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4: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8: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4: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9: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 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4: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10: 听社会，
0: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伴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各地的夏日经济也迎来了消费黄金期。在安徽，驾考培训、毕业旅游、数码产品市场迎来了消费高峰，年轻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市场。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1: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12: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13: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1个月拿下驾照。
11: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14: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按照往年的情况，报名人数比平常增加到300到500人左右。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1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11: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7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7: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11: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15: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1: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多国政府发布高温预警，大范围的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是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什么如此受欧洲市场欢迎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6: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7: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6月份的这个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这个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16: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8: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这个保护和审批流程。 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这个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这个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6: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在另一款欧洲热销的空调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张能效标志。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8: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完美兼顾了欧洲市场的强劲性能与绿色环保的追求。
16: 海外市场大卖，国内工厂热火朝天的生产打包发货，当地商务海关等部门也没闲着，纷纷采取支持措施，帮助企业尽快将空调发往欧洲市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10: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定期向家电出口企业推送季贸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的市场准入认证材料，有效地降低了货物的海外退运与合规风险。针对这波销售热潮，我们还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19: 听出行，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8点至6号8点，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西玉江及支流、镇龙江、东班江、西江支流、马来河、桂南沿海防城河等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镇龙江、东班江、马来河、防城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报，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根据当前汛情形势和会商部署，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7月6号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
1: 为扎紧国有资产管理闸门，推动闲置报废资源循环利用，国铁太原局物资采购所深化报废物资全链条管理升级，通过严格回收商准入管控、全流程公开竞卖处置，实现报废资产处置从分散处置到透明规范的转变，保障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为再生资源行业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运输企业，国铁太原局报废物资业务覆盖铁路客货运输、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此前，报废物资处置存在回收商资质参差不齐、处置流程分散不统一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国铁太原局从回收商管理端入手，建立准入审核、动态考评、清退淘汰的全周期管理体系， 从源头过滤不符合要求的回收商，对资质审查合格的回收商建立信用档案，从履约及时性、现场清运规范、环保合规性等多维度对存在违约行为的回收商开展评价，评价等级低的回收商禁止参与当年的竞价销售项目。
0: 在处置环节，国铁太原局物资采购所对所有报废物资项目100%实行公开竞卖，全部通过国铁采购平台发布处置公告，开展线上竞价，面向全社会符合资质的回收商开放参与。从公告发布、资格审查、保证金缴交到竞价成交、价款结算、现场交割，全流程所有环节线上留痕，审计部门全程同步监督，彻底打通信息公开最后一公里。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0: 气象信息。
21: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今后几天呢，全国的天气格局，台风、暴雨、高温频频出场，东北冷窝凑热闹，东北华北多阵雨雷阵雨天气，盛夏模式开启。那今天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将会沿着副高边缘继续的向东向北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多地制造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季风气流继续的影响之下，在广西的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广西东南部有大暴雨。今天高温主要关注三片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四川、重庆、陕西、湖北这一带，以及浙江、福建一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好了，以上就是由高原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号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下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各国纷纷出台外资准入限制政策，部分国家针对中资企业设置差异化歧视审查，国际层面却缺少统一通用的跨境投资规则，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仅聚焦事前备案审核，缺少覆盖投资前、中、后全流程的闭环管理机制，企业海外投资信息不对称，法律风险难以预判，遭遇不公平待遇，维权无门，新兴行业投资缺少清晰规范等问题持续凸显。我国企业国际化起步时间相对较晚，自上世纪末走出去战略落地后，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攀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对外投资大国前三。企业出海不仅拓宽自身全球市场布局，也为投资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与税收收益。与短期的货物贸易不同，海外投资项目存续周期可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企业与东道国之间极易产生利益分歧，单靠企业自身很难完成协调。同时，新能源、数字产业等新兴海外投资领域发展迅速，原有监管规则难以适配全新的投资模式，完善全周期监管体系势在必行。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外资监管趋严，跨境投资缺少统一的国际规则，新版境外的投资法规为何选择当下出台，全过程闭环监管弥补了以往出海管理的哪些空白。我们来听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1: 那么确实呢，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走的是相对比较晚的。应该来讲呢，从上世纪末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呢，中国的企业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我想进入到国际市场本身也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增强。那么有很多的企业通过国际化呢，实现了他们的全球化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不仅给企业自己带来了支持，也给相应的东道国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和税收。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未来投资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当前的全球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一些对外资的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呢，跟他们欢迎外资的措施有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呢，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建立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保障企业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如果当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帮助企业一起去做出更好的相应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国际化。
0: 新规新增安全审查与歧视待遇反制条款，海外部分媒体称新规限制国内资金技术对外输出，该观点为何不成立呢？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最近这些年一直是保持着对外投资的增长，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以前为什么不去做啊？实际上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不仅仅为我们自己带来好处，也能够帮助东道国去增强他们的发展的实力。其实有很多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企业去投资，去投资于他们的制造业，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国之间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对接的。那么这种对接呢，也是我们这个规定想要实现的目的之一。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不会限制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只要它是合乎我们的法律法规，不会破坏我们的一些限制的性的一些措施啊，包括像出口管制、一些技术性的出口的限制和许可的流程。那么企业是完全可以选择他们投资的目的地，而且这样的投资不仅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我想也会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的。
0: 鼓励限制禁止类投资行业如何来界定，后续的配套细则申报流程将如何落地，企业可以获取哪些官方的投资指引呢？我们继续关注。
1: 对，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我们以前就编制过对外投资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里边就是鼓励企业到这个东道国去投资哪些行业。这个目录的编制呢，我们也是跟东道国，就是跟海外的这些国家一块儿去编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希望外国投资投向哪些领域，我们就鼓励中国企业去投那些领域。当然这个方面呢是有双方的一些共识的，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那么限制和禁止类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投资的这些规定，根据国际的一些共识和一些惯例不适合投资的行业，有些涉及到跨国的一些争端比如说水资源的分配、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领域的投资呢，我们都是要求企业比较谨慎，甚至限制他们去投的。那么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些目录会更新，这些目录会给大家更加清楚的指引，什么时候应该投哪些行业，在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传统外贸交割流程短，交易完成即闭环，而海外投资属于长期深度合作，跨国利益摩擦、合规风险贯穿项目全周期，仅靠事前备案的老旧模式早已无法适配当前全球化的需求。新版法规构建分类分级监管加全周期综合服务一体化体系，如同全域协同管护机制，兼顾风险防控与企业发展需求。短期来看，新规补齐监管短板，长期底层逻辑是持续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内持续更新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与东道国协同划定优先投资领域，重点支持制造业工业化合作项目出海，对存在地缘冲突、资源分配争议的领域设置投资限制。当前中国出海已经迈入产业投资配套服务同步出海新阶段，头部企业海外建厂，搭建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抱团出海，跨境法律、金融、物流配套服务同步跟进，企业海外自主长期布局意愿持续增强，机遇之外挑战同样清晰。部分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投资标准，频繁出台单边中资壁垒，我国企业海外维权渠道、国际规则话语权仍存在明显短板。新规搭建常态化双边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为跨国投资分歧搭建制度缓冲护栏，双向市场合作需求始终是中外经贸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0: 境外投资新规兼顾监管约束与综合服务，企业在海外遭遇了不公平歧视性的对待时，可以依托哪些官方渠道来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周密研究员的相关分析。
1: 确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有一个对外投资的国别的障碍啊，国别的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体系。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商务部门呢，跟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经贸的混委会或者联委会的机制，就是两个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去沟通，把这些问题去推动解决。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自贸协定啊在内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去帮助企业实现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0: 中小民营企业出海普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资源短缺难题，政府与专业服务机构如何来分工配合搭建这种帮扶体系呢？
1: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呢，总的来讲呢，确实像您所说的，他们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一些，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编这个指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去准确地把握信息。其实当前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看到啊，很多企业都是面临信息的困扰。这个信息的困扰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企业找不到他想要的信息，那么没有信息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

0: 没有办法去投资。还有一类呢，可能更加的困扰，就是它有太多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何去找到准确的信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光靠这些是不够的，有了信息以外呢，它还要有相应的一些能力，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它有没有资金的支持，它有没有相应的物流网络的配套。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推动的。有一些企业呢，作为大企业，作为先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一些平台，在海外建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那么通过集群式的方式帮助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去走出去。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在赞比亚的一个园区，那么它主要是做铜相关的产业，所以从挖掘到冶炼到一些铜制品到回收，其实相关的企业都可以跟随走出去，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1: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如何提供服务？法规中提到的政府部门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明确鼓励专业服务机构要拓展海外网络。那政府和专业服务机构怎么合作去提供这样的合作呢？我们来听听。
0: 我觉得这个清晰的界限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大多都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呢可能成本比较低，甚至是没有成本，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它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那么2009年呢，我们编制了第一个指南第一批的指南覆盖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刚才我们片子里边讲到的这个覆盖范围应该是相似的。那么这个指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以外，相应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信息也是被含在里边的。当然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别投资的这些行业在公共信息里边找不到，这就需要专业的服务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在海外直接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一个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结合，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的地方。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傍晚，车间主任小钟下班回到家。
2: 儿子，爸爸回来了。
3: 爸爸，我白天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理我？
2: 爸爸刚调到化工厂的防爆区工作，防爆区是不能带手机的，要不然电话一响就可能引起爆炸的。
3: 哦，我知道了，爸爸，那我以后白天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想你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的想。
2: 嘿嘿，我儿子最懂事了。
1: 车间里，小钟和徒弟虎子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2: 虎子，机器缺油了，你叫后勤部赶紧送一桶来。
4: 好嘞，钟主任，我这就回办公室打电话。
2: 你小子还不错，没来两天，规章制度倒记得挺牢。
4: 主任，瞧您说的，防爆区不许带手机，那必须遵守啊，这可关系到咱们大家的安全呢。
5: 在危险区工作，请时刻牢记家人的殷殷期盼，保持对危险的敬畏与警惕。
3: 白天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想你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
1: 中午，小钟在家里和妻子一边洗碗一边聊着天。
6: 老公，听说你们厂的消防检查又没有过关啊？
2: 哎，我们厂那批灭火器啊，早过期了，厂长就是舍不得换。
6: 那你这个车间主任得据理力争啊，你也是为了大家安全呢，我可不想你们出事。
2: 嗯，你说的对，这事儿啊，我必须坚持。
7: 请进。
2: 厂长，我还得跟您说说那批灭火器的事儿。
8: 钟主任，这批灭火器呢，先不用换，你去想办法把标签的日期改一下，应付完检查再说。
2: 厂长，咱不能只为了应付检查，万一出点啥事儿，人命关天呢。你看今儿早的新闻，不是又有火灾的？
8: 行了行了，你还真较真儿。你说的也对，听你的，换了吧。
5: 作为安全管理者，你所掌控的不只是与家人长相厮

0: 你也是为了大家安全呢，我可不想你们出事。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责任大，遵规守纪保平安。
2: 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来到小磊家，帮助他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3: 欢迎吉吉侠。
4: 你们好，
5: 吉吉侠，老师要我们提前准备好防灾应急包，你快帮帮我。
3: 这简单啊，往包里装两桶罐头、矿泉水，还有医药包不就行了？
4: 等等，这可不行。爸爸说的虽然没错，但还不够，而且这些东西摆放的顺序也有讲究呢。
3: 啊，应急包还有这么多学问呢？
4: 对，我们最好使用带有胸扣和腰扣、能防水的双肩背包。先准备一条毯子放到包的最下面，因为逃生到户外后，很可能要应对寒冷天气。
5: 换洗的衣服得带吧？
4: 没错，要准备几个压缩袋，把衣服装进去，再放到毯子上面，这能节省一大块空间呢。然后可以放上便携的煤气炉和饮用水。
3: 哎，这么一瓶水够了吧？
4: 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2到3升水，一瓶可不够。
3: 好，我再取2瓶。
2: 为了确保背包的稳定性，吉吉侠把3瓶水放在了背包的底部。
4: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放食物了，要装肉罐头、饼干这些能长时间保存的食品。
3: 医药包是不是应该放在最上层啊？
4: 当然，遇到紧急状况方便取呀。
5: 吉吉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要放在侧兜里。
4: 逃生时啊，咱们尽量少带这些和逃生无关的东西。侧兜应该用来放手电筒和手套，当然别忘了还有便携式收音机。
3: 吉吉侠，想不到准备应急包也有学问，谢谢你啊，我这就把它收起来。
4: 应急包可一定要放到离门近的地方，往外跑的时候顺手就能拿上。
3: 对啊。
5: 谢谢你，吉吉侠。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科学准备应急包，危急时刻保平安。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绕了3圈找不到车位，后面的车还跟着你，是不是越转越急？这种焦虑是因为你把马上找到当成了唯一选项，不如换个思路，设定一个时间底线，5分钟找不到就停远一点，多走几步路，把目标从最短距离换成最快安顿，心情马上就松了，车子停得下，心也要停得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Olly Murs 演唱的 That Girl 那个女孩。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旋律生来就注定要跨越山海，比如张学友的《吻别》。丹麦乐队麦克学摇滚在筹备专辑时，偶然听到一首华语歌，虽然语言不通，却被那份神秘的东方美深深打动。那是他们第一次翻唱别人的作品，将原曲的离别哀愁化为深情告白，少了伤感，多了情意绵绵。北欧流行摇滚的编曲干净温暖，主唱清澈的嗓音像在耳边轻声诉说，请让我靠近，贴近你的心。一起来听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演唱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iz Khalifa 和 Charlie Puth 共同演唱的 See You Again 再见，是电影《速度与激情7》的片尾曲，获得了多项音乐大奖。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日子一天天平静地划过，心底却始终有一个角落空置着。那份等待不总是焦灼的，更多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寂寞，甚至为自己找好了再等等的借口。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源于阿信与言承旭在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中碰撞出的音乐火花，悠扬的旋律自带老派抒情歌的怀旧感，阿信清澈透亮的嗓音与言承旭醇厚温暖的声线交织，宛如双声道的情感低语。他描写的不是电光火石的相遇，而是等待本身如何成为一种日常的修行。如果你也在等一个人，请听言承旭和阿信共同演唱的《爱人》呐。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生活里总有太多应该和不该，应该听什么音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2009年，范晓萱用一首歌给出了最痛快的回答。这首歌是她在专辑《赤子》中一次彻底的自我释放，将爵士的慵懒、摇滚的奔放与嘻哈的随性大胆搅在一起。开篇的鼓点自带跳跃感，钢琴旋律像精灵穿梭其间，配上小 S 设计的那只古怪又利落的舞蹈，活脱脱一场不分规矩的音乐狂欢。管他什么音乐，听了烦恼一声令下往后退。生活已经够辛苦了，至少在音乐里我们可以丢掉包袱，做回无拘无束的自己。一起来听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现在打开收音机，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加速。

0: 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绝对演艺游戏》与粤剧的联动推广曲，让林妹妹踩着电子节拍重新向我们走来。黄师傅用空灵的哼唱引出木石前盟的仙缘，主歌以现代笔触描摹宝黛初见后的心事，副歌则保留粤剧吴语腔调的婉转，将传统与现代完美交织。从似一朵青云刚出岫的惊艳，到人间还剩几回瞳的怅然，这份穿越时空的宿命纠缠，是经典与年轻世代的一次温柔共鸣。一起来听黄师傅演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月老板演唱的《探清水河》。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人说爱这个字太轻了，轻到一阵南风就能吹散，可它留下的痕迹又太重，重到要用一整张专辑去承载。即将听到的这首《南风南风》来自一支成立在青岛的独立摇滚乐队，主唱说创作不过是一汪眼泪连带着偶尔吐出的苦水。迷离的合成音色与游离的吉他旋律交织，构建出一种精致又克制的氛围，唱的是一段被南风吹散的过往和那个被轻轻捧起又悄悄放下的自己。有些风早就停了，心里的涟漪却还在。一起来听宋春归乐队演唱的《南风南风》。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走在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街道上，却偶尔会感到一阵晕眩。那些找不到出口也望不到星空的夜晚，我们一边听着长辈说不要和野兽搏斗，你的小命才是革命本钱，一边继续熬夜。泥沙乐队用简单而轻盈的旋律唱出了每一个普通北方人的生活点滴。保险起见这四个字说的是妥协，其实是我们对生活仅存的一点尊严。一起来听泥沙乐队演唱的《保险起见》。

0: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张靓颖和陈楚生共同演唱的《巴拉莱卡》。当暗夜降临，一把名为巴拉莱卡的俄罗斯三角琴奏响的不再是童谣，而是一场关于暴力轮回的黑色预言。这首由门尼创作的歌曲被公认是难啃的硬骨头，陈楚生用极具压迫感的中低音与撕裂怒音演绎受害者的压抑与挣扎，张靓颖则以空灵高音与华丽花腔在黑暗中撕开一道悲悯的光，两种极致音色互相交缠对抗，将一段关于原生家庭创伤与反抗的故事唱成了一部浓缩的电影。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

在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祈祷一闯到无闯，八十毫米防弹车装着，暖找不到这份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久坐不健康大家都知道，除了可以多起身活动对抗负面影响之外，中医专家还建议大家经常可以拍一拍腹股沟。腹股沟就是俗称的大腿根，位于腹部与大腿根部连接的褶皱处，中医认为这里是人体的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经络，比如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以及足少阴肾经都从这里经过或者始于此处，因此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拍打腹股沟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目的，尤其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需要长时间开车的职业司机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您日常也会经常久坐不动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我分享的更多对抗久坐的小运动。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哦，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6天5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
1: 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0: 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到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央广旅游推出的西沙群岛旅行团。其实呢，如果您啊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可以看到咱们的线路详情。这个线路呢有一点不同啊，首先都是咱们来进行实拍的，基本上都是比如小雪带队呀，或者咱们的资深领队游轮上的领航，然后呢来亲身实地的实拍照片。所以说呢，大家再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哎，有很多我们拉着横幅的，然后有自驾游出行的，这里面也有咱们交广的一些主持人，哎，他的照片都在上面。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讲到西沙群岛，一直在跟大家说且去且珍惜的一个旅行团。当然平时呢，大家去西沙呢，有的是直接从三亚来登船，中间呢像海南西海岸的很多美好风景都错过了。那我们这条线的话呢，是跟市面上有很多的不一样，也算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一个独家线路了。从海口落地集合，随着环岛旅游公路呢一路向南，然后呢走的是一个西海岸，把整条西线风光慢慢的走出来。而且呢首先落地海口呢，大家可以感受骑楼老街的那种烟火气啊，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感受椰城的生活气息了。其实呢像海口我去过很多很多遍，有的朋友说去到三亚的话海口可以在这儿属于中转，为什么？三亚的机票贵嘛，海口的话呢大家会觉得它的机票要便宜点，然后再从海口去三亚的话也挺划算的，就坐高铁就过去了。但其实呢我觉得整个海南最有老底子味道的是海口，其实相比三亚而言我更加会喜欢海口一点啊，尤其是它的物价，还有就是它的那一种海南的风光，我觉得更加有本地人的这种风情啊。但三亚的话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都是东北菜呀，就是东北朋友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可能最早最早之前的这一批朋友们特别喜欢去三亚度假，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去其他的这个海滨目的地，比如说呢去万宁啊，对吧，去海口啊，或者去版纳呀，其他地方哈，包括广西的北海。那三亚算是老牌的目的地了，所以这回咱们的线路游玩到的话呢，跟三亚也有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咱们去的是房车的露营基地啊，去的是4C 级的房车基地，就是一家一个房车小院，然后呢整个的装潢比较好啊，就是装饰都是那个开的灯花，然后呢这个小灯氛围灯晚间点起来的时候特别有感觉，然后呢推开这个房车的车门，前面就是一片大海了，就有沙滩了，这叫枕海而居啊。而且其实4C 级的房车营地啊，它的级别比较高，大家都知道像酒店它有四星啊五星，但是房车露营最高的话就是4C 了。而且在整个海南省而言的话，大毛远洋还是非常知名的，也算数一数二的。这位给大家呢安排到的是房车的露营基地当中呢会有住一晚上。而且现在的露营啊，它不是说大家觉得哎住在野地里面住在沙滩，不是这样，它是非常轻奢的这种享受，反而是很高端的。旺季的时候大概呢一个房间就1000多块钱，哎，所以它的这里面你会发现一应俱全，什么都有，哎，空调啦，这个有的还有冰箱啊，不是现在大部分都有冰箱了啊。所以呢其实在房车上面来生活的话，它这个房车是不需要咱们来开的，在露营基地当中本身它就是在这儿的啊。所以呢像房车它有几种玩法，那么这个玩法就是直接在基地当中跟大家感受这个海南三亚不一样的风情。那前面的话落地海口之后呢，我们会走西线呢，整个的话是自驾游来出行，把这个前面在海口三亚和西线的风光玩透了之后呢，咱们再去到西沙群岛。可以说跟着咱们玩了这一整条线哈，这6天5晚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对于海南的一些精华的好玩的全部都尽在掌握了。因为大部分朋友去到海南游玩不会说一下子去到西沙群岛，但是咱们确实是把人少宝藏景美啊这趟线给大家探寻到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呢抢位报名。这趟线呢是咱们重磅返场的旅游线，也是交广啊多次来推出的旅游线。说到西沙群岛，我们会从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出发，这回依然登上邮轮，也是目前西沙航线正规运营的邮轮。它是很稳很早就一直是有这趟航线了。登船之后我们首先会开展安全讲解、西沙知识分享相关的活动，让大家呢在前往西沙的旅途过程当中了解整片海域的故事。经过一夜的航行呢，我们早间就可以到达西沙海域了。早上的时候如果您能起得来， 就可以在甲板上看一下日出，还有呢像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早上的时候也会有老师哈带领大家在甲板上哈有做早操啊，如果您能起得来的话，不强求啊，起不来的话就直接吃早饭哈，这个早间的活动您不参加也行，直接吃早饭，吃自助餐，然后咱们就上岛了啊。但是其实登上咱们的这个甲板，看看第一缕阳光升起啊，这种日出的感觉确实也是很难得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稍后邀请旅游博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西沙群岛呢，在整条线路当中他的一些分享了。
1: 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小雪开超市了，
10: 是旅游超市，
1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2: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4: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5: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4: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畅听一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接下来节目当中马上要请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1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也说了哈，我们选择的话是先自驾加上房车露营再加上游轮的方式。其实说到海南的自驾哈，尤其呢走就是西海岸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因为相对来讲比较小众比较秘境了。那么想问一下子慧，在亲身开下来的时候，这段路你的实际体验怎么样？
19: 其实我真心的觉得就这一段西线自驾是非常有必要去走的，因为其实我之前去海南的话基本都是去走东线嘛，万宁啊三亚那边就人多很热闹，但是这一次的话就是走西线才发现感觉这是海南最舒服的样子，因为它路况特别的好，然后车也很少，就一边是那种沿海公路啊，可以看到那种树林然后大海之类的，开着车吹着风也是超级的放松。我们就是从那个海口出发，然后往这个昌江走嘛，沿途都是很原生态的渔港和小海湾了，也没有那种扎堆的网红店，然后也不用人挤人去打卡。包括我们到了那个棋子湾那边的海边，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沙子很细，而且那边看日落特别的好看，整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就很适合那个慢慢逛慢慢拍嘛。而且我们每天那个车程其实也都不长，就完全都不会累，就整个都是那种慢悠悠的一个度假的节奏了，就先去把这个身心放松下来，后面再去西沙，整个行程的感觉是特别顺的，就是先感受到这个陆地的自在嘛，再去体验这个海上的震撼，整个行程就是衔接的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0: 那实际开下来你觉得这条线对自驾游新手是否友好呢？就是整个咱们的车辆安排哈，这个如何呢？
19: 我觉得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整个路线的铺装路面是很平整嘛，弯道也不多，然后车流也小，就算说平时不经常开车的人我觉得也是可以去适应的，包括像车辆啊也都是提前统一安排的嘛，检查到位的，手续也是很简单嘛，上车就能走，那沿途的那种停靠点呢基本上也都是领队他们提前规划好的一个安全区域了，然后呢停下之后又能够去看风景，然后又不会耽误时间。 包括像到了棋子湾那一带，它整个的这个海岸视野是超级开阔的，就感觉人少，然后景又美，看日落的一个氛围感是特别强的，就这种先慢下来然后再走向深海的一个节奏感吧，我觉得就是让西沙之行就是更有仪式感了，也不会说一上来然后就进入到一个长途航行的状态嘛。包括像我们当时那个领队，他也是全程都是特别的贴心，就还跟我们去分享沿途的一些海南的一些本土故事，比如说像儋州的这个海文化，昌江的黎族风情，就真的不是那种单纯的开车赶路，而是让我们觉得就整个自驾的过程啊都是特别有温度的，就像跟着我们自己的朋友然后一起玩一样。而且它有一些路段它是半环山半林海嘛，就一边是那种茂密的热带丛林，然后一边是突然铺开的路面了，就那种转角就撞见大海的一个惊喜感了，就真的只有自己去感受才能体会到了。包括像我们领队他也不会说去催进度什么的，遇到那种好看的地方就会停下来让我们拍一下，就完全是沉浸式的去感受到西海岸的美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一趟自驾游它的节奏很好啊，就真真正正度假的感觉。当然除了自驾以外，咱们还安排了房车露营啊，这也是大家关心和好奇的环节。三亚的房车住宿，很多人呢就有点担心说房车住的到底怎么样呢？那这回咱们选择的是大毛远洋的生态村房车营地，而且级别很高啊，4C 级的，那真实住下来是怎样的？
19: 这个四星级的营地的话，我觉得也是在国内房车营地里面算很高的标准了，也不是说随便找的那种。像这个营地它在生态村里面，然后周围也很多树，就特别安静，包括离这个市区也不远，但是又没有那种市区的吵闹了。而且这个房车里面空间是完全够用的，就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那种比较窄的那种感觉，是真的够用。像水电啊、淋浴啊、卫生间也全都有嘛，24小时都可以用，非常的干净，而且又很方便。我是感觉和住酒店的一个便利度是差不多的，包括我们推开房门然后就能够感受到那种绿植啊还有新鲜空气，晚上也可以在营地去散散步，就氛围是特别好的，不管是说带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安全和便利都是有保障的嘛，是真的能够让人好好休息的地方了我感觉。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营位之间其实是隔得比较开的，就不是那种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每一个房车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吧，晚上那种灯光也是设置的那种暖光的一个小路灯嘛，就不会很亮很刺眼，然后晚上也是去散步了，走在路上的话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虫鸣啊还有风吹树叶的声音，就超级治愈。包括像房车里面啊那种什么插座的位置也是特别多的，然后我们那种手机、相机、充电宝一起去充也是都是可以的。像洗漱台，它也是做那种防水收纳嘛。然后我的话，觉得女生放护肤品也是超级的方便。
0: 所以其实大家一听到房车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误区啊，会觉得哎呀，会不会很小很不方便？错，现在的房车是轻奢高端，而且呢，尤其双休日的时候，很多时候还订不着。然后呢，这个价格打的目前还都是比较高的啊，是比较高端的啊。有的时候旺季都得差不多一间房都1000多块钱的这种啊，在硬件上完全不输酒店的啊。那除了房间本身，整个营地的生活氛围、活动体验，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是很加分的感觉？
19: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酒店的话，它就是关起门然后各自休息嘛，但是像这里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那种小型的一个度假社区了，就比如说我们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生态村里面去骑一下自行车，然后沿途就能够看到很多那种热带植物嘛，比如说当地人种那种芒果啊、莲雾之类的，就整个环境特别好，然后空气也是很清新的。像晚上他营地有时候会安排那种篝火小聚啊，就大家可以一起去烤一点小串，然后聊聊天，当时我们也是认识了就不少这个同行的朋友了，整个的氛围也是特别放松的。然后包括像房车里面那种床品也是很干净，空调也很凉快，然后储物柜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有24小时啊热水，也有稳定供电嘛，所以它其实舒适度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在线的嘛，它既有这个酒店的便利，然后又有这个户外度假的一个松弛感了，就感觉就是去西沙之前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去好好的放松一晚，就整个人状态都是特别舒服的。
0: 所以其实很多人讲说这一趟旅途的话真的太值了，是因为咱们给大家安排的一应俱全，而且真的有那种高端的那种纯玩 轻奢风哈、啊，就很享受的这个旅途了，就整个节奏感也比较好，像自驾游的放松，房车的休整，状态调整到最佳了，为了迎接这个旅途当中的核心西沙啊，那其实，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子慧应该和很多听众朋友一样，对于西沙也是充满了想象，对于真正踏上这片海域，让你觉得最惊喜、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19: 我真的就只能用太惊艳去形容了，
0: 嗯，
19: 因为其实我去之前是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个照片啊、视频嘛，就但亲眼见到的时候就还是被震撼到了，因为这个西沙的海真的是我见过就最干净的，它颜色嘛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像浅蓝啊、宝蓝、翠绿色都有，看得特别的清楚，就大家常说的那个玻璃海嘛，海面是特别干净，然后没有垃圾，然后远远看过去的话，就很像是一块那种透亮的宝石一样。不管说是在船上看还是说登岛之后看，我感觉都是特别的美，然后登岛之后它整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就整个岛是安安静静的，也没有那种嘈杂的叫卖嘛，然后游客也不多，就很纯粹，包括我们踩在那个软软的这个沙滩上，然后吹着海风，看着眼前整个一望无际的大海，真的是那种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就一下子所有烦恼都没了那种感觉。而且这里的话，它是只对我们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人开放的一个海域嘛，
0: 嗯，
19: 所以能够站在这里去看这片海，就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随手拍的照片也都是特别出片的。我记得当时我发朋友圈嘛，然后好多人都来问这里是哪里，就那种很干净，然后又很原生态，又很震撼的这种海景，在别的地方是真的很难见到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的难忘。
0: 嗯，其实说到了西沙，主要在于它的一个稀缺性，不是说想去就能去啊。所以在这一次呢，西沙群岛旅游团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可以呢抢位报名，看到线路详情啊，也有客服的二维码可以咨询一下。那说到小雪去到西沙有三次啊，真的是感觉它很稀缺，因为每次都是严格控制人数，严格的生态保护，只对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人才能开放，所以外国朋友是去不了的啊，真的，他为了保证自己原本的模样，没有任何的商业化。登岛之后感受到西沙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9: 我最直观的话就是人少，然后很干净，像这个海水的渐变层次也是在任何海边都很难见到的，而且岛上它没有商业开发嘛，也没有那种人造景观什么的，就一切都是比较原生的。再加上的话，它对我们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人才开放，所以就有一种归属感了，就非常的难得。而且因为这个管控严格，名额比较稀少嘛，真的是能够来到这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一个体验了。然后站在岛上看海的话，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震撼还有敬意，就这种记忆点真的是普通我们平时去玩的时候那种普通景区是完全给不了的。包括我们这一次登陆的是这个赵树岛嘛，我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登岛那一刻的感觉。
0: 嗯，
19: 就我们跟着领队，然后一起去升国旗，在这个岛碑前面去合影，当时国歌响起来的时候，就那种自豪感真的是眼泪都要差点掉出来了。包括我们岛上它是能够看到那个原生态的一个珊瑚石屋啊，环岛的这个生态步道，还有当地渔民的一些生活痕迹嘛，都是没有商业化的痕迹的，就是很纯粹的那种海岛的模样了。那种海水是非常的清澈，就是能够一眼的看到水下的珊瑚啊、小鱼之类的，就真的是那种原生态的体验，然后在别的海边是完全感受不到的，非常的珍贵的。
0: 嗯，所以真的是咱们民族自豪感在那一刻油然而生哈、啊，在西沙群岛呢、
19: 嗯、
0: 升起了咱们的国旗啊。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记得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直接回复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可以抢位报名。听到这种原生态绝美的海景，确实绝对是西沙独有的魅力，它没有任何的商业化，连超市都没有，保存最为本真的样子，那也难怪这么多人把西沙一直列为自己一定要必去的地方啊。那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小的建议吧。
19: 嗯，其实我觉得就只要是有机会出发的朋友们都一定是要去看一下的，大家不想去景区人挤人的话，像我们这条线它全程也是控制人数的嘛，就体验感是特别好的。还有比如说像喜欢慢度假的，不想赶行程不想折腾的那种，自驾和房车其实也都是慢节奏的，所以不管说带爸妈还带朋友都特别的合适。或者是大家想玩点不一样的，然后去过很多海边但是没有去过西沙的，然后想留一份特别的这个旅行回忆的，也一定是要去感受一下的。 包括像我们第一次自驾、第一次坐游轮的话，也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全程我们是有领队啊这些帮我们安排好的，就不用我们自己去操心嘛。整个行程就是又能感受到这个陆地的自在，感受到房车的舒服，还有这个西沙的震撼。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5: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5: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5: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5: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是旅游超市，
1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3: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12: 一个旅程，
13: 一段故事，
12: 一番经历，
13: 一种人生，
12: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3: 小雪主持。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一晚的酒店就是海口落地之后啊，是在海口的这个瑞景国际酒店啊，也是在免税店边上。但是又怕大家误会，因为首先我们是纯玩团，高端纯玩团，但大家自己过去嘛，就海南免税嘛啊，相关的一些政策等等啊，总是想要去看看，尤其是女性朋友，看看化妆品啊，看看手机啊之类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安排的这个酒店就是在免税城的边上。行程当中是没有带领大家逛免税城的，因为咱们是纯儿团，就是您自己愿意去呢，因为我们就住在边上嘛，它就是比较方便了啊，就是也是迎合大家的一个需求吧。因为我们做纯儿团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给你购物和进店的时间，咱们都是景区景点儿，都是把时间呢安排在咱们游玩上。但有的朋友还说，哎呀，我就想买点东西，那您就是自便啊，您自己就比如说在我们行程结束，差不多吃完晚饭了，哎，出去溜达溜达也行。所以咱们呢，把这个酒店呢安排在刚好是这个免税城的边上啊，在海口的瑞景国际酒店。这样的话呢，大家这个吃完晚饭了，五六点钟，哎，溜达就过去了。反正，商场关门也比较晚嘛，差不多十一二点关门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其实我个人嘛，因为做这么多年旅游节目，我是不太喜欢去旅游要买东西的。第一，我觉得拿着费劲儿；第二呢，现在很多的东西哈，除非是海南免税的。

0: 这种啊，比较特别啊，觉得能省点钱。其他呢，我觉得，哎，在网上买一买啊，什么也不是不行啊，并不一定非得到现场。我是觉得现场的话呢，尤其旅行嘛，拿的东西越少啊，这个身体上越轻松。不太喜欢拿大包小包的这个买这些东西啊，就是喜欢纯玩，因为我们是去游玩，不是去买东西去了啊，所以呢，特别喜欢纯玩，就喜欢真真正正旅游的朋友啊，这比较喜欢咱们团。而现在呢，就不要把时间呢放在这个购物上面啊，我们是出来玩的嘛，不是出来买东西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朋友就说，哎，跟着央广旅游出去那绝对放心，因为我们在这个线路当中的话，一个是给大家呢这个监管的比较好啊，全部都是纯玩团，第二的话呢都是返场的口碑的旅行线了。比如说七沙群岛这趟线吧，对外您去报名的话，年龄只能是10到70啊，咱们的央广旅游给大家有5岁的绿色通道，走央企担保啊，提供一些材料可以变成5到75，这个的话呢，哎，相对很多朋友而言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尤其是老年朋友过了70，但是我还想去71、72，哎，如果要是跟着其他地方报名说啊，真的很可惜，我怎么去年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能去七沙呢，就差了1岁啊。但是您现在不需要纠结了，咱们给您放宽到5岁到75都可以去，这也是比较少有的绿色通道一个渠道了。有朋友还问说，哎，为什么之前我报的团他们还有年龄限制啊？我跟大家这么说，在国内出游来讲的话呢，首先西沙因为它是登陆游轮有年龄限制，二一个是西藏因为会高反嘛，不太好收年龄特别大的，其他国内的旅游团基本上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如果它有年龄限制呢，可能有可能是购物团啊，它会考虑到人的购买力啊，年龄大了这个买东西啊之类的啊。其他的话，我刚才说了，西沙群岛和西藏这两个呢都是有特殊原因，所以有年龄限制，国内游其他目的地不应该有任何年龄限制啊，除非他是有其他的这个进店啊，其他的这个行程安排的。所以大家报名的时候，首先这个行程您要到，一定要看清楚每天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游玩的，上面一定要把它写的详细一点，您也多问一问啊。比如说这个团是大巴团吗？还是购物团啊？有没有进店呐？然后是不是定制团呐？啊，这一点的话，一定自己报名之前要摸清楚啊。不管您报不报咱们央广旅游的团，就是跟您说，哪怕在市面上其他的团啊，也一定要问清楚这个线路行程啊。因为其实旅游吧，它呢一不小心，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门道还挺多的啊。尤其是之前有朋友啊说这个，看到一些互联网当中就是直播带货的平台，以及那个某城网上的平台不是也都有视频的直播间带货吗？哎，说的天花乱坠的，说这价格怎么这么便宜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什么城它的旅游的投诉率高达95%以上。所以说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首先擦亮眼睛，出去玩了你肯定要报一个相对来讲舒心一点的团。大家这么想，您报一个便宜的，然后去到那儿时间都浪费在买东西上了，回家一算加上这购物买东西的钱，还不如当初就报一个纯玩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近期咱们央广旅游啊也给大家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纯玩团，另外还有大青柑。大青柑呢，这个是定制化的旅游团，适合2到8人的。哎，如果您觉得我不太想跟大巴团人挤人的30-40个人，然后也玩不好，哎，就直接报咱们这个高端定制游。那这两天的话呢，已经有咱们老听友啊在行驶在路上了，然后我昨天还问他，我说怎么样啊，这个体验感怎么样，他说太好玩了，他说这个团里面就我俩人啊，这个俩人呢坐了5座的车，哎呀，就是高端的享受。然后一个司机啊带着2个大姐，然后房间俩人还是一人一间啊，整个呢都是那个4星的嘛，啊，就玩的就很舒服啊，说再也不报大巴团了，这个高享受，这才是旅游哈，这才是自由自在的旅行。而且咱们给大家呢就是专车全程陪同啊，有的朋友说，哎，高端团的话，它是不是不像大巴团这种包团餐之类的？我跟大家 家来解答一下。首先呢，就是大巴团的话，一个导游服务30到40个朋友，团餐的话是在统一的那个目的地啊，比如说呢，在马上就要到了啊，提前给那个接待团餐的目的地打电话，我们马上就到了，然后后厨就开始做那个模式化的那些菜啊，然后呢用塑料布给你蒙上啊，等到人都来了给你往上上。哎，有一些呢可能这咱们就不好说了，一些饭啊什么之类，它不是现实现做的，就是提前的啊，或者是预制的专门接待团餐的，您能理解吗？但是高端团的话呢，比如说一个导游他就服务这两个朋友，然后呢吃饭都是商量着来的，去的都是本地人的这些餐厅，所以他没有办法说那个提前像团餐似的说哎提前做好什么的，那提前做好的他不好吃，就这么跟大家讲啊，他都是就是现商量着来。就比如说您两位要是去旅行的话，肯定也得去一个当地人评价好口碑比较好的餐馆吧。哎，所以呢就是定制旅游的话呢，就是在餐食上来讲的话呢，它不是包团餐的，而是说哎咱们游玩到哪个目的地了，比如说您想吃什么，然后呢咱们的司机导游也会给您推荐，刚好这是自己的专车直接就开过去了。哎，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在之前在解答朋友们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不理解，哎，为什么没有团餐呢？团餐它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团餐的话大概在30到35块钱，您算一下一顿正餐30多块钱人均能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呢？能吃到什么特色呢？哎呀，今天说多了是吧，旅游行业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幕还有这个东西啊，因为做旅游行业也比较久嘛，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做的是定制化的精致旅游团，比如说呢2人到8人，就两个人您就可以发团了，两口子或者是这个母女两个人闺女两个人完全都没有问题哈，重体验感比较好。我们的大清干是这样的安排，你像西沙群岛这个旅行团的话，跟大家来讲我们的餐标100到150，任何的旅游团它都达不到。旅游团的话是大巴团的话最高的话是35块钱，我们是100到150啊，所以它整个从吃上面就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可比性，所以您参加完了之后就觉得啊，原来这才是旅行它原有的意义了啊。我们的旅行团比较多，刚才说的是国内游，紧接着呢是出境游，出境游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呢是包含双飞的，从北京飞到马来西亚，然后飞回来的时候新加坡再飞回北京，外地的朋友可以来查询一下有全国机票联运，但是现在呢航司我们选择的是东方航空，还有是我们国家的国航。有一些航班的话呢没有办法联运，是因为它的舱位卖的比较紧，比如说在内蒙地区哈，呼和浩特它可能就是联运的位置就没有，但可能上海呀或者是成都啊等等啊，有些地区它是可以联运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帮您来查询，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直飞了啊。另外还有像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出发，当然我们也是多个团机都可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旅游，回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可以抢位报名啦。
1: 关于西沙旅游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呢？今天呢咱们就西沙旅游的相关问题好好的和大家聊一聊。西沙旅游登船的年龄为10到70周岁，多舱位的房间呢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安排入住，如果拼住不方便的，在购买船票的时候呢记得提前备注，女性朋友呢尽量安排同性别一起入住。游轮有按整间售卖的豪华海景套房，一般包括两个人的费用，除了衣物记得要带毛巾，个人的洗漱用品也记得带上哦。登船的时间呢大概是下午2点5点开船，具体的时间管家会通知，大概开船12小时就能到达西沙的锚地。记得不可以带酒水哦，携带的物品当中含有酒精成分、易燃易爆、管制刀具，这些呢都是不可以过安检的。无人机也不能携带登船，西沙海域呢属于我国的海防边疆，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航行的过程当中呢大部分都是没有信号的，要到西沙锚地的附近呢才会有。如果说要上网的话呢，船上有 WiFi 服务可以买。登岛时呢必须穿平底带后跟的涉水鞋，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涉水鞋的防滑效果比较好，还能保护双脚呢不被珊瑚碎屑所刮伤。西沙旅游呢吃住都是在游轮上，在船上会按组分批次用自助餐，除了主食还有糕点、水果、饮料。出于安全考虑，登岛时呢可以在海边踏浪戏水， 但是不能自主的游泳或者是垂钓。
0: 没错，西沙群岛我们实行到了分批次游玩，不会扎堆，10到15个人一组，从游轮上的到冲锋舟，咱们吃的都是自助餐啊。这回线路行程当中只有一顿是桌餐啊，就为了让大家认识一下，彼此交流一下啊，这个团队都是哪儿的，然后呢叫什么名字啊，大家呢稍微认识一下，然后其他都是自助餐。而且上岛我们实行到了错峰出游啊，拍照也有承包海滩的感觉，20多个管家来服务哈，一个管家呢带10来个人，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太好了，很难忘啊，此生难忘的西沙群岛之旅。这个一入西沙千帆醉，从此马岱是路人嘛。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就可以抢位报名，可以查一查咱们的现在仓位还有哪些余位啊。官方微信平台是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西沙就可以啦。

0: 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一定要看一看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的西沙群岛旅游团，自驾加游轮这条高口碑旅行团，我们还特意做了全新升级，首次登陆西沙群岛的赵树岛，把祖国最南端的玻璃海尽收眼底。要知道，全世界只有0.001%的人才有机会登上西沙群岛，船期不常有，而且这里不接待自由行，必须跟团，稀缺性直接拉满。自驾加游轮的体验线路只在中国交通广播才有，想了解线路详情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看到完整的线路详情啦。更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报名西沙群岛的行程有10岁到70岁的年龄限制，但跟着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给您升级央企担保，年龄范围前后延伸5岁，5岁到75岁都能报名，这可是属于我们听众的专属福利。另外必须强调，报名需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如果是外国友人，花再多钱都没办法登陆西沙群岛。其实早在2024年，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就推出了西沙群岛旅游团，前后发了10多个团期，妥妥的高口碑返场。全新升级后，带大家登上的是全国首次对游客开放的西沙群岛赵树岛，它比西沙其他岛屿面积更大，这样的首次体验机会放眼全国都寥寥无几，西沙之行真的是且去且珍惜啊。想报名抢位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看到完整的线路详情啦。那咱们这次的行程呢，是自驾加游轮结合的旅游体验，全国朋友都能参加，海口集合落地出发，包含租车服务，一台车4位朋友，一整个车队前行，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西，打卡儋州火山海岸、银滩盐田的独特风光，沉浸式感受花园庭院与滨海渔港的双重风情，还能去昌江棋子湾拍平静浅滩和沉入海底的绝美夕阳，这里也是向往的生活综艺节目取景地，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要带上设备和我们一起出发，漫步大角、中角、小角，随手就能拍出海边大片。当然，这次行程最让人激动也最神秘的就是全国首次开放的西沙群岛赵树岛了，这里没有嘈杂的人潮，没有任何商业痕迹，只有全中国最纯净的玻璃海和奶粉沙滩，海水能见度超40米，还能看见成千上万只海鸟，包括中华凤头燕鸥这些珍稀物种，还能看到驻岛人亲手打造的海上花园，一花一木皆故事，这不只是旅行，更是走进语文课本的旅行。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文章《富饶的西沙群岛》吗？我们在中国南海第一哨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在岛上举办难忘的升旗仪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次旅途是与祖国最南端蓝色国土的深情相拥，名额珍贵，仅对真正懂得这份价值的你开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看到完整的线路详情啦。在西沙赵树岛，你能探访现代渔民村的幸福苑，看日产350吨的海水淡化设备，2000余平方米的果蔬种植园，环岛漫步时在野菠萝树下听西沙群岛的渔耕故事，走进珊瑚食物。

每15人左右一组，全程高端纯玩，一价全含，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让我们一起每天清晨在甲板上迎接南海日出，解锁海南自驾加西沙游轮的双重浪漫。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和客服抢位报名了。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油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采访老听友，
4: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5: 我是一名大车司机，每天开车走一样的路，在路上其实挺枯燥的，打开广播感觉在我们这个城市下午没啥好节目，但是有一天听到中国交通广播了，下午这个旅游节目就不一样档次上来了，主持人小雪呢讲得特别好，现在听畅游天下是一种陪伴了，一到下午呢我就听。
6: 我是做市场推广的，有时候在单位写策划的时候啊，就想听点东西，听小雪的节目是在前年了，很放松还缓解压力，听着节目再讲旅游。

0: 让我没那么焦虑了，慢慢的就到听友群里了，收听节目成了习惯了，不听还觉得缺点啥。
1: 我是创业的，公司也和旅游相关，收听这个节目是有一次和团队外出干活，开车在路上，当时去景区拍摄，一下听到主持人小雪讲旅拍的注意事项，还说了市场价，当时我们同事就说这个主持人很懂啊，讲得很对，头头是道的，我们一直说有机会得见见主持人的。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计划去西沙群岛旅行，想了解都有哪些特别规定和注意事项，今天小畅就为大家详细讲一讲。西沙群岛是我国最南端的宝贵海岛资源，对游客有着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首先，按照西沙旅游公约，只有中国内地的公民才能报名参加西沙旅游，持有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才能前往，年龄方面也有明确要求，一般限定在10周岁至70周岁之间，60岁以上的游客通常需要家属陪同，并签署健康承诺书和相关免责协议。未满10岁的儿童以及70岁以上的老人暂时无法抱团参加，除非要有特殊担保，需要走手续，比如中国交通广播就为听友进行央企担保，可以让5到75岁的朋友们可以登船，前后开放了5岁绿色通道。去西沙旅行还有一些特殊的环保规定，比如游客在岛上时不可以随意带走任何珊瑚、贝壳、沙子、石头等自然物品，也不得在岛上刻画乱写，更不能随意丢弃垃圾。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网友反馈的蔚来 ES9 新车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的车漆脱落问题，蔚来官方发文回应指出，蔚来 ES9 用户手册中已明确载明高压清洗的安全操作规范，如超出限定工况，可能导致部件损坏或水流进入车内。蔚来解释称，蔚来 ES9 前保险杠上部注塑件由行业头部供应商生产，车漆厚度及附着力均符合并严于国际标准。此次 ES9 车漆掉漆事件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因高压水枪近距离超压冲洗导致的不可逆物理损伤。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万景光将药包好，双手递给吴石。此刻张处长已经推门进来了，吴石此时心已放下，于是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小纸条，藏在钞票里递了过去。万景光刚要接过钞票，张处长伸手挡在了他们中间。张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处长一脸谄媚的笑容。次长，您是为党国操劳才身染微恙的，买个药怎么能再让您破费呢？我来。他掏港币递给万景光，万景光低头接过。谢谢长官。吴石只好把那张夹带有纸条的钞票放回自己兜里，他拿出药片含于舌下，站在永春堂药店门口长长地喘着气。张处长紧张地看着他问，吴次长，好点了吗？吴石没有说话，缓缓地点了一下头。张处长这才松了一口气，殷勤地扶着吴石上了车。万景光在店门口鞠躬送客，两位长官慢走啊。吴石和张处长先后坐进车里，戴姆勒轿车缓缓地驶离药店。万景光望着轿车的尾灯渐行渐远，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中式的餐厅包房里，圆桌上摆了虾饺、蒸凤爪、烧鹅等粤港小吃，却只坐了古正文和李云山两个人。余萧南站在一旁刚汇报完，李云山给古正文家的虾饺停在一半，说道，还有个二厅的人，他们发现你们盯梢了吗？说完又继续送到古正文碟子里，戴着金表的胖手放下公筷，脸上恢复了笑容。我觉得应该是看到我们的车了。看到了也不怕，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那家叫永春堂的药店查过了吗？我派人冒充税务部门的人员进去查过了，手续齐全，开了几年了，暂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听上去天衣无缝啊，不过我建议啊，还是要派两个人盯着那个药店，万一吴次长去药店就是有他的目的呢。是。李云山表示怀疑道，您为什么觉得吴次长有目的呢？也许就是顺路呢，吴次长不会带着二厅的人去接头吧？这就是位高权重的坏处啊。吴次长在香港的日程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今晚的半岛酒店之行不在计划之内，吴次长来不及安排，要想今天接头只可能是从酒店回军舰的路上。香港这么多药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去这家呢？啊，哎，从半岛酒店过来，这家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那有没有可能吴次长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古正文思索着，完全没动筷。不管今天吴次长是否发现我们，明天也是他最后接头的机会了。这么多人轮流盯着，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可咱们吴次长能怎么办呢？ 他不得不接头，于是只能选择那种人多眼杂、方便浑水摸鱼的场合，比如明天晚上的交接仪式。李云山一愣，赶紧放下筷子。胡次长应该不敢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吧，毕竟是外交场合，搞不好要身败名裂的。他混到这个位置可不容易，图什么呀？你说是不是？也许他就是另有所图呢。古正文狡黠地看着李云山。这件事局座也这么认为吗？局座没跟你说吗？哦，说了，让香港站全力支持。那古组长明天什么打算？
4: 李站长在香港深耕多年，想在半岛酒店安插些人手应该不难吧？
3: 哎呀，不难不难，我马上安排啊。
4: 李云山惨笑着。
3: 泰康号静静地停泊在维多利亚港湾里，在海面上投下了一片阴影。聂西在楼梯下等着吴石回来，看到吴石回来四目相对，发现老师身后的张处长，就保持沉默。等张处长走了，吴石跟着聂西回到了船舱，关上了舱门，说：
5: 我去药店的路上看到那个余孝南了。
3: 古正文到香港来了？
5: 我来香港的事当时是保密的，能够迅速得到消息还能在飞机上拿到座位，也只有毛人凤能办到了。
3: 这个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都跟到香港来了。
5: 难怪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甲种站的，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会场，恐怕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4: 吴石望着舷窗外的维港，
6: 明天夜里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必须把消息送出去。
4: 聂西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笔记本翻看着，他说：
3: 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你一整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您去药店吧，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
5: 万经理不认识你，这是一。今天我不得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对于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尴尬了，这是二。
4: 万一古正文再在药店设伏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都是灭顶之灾。
3: 那如果老师和我都被盯着不能动，万经理能不能动？
5: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做个采访，把半岛酒店的军员交接仪式在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3: 对啊，交接仪式事关国府与美国的关系，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就……
5: 明晚半岛酒店的酒会应该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看到报纸。
3: 就算他能够看到报纸来半岛酒店，那又怎么和我们联系呢？
5: 估计保密局会在酒会上严密监视您的一举一动，
3: 众目睽睽之下不好办呢，
5: 只能赌一下了。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4: 清晨的微光照亮维多利亚港，泰康号静静地泊在港里，一艘没有升帆的木质船从旁边驶过，破衣烂衫的渔民一边摇橹一边木讷地抬头望着威风凛凛的军舰。泰康号船舱里
3: 吴石敷衍着张处长。今天的安保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
7: 报告次长，都安排好了。我们跟港英当局、美军方面以及半岛酒店都进行了协调，全场内外都有我们的人员，保证您的绝对安全。
3: 我是次要的，交接仪式和酒会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人的殖民地上跟美国人打交道，出一点差池都是外交事件，万万马虎不得。这就是为什么总座点了你们二厅的将，而不是保密局。
4: 张处长立正敬礼。
7: 是，二厅绝不辜负总座和次长信任。
3: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那辆车追到了吗？
7: 我们不太熟悉环境，跟丢了。
4: 张处长很不好意思，吴石一脸不高兴。
8: 哎呀，您这样的身份，谁有这么大胆子呀？
3: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误了？那好，一会儿你跟着我的车，再有人跟踪，你甘愿受罚吗？
8: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敢呢？
3: 查一下对方究竟是什么人，跟共匪有没有关系？总座点了你们的将，可不是让你们来香港游山玩水的。
8: 请次长放心，卑职
3: 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4: 张处长赶紧起身鞠躬。
7: 哎呀，好了，你去吧。
4: 张处长立正敬礼，退出了船舱。旭日东升，军容整齐的吴石出现在甲板上，一群记者立刻围了过来，镁光灯不断闪烁，将军微笑地面对着不同方向的镜头。
9: 请问吴次长，中美这次军援交接对国民政府有何意义啊？
10: 后续还有这种军援给到台湾吗？
9: 请问吴次长，您怎么看待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4: 面对不同记者的发问，吴石笑容可掬。
10: 哈哈哈，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朋友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交接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友好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还在继续加强。美国并没有抛弃盟友，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4: 记者采访完毕，聂西为吴石拉开车门，吴石坐进戴姆勒轿车，聂西则坐进了副驾。戴姆勒轿车前后还各有一辆车子，车队一起驶向码头。一辆沃克斯豪尔轿车停在旧码头出口附近，车队从码头一出来，沃克斯豪尔便跟了上去。车队驶过一个路口，沃克斯豪尔刚跟着到路口中间，侧向突然冲出来一辆车，横在了前面，将其截停。沃克斯豪尔见势不妙，立即倒车，后面又窜出来一辆车堵住了退路。两个特务下车夺路而逃，被埋伏在附近的二厅外勤先后按倒在地。指挥行动的正是张处长。摩里陈山道上，只见一名瘦弱的报童挥舞着一份报纸，怀里还抱着一摞。
11: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独家头条，美国加大力度支持国民政府，中美关系前景广阔。
4: 几个行人纷纷买了报纸，万景光也买了一份，展开一看，湘江日报头版头条标题：重大经济援助，国府与华府再度联手。原版新闻配图正是吴石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照片。万景光
3: 不动声色地加快了脚步，匆匆来到窗前。万景光和电台台长加紧谋划，同时拨开了窗帘一角，一辆沃克斯豪尔车停在街对面不远处。万景光说：“多长时间了？”“
12: 早上7:30来的。”“
3: 今天有紧急任务，所有安排全部取消。你找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看见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
12: 我这就去。”
3: 台长出去了。万景光看着那份报纸上的新闻内容：今晚于半岛酒店举办盛大酒会。半岛酒店门廊外的喷泉好似一扇屏风，恰好遮住了驶入门廊的戴姆勒轿车。酒店套间沙发旁边是正对维多利亚海湾的落地窗，整个海湾和香港岛都尽收眼底，甚至能看见港里泊着的泰康号和那10艘自由轮。写字台上放着一份今天的《湘江日报》。吴石正在给张处长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了张处长的声音：“
13: 次长，跟踪您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现在正全力审讯，交接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5: 那就太晚了，给你2个小时，要是问不出来究竟，交接仪式时间就得调整。”“
13: 是，2小时之内一定给您答复。”
3: 吴石挂掉电话，聂西走到他旁边，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5: 尾巴抓住了，二厅的手段也不亚于保密局，很快我们就能抓到古正文的把柄了。”“
12: 老师，我核对了今晚酒会上所有39名逝者的名单，发现有10几个人都是3天之内替换进去的，应该都是古正文安排的特务。”“
5: 其他地方也还会有，看来不是个小数目。他本人呢？”“
12: 还没有发现。”“
5: 不知道小万到底看报纸了没有。”
3: 吴石看着号外，不禁忧心忡忡。阴暗狭小的底舱里，两个被抓的特务戴着黑头套，被绑在铁管子上。舱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徒劳的左右张望，一个则继续默默低着头。张处长看在眼里，使了个眼色，手下过去摘掉了一个的头套，只见他嘴上勒着绳子，慢慢适应了光线，看看面前的张处长，又看看旁边还戴着头套的另一个，挣扎着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嗯嗯啊啊的声响。张处长坐在手下搬来的椅子上，十分老辣地说：“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就摇头，明白吗？”“
12: 这一个点点头。”“
5: 想活命吗？”这一个点头如捣蒜。“是匪谍吗？”
12: 这一个赶紧摇头。“
5: 我再问一遍，你是共产党吗？”
12: 这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3: 手下看了看表，小声提醒张处长：“
12: 处长，次长给的时间不多了。”
3: 张处长顿时冒汗了：“
12: 我看你还是不想活。”“我们是保密局的，保密局香港站， 我们是自己人呐。”“
5: 保密局跟踪吴次长干什么？”
12: 我们听说有匪谍要行动，我们奉命保护吴次长的安全。我们跟您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5: 哼，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但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
3: 张处长抬手朝那个机智过人的特务的大腿打了一枪， 另一个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
9: 香港站，香港站来了一个毛局长的特派员，是他让我们查的吴次长，连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3: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匪谍，
9: 啊，对。
3: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9: 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
3: 你们还有什么计划？
9: 就是跟踪。哦，对了，有好多同事都在半岛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
3: 界兽馆国防部的上空，乌云密布，猛然砸下一声惊雷。段退之端着一杯茶望着窗外，
6: 天天的下个没完，台湾这什么鬼天气？
14: 厅长，香港急电。
3: 这是秘书的声音，段退之忙接过来看张处长发来的电文：保密局派员赴港调查吴次长通匪事宜，于从中何处，请明示。
14: 段退之想了一下，拿起了电话：“
15: 喂，周总长吗？有个事想向您汇报。”
3: 电话里传来周志柔的声音：“
13: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军援，这个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保密局的手也伸得太长了，闹不好也搞出外交事件的。”“
15: 哦，明白了，卑职这就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3: 但是反共防谍也是二厅职责所在，国防部绝对不能出现共谍渗透的情况，二厅该怎么办，你清楚了吗？”“
15: 卑职明白。”
3: 挂了电话，段退之交代秘书：“马上给张处长回电，反共防谍也是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15: 是。”
3: 秘书记录完毕。魔里臣山道上，两个裹着红包头拿着警棍的印度锡克警察远远走来，注意到永春堂药店斜对面停着的沃克斯豪尔轿车，径直走了过去。开车的特务提前打了火，手放在挡把上，警察逼近轿车，正要拿警棍敲车窗玻璃，沃克斯豪尔车忽然在轰鸣中开走了，两个警察徒劳地追着：“
16: 停车，停车！”停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半岛酒店里，余萧南和一名西装革履的香港站外勤匆匆穿过走廊，来到一个房间前，按照两下一下两下的节奏敲了敲房门。房门应声打开了，开门的是个小特务，房间里窗帘紧闭，古正文和李云山正坐在沙发上讨论着什么。
4: 组长，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还没有归队，在码头盯梢的人说看见他们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3: 古正文思索着沉吟不语。
5: 这案里呢，是不是回站里了？
3: 外勤说
4: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有。
3: 李云山有点慌，
4: 他们俩都是站里的老人了，不至于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已经跟上目标却突然失踪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古正文似乎想明白了什么，又露出熟悉的微笑。
5: 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3: 恭喜李站长，咱们要收网了。
4: 古组长的意思是
5: 咱们吴次长也不是单枪匹马来的香港，还是从二厅带了不少人马的。
3: 古正文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李云山，照片上是张处长正走在半岛酒店大堂里。
5: 吴次长昨天应该就已经察觉到了，所以就让二厅的人把我们当匪谍来防，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寄出这招的。这说明咱们吴次长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接头了，最好的机会就在今晚的酒会。
4: 这被抓的可是我的人，要是被二厅扣个通匪的罪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就算往轻里说我们搞内斗，那也吃不消啊。顾组长，我给你全力支持，你可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5: 怎么会呢，只要咱们今晚抓住吴次长跟匪谍接头的实证，不仅手下通匪的罪名不证自清，还能立下保密局成立以来第一大功。所以我才要提前恭喜李站长啊。
4: 这我是开玩笑的，那古组长怎么还当真了呢？哎，说正事儿，晚上的酒会那么多人，请来的都是工商界名流，吴次长要是真在酒会上接头，还确实有些棘手啊。古组长可有妙计？
5: 筹备这个酒会的时候，吴次长的交通线已经断了，他没有机会和香港的匪谍同党通气，所以那个来接头的同党一定不在邀请名单之列。
4: 哦，妙啊，这样一来调查范围至少能缩小一半。
5: 这样还不够，
4: 还能进一步排除？
5: 是咱们的人手不够。
3: 古正文递给李云山一份材料，
5: 这些位置都需要有我们的人，李站长应该还有不少人马，对吧？
4: 全力支持。
3: 李云山笑得非常凝重了。半岛酒店套间里，吴石坐到沙发上问话，
5: 结果怎么样？
3: 张处长站在对面答话，
4: 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3: 保密局？
5: 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4: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匪谍想破坏军援交接，于是就让香港站派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的安全。
5: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3: 站在门边的聂西也看了张处长一眼。啊，他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啊，不过万幸的是，次长您警惕性高，总算有惊无险。你们辛苦了，看来总座果然没有点错将。哎，次长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交接仪式的安全。好了，你去吧。那保密局那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就放了吧。是，卑职明白。
6: 说完，张处长就离开了。聂西关上门，感到事态越发复杂。
3: 老师，张处长这是两边下注啊。现在除了保密局的人，又多了几双二厅的眼睛盯着我们。就算万经理混进了会场，也很难安全接上头啊。
6: 吴石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叹了口气。
3: 也不知道小万能不能想出办法。
6: 半岛酒店会议厅里挂着写有中美第七次经济援助交接仪式的横幅，会议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中间插着青天白日旗和美国国旗。吴石和沃克将军穿着笔挺的军装，分坐左右签署各自的文件，随后又交换文件，再次签字。记者不时按下快门，两位将军放下笔后，分立左右的聂西和一名美军校官分别拿走了各自的文件夹。吴石和沃克将军面向记者亲切握手，站在会议厅两侧的国府随员和美国军官们热烈鼓掌，彻底引爆了记者们的闪光灯。华灯初上，一辆接一辆的轿车驶入半岛酒店，一位接一位的贵客被门童请进大堂。酒会完全是西式布置，会场中央不设座位，间隔摆放的长桌上摆满了各式花卉、冷盘、甜品和酒水。客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军装笔挺者，有西装革履者，亦不乏穿中山装和长衫马褂者。侍者不时举着托盘穿梭其间，一派歌舞升平景象。沃克将军用茶匙敲了敲酒杯，发出清脆的响声，热闹的酒会瞬间安静下来。沃克将军用浑厚的嗓音热情发言：
7: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能聚在这里一起享受和平、享受美酒，要感谢一个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我热情的朋友吴石将军。
6: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沃克将军、聂西、张处长，角落里记者打扮的古正文和余肖南，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一个地方。吴石微笑着接受大家的掌声，稍稍举起手，现场再次安静下来。
7: 沃克将军刚才提到我们今夜一起享受和平，我认为这个提议非常好。正是因为我们尚未拥有和平，所以才更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我这次代表国军来到香港，正是为了寻求和平。为此，我要感谢我们的美国盟友，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给国民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朋友们，我提议，为了中美友谊，为了和平，干杯。
6: 言毕，吴石举起酒杯致意，回敬远处的沃克。众人纷纷举杯，说干杯。吴石带头一饮而尽。吴石成了酒会上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每位客人都想过来跟他喝一杯酒，
3: 聊两句天儿。三位工商界大佬簇拥在吴石身边，两个侍者特务故意放慢动作，在一旁收拾酒杯，竖着耳朵听。
4: 吴次长，刚才讲的那番话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看来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并没有改变，我们也就敢大胆地把生意做到台湾去了。
8: 是啊是啊，实不相瞒，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到台湾办厂。今天这个交接仪式啊，算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吴石对几位资本家笑容可掬。
4: 啊，希望大家对中美关系有信心，对台湾的未来有信心。
3: 假扮成记者的古正文把脸藏在相机后面，镜头对准吴石的方向。吴石端着酒杯穿过会场，不时微笑着举杯回应敬酒的客人，空着的左手始终清晰地暴露在视线中。随着一声声快门响，画面定格成不同的照片。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宴会厅门口一阵骚动，古稀之年的香港商会扎会长坐着轮椅姗姗来迟，身后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一直低头推着轮椅，直到推进了宴会厅，他才慢慢抬起了头。原来是多了胡子戴着眼镜的万景光。扎会长显然德高望重，路过的每一位客人都向他欠身，甚至是鞠躬致意。一瞬间，所有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扎会长。
4: 扎老啊，扎会长来了。
9: 哎呦，那不是香港商会的扎会长吗？
4: 是啊，这扎老多久不出山了，吴次长的面子就是大呀。
3: 面对各种惊奇和议论，扎会长一一报以微笑和点头。所有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扎会长，唯有古正文例外，只有他的镜头还死死地盯着吴石。吴石对几位资本家说：
4: 抱歉啊，失陪一下。
3: 他不动声色地朝扎会长的方向遥遥地举了一下酒杯，动身去迎扎会长。聂西则靠近保持紧张状态的张处长，小声说：
4: 张处长，古组长一直在找你，他好像对你很有意见。
3: 万景光看见吴石举酒杯的动作，心领神会，俯身到扎会长的耳边：
4: 扎老，吴次长来了。
8: 啊，快过去，不能劳动吴次长。
3: 万景光推着扎会长走到吴石的跟前，吴石假借和扎会长握手的机会，顺手把酒杯放进旁边一名侍者的托盘里，欠身与扎会长握手。
4: 扎老屈尊驾临，余勋不胜荣幸啊。
3: 扎会长握住吴石的手。
8: 啊，早就听闻愚公是一员儒将，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呐。
3: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吴石和扎会长，古正文正紧张地拍摄着，张处长突然拉住了他。
4: 古组长，误会，都是误会。那话怎么说来着？大水冲了龙王庙。哎呀，你的人呢？我已经叫他们送回去了，不知道到了没有。你放心，绝对是毫发无伤。
3: 古正文不受干扰，眼睛一秒钟也没有放掉吴石。
4: 啊，不要紧，大家都是为了反共防谍嘛。再说了，他们也不是我手下的人。
8: 啊，哈哈，那既然是误会，我们更应该密切合作，资源共享啊。
3: 古正文持续摁着相机快门。
4: 啊，那当然。
3: 此时万景光放开轮椅， 目光死死盯住了侍者端着的托盘。侍者游走在参加酒会的人群中，不时有人从托盘里端走一杯红酒，托盘里的酒杯越来越少。万景光终于找到机会了，他从侍者的托盘里端起了吴石刚才放下的那杯酒，白色餐巾陪衬下，酒杯下面粘贴的白色小纸条完美的被隐藏起来。突然间，一名侍者殷勤地提醒道，对不起啊，这酒已经有人喝过了。万景光放下酒杯，微笑着另外端起了一杯红酒，而吴石酒杯下的那个小纸条已经被他藏进了手心里。于萧南拿着相机一直对着聂西拍摄，突然聂西的脸填满了整个画面。于萧南放下相机，聂西正站在他的面前。
10: 好巧啊，于队长，怎么改行到香港当记者了？
3: 聂副官，我正在执行秘密任务，请你不要打扰我。于萧南连掩饰都不会了。
10: 是于队长一直在打扰我呀，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我想你既然对我这么感兴趣，咱俩不妨找个地方聊聊。
3: 聂西亲热地搂着于萧南，拽着他向宴会厅外面走去。古正文坐在半岛酒店客房的沙发上，翻看吴石的照片，他的手显得有些随意，偶尔在一张照片上停留一下，然后一张接一张地翻过去，像在打扑克。一个特务在茶几前把他假扮记者拍下的客人照片分成了三摞，汇报说，
10: 组长，我们把客人的照片和邀请名单进行了对比，为了方便您后面调查，我简单分了一下。您看的那摞是单独跟吴次长有过直接接触的，第二摞是两个及以上有过直接接触的，最后是没有直接接触的。
3: 扎会长的照片在第一摞里，而万景光的照片则在没有直接接触的那一摞里。古正文翻看着照片，陷入沉思。
10: 吴次长一晚上都在我的视线里，按道理他没机会送出情报啊。
9: 是，我们的镜头一直跟着吴次长的，他没有机会做手脚。
3: 古正文忽然看见了吴石手里拿着的红酒酒杯，他急忙在另一摞照片里去翻，终于在现场的一张照片里找到了侍者端着托盘的照片。他对比着吴石手里的酒杯和托盘里的酒杯，
10: 你来看看，这个是吴次长那杯酒吗？
3: 记者特务看了看，点点头确认。
10: 这酒杯也没动过呀，他们怎么送的情报呢？
3: 古正文无奈地靠在沙发椅背上。于萧南拿着几张冲洗好的照片从洗手间出来，那已经变成了一间暗房了。这几张拍摄的是不同角度的聂西，包括那张凑近相机的大脸照片。古正文冷冷地盯着于萧南。记者特务见势不妙，就溜进暗房关上了门。古正文控制着自己的语气，
10: 你盯了聂西一晚上，怎么就这几张照片？
9: 于萧南赶紧回话，后来我一直和聂西在宴会厅外面聊天，就没有机会拍照了。不过我向您保证，除了我上厕所那几分钟，聂西一直在我的视线里。
10: 你上厕所？
9: 聂西他向我道歉，还问我腿还疼不疼，他一个劲儿的向我敬酒赔不是，还是啤酒，他是长官，我又不好不喝，后来就上了趟厕所。
3: 突然于萧南扑通一

0: 错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
0: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你为什么要认错？古正文突然咆哮起来，伸手抓住于萧南的脖领子，吼叫着：我要你紧紧地盯住聂希，你倒好，上厕所去了。就那几分钟，聂希十次情报都够送出去的了。
1: 那组长，那咱们后面咋办？
0: 你告诉李站长，暗处还得派人盯着吴石，只要他下船就及时报告，设法盯住，看他会去什么地方，去见什么人。
1: 好， 我马上给李站长打电话。
0: 说话的时候，于萧南点头如捣蒜。夜晚的维多利亚港露出了难得的晴空，高耸的桅杆之间星光闪耀。茶餐厅包间里，李云山带着几个特务正在吃宵夜，两个被张处长抓了的特务此时被送了回来，奄奄一息。李云山看在眼里，把手里的筷子拍在桌子上：
2: 姓顾的王八蛋。
1: 站长，酒会的时候我听他给那个二厅的张处长说，反正不是他的人。
2: 哼，欺人太甚。
0: 他是不是忘记了香港是谁的地盘？恼人的黑夜终于过去，维多利亚港沐浴在阳光下，半岛酒店门廊外的喷泉依旧盛开。酒店房间茶几上放着一只拆散了的枪牌撸子，于萧南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用酒店的毛巾仔细擦干净枪管，组装到一半，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古正文拿着公文包进来了。于萧南惊魂未定：
1: 组长，
3: 干什么？怕李云山的人再来找麻烦吗？
1: 这香港到底不是自家地盘，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3: 李云山多少还得忌惮局座，不至于再出什么幺蛾子。
1: 咱们这次过来什么任务都没有完成，局座肯定不满意。
3: 也不是毫无收获。
0: 古正文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块双层玻璃板递过去，于萧南赶紧双手握住，两层玻璃板之间夹着的正是被谢仲豪烧掉的那张密钥纸，拼起的烧焦碎片上居然出现了两组清晰可见的密钥。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扩胸操。
12: Follow me。
11: 好，双手握拳，小臂平行放胸前，呈现扩胸姿势，向后扩胸，1、2、还原2、2，身体坐直3、2，肩膀放平4、2，注意小臂平衡，打开肩部放松。再来一遍，双手握拳放胸前，准备扩胸姿势，1、2、3、4，2、2、3、4，注意伸展，3、2、3、4，4、2、3、4，扩胸运动做法多，简单操作不逊色。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客服好医生，我是阿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是延续了上周二的那个主题啊。是大家有没有记得呢？是我们的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两位医生，一个是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啊，邓主任啊，邓教授，
0: 小邓医生，
1: 小邓医生，还有我们的这个王光慧医生。哎，两位医生呢，在讲的是运动是不是最好的医美？那么我们留了个悬念，是不是呢？有请这个，运动医学的专家也得来聊一聊。所以咱们今天
0: 运动医学也管医美是吗？
1: 先管运动吧，是不是最好的这个？对，先运动，先得动起来。这个怎么动才更安全、更有效、更合适呢？最稳妥呢？所以就是把同事又带到了我们的科普好医生的节目当中。
0: 是的，
1: 有请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啊。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0: 是
1: 吧？还在健身，还在运动
0: 溜溜的。你说说，
1: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
2: 对，
1: 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2: 是的，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70-80%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
3: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啊，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看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肌肉萎缩，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儿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2: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0: 对，就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是
1: 是吧、
0: 啊、
1: 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0: 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
1: 学习，
0: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1: 是的，
0: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人家还活动呀。
1: 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不像我们 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嗯、也得干点别的活儿，
0: 是
1: 吧？
0: 是
1: 比如说
0: 也得继续上个班啥的。
1: 去接嘉宾的、
0: 啊，
1: 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啊，
0: 对、
1: 啊、
0: 对，
1: 是吧？就联络
0: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0: 以后咱们就站谈、啊，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聊，
0: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是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2: 对，
1: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
2: 一样、嗯、对，就是我还是按
1: 来刘教练
2: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
1: 嗯、
2: 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撸铁嘛、
1: 啊、
2: 对
1: 健
2: 健
1: 健
2: 身、
1: 嗯、
2: 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2: 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
2: 那也很好了，
0: 嗯嗯，
2: 对，
0: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2: 对对，肌肉的一些抗阻训练、
0: 哦、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2: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0: 嗯、
2: 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
0: 嗯、
2: 那可能就是说它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嗯、像我的话、
1: 哦、
2: 可能会喜欢一些固定器械啊这些、
1: 嗯、
2: 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2: 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0: 嗯，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2: 对、
1: 就是、
2: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那些机器啊，
0: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2: 对，
1: 龙
2: 门
1: 架，
2: 对对，是的，
1: 得拆了就搬了。
0: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1: 踝
0: 膝髋
1: 髋，
2: 对，
1: 胯骨轴的波棱盖
2: 下肢的，
0: 对，三个大的
2: 关节
0: 主要的关节、
2: 嗯
0: 啊、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
0: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
1: 嗯、
0: 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
1: 嗯、
0: 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到这个髋关节、
0: 哦、
1: 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3: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
0: 哦、
3: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
0: 嗯、
3: 负重前行、
0: 嗯、是
3: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0: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
0: 嗯、
1: 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0: 嗯，
2: 对，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爬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2: 嗯，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0: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2: 啊、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0: 哦、
2: 但他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
0: 能、啊哦、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
1: 一
0: 样
1: 的，
0: 是吧？
2: 对对对，
0: 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2: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更好、
1: 哦、
2: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1: 嗯、
2: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1: 更大的、
0: 嗯、
2: 对，
3: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
3: 山
1: 难，
3: 下
1: 山
3: 对、
0: 哦，
2: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0: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好爬的这个角度，
2: 它只是可能不累。
0: 对啊，
2: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一点，但是上山呢，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0: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
1: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0: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0: 哎，我也有，
1: 你也有，
0: 咱俩往那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疼吗？
0: 不疼，
1: 我也不疼，
0: 就
1: 没有感觉。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0: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0: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2: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0: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2: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
1: 哦、
2: 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
0: 嗯、
2: 那要及时就医以外、
0: 嗯、
2: 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啊、
1: 嗯、
2: 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 常见，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0: 嗯
2: 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
0: 嗯嗯，
2: 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3: 但是我觉得有
0: 一点，
2: 对，
3: 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那个嘎巴嘎巴响，对吧？
0: 对，
3: 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1: 哦，
3: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
2: 对，
3: 或者是
2: 摩擦的那种
3: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
3: 啦
1: 嘎啦
3: 嘎
1: 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3: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0: 还有这种，
3: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3: 他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的一个磨损造成。
1: 那他疼吗？
3: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1: 说的有点害怕。
0: 嗯，
1: 我也听不出来，嘎啦嘎啦咕隆咕隆。
2: 对，所以说你，
0: 咱们应该就是嘣儿一下。
3: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0: 对，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哎，你看看这个声音，
2: 对，
0: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2: 对，小关节的，
1: 那
2: 是
1: 音效出来的吧？多吓人啊！那
0: 是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这样捏手的时候
1: 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0: 你怎么捏响的？
1: 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0: 啊！
1: 平时你这么
0: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2: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
1: 啊、
2: 还是不要自伤。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是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2: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
1: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2: 不是，
3: 不是，
2: 它
3: 不是，
2: 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震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震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0: 对，
1: 那样就油起来了，
0: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0: 硬汉风，对吧？有很多种方式，
1: 这
0: 个不是特别的，
1: 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0: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波棱盖了，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这崴脚这件事儿、
0: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0: 还有这种习惯？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0: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么？
2: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1: 哦，
2: 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1: 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1: 勒不住了，
2: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0: 绷得不紧
2: 了，对，
1: 那得练啊，
2: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六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康复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它就长好了，
0: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2: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0: 剪断再接上，
2: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换一根儿还行，
2: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1: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2: 对，
1: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0: 对，
1: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导到胯骨肘子
0: 啊，
2: 是
1: 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
0: 嗯，
1: 是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2: 嗯，
1: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1: 这属于怎么判
0: 断？到那儿了，
1: 就是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嘛，
0: 哦，
1: 就是这个感觉怎么判断是伤了还是练对了呢？
3: 就是我们这个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
1: 嗯，
3: 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0: 大腿根
3: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
0: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嗯，
3: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3: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
3: 痛，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3: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2: 对，
1: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
3: 嗯，
1: 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去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0: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2: 对，
3: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3: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0: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0: 穿裤子还能怎么穿？
1: 不一样，这个真不一样，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0: 站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0: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1: 还有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1: 比较复合，
2: 对，
3: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如果要是说 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情况，
1: 练那个筋肌独立
3: 对吧？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3: 嗯，
0: 平衡能力，
1: 脑子一块儿，
3: 对，
2: 对，也可以
0: 脑子一块儿，
2: 这个叫本体
3: 感
2: 受，
1: 本
2: 训练，对对，
3: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0: ，单腿儿，
3: 更
0: 是锻炼，然后还不能扶，是吧？
1: 再进阶的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两人对撞。
0: 那叫什么盘腿儿？那叫什么？
1: 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0: 对，什么游戏？对，
1: 就现在这个，
0: 现在没有人玩了。
1: 有，我在那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个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0: 就撞了一下，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0: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2: 对，
0: 走路不好好走，
2: 对，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平足比较多，那平足的脚出现平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胯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说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儿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1: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2: 这
1: 个从
2: 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大了，是吧？
2: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1: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2: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0: 不能太高，
2: 过高了以后也又是另一个疾病了，
1: 就是
2: 高弓足
1: 很神奇，
2: 对对，
1: 很神奇，
2: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0: 必须得很精准，
1: 很精准，
0: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1: 没错，
0: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1: 髋关节
0: 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0: 久坐的，对吧？
2: 对，
0: 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5: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4: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5: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4: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5: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4: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0: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嗯，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节和髋关
1: 节
0: 啊，哎，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0: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刘波
0: 不好念。
1: 刘疤
0: 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0: 对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0: 哎，
1: 啊，司机朋友觉得我
0: 是办公室的白领们，
1: 波棱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
0: 嗯，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
0: 嗯，
1: 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
2: 对
1: 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真是我都挑花了眼
1: 了。老人也是、
0: 啊、
1: 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就是
1: 软、
0: 啊、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布鞋，
1: 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0: 对对，
1: 是吧？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这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哎、
0: 啊这个，
1: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
0: 啊、
2: 这种肯定是太软是
0: 不行
2: 的
0: 啊,
2: 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的。就是咱们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送那个 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对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3: 量体定制，
1: 哎，对，量体定垫啊，
3: 定垫
1: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3: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2: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这个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3: 不焦虑。
2: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3: 一岁开始就卷起来，
2: 一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3: 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嘛，
2: 这个是很正常的。
3: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2: 对对对，就
3: 是
2: 扁平
3: 足
2: 是吧？
3: 对，
2: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他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1: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2: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3: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2: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3: 哦，那还有的时间，
1: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3: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1: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2: 不用着急。
3: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2: 过于焦虑了。
1: 对，
3: 少看啊，少看。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2: 对，
1: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3: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1: 真的是
3: 不带货啊，没有任何的带货。
1: 真的，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大品牌的公益支持，公益支持。
3: 那
1: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看这连续2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3: 大专家来，
1: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3: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
3: 不好挂号的人，
1: 莫大的支持
3: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3: 由衷感谢啊！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3: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1: 护
3: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哎，这个
3: 就凭自己了。
1: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1: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3: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3: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3: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1: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1: 20多条，
4: 对，
1: 不少，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 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
3: 嗯，
4: 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
3: 啊、
4: 又比较友好，
1: 是、
3: 嗯、
4: 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1: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3: 对，
1: 先练练、
3: 这个，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1: 臀，
3: 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1: 也可以。
3: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1: 看这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
3: 啊、
1: 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
3: 嗯、
1: 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
3: 嗯
1: 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3: 往腰上找是吗？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是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3: 往上往下
4: 都
3: 有
4: 可
3: 能，
4: 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1: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3: 嗯嗯嗯，牵一发动全身，
1: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3: 嗯，
4: 对，
3: 谁也别想跑。
1: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想不到，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怎么回事。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是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3: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1: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2: 对，
3: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4: 这个
1: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很多都是久坐的，
1: 久坐的，
4: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1: 对，
4: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1: 是，
4: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1: 嗯，
4: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3: 嗯，
2: 对，
4: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1: 哦，绷着劲儿的，
4: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2: 松弛，
4: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1: 哦，
4: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3: 嗯，
4: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一些问题，
1: 啊，松紧带儿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4: 是的，
1: 就是两个
3: 过松过紧
1: 都废了，
3: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1: 是
3: 前前后后的。
1: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2: 对，
1: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开长途
3: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1: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3: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
1: 问
3: 题，
1: 血管的
3: 问
1: 题，
3: 对吧？
2: 嗯，
3: 心静脉等等。
1: 是是、
3: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3: 嗯，
1: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
3: 嗯，
1: 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3: 怎么办？我觉得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有没有坐着椅子？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3: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1: 就地的一些。
3: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1: 是
3: 吧？
1: 是，
2: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深吸，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1: 肌肉都
2: 啊，对，可以绷持十秒钟，持到三十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1: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2: 对，对，对，
1: 对，
2: 线条，对，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3: 嗯，
2: 对，
3: 踝蹦。 是吧？
2: 对
1: 对，
2: 那个叫踝蹦，对
3: 勾一勾脚，
2: 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3: 哦，小腿。
2: 对对对，也、
3: 哦、
2: 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3: 嗯、
4: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
1: 嗯、
4: 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
3: 嗯、
4: 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蹦的话，
2: 对、
3: 嗯，
4: 也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别
1: 好。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3: 嗯
1: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
2: 对
1: 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蹦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3: 脚扎毛巾是吧？
2: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个短足操，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但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
1: 因
2: 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
1: 嗯、
2: 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
3: 哦、
2: 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
1: 嗯、
2: 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3: 嗯, 嗯，上次宋院长宋准理院长来的时候、
2: 嗯、
3: 因为他是专门讲
2: 骨
3: 质
2: 疏
3: 松的问题、
2: 对对对，
3: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
2: 嗯、
3: 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
1: 哦、
3: 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
2: 哦，
3: 就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啊、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2: 对对对、
3: 嗯、
2: 钙的再吸收，
3: 再吸收，
2: 对对、
3: 啊、
2: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2: 对，
3: 就是要蹦一蹦，
1: 波比跳跳，
2: 现在不是
3: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2: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3: 空摇
2: 黄，哎，摇摇、
3: 嗯、
2: 对
3: 空摇
2: 空摇，对，
1: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3: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3: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1: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
3: 啊,
1: 啊，是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这个影片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3: 贾玲那电影，
1: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
3: 摇，
1: 哎，对对，好多人，
3: 大的
1: 那
3: 个，
1: 对，
3: 那
1: 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3: 嗯、
2: 对,
3: 对，
1: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
3: 是是，
1: 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4: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3: 嗯、
4: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的跳、
1: 哦，
4: 那连续跳个一两分钟，其实跳个200-300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很强，
3: 嗯，
4: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1: 嗯，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3: 是要先减肥，
1: 先减
3: 还是先练、
1: 啊？
4: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3: 不矛盾，
4: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1: 椭圆机，
4: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
3: 哦、
4: 有一些水中的运动、
3: 嗯，
4: 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3: 是, 是，嗯，
1: 水中跑步
2: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
3: 嗯、
2: 啊，就是非健身人群，
3: 嗯
2: 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
3: 嗯、
2: 关节的动作、
3: 嗯，
2: 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
3: 嗯、
2: 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3: 嗯、
1: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3: 嗯、
1: 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
3: 嗯、
1: 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有的
3: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
1: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
2: 是
1: 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
3: 嗯、
1: 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您体重又上来，
2: 对，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嘛、
4: 嗯。
3: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体重
1: 管理，叫体重
3: 管
1: 理，不让一味减重。
3: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
1: 嗯，
3: 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对，
1: 是的，是的、
2: 嗯。
3: 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1: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
3: 嗯，
1: 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
3: 嗯、
1: 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 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就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
3: 收摊儿可还行？
1: 来，刘教练，
3: 得支摊儿啊。
2: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两到三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1: 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2: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
1: 有减脂，
2: 如果没有减脂的，它可能就只用。

0: 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1: 是为了先耗糖吗？
0: 它提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2: 事半功倍。
0: 对，燃脂的效率会更高。
1: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2: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1: 不是，
2: 拿自己做实验？
1: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

0: 也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1: 嗯、
2: 对
1: 对
0: 对,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2: 嗯，
0: 对，
2: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
1: 哎、
2: 啊，把手机搁在那哈、
1: 嗯嗯，
2: 然后呢，
1: 先占地儿，
2: 先占地儿，然后就跑。
1: 难怪你说收摊呢，你是先练摊儿，说
2: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五十，连走带跑吧，就是是五十分钟左右，
1: 嗯、
2: 大概是五六公里、
1: 嗯，
2: 五六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
1: 嗯、
2: 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
1: 嗯
2: 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啊
1: 嗯、你分配的还挺好，
2: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1: 哦，是
2: 先练背、
1: 啊、
2: 所以
1: 要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2: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1: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2: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1: 可以吧，
3: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
1: 嗯，
3: 热身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
1: 对，
3: 要让这个肌肉啊它冲上血，
2: 是
3: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2: 对，
3: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2: 一般来说
1: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是吗？
2: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是吗？
1: 那
3: 就是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2: 就是因为太紧了，
0: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1: 嗯，
2: 对，
1: 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0: 关节，
1: 就比如说
2: 打碎了
1: 这个关节窝，
0: 关节
1: 就后面的、这个、
0: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
2: 哎、
0: 或者是关节周围，
2: 哦、
0: 它容易损伤。
1: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
0: 膝盖窝。
3: 国窝
0: 这个膝盖窝，哎，对对。
3: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国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2: 有
3: 两条肌腱，
0: 对，
3: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0: 对，
3: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2: 也太狠了吧？
0: 对，
1: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2: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筋膜刀？
0: 对，
1: 那个很
2: 酸爽。
0: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2: 哦、
0: 它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
2: 嗯。
0: 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
2: 哦、
0: 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
2: 嗯，
0: 它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2: 有难度，
0: 对，
2: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1: 对，有的
2: 经络呀，
1: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候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2: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1: 他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天开始反
2: 应，延迟的这种反馈、
1: 嗯，
2: 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
1: 啊、
2: 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
1: 哦、
2: 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0: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2: 有门槛，
0: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种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
2: 哦、
0: 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1: 不是帮倒忙，
0: 对，
2: 光好看了，
1: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2: 显得很专业，对，
1: 一身的补丁啊。
2: 就是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3: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那平时我们、用的比较。 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2: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1: 很简单，
2: 一般不需要。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1: 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
2: 今后常来吧。
1: 我
3: 好，谢谢。
1: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多来我们这儿，多给我们讲一讲啊。
2: 对，
1: 好吧，这个

0: 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的感谢两位专家，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最普适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久坐的这些人，
1: 没错，
0: 像咱们的司机朋友们，我们更需要去关注的是你的一些身体，包括关节的一些健康，
1: 对
0: 啊，不光是说运动之后会受损，久坐也会受损。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见，
1: 拜
2: 拜。谢谢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雨天开车，视线模糊，路面湿滑，是不是手心都开始冒汗了？这种紧张其实是对不确定路况的本能防御。一个小技巧，打开车灯，放慢车速，跟着前车的尾灯保持安全距离。你不需要看清整条路，只需要看清眼前这一段，把注意力从会不会出事转移到当下怎么做，焦虑就变成了行动。雨天路滑，心态不滑。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5: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滦南南站至南铺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因为交通管制，凤南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首都环线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孔建站附近394公里处张家口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4公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0: 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
5: 哎呦，这上一天班这种感觉啊，就这脑细胞你都感觉就跟那个路上那个车似的，就感觉堵得严严实实的，每个想法就感觉就都在控制着你的大脑一样。
1: 从格子间到方向盘，从会议室到地铁车厢，我们这大半天的时间呢，都贡献给了工作这位既爱又恨的老朋友。他给我们面包，也偶尔给我们一些暴击。
5: 但是你说咱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勤勤恳恳的搬砖到底是为了啥呢？就是下了班之后大家可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除了眼前的 KPI 还有还不完的花呗，那是不是心里面其实也会藏着一些小小的小盼头啊？你就比如说，等咱们终于不用再被闹钟追杀，不用再每天要写什么日报啊周报啊，为了这些事儿掉头发，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传说当中的退休生活。
5: 反正肯定是会有这一天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对吧？对于各位来说，但这一天呢，大家现在经常会提起，等我退休了，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对于各位来说，好像现在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好的畅想
1: 啊。
5: 所以我们今天就畅想一下，聊聊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话题。你希望你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您是想像公园里的那种扫地僧一样，就深藏不露啊？其实太极功夫很了得啊，学一学。还是打算环游世界，把年轻的时候没去成的地方咱们都打卡一遍
5: 啊？就或者说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弄花养草，岁月静好。又或者说干脆退而不休，换个方式，我继续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我不走了，我返聘了。
1: 房客，你是这么想的吗？啊，你要这么想的话，你换个人搭，我跟你说，到时候我未必还有这个。
5: 我是觉得我肯定不会在这儿待着，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他得留给更年轻更需要的人。
1: 呵，这高情商发言，
5: 他不像是某些人，就是你霸占着这个位置那么多年你不走，对吧？你得留给后面，人家有得有后来者上来呀，不然这个位置他永远轮不起来，没有新鲜的血液加入。
1: 你现在去早高峰就是新鲜血液。
5: 对不对？
1: 常去啊，
5: 这不是不是有一点都不新鲜了。
1: 其实今天聊这个退休的话题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嘛，包括今天凌晨的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结束了以后，确实呢很多人都在发文，就是说 C 罗甚至说用的词都很大，就是说属于 C 罗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
5: 我们的青春结束了，
1: 哎，就这种感觉。就是在想啊，其实你虽然 C 罗他可能这个他的联赛的那个合同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是7月份，就是他还会接着以职业球员的身份可能还有一年，但是确实我们所有人都能知道，你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可能你要退役要退休，然后我们的青春结束了。但其实从人家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他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退休。那么你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形态退休？比如说可能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冲一把世界杯，不管是 C 罗也好，内马尔也好，莫德里奇也好，就我们在今年可能会要告别很多的老将，就这个过程里边你就在想啊，那咱们退休的时候想要什么样呢？
5: 我想跟 C 罗一样，以那样的身价退休。
1: 你这是肤浅，你这。
5: 我今天 下了班之后，我就在研究他的身价现在有多少，说多少个亿了，三多少，三十多少个亿，反正就是好像是排在谁前面。他是跟梅西的，反正我就在研究这个身价的问题。
1: 把咱俩身价加一块儿啊，也对人家这个总体排名没什么影响啊。
5: 还有人就问他，就还问 C 罗说，你知道你现在大概有多少钱，你的身价大概多少吗？然后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他只知道他的银行里面存着一大笔钱。
1: 我就挺羡慕这个。
5: 对对 对, 对，
1: 就羡慕这个。哎呀
5: 我就是这么肤浅。
1: 确实他每年的各方面的收入在所有的球员里边应该算是拔尖的。
5: 那肯定啊。嗯，
1: 但就是咱除了钱的问题啊，其实人家的追求现在已经不是钱了。包括 C 罗自己也说过，说我不是为了钱再去踢球了，因为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了。
5: 那是，
1: 我现在就是因为热爱我才坚持。
5: 那是，我要到那地步我也这么说。那关键我没有啊，那我肯定得先追求我没有的呀。
1: 你没有的时候才应该说热爱吗？咱们这时候，要不然你坚守什么呢？在这儿，
5: 靠着一腔热血。
1: 对，要不然这凡客又是早高峰又晚高峰的。
5: 我为了啥呀？
1: 为了啥呀？
5: 你以为我真为了赚钱啊？
1: 你自己说的都没什么底气吧？确实还也是为了，
5: 我不是为了我的梦想吗？
1: 责任担当
5: 啊，对啊，
1: 哎，使命
5: 什么的，为了广大听友啊。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呀。
1: 凡客别笑，你这个有点信念感好不喽？你一笑，你这前面说的就像假话了。
5: 对啊，所以要不然为了什么呀？就是现在大家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包括退休生活，大家退休之后就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们现在就畅想一下，你觉得你退休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5: 就今天这个话题定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在想的是我退休之后是什么样子的话，那我首先希望我退休的时候还是长我现在这样。
1: 老妖精，天山童姥啊！
5: 这是我第一想法。
1: 岁月从不败美人，啊，这个年龄的刻痕呐，它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可以适当的保养，但是不能就这么就害怕这个问题，是吧？
5: 对，这是一个，就是大家的样子。我们还保持现在青春的模样，
1: 我觉得这个心态什么的可能希望还有一些年轻时候的那种想法，包括很多人他在退休以后首先的计划清单里是想要把年轻的时候很多不敢想的事儿或者没时间去做的事儿给他全都补上。
5: 他那时候还能做吗？就是那时候都一把年纪了，我想去蹦极，我那时候能蹦得了吗？我想去爬山，我爬不动了。
1: 你六十多岁爬不动了，就
5: 爬那种珠穆朗玛峰啊。你以为我是爬什么西山啊？
1: 你爬西山也费劲，你现在就腿疼你。你到时候不定怎么着了你。
5: 对啊，就是有的事情年轻时候不敢想，那你说以后就能干吗？
1: 那你挑点那能干的，
5: 啊，比如说挑点能干
1: 的，你想多出去旅旅游，但你现在每年可能就只能凑个年休假，有的时候还请不下来，那退了休了彻底有时间了，咱不说去什么攀登珠峰，但简单的多去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一看，把年轻的时候有一些计划当中清单的那些城市都转一转，甚至出国咱玩一玩，
5: 有人说了不行，那时候还得看孙子，
1: 你不要破坏气氛好不好吗，朋友？
5: 我们畅想想象好不好，就是你希望的，虽然可能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
1: 人家也有人梦想或者想象里边就是我那个岁数我就尽享天伦之乐，儿孙绕膝，怎么了，我看他们我乐意，我觉得这是我们家族人丁兴旺的一个体现啊！我看一个都不过瘾
5: 啊！你得给我多来几个，
1: 多来几个，
5: 哎，对，越多越好，哎，开个幼儿园。
1: 咱们从现在这三胎，每人再生三，三三得九，对不对？回头再怎么着一下，
5: 你直接整托儿所得了，
1: 可以，返聘回去当幼儿园老师那种。
5: 就是大家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5: 畅想一下啊，退休之后，你觉得你希望你的退休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5: 我们就借着这个。不是，人到时候人 C 罗说了，谁跟你说我退休了
1: ？C 罗是还，但是他确实包括内马尔结束了以后也说了宣告退出国家队。但内马尔虽然比什么 C 罗呀，这个穆德里奇等等要年轻一些，内马尔也才34岁，但确实他这个身上的伤病啊，可能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了。这个也许要到了一个考虑的时候了。所以大家会有一些 这个怎么说呢，惋惜。
5: 嗯，
1: 但是人家确实咱那个你要从财富上来讲不用特别的惋惜，会过得挺好的后边。
5: 不用你们担心啊。
1: 对对 对, 对
5: 我们担心我们该担心的。
1: 对。
5: 但是这事儿呢确实是让很多人，就是今天早上我看那个央视的解说也在说，一代人的青春终将褪去。
1: 嗯，
5: 对吧，就包括他现在其实很多新的球员说那个当时C 罗开始踢球的时候，那个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球员那时候才刚出生。
1: 对
5: 啊，
1: 对，
5: 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代人的青春就过去了嘛。
1: 嗯，
5: 那还有慢慢的大家还可能还会在新的一批里面重新有自己热爱的人，热爱喜欢的人啊等等。
1: 嗯，
5: 但是这个确实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5: 嗯，
1: 哎，其实想一想的话，我们见证过这些时候就挺没有什么太大遗憾的了。
5: 是。
1: 嗯，
5: 哎，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退休这事儿啊。
1: 嗯，
5: 来说说畅想一下啊，你希望你退休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好的，到了17:19，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独生子继承王母房产遭表姐起诉，独生子女不是唯一继承人。上海高先生是独生子，2021年5月母亲去世，留下了虹口的两套房产和嘉兴的一套房产份额。高父认为财产终归儿子，未急着去办更名。不料高先生母亲去世之后呢，其外婆尚在世且未立遗嘱。那按照民法典法定的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高父、高先生和外婆三人各继承母亲遗产的1/3，外婆因此获得了1/3的份额。在2022年外婆去世之后，高先生的表姐拿出外婆生前所立两份遗嘱，称外婆将名下的所有财产指定由他一人继承，随即就将高先生告上了法院，要求分割王母的遗产。那诉讼标的超100万元。高先生方质疑是老人家人未免老人受刺激，一直隐瞒母亲的死讯，外婆至死不知道女儿已故，不可能对这份特定遗产做出处置，以申请笔迹鉴定。那法律人士提醒啊，独生子女并不当然的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若被继承人父母健在且无遗嘱，长辈可依法分得份额，并且发生这个转继承，提前立定合法的遗嘱是避免此类纠纷最有效的方式。
3: 这个的确是这样。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啊，他也是提前立了一份遗嘱，因为他是经常做一些户外的运动，他可能是种博主，他呢是因为父母在他很小时候就都离异了，所以呢就也都组建了新的家庭，就是他在他看来亲情观念已经淡薄了，他就把他名下的房产加资产加一起差不多2000万，要给他的好兄弟，给他的一个发小，就如果有一天我在户外运动的时候遇到了不测，那么我的好兄弟会来继承这2000万的这个财产，就不要给我的父母。这个呢，从法律上来讲的话，确实他本人的这个遗嘱是有，
1: 肯定他是最先有法律效应的。
3: 是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提前预立的话，确实按照配偶、子女、父母的顺序来讲，对吧？所以，当然也能理解，咱们很多人是觉得说我提前我预立好了，对吧？你知道要继承我的了，那你万一你后边你不好好对我怎么办？或者是就是不那么的上心了怎么办？我要等到最后一刻，我再说出来由他继承。
1: 说的有多耳是呢？
3: 甭管有多有少啊，就这个心态最好还是别。当然咱们刨除掉什么，
1: 那你的意思是怎么着？
3: 其实应该
1: 先立出来，
3: 应该先立出来，你可以公证好了以后呢封存好，如果你未来又有一些主意的改变，咱们可以随时再去改你再去公证，再去重新的拟定一份新的，虽然是麻烦点，但是确实能减少很多在咱们离开以后的家人
1: 不必要的麻烦
3: 、对吧？也是为了家庭的和谐
1: 所以这个你刚才说那个真的，他能把2000万给他的朋友，我的关注点在这儿。
3: 房客就开始想，
1: 我
3: 的哪个姐妹
1: 个有2000万？
3: 2000万欢乐豆算吗？
1: 想多。
3: 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在江西南昌，一家名为佛得角烟酒的小店，因为和世界杯黑马佛得角队撞名，意外的走红，每天吸引数百人前来打卡拍照。店主回应说，店名是20多年前房东定的，因为他的亲属在佛得角，他接手了以后呢，因为证照变更繁琐就一直沿用了。现如今日均大约300个人到访，但多数只拍照不消费，营业额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店主呢心态也很豁达，主动的帮游客拍照，从不强制购物，说大家去不了佛得角，来我店里慰藉一下心灵也很好。对，
1: 意外的走红了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一天能这么红。
3: 不过话说回来，咱300个人拍照打卡，人家你要说卖个别的也就算了，烟酒店你买瓶水总行吧？
1: 都不一点不消费呀，
3: 一点不消费，
1: 真的。咱们去拍照稍微顾及一下，就不要影响人生意。
3: 对对对对对，
1: 对
3: 小店嘛是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约车司机数次急刹车怒怼乘客，只因乘客想开窗通气，网约车司机竟多次急刹泄愤。7月4号，广州申女士和朋友乘坐网约车，因车内有异味，请求司机开窗，简单的要求竟然惹来了司机的怒气。 气，他以开了空调为由拒绝并出言辱骂，说了不开就是不开，十几块钱的车还打出优越感了，随后又多次故意猛踩油门后急刹，三人备受惊吓。
3: 哎，这就投诉吧，这个真的是没、
1: 不是，这种投诉你得敲敲头，你不能，你还是别跟他就是起正面冲突。
3: 那肯定啊，就是可能他这个时候的情绪啊非常的管理就没有管理了，已经完全放飞了。
1: 嗯，
3: 主要是乘客的这个要求需求啊也并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需求，对吧，就觉得车内有异味，咱就俗称的打到了臭车，那我就没说换，没说投诉你，我开窗透个风还不行吗？
1: 这之前说开空调你生气耗费你那地油了这那、现在让开窗也不行了吗？
3: 因为我开着空调呢，我又开空调又开窗，那不更费吗？我好容易攒这么点凉气儿啊，真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首先是避免正面冲突，为了
3: 自己
1: 的安全。
3: 对，
1: 如果你真觉得它不合适，咱下车悄悄投诉。
3: 是，我也遇到过好多，就我坐后边闷闷自个儿生闷气。
1: 对对。我以为也是这样，
3: 当人家面儿，大气儿不敢出一下。
1: 咱这时候还是真的是能忍则忍啊。我上次也是带着孩子，然后他就说嫌孩子在后面吵。那我说我捂不了他的嘴啊，我坐车我这怎么办呢？而且我打的还是专车，因为我本来就怕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能让安静点吗？我心想说这个安静点吗？我这个有点做不到啊。那我也忍着呀。那您下了车你再投诉，让我安静点儿。
3: 这理由就确实，要是能控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早就控制了。
1: 哎，很难啊。
3: 再来看下一条，这个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之后，有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仍然在暗中提供解速的这个解限速的服务。商家说上面不让解，咱们底下想办法解。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售卖给外卖小哥的外卖车，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所谓的高速电动车还有售卖，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在部分线下销售门店，商家用时不到2分钟就可以为车辆完成解速。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证这个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压实主体责任，从源头有效的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等这样的危险骑行行为。
1: 是，大家不要觉得一时方便啊，这个速度快了，但是它确实是存在危险的。我们就是限速，一定是有限速的原因的，
3: 对，
1: 是保障大家在一个安全的前提下。
3: 80公里每小时，各位知道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样的？
3: 就是骑摩托车呀，我上高速，那也就是限速80啊。
1: 哦，
3: 你想想，你骑它，你可以跑高速了，你都
1: 飞了。
3: 对，
1: 所以非常危险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3: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您畅想一下，就是退休时候的自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对。
3: 不仅仅说的是外貌的问题，
1: 对，你这么问的话，我就感觉是样子，样子，那我当然是希望像样子就是年轻啊。
3: 你希望自己退休时什么样？
1: 什么样？
3: 对，比如说是这个工作上、身份、职务上、存款上，或者说对退休以后生活的安排上等等的，都可以说一说。
1: 秦云秋月说，我希望我退休了之后身体能健健康康的，然后和老婆一起自驾去新疆、青海这些地方多玩一玩。但是一想到还有30来年才能够退休，就觉得好绝望啊。
3: 我理解你，朋友，咱不用等30来年啊，想去新疆咱们月底就能去啊。你连30来天都等不了了，现在我跟你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咱们7月底8月初有这个新疆团。这回独库公路啊，去到的什么那拉提草原呐、天山的天池啊，赛里木湖啊，火焰山的等等的，这个就景点非常多，总共8天的行程。而且跟着咱们走呢，就是一切行程您不用操心，吃的住的都给您安排的井井有条，让您就是好好玩就行了。
1: 是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次行程放在暑期，你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带着全家人一起出行。而且这次呢由主持人王上带队。对，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大家一起。
3: 对
1: 吧，就是一起去新疆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真的是很美，5颜6色，大家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家可以回复新疆，记得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是识别海报当中的那个2维码去咨询客服，
3: 对，
1: 去报名就可以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尤其是王上的这个队啊，现在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名额不多了。
3: 我们这个爱人团啊，就跟你说， 爱人 就挺多的现在。
1: 对，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去了解一下。
3: 对，
1: 八天七晚的一个一价全含的最舒适的一个方式，看最壮阔的新疆。
3: 真的，我觉得您不要说把这个列为了一定要退休以后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小目标，咱们趁着年轻，现在其实完全可以实现。
1: 嗯，
3: 你要说想着怎么旅居一下，这个确实时间不太够，但是现在凑一凑假期，硬着头皮的，反正能凑出来八天的假的话，可以去玩这么一趟。
1: 对，这包含双飞啊，就是往返，然后所有的酒店啊、一住啊等等，都是比较高的规格的。
3: 哎，
1: 而且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又有主持人带着大家玩，所以各方面是有保障的。
3: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第二个二维码是行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每天这八天的一个具体的安排。
3: 对，
1: 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报。
3: 是的，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什么样？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安警官。安安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这个北京的这个下班的晚高峰正好赶上出现有强降雨的情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城区内以及东部地区这个通行压力呢是相对突出的。预计晚高峰，尤其是像东部地区环路东二、东三，包括东四环以及东五环路段，交通压力会进一步上升，请大家在车多路段通行多加小心，同时路面湿滑，注意和前车实时保持安全合理车距。重点提醒大家呢，一个是在东北五环的外环方向，五元桥区，外环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的事故车辆移到最外侧，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东南三环的十里河桥区内环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今天的东三环全线的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大，预计6点之后整体这个东部地区路网通行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也请大家呢在出行当中注意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短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希望自己退休时什么样。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自己退休的时候回忆起来自己当年的很多工作的一些场景啊，完成过的一些东西啊，参与过的项目啊，是觉得哎呀还是挺不错的，挺就满满的回忆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有成就感呗，
6: 有成就感，没有虚度的感觉。
1: 那我得干出有成就感的事儿，你才能有成就感。
6: 哎，你现在已经有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樊科，恭喜退休啊！感谢你过去这么多年在这个岗位上的奉献和付出。今天就要退休了，有什么感受啊？
10: 哎呀，说实话呀，从我上班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盼着这一天，一直盼了几十年呢。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了，
6: 我明白，内心又会涌现出很多的不舍，对吧？
10: 哎呀，是啊，你说时间怎么就过得那么快呢？
6: 世界上最残酷的其实就是时间呐。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10: 哎，真是这样。回想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历历在目，真想回到那时候啊。
6: 我记得当年大迪休产假的时候，你经常去替早班，上完早高峰是又上晚高峰，那时候是挺忙的啊。
10: 可不是嘛，那时候每天两头跑，还有一次上完早班立马就出差了。
6: 上完早班出差，那是哪一次啊？
10: 那次应该是2026年，好像是7月8号吧。上完早高峰就立刻去广东了，然后9号、10号跟千里在广东茂名做直播。
6: 都过去几十年了，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10: 因为那次是广东溯源沉香，我不懂沉香啊，是那次出差才了解的。我记得沉香有各种手串，有线香，去到当地一看，哎，才知道沉香是那么个回事儿。
6: 哎呦，我想起来了，那次是你出差去了，然后我单播，当时我是远程通过视频看的。
10: 啊，你怎么远程看啊？
6: 你忘了呀，那时候只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陈香，就有视频直播的链接，你走之前就预约上了，后来一开播我这儿就能看到。
10: 哦哦，想起来了，那时候 AI 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还得回复陈香预约直播。
6: 谁说不是呢？哎呀，现在想想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时候虽然忙，但是忙得很充实很快乐。
10: 是啊，要是现在有机会，哎呀，真想再出趟差呀。
6: 哎，你这个口条，这个可能也确实该退休了。现在马上都退休了，肯定就不安排你出差了。
10: 别呀，我觉得我身体还行，我能出差。
6: 但是我身体不行了，现在让我一个人单播，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了。
10: 哎呀，谁让你年轻时候经常熬夜，怪谁呢？
6: 我记得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上早班，起不来呀。你出差去广东那次，我还去替了个早班呢。
10: 你总共也没替过几次早班，
6: 就那几次就让我够够的了。现在上岁数了，觉少了，这时候可以替早班了，但是现在也不用我替了。哎呀，还有点小遗憾呢。
10: 为什么现在不用你替了？
6: 因为现在我成领导了，我不需要上节目了。
10: 哪来的这段剧情啊？当年大明当领导了，不还自己上节目吗？
6: 是，但是我现在比大明当年的级别还要高，所以就不用上了。你说是不是啊，小柯？
10: 行了行了，演上瘾了啊！哎呦，还比大明还高了，怎么着？中国交通广播总监了？
6: 也不是不行，
10: 还是台长了。哎呦，野心挺大呀！
6: 哎、你奋斗这么些年了，
10: 哎、
6: 你这
10: 退休的时候就得往上走好几步，是不是？
6: 不想当台长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持人。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市监控室的张艳明，张艳明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
6: 好的，感谢张彦明。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希望自己退休时什么样的一些留言哈。有人说大迪休产假还历历在目。
10: 那时候可能大迪二胎都休完产假。
6: 那时候没准大迪的孩子都已经有了孩子了都。
10: 哎呦我的天，那至于吗？
6: 你想那是咱们现在畅想的咱俩退休那个年纪，
10: 嗯，
6: 那得是几十年以后了，
10: 30年吧，
6: 对呀、啊，
10: 20-30年吧。
6: 那时候大迪的孩子也30岁了吧？没准人确实已经有孩子了，都是。来吧，说一说自己，您希望就自己退休的时候什么样、啊？
10: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啊。
6: 对，米兰说，退休了，我确实想去旅居。想去很多的地方，这是一个梦想，所以从现在开始不内耗，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说我现在已经开窍了，抓住当下每一次可以旅行的机会，让早已野了的心尽情飞翔。
10: 对呀、啊，就这种不用等，
6: 对，
10: 想出去玩随时都有时间，
6: 现在就回复新疆，咱月底就出发。
10: 李敏说退休后去气候适宜的地方租个房子，种地种花，还要养条狗。
6: 这
10: 真的就是很多人反而现在畅想都说，哎呀，未来我要去一个什么我喜欢的城市，在那儿弄个小小园子，种种菜呀，种种花儿啊，反正这是大部分人畅想的未来的生活，
6: 就是想回归到那种田园生活，是慢节奏的生活，不想再那么紧紧张张了。
10: 科比詹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智能驾驶应该早就做到完全无人级别了，到时候我想买一辆智能驾驶很厉害的车，也不用怕开不动，然后环游中国带着老伴儿
1: 到处吃，到处玩。
6: 嗯，现在其实已经到这个程度了。科比詹，你回复新疆跟我们走，不用你开车，我们大巴车有司机，智能驾驶啊，他有人驾驶。
1: 不是你准备搂多少人去啊？你确定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啊，
6: 报咱们这个
1: 团陪喝酒，
6: 嗯啊，
1: 陪玩。
6: 那算了，那咱截止报名吧，要不然也喝不动了已经。就是跟咱们的团出去，就是省心，确实就是省心，就是像您的这种。嗯希望的完全就不用人管，咱们现在就是所有都给你安排好了，就所有的行程安排，住什么吃什么都，而且是餐标标准什么的各方面都很高。嗯，
1: 对，大家可以回复新疆了解一下啊。
6: 对，
1: 还有人说退休不盼着高升，按时退休。
6: 嗯，
1: 最好别延迟
6: 啊！
1: 但是你看，大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我不盼着说我得升多高啊，
6: 嗯，
1: 能退休了，对吧？按时退休了，
6: 嗯，
1: 然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但人家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很有野心的，
6: 嗯，
1: 我现在就给我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退休的时候我要达到什么台长级别呀，
6: 嗯，
1: 这那，这不是旁边就做一个野心这么高的，现在就想踩着大明往上爬了。
6: 哎，你怎么这么会归纳总结呢？您
1: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6: 刚才这不就是一个。畅想吗？
1: 这段子是你写的吗？
6: 畅想的意思就是
1: 畅想，就是你想
6: 这个叫上进心，这个，
1: 上进心
6: 啊，
1: 哦，
6: 对，
1: 踩着领导上去，然后到时候把大明说，大明今天晚上给我上晚高峰来，就今天上，明天还得上，你明天要出差不行，明天出差上完再去出差。
6: 方科，我觉得你是不是挺想啊？你可别当了领导，我跟你说，你要上去的话，我觉得大明好日子就到头了，就啊，他就得早晚轮着转了，就，然后就是坐出下了节目出差，坐红眼航班走，是吧？
1: 对对对
6: 落地以后正好在当地的直播间再上个早高峰。慧慧说：“我本身就喜欢安静，退休以后呢，肯定是宅家的居多，当然偶尔也会出门走走，和老友小聚，动静结合，更舒服，更健康。最开心的就是能睡到自然醒。”早班人太痛苦了。
1: 嗯，对，晨晨说，我希望延迟退休，
6: 嗯，
1: 再干40年。
6: 嗯，可以啊，就有的人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还能干得动的，你干嘛要让我回家休息了呢？嗯，
1: 何必呢？
6: 哎，如果说就是对你的工作不用你上早班了，
1: 嗯，
6: 只上晚高峰的话，
1: 嗯，
6: 你愿意晚几年吗？嗯，
1: 我也不愿意，我为什么上不是上班就限制住了你，就没办法，比如出去玩啊什么，就是你的时间就不自由了呀。
6: 嗯，如果又不用你坐班，你只要到点来上节目就行，
1: 嗯，
6: 这种呢？
1: 那我也得在北京待着，我也不能出去玩啊。
6: 异地直播间也允许你上。
1: 哦，那行。比如说我最近去丽江了
6: 啊，
1: 然后我就在丽江的直播间给大家播。
6: 嗯，
1: 那也不行，我那俩小时万一还在古城里转悠，还得回去上班。
6: 我圆不回来了已经啊！哎呀，这高情商发言是一点不沾边儿的。
1: 不是，主要是就尤其像咱们这样的行业和岗位
6: 啊，
1: 我觉得其实电台都已经算好的，
6: 嗯，
1: 就是它不是一个说得吃年轻饭的，
6: 嗯，
1: 你像很多比如说露脸的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新鲜的血液一年一年在毕业，
6: 对，
1: 你不把这个岗位留下来，他们怎么办啊？他们怎么找工作啊？
6: 何苗也说了，说得给年轻人机会，哈哈哈，该退退。
1: 是啊，该退就退
6: 啊。
1: 嗯，你看那么多人等着呢，人都找不到工作，或者对吧？你看咱们有好多实习生在导播间坐着，
6: 嗯，
1: 咱们到时候退了，人家就进来了。
6: 也是啊。
1: 嗯，
6: 娜娜说，退休以后只要不当老师就行。我的爱好我还会坚持。我们学校有这个成人舞蹈学员，都退休了。只要能跳就坚持，依旧绽放，
1: 嗯，
6: 看上去至少年轻10岁，所以我退休后能像我们成人学员那样就行。
1: 对，
6: 啊，
1: 就是爱好肯定还是会坚持的。
6: 嗯，
1: 你比如说他喜欢舞蹈，
6: 嗯，
1: 那我肯定不教学生，但我没事有事没事我肯定要跳的。
6: 嗯，
1: 那你像咱们退休了，
6: 嗯，
1: 虽然说咱们不主持了，有事没事咱拿个话筒去那广场上朗诵一下啊，带着咱们的对吧，
6: 嗯，
1: 到时候的大家跳广场舞的一帮朗诵一段啊，
6: 嗯，
1: 现在有很多这种老年的朗诵比赛呀，朗诵爱好者的群呐，
6: 嗯，
1: 没事自己朗诵一段啊，
6: 多
1: 播一播呀，
6: 对，
1: 开个直播呀，
6: 啊，然后再看看现在的后来的这个中国交通广播又有什么这个团儿，是不是又去新疆的，咱们就可以报名了，
1: 哎，
6: 咱们就可以。
1: 我的天哪，离不开新疆了，从新疆出不来了。
6: 那从新疆出来，咱不说新疆了，咱们说沉香。哎，明天樊科就要出差走了啊，所以这周
1: 我出差。
6: 对，
1: 好好说
6: 出差， 就要离开我们了啊！未来的三天呢，可能都是我单播了。
1: 嗯，
6: 而且这周啊，从今天开始，
1: 嗯，
6: 咱们的节目恢复成2个小时了。哎呀，是又加了量的人还少了，哎，
1: 祝你平安。
6: 所以从今天开始，
1: 哦，
6: 咱们这一周啊，就是最后半小时的京东汽车之声暂停了一下，
1: 对，暂停。
6: 所以咱们每天的节目都是2小时，
1: 对
6: 啊，
1: 嗯，
6: 为了
1: 你，所以我就说这个时间不是不太好，你一个人，
6: 嗯，
1: 你给大家唱唱歌啊，因为我最近发现你在这个剧场里面，要么是给自己每次都给自己要加一段歌
6: 啊，
1: 你要是想唱你就直说，你没必要非得在剧场里面唱那么一两句，我可以给你大段的时间你来唱。
6: 我跟你说，可乐只有第一口好喝，是吧？就唱那一句，我觉得过了瘾就可以了。
1: 哦，
6: 那再唱就没意思了。
1: 可以啊，你就跟上次一样，你连唱半小时，唱每首歌的第一句啊。
6: 哪一次我连唱过半小时呢？
1: 给你这个时间吗？
6: 说回到陈翔啊，也明天樊科就要出差了，所以呢，他这回和千里去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的就是陈翔。
1: 对，
6: 咱们有手串，
1: 嗯，
6: 有这个什么平安
1: 线香、
6: 无事牌，有线香，
1: 反正到时候看看吧。
6: 对，
1: 还有一些福利品，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陈翔，
6: 回复陈翔提前预约上咱们的直播链接，
1: 嗯，
6: 啊
1: 就可以了。
6: 另外呢，还有就是从上周一直在说的我们的央品会商城的福利品，一个秒杀价格是长发小寨的洗护四件套，
1: 嗯，
6: 这个官网价格是200多块钱，
1: 285，
6: 而且没有任何赠品。但是咱们现在是148，对吧？到手呢是8件，总共有3大桶洗发水，
1: 嗯，
6: 1大瓶的这个护发乳，外加3个小包装的这个
1: 小样洗发水和一个小样的养发乳。
6: 对，小样呢就方便您出差旅行的时候可以直接带走。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洗发水它一个是量大，这个是价格优惠，我觉得更重要的，大家买洗发水比较看重的是它是否能够对头发就是滋养。
6: 对，
1: 也不是说它得有多少功效吧，它这个吧，一个是它确实是它的长发小寨的原产地、原材料、原工艺。
6: 嗯，
1: 它能够，为什么说人家那个村就叫长发村？因为它里面所含的这些成分，就是它对你的头发具有很好的这个滋养。包括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二裂酵母，什么里面有二裂酵母？比如说咱们之前美妆里面的 SK2，
6: 嗯，
1: 小棕瓶、兰蔻，它的精华级别的护肤品里面是有这个成分的。
6: 嗯，
1: 那这次这个洗发水里面它是有这个二裂酵母，就是它是一个高奢护肤品里面才会出现的，就对你的头发的滋养会比较好。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权威的是，因为这个洗发水它在央视报道过，它在环球日报推荐过，包括它在新华网等等网站的销售量也是排在前几个的。
6: 嗯，
1: 反正获了很多奖，什么唯一在非遗传承里面的洗护产品，唯一获得什么各种专利的，唯一被中国微生物菌种这个宝藏中心这样的一个品牌。
6: 嗯，
1: 反正就是有很多，我觉得确实是它有它好的原因。
6: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去回复秒杀，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秒杀品。
6: 嗯，
1: 大家原价285，现在148，8件套。哎，
6: 对，148。
1: 对，
6: 有朋友提到说长发小寨还有生发液也挺好用的。
1: 哎，
6: 确实咱们除了148那个选择呢，还有一个是198的，那个里边就是一个防脱固发的这么一套。
1: 嗯，
6: 所以根据您的实际的使用需要，您可以选择一下，肯定现在的价格都是要好的。
1: 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6: 秒杀啊，一定注意是秒杀才有。嗯，还有鱼鱼说，虽然平时因为工作压力大，常常感慨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可是吧，以我对自己这40年的了解，如果我退休没事干，很容易会得就是老年痴呆，所以呢，对退休我是又期待又害怕。
1: 嗯，对，退休了找点事儿干得。
6: 对
1: 呀，
6: 这退休了我就
1: 闲着，
6: 我觉得能干的事儿可能就更多了。
1: 你是现在这么想？
6: 嗯，
1: 但我发现身边人真的有退休的长辈，他们现在就突然退休下来，你会觉得没事干。
6: 对，
1: 有一个焦虑的阶段，
6: 有那么一个阶段。
1: 对，
6: 突然之间我不用打卡上班了，就我想睡几点，
1: 不用再看群回收到了。
6: 哎呀，这真的是也就是咱们这代人老了会这么想啊。不知不求说，等我退休的时候买一个拉力哦，然后呢，到时候他再穿个皮衣，戴一个墨镜，全国各地旅游，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搭个帐篷，野个餐，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想摸旅去，这是。
1: 对，
6: 嗯，
1: 对，大家想的都很美好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旅居啊、旅游啊。
6: 嗯，
1: 哎呀，没有别的方向的吗？
6: 别的方向
10: 呢？都是这样的吗？
6: 也有。这刚才不有兰花香说了，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还干着第二职业呢。
10: 嗯，
6: 我感觉很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第二个职业。
10: 对，人家很多人现在就是返聘。
6: 嗯，
10: 你想，如果你返聘的话，是不是就挣两份工资啊？
6: 房客，你最近是怎么的？你
10: 缺钱？
6: 早晚高峰上着挣两份钱是吗？
10: 没有，并没有。哎，是不是？就如果说你又在退休之后，你再找了一个别的工作干，
6: 那肯定啊，
10: 你就赚两双份工资了。
6: 你退休金一份，然后你另外这份工作一份。
10: 嗯、对，
6: 嗯。
10: 哎呀，行，
6: 嗯、行，怎么这房客就是老年再就业打算，
10: 就挺好的。然后如果还是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的话，
6: 嗯，
10: 何苗说了。都不用带孙子的吗？啊，都这么玩吗？
6: 灵魂拷问、这个
10: 啊、对呀、啊，你们就想的这么好吗？
6: 想的美的事儿多了去了。
10: 我们只是畅想一下，
6: 畅想一下。咱们今天聊的就是您希望自己退休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对，都可以说一说啊。
10: 嗯、是的。
6: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方科，明天你有事吗？
10: 没事啊，怎么了？
6: 我知道你一直有个演员梦，我给你揽了个活，明天你去试个镜啊。
10: 真的吗？太好了，去哪儿试镜啊？演什么角色？
6: 等会儿我发你地址，就明天上午10点，你去这个地方。

0: 现出那种点头哈腰、痛定思痛这种感觉。
1: 这算是什么角色？我有台词吗？
0: 有啊，会有对手演员跟你对戏的，到时候你就直接开演，要有很强的信念感，你要相信这个事儿就是你干的，不管对方怎么盘问，你就说是你。带上你的驾驶证，因为剧组呢道具比较紧张，你就先用自己的，回来之后我给你结钱。
1: 你等会儿，我要去的地方是哪儿？
0: 交通违法处理大厅。
1: 你不如直接说让我替你去处理违章。
0: 请问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并且支付经济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处支付经济利益多少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多少万元？
1: 我没听懂。
0: 你没听懂啊？
1: A 三倍五万，
0: B 三倍三万，
1: C 两倍五万，
0: D 两倍两万，
1: 请选择。你再解释一遍啥意思？
0: 比如说啊，就刚才这个情况，假如说我应该是200块钱六分，这我应该接受的处罚、
1: 哦、
0: 然后现在呢我让冯科去帮我去处理、然后我跟你说了，我说你用你驾照帮我顶一下，对吧、帮我消了一分，帮我那什么的、然后回来呢我给你5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吧，好算、1000块钱等于是我买你这六分，我给你1000块钱
1: 买分呗，就是
0: 对
1: 还是
0: 你去帮我处理，你去帮我顶了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查处了以后，你像我支付给你经济利益了吧，那么我要被处以这个1000块钱
1: 多少
0: 倍
1: 以
0: 下的罚款、但是最高又不能超过多少万元，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那万一我给你，我说我给你10万，你去干吧，
1: 啊、
0: 那就不能超过太多呀。
1: 哦，明白了，就他有一个上限，罚款的一个上限，
0: 一个上限，对。
1: 这谁知道啊，我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0: 你看看大家还知道人还挺多的，第一位答对的阿古，第二位思全之，第三位就得找一下了啊！我怀疑大家是不是按照顺序往下蒙的，这个
1: 你觉得大家蒙对了是吗？
0: 有很多人是对，第三位米兰是吧？
1: 不是，
0: 但米兰说了，说只能蒙了啊。但米兰蒙对了还啊？啊，但也有朋友用文字来回答的，娜娜。娜娜用文字回答对了，但是她不是用选项弹出来的，
1: 好，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0: 正确答案，来，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选项，三倍五万。就像这种情况啊，请他人代为接受扣分并且支付经济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处支付经济利益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50000元。就比如说像刚才提到情况，我用1000块钱买房客这六分让你去替我处理了，那么我就要罚3倍以下，就是3000以下的这个罚款。
1: 哎，你说现在就是我去处理分的时候，
0: 他
1: 怎么知道我是处理我的？他会核实吗？
0: 因为很多情况是有摄像头的呀，一看谁开着车，这不一目了然吗？
1: 所以现在应该是会核实吧，要不然的话，
0: 对，
1: 他咋知道？
0: 对呀。啊，你说，哎，对，那天我开着那个他的车，是我开的，我来处理，
1: 对我来处理，
0: 他肯定要核实的。
1: 他因为现在照片也非常高清了，就能看见到是当时是谁开的。
0: 是的，
1: 这样就避免了大家就以前那种总是，哎，你那分要借我用一下，
0: 你去帮我顶一下这个。
1: 对，以前好多人，我身边也有人是，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根本就不开车，也没有车的需求，就学了个驾照，为了啥？
0: 小分
1: 儿。但现在真不行了，他会比对照片的。
0: 对，确实会比对照片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嘛。
1: 而且现在好像你的那个还得提前绑在那个你的驾照得绑在这个车上面，得绑了之后才能够取消，
0: 对，绑定，
1: 对，绑定好。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什么样啊？您是有什么打算？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康姐说健康，
12: 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一热，有些朋友就不愿意开火做饭，选择生吃蔬菜。营养专家告诉我们，有些食物生吃不仅清爽，还有抗炎的功效。比如卷心菜、白菜心、萝卜，它们富含硫代葡萄糖苷，有助抗氧化和抗炎。紫甘蓝和青椒、彩椒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C， 洋葱富含胡皮素，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还能降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芹菜里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都是黄酮类化合物，花生的红色软皮富含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也有助抗炎。不过以上这些物质都怕热，生吃才会有更好的健康效果。当然在这儿也得特别提醒肠胃功能不好的朋友，最好还是把食物做熟了吃，以免引发不适。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江西杭长高速德昌段325公里处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沪昆高速黎温段556公里处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目前缓慢通行。
2: 再来关注到湖南沪北高速娄底段1891公里至1906公里处，阳西收费站至紫雀界南收费站南北双向主线，紫雀界南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阳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方向匝道目前管制，请您注意提前绕行。还有平洞高速益阳段177公里处，苏家坝枢纽往西的匝道因为长张高速施工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的，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您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咱们虽然从自己的角度都聊了很多希望的这个一些行为一些事儿啊，但其实我们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还有一点大家可能很少提到，就是你这一摊后继有人了，你能够去体会到那种传承的感觉
1: 哦。
2: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心安理得的退休会心里很踏实，
1: 尤其是能传承的这个人吧，他还各方面很好
2: 很好，
1: 或者很像你的风格，
2: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高兴，
1: 你
2: 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后继有人
1: 哦，
2: 你这摊儿没有丢下，你的手艺有人传承了，就那种感觉，对吧。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老师，您是王老师吗？
8: 我是，你是哪位？
1: 啊，王老师您好，我是樊科。
8: 樊科？你跟我的节目搭档名字一样啊。
1: 是的，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您和樊科老师的节目，所以后来我就把名字改成了樊科。
8: 哦，这么说你是樊科的粉丝
1: 啊。您二位我都喜欢，因为我是女生，所以就改成了女主持人的名字。哎呀，我太激动了，哎呀，没想到真的见到了您。
8: 哎呀，谢谢您的喜欢，但是我看您的岁数好像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听众吧。
1: 您和樊科老师搭档的时候我正上小学呢，我那时候每天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听你们的节目。
8: 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小的听众，哎，谢谢您的支持。
1: 哎呀，那时候每天都听您二位的节目，最怕的就是谁出差，因为剩下一个人单播，总感觉不如两个人的时候好。我记得有一次樊科老师一走就是3天，那3天你一个人播，哎呀，我就更想念樊科老师了。
8: 还有过连续3天樊科出差的时候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就是有一次他去广东报名溯源沉香，走了3天。哎呀，我一边听着您单播，一边看着樊科溯源沉香的直播，可给我忙坏了，那天作业都没写。
8: 你是怎么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的呀？
1: 当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就有直播的链接啊，我就提前预约上了，所以我两边都能看啊。
8: 哦，那您确实是老听众，当年的确是得回复关键词才能看直播啊。
1: 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也想成为一名主持人，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哎呀，今天是我来台里报道的第一天。
8: 恭喜你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哎，那以后在台里是不是能天天见到您和樊科老师啊？
8: 哎呦，这个樊科前几年已经退休了
1: 啊，那太可惜了，但是能见到您也可以呀。
8: 这个今天我也是来办退休手续的，明天我也就不来了
1: 啊。哇， 还想着有机会跟您二位一起上个节目呢。哎呀，说到啊这个，您二位后来为什么不一起搭档了呢？
8: 因为后来我当领导了。
1: 哎，我记得当年大明不是领导吗？
8: 是，后来我成大明的领导了，所以像小柯呀、小明啊，就都成我的下属了。
1: 哎呀，那您太厉害了，您是怎么上去的呀？
8: 主要就是努力工作，认真负责，后来慢慢的就上去了。
1: 哦，是这样吗？难道不应该是职场演绎环节，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白日做梦、天不知耻的给自己上加戏上的吗？
8: 哎，这年轻人，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呢？
1: 废话，稿子有这段，净给自己加戏。干嘛呢？这是不是你是想
8: 啊？
1: 有这一天想了很久啊？
8: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代表，
1: 你这梦想一定会实现。
8: 我代表大家的一个想法是
1: 什么？大家的想法是让你当领导，
8: 不是大家想法让我当领导，是大家自己想往上走。因为客观来讲，可能现在很多听友只是一个公司里的普通职员，但是对于未来的设想，比如说到自己退休那一天，也许也想的说，我可能会再往上走一走，我的职场规划的路径，我不能到我退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室职员吧？
1: 那怎么了？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匠人精神，在一个行业里面深耕，然后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满脑子想着往上爬，往上爬。
8: 你往上走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
1: 能
8: 够让更多的人展现自己的才华。
1: 只有真正坚守一线
8: 啊，
1: 我们真正的在一线里面接触到最一线的工作，
8: 哎呀，
1: 那样才是最有价值的。
8: 你把这话留在早高峰的时候再去跟大明说去啊，别天天怼人家大明，你到我这儿你开始高情商发言了，你，人家你这哎。这太耿直的人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凡科当面骂领导背地里夸领导，你这太耿直了。
1: 我啥时候夸他了？真是的，我只是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想法就是在一个行业生，就你刚才说大家都什么目标就是往上爬呀，
8: 不是
1: 有这样的。
8: 很多人对自己的设想里边希望能够再往上，不仅仅不要用这种词好难听的，是希望能够对自己，就是你希望你自己在进步啊，你不得。对吧，你进步的体现其中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可能职级在逐渐的提升，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可能收入也会在逐渐的提升，这不都是一个美好向往吗？
1: 你可以在这个行业里，你把这个节目做到更有影响力
8: 啊，
1: 把自己做成优秀的主持人，中国什么什么广播优秀主持人，这是一条路。
8: 是
1: 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
8: 你
1: 当了领导，我问你，你大学学的是领导专业吗？你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好吗？
8: 不是，哪个大学有领导专业？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现在考他们学校去，我重新回去深造一遍。我，
1: 那你既然咱们学的就是播音主持，我们就要在播音主持的行业深耕。
8: 是你刚才说拿奖那些人现在也都上去了，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啊！啊，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希望自己
1: 啥呀？这是
8: 眉飞色舞，
1: 吓我一跳，因为来抓我了呢。我没说啥，
8: 你别心虚啊！想到这事儿，眉飞色舞，对不对？大家来说一说，您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啊，你可以说职级上去了，可以说收入变多了。可以说自己年少的时候很多梦想的都实现了等等的，大家都可以把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17，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周星驰导演电影《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目前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是已经发布了定档海报。影片呢是由周星驰编剧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将于7月11日正式上映。功夫续率少想出招啊！影院到时候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1: 少林足球好伟，真的好。就是后来最近也有很多影迷朋友找到一个小彩蛋，说为什么是7月11日，而且是突然之间就公布了这个档期，就7月11日。如果各位回看少林足球，当时就是他们在打这个还算小组赛的时候，有一集就是和对面的什么玉面什么小飞龙，是当时莫文蔚啊、张柏芝啊他们的那个，他俩的球衣号码有一个定格，就是一个7号，一个11号。
4: 嗯，
1: 说人们这算是一个小彩蛋嘛，就7月11日，这个你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4: 嗯，我理解不了。
1: 你听我说话
4: 吗？我听了，我听理解不了。
1: 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一个来自于这几十年、20年前的一个小小的呼应啊，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4: 哦，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有呼应的。
1: 对，就当年那，因为他们俩就是女士嘛，然后他们踢足球，现在又功夫女足了，他们当时号码7和11连起来7月11，所以今年这个就定档在7月11了。
4: 真人跟你说的？
1: 那剧照上这么摆着呢。
4: 好吧，我以为你自己猜。
1: 影迷发现了，影迷发现了，说：“哎，你看，一切早有预言，小心思是吧？”当然这肯定是个巧合，但确实，
4: 啊，不是巧合吧，如果这样的话是提前设计好的，
1: 有可能是提前设计好的，至少周星驰本人还没有说，嗯，啊，对，当年我就是这样想的，他本人还没说呢是吧。但大家影迷们 是发现这巧合了，
4: 嗯，
1: 挺有意思，
4: 小巧思吧。
1: 对，再来看下一条，山西运城这几天确实有点热得够呛啊。
4: 嗯，
1: 山西省也都发了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局部能飙到37摄氏度。不过有一个小区却凉快的像开了挂，人家直接从楼顶下雨来降温。
4: 嗯，
1: 这就是运城西建天茂国宾府小区，每到高温时段，几栋楼的楼顶就开始冒烟，就是这个细密的水雾顺着墙往下飘，整个小区都罩在一片清凉当中。运气好呢，还能看见彩虹。居民们都说这比吹空调舒服多了，还不闷。物业的经理揭秘说，这是一套高压的雾化喷淋系统，去年8月就装好了。8栋楼的楼顶一共装了200多组这喷头，水一喷出来就变成了雾，靠蒸发吸热把热气给吃掉。每年的6月份开始常态化的运行，每次喷10分钟，空气能降5到8摄氏度，地面能直接凉快12摄氏度。业主们就直竖大拇指，连外地人都专门跑过来看这稀奇。
4: 我看那视频了，
1: 嗯，
4: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物业费应该挺贵的，这小，因为这个小区在当地，因为这地儿离我家很近，
1: 哦，
4: 都不了解，它在当地算是一个特别高端的小区。而且是新楼盘，就是估计就是现在的什么第4代住宅吧。
1: 嗯，
4: 然后那个确实是它能凉快，直接从楼顶这么喷下来。
1: 嗯
4: 嗯，反正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就虽然说物业费什么贵啊什么，但是这个技术啊，就这种方式真的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1: 是的，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小龙虾，洗碗机洗小龙虾。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
1: 洗衣机洗小龙虾。
4: 洗碗机、
1: 啊，
4: 说今年夏天有一种特别火的懒人吃法，就把小龙虾直接丢到洗碗机里，用高压水去冲完泥沙，高温一烘，虾壳就通红。网友说洗家煮一键搞定，蘸料就能吃了。有记者专门问了品牌方和厨师，结论只有4个字，就是偶尔能洗，你得别常这么干，更不能直接吃。
1: 嗯，
4: 先说洗，因为这个洗碗机高压喷淋，它确实是能把这个虾里面的褶皱啊，这个爪缝里面的这些泥沙呀冲掉，比手 手刷省事儿，但是切记啊，只放清水，绝不能加那个洗碗粉啊，那些亮碟剂啊，那些化学成分从虾壳的缝隙里面渗进去，吃了有害。而且小龙虾带的泥沙碎壳容易堵住这个喷淋壁和滤网，留下腥味，频繁的洗还可能不给保修了。所以行家建议，这专家建议就是，想用洗碗机辅助，你可以先拿这个盐水泡吐沙，简单的刷一下大泥块，平铺别挡着里面的那个喷淋壁，洗完之后立刻取出来二次冲水。那至于网传的说洗衣机洗虾，那就更不推荐了。那怎么可能啊？那也不用想，那脏污残留内桶还会交叉污染异物，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就是生活小妙招归小妙招，但确实有一些小妙招它没有那么的妙啊。偶尔一下让你好像发现一新大陆，哎，这玩意儿好用啊，但确实它不这么用是有原因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捷径别瞎走啊。再来看下一条，7月4号的凌晨，广东一名小伙因为扶电动车不慎的拧到了这个油门，剐蹭到了路边的轿车，以后原地等候了3个小时，到天亮才联系上这车主。车主被他的诚实态度感动，主动免除了维修费，说车挂了能修，人品难得。
4: 是，哎呦，这个真的太感动了，能等3个小时。就是一个呢，是确实是大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最好要么就是你就留一个纸条，把你电话写上，你走，对吧？
1: 对，
4: 就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蹭了之后趁人没看见跑了。虽然是小剐小蹭的，咱们之前也说过，
1: 对，
4: 那这就算肇事逃逸。
1: 是的，实在说，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环境所限，你留不了纸条什么的，那你也提前的打电话报备好。这样的话呢，如果车主回来报了警了，您这儿已经备过案了，就是说车主当时要联系你，但车上没有电话联系不到，但是他认了啊，就说了，如果车主打了电话报警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反应过来，
4: 是
1: 这样的，对。
4: 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退休啊，一起畅想一下关于退休这件事情。退休之后，你希望你退休后是什么样子的？各位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刚才你说那个周星驰那个，有人说是影迷自己揣测的吧？
1: 是啊，所以就是现在周星驰
4: 没有官宣是吧？
1: 周星驰人家没有说这个定7月11就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不刚才说了吗？影迷自己发现的小彩蛋。
4: 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到底有没有是巧合，还是说真的是，咱也不知道啊。
1: 对。
4: 有人问我还不是出差了吗？我明天走啊，明天上完早班直奔机场，明天走。还有
1: 后天大后天就开始直播
4: 啊。对。还有人说王上这是多会向上管理啊，还当大明的领导，你瞅瞅他野心多大呀。我平常吧怼大明也就怼一怼，他呢面子上，哎呀大明哥大明老师好，哎呀什么大明什么领导什么夹菜我干嘛这那的。你看他内心想的是，我踩着他我就要上去了。
1: 你看这有个误区。上去归上去，不是要踩着人家大明上去，对不对？
4: 就是想上。那你
1: 我是一直悔恨在哪里啊？我悔恨在一直是大明老师帮助我，我却帮不了大明老师什么。如果我成为他的领导，我多多照顾一下大明老师，不好吗？
4: 给我们部门少派点任务。
1: 对呀，对
4: 呀。
1: 那我掌握了这个话语权以后，大明，
4: 大明这么辛苦了，
1: 对呀，这多好啊，对不对？你这。哎呀，这还是为了帮忙。其实，
4: 以后人你就不是小王了，我们都得称你大王，是吧？
1: 别这么说，
4: 哎、
1: 别这么说，
4: 真会呀、啊！哎，知道吗？我们还是得向，向上学习，向往上学习，
1: 哎，
4: 想往上爬啊！人说了，这叫借力往上走。
1: 你看看，
4: 借着大明一推，哎，把你给推上去了，是吧？推上去之后，然后你就踩在我们上面。踩在我们这儿，然后在上面待着。
1: 你老觉得要踩你们，这是帮助大家，是带大家一起嘛？
4: 你往上走，你就得踩着走。
1: 怎么就踩着呢？
4: 你不踩，你怎么上去啊？没梯子，你怎么上啊？
1: 我空降不行吗？我
4: 空降怎么着？你有关系？你爸是那个啥？
1: 开玩笑，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职场规划里边，就是在你如果以退休为时间节点，您希望自己在退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这每个人的职场规划里面，咱不能说一棍子全都打死。有的人想，我就想这样，我不想担那么大责任，是吧？你让我上去以后，我还得挺累的，我天天开会，
4: 还得背任务，还得这个开会，还得安排这事儿那事儿的。
1: 对，这有的朋友的想法，但也有的朋友想，那我不上，我现在我熬什么呢？我在这儿，对吧？他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所以咱们就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和选择，
4: 对，
1: 是吧？就您自己想一想，退休的时候您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
4: 嗯，
1: 刘润说退休以后边旅游边送外卖， 体验当地的民风，游览风景，每一单都是开盲盒。
4: 对，但是我可能你体验两天三天可以，时间久了肯定也会觉得
1: 有点累。
4: 这事儿吧，就你新鲜感，我当一天外卖员送一送可以，你天天可能就不太行。或者说我们不把它当一个任务，比如说我必须一天得干多少钱，我送个几单，然后就休息，
1: 剩下都自个儿吃是吧？雪红说退休马上十年了，忙啊，上各种课，唱歌、跳舞、瑜伽、电吹管加旅游。
4: 要不然说现在老年大学特火呢，我都准备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我有同学现在就去老年大学教那个播音主持朗诵。真挺好的，就是现在这个老年大学的需求也很大。去那儿教他们，每天带着叔叔阿姨们朗诵啊，教发声啊。挺好，
1: 其实挺好的，
4: 这是未来的一个市场。
1: 而且这个时候的大家学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我并不是为了我们要单位一个什么比赛，我得猛猛的学一下，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了，就真的是愿意学了。
4: 对，娜娜说退休之后我想拍短剧演恶婆婆。谁当你的儿媳妇儿？你就欺负谁呀？
1: 无所谓，我就想体验这个
4: 快感。那种恶婆婆，
1: 对，翻着白眼咬着后槽牙的，你凭什么再进我们家门呢？你已经被我儿子已经怎么怎么扫地出门了，已经
4: 人人人还得是当那种有钱人家里那种恶婆婆，
1: 对，珠光宝气，穿着旗袍，那种
4: 带着珍珠，
1: 哎，对。但这种短剧一般最后有翻转时刻啊。那你想好了吗？最后你可能得、对不起，我是我之前我有眼不识泰山什么什么的，你可能最后还得有，哎，这是角色
4: 短剧啊，
1: 对，角色塑造挺难的，还是
4: 短剧一般不都有得有反转吗？
1: 静听海声说，开启旅居生活，再学个乐器，
4: 都是自己的爱好嘛，对吧？
1: 都挺好的。你看大家的想法里边，就是我希望让自己能够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4: 哎，对，
1: 最是诚惶橘律师说，我希望退休之后呢，能够江南塞北，大漠长河，把古代诗人们走过的路都走一遍。
4: 吟诗作赋嘛，也行啊。还有这个帅到发光说，王上同学戴帽子了，是没洗头了吗？不是，你昨天没洗头，你今天还没洗头，你几天不洗头啊？
1: 不是，洗了，这个是因为现在头发有点长了，我说一直剪一直没顾上呢，我等剪了以后我就不戴了。
4: 你说就那天大明还批评我，你说我们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长发小寨的洗发水
1: 啊，
4: 你戴个帽子你啥意思？
1: 哦，也是啊，就现在正是这个可以展现长发的时候，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4: 我说摘就摘了，
1: 对对对，说摘就摘了，
4: 哎呦，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啊，
1: 这无所谓的事
4: 情。哎呦我的天哪。
1: 视频有点延迟，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啊，因为一直
4: 戴。你看完之后，你可能就得把帽子戴上了，
1: 是吗？
4: 一副刚睡醒的，感觉被雨淋过的样子。
1: 哦，是吗？
4: 没事，
1: 没关系，无所谓，
4: 可以的，
1: 对
4: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现在看着有点那种美式复古大油头的感觉，是不是？
4: 是是是，
1: 对对对。
4: 啊，你看，有人说了，这个长发小寨的洗发水怎么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长发小寨的这个洗发水，它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效果啊什么的啊，其实就是滋养头发。
1: 它就是不是说单纯的像有的人那种洗洁的力清洁力特别强，你洗完以后觉得头发确实干爽了，但是第二天还油，第二天还是油。这个呢，长发小寨它是为了把你的头皮和你的头发养回到之前最健康的状态。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所以说什么叫什么会呼吸，就是让你的头皮清爽，洗完会呼吸。
1: 对，
4: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蓬松，就是它能洗完之后蓬松，然后发丝一梳就到底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现在秒杀价啊，非常合适，拍一发8件，原价285，现在148，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抢到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

0: 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没有想到吧，
3: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4: 咱们今天的节目变成了2个小时。
3: 应该是这周吧，剩下的这几天都是2个小时。
4: 是的。
3: 明天开始呢，王尚一个人陪大家2个小时。
4: 对。要不我怎么着，我问问谁没事抓过来。
3: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4: 今天咱们的话题说的是，说一说您希望自己退休以后的这一些这个情况啊，您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期许之类都可以说一说。LY 说，退休以后那就是精致上海阿婆的平常的一天，早起做一个精致的减脂餐，化好妆出门 city walk， 约老姐妹喝 coffee。
3: 能想，我都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现在不是我刷那视频，好像就有那种上海的一些阿姨们，每天打扮得特别精致，然后坐在那个某条街上，户外的那种，在那儿一坐，穿上那种特别精致的衣服，喝一杯咖啡，逛逛街，
4: 哎呀，
3: 现实是不是理想是美好的，你谁不想那样啊？谁那时候？
4: 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精致上海阿公的平常一天应该是什么？早起先喝2两，是吧？然后这个在家里叫上兄弟们过来打游戏。
3: 打游戏啊？那时候还打游戏，老眼光弯了还能打得了吗？
4: 你不会戴着老花镜打吗？你非就肉眼看吗？就
3: 我相信你们那时候应该就不喜欢了吧？还会喜欢吗？
4: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喜欢的。
3: 就是你觉得退休之后还会喜欢打游戏？
4: 那正好有时间了呀，对不对？而且兄弟们也退休了。
3: 人还真不是。那你觉得你那时候还会跟现在一样熬夜啊？就是上午一睡一上午，睡到下午才起来吗？应该不会，因为人到年纪大就不是说那个
4: 觉
3: 少
4: 了。
3: 对，
4: 觉少了，那我就是上午少睡一会儿嘛。
3: 就有更多的时间干别的了。
4: 但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畅想你是都不太客观的，对吧？人家真的有这种像刚才那位朋友退休10年的，可能他的作息是我们值得借鉴一下的。或者那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左右了我们自己现在想干的事情，这可能比较现实。
3: 对，
4: Rick Kuhn 啊，说这个退休了，江湖便不再有我的名字和传说。
3: 退隐江湖了是吗？
4: 你怎么，您现在是个杀手是怎么着的？这哪儿来的江湖上的传说呢？理解的意思啊，就是可能现在就大家会知道您是在这个行业，做得还不错之类的。退休了以后，
3: 退隐了就
4: 退隐了，
3: 还得是不是还得改个名儿啊？我退休了，我得改个名儿，然后对吧？然后也不再公布自己的身份
4: 啊，
3: 把自己隐居，怎么是犯事儿了？是咋了？是得这样？
4: 你这听着还是个杀手，这个
3: 对
4: 呀、啊，对，还有无极说。之前我看到过有90多打游戏的，是的，我也见过那个老爷爷，而且那老爷爷呢，就是玩的还挺好，他会对很多游戏有一些评测，就是他爱玩一些这种类型的，然后他对其他的就是什么什么样的评价，他这玩人就是言之有物
3: 的，也挺好的。其实你这个手能够预防老年痴呆吗？是不是？
4: 对。深海阳光说，我希望自己还能开得动车，买个皮卡带媳妇儿去全国自驾。
3: 现在这个好像退休是开车是不是也得有年龄限制啊？还是咱们之前讲过，好像
4: 讲过，70周岁以上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呢，
3: 就
4: 是每年体检一次，
3: 体检
4: 每年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就证明您还适合开车，能开车，那您就反正每年就是提一次嘛。
3: 就不用再考就行，别一年考我一次，那这个
4: 那不用，就是每年是要进行这个身体检查的，就这个是吧？米兰说：“等我退休了，希望还能听你俩的节目。”
3: 但是你这王上都说了，人家不像大明，就是当了领导还上班。你他呢，一个是他想当的领导呢是还在大明的上面，那个时候肯定你就会有更多的业务，根本应该就顾不上跟我上班了吧，上节目了吧，我就得单播了，是吧？
4: 我这样，如果那个时候呢，我给你就是现在你就回家待着行了，给你发钱。
3: 真的？
4: 你对于我，
3: 快点当吧。
4: 你看看，画风立马就变了，就没问题。咱俩就
3: 鬼才信你那时候会那样。
4: 咱俩就这么定好了啊，回头到时候就你扶我助我上位。
3: 你这话撂着你给我记好了。
4: 就这话我敢说，因为他不能实现嘛，主要是
3: 因为你根本就爬不上去。虽然他哎，还有人问王上有多高
4: 啊，
3: 天王盖地虎，王上一米五，你不知道吗？
4: 你这也能传承下来，真是。咱们说到退休以后的一些畅想，刚才看到一位朋友老张说，我现在就是盼着退休，就到时候呢，每天早上七点我准时就扎进菜市场，我跟摊主挨个唠嗑，我挑最新鲜的菜，再也不用为了赶上班我就啃那个凉包子，回家慢悠悠炖两个小时的汤，我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
3: 哦，就是不用赶时间了，可能是不是现在每天都在赶时间，匆匆忙忙的，
4: 是，
3: 就能慢下来了，
4: 嗯，
3: 是吧？
4: 你说现在就天天要为了赶时间啃那上班那凉包子这种，想一想是觉得有点心酸，自己想一想是不是？
3: 就慢悠悠的，
4: 哎，
3: 青丝说，我退休之后希望我的卡里能够有源源不断的丰裕的退休金，退休之后应该是有源源不断的退休金，但是丰裕不丰裕的这个咱得去看你的这个你的养老保险现在是怎么交的。
4: 所以年轻的时候还是得往上走啊，你得把级别提上去啊。
3: 提上去，
4: 对不对啊？
3: 该评职称评职称，该往上爬往上爬。
4: 那是的呀，
3: 哎，是
4: 该参赛参赛，该拿奖拿奖，应该都得干的，得
3: 是才能有丰裕的退休金。他说我每天做做饭跳跳舞看看书，然后还是用我生花的妙笔写出美丽的诗篇。有这种爱动动动动笔头写一写，
4: 舞文弄墨的这种。
3: 金
4: 夕何夕说，哎呀，凡科早晚高峰连轴转呢，真是辛苦了，这个得让大明都给你发点奖金。
3: 你说这么多人都说了，领导还是无动于衷，那我有啥办法呢？
4: 领导都动了，
3: 领导就是睁一只眼，这种留言他一般都看见就无感了，就过去了。
4: 动了，这不派你接下来要去广东出个差，
3: 派我去旅个游。
4: 对，人刚才这个燕就是我在茂名市，
3: 哦，是吗？
4: 人就在茂名呢。
3: 凡
4: 科明天也要去的就是广东茂名，
3: 对，茂名。
4: 给大家溯源的是陈香，想预约直播链接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陈香两个字就可以预约了。
3: 对。可以看一下这次直播呢，是我跟千里去直播，千里对这个还是比较懂的。我呢就是插科打诨，跟着去看看，了解一下。就虽然说今天早上还说呢，虽然说千里年纪不大，但是他这些爱好吧，反正是
4: 挺上年纪的。
3: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回复一下，你可以回复陈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今天早上不是还说吗？我说那个。我跟千里其实差不多大。
4: 你不主动说确实没看出来啊。
3: 但是他确实是心智更成熟一些。
4: 对。
3: 对吧，
4: 都成熟。
3: 对，他心智比较成熟，然后喜欢的东西也更成熟一些。所以人家就是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4: 对。千里看着就像提笼架鸟的现在这个岁数。
3: 盘盘串儿啊。
4: 盘盘串儿什么的。所以千里应该对这些手串非常了解。就这个沉香呢，不仅仅是那种粉香馅儿香，这也有。但是咱们现场还有那种手串儿。不同的样子的，不同的这个价位的，反正但是现在的价格应该都是五折三折，差不多都是很优惠的。
3: 对，可以回复陈香预约一下这个直播。后天我们明天晚上到，后天下午和大后天早上，就周四晚上，大家可以周五早上可以把这个直播你点开之后，记得点一下那个预约。反正到时候你有时间就点开看一看，没有时间到时候提醒完瞅一眼，
4: 对
3: 啊，了解一下，
4: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趁着价格合适可以选择入手。
3: 对，
4: 然后另外就是价格合适的，现在值得入手的就我们长发小寨的洗护四件套，148到手，总共有三大桶洗发水，一大瓶养发乳，三小瓶这个洗发水，还有一小瓶养发乳，就等于是到手八件套。您放在家里边大瓶量大容量的使有，带出门旅游出差随身装包里走的也有， 148，
3: 一百四十八，一个八件套里面都有，大家可以回复秒杀，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秒杀款。另外，我觉得最近其实大家如果动动鞋，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你可以回复说回复鞋就是，是吧？
4: 回复鞋，
3: 因为最近是不是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吗？
4: 对，
3: 就是大家出门的话，其实有的时候需要穿这种动鞋更舒适，或者汤水啊什么的。包括大家暑假要出去玩，带孩子出去玩的，你可以把这个动动鞋还没有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个字鞋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来自就正版的卡洛驰的动动鞋。因为有的鞋是没货了，我刚才看咱们那个素汐鞋，我本来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没货了。所以大家动动鞋现在还是有货的，可以回复鞋去看一下卡洛驰的动动鞋，现在是200多块钱，原价500-600。一家老小都可以拍到，男士女士小朋友可以回复鞋看一下卡洛驰的这个动动鞋啊，259，我觉得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4: 是的，主要是咱们这要回复的这些东西呢，比如鞋它现在还有，
3: 对，鞋有，
4: 但是像有的已经没有了。
3: 刚才说那个素汐鞋就没
4: 有，素汐鞋咱们本来要说呢，后来发现没了，
3: 现在已经没货了。手表货也不全了，
4: 反
3: 正有的颜色是都没有了。
4: 对，然后剩下的呢您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个秒杀 看一看咱们刚才说到那个洗护四件套，148到手，总共8大件，
3: 可以回复秒杀啊，就可以了解到啦。
4: 对，花花子说，现在周末钓鱼我都得掐着点赶回家去接孩子，退休之后我要在河边搭个小棚子，钓一整天鱼都没人催，钓上来的鱼我直接放生，就图坐在水边没人找我谈工作的这个清静劲儿。行，
3: 就是大家这能反映出来现在的一个状态，
4: 就反着理解就是现在的状态。
3: 对，现在得有多烦呢？
4: 对，
3: 有人回复洗发，你记得回复秒杀吧，回复洗发出不来。
4: 对，回复秒杀才行。还有这位说，退休之后我要组建全小区最潮的广场舞队，不跳老曲子，专门跳现在的流行歌，统一穿亮闪闪的队服，谁跳得好我就请谁喝奶茶，绝对不跟人闹矛盾搞内卷。
3: 跳点什么肚皮舞啊，是吧？到时候，然后配着现在最潮的各种音乐。
4: 您是不是马上要退休了，所以要准备放的是现在一些流行曲？要不然咱们现在流行曲，等咱们退休了以后啊，也成老曲了，也不流行了。
3: 那人家当到时候就选择到时候最流行的曲目啊。
4: 也行，
3: 永远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对吧？
4: 就不内耗，咱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吧？
3: 帅到发光说，休息的时候我会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暖暖的被窝睡到自然。是你5点就自然醒了，伸一个大大的懒腰，简单的活动一下筋骨，开始一天的日程，换床单扫地啊，就反正就是各种，然后一切打扫完毕，切一盘水果，泡一碗麦片，打开收音机，开始我的快乐生活。但这种生活一天可以，天天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啊？
4: 是，真的吗？我觉得过一
3: 天。
4: 就
3: 这么着，
4: 天天这么着，其实也有天天这么着的快乐。要真可以的话，
3: 得找点事儿
4: 干，也不是不行啊。
3: 申一人家不是说了吗？退休之后去西部支教。
4: 随风说，新疆旅游多少钱一个人？
3: 7980，是吧？
4: 对对，这个是全都包含，包含的是咱们往返的机票，还包含着咱们这8天所有的住宿。这8天的这个很多这个安排的吃的，什么烤全羊，那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包含在这里边。对，
3: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8月份新疆往返的机票就要到3000多，因为暑期嘛，机票会贵一些，往返就要到3000多。我们这个是把往返的机票也包含了，
4: 对，
3: 包括这7天晚上的住宿，我们住的酒店全部都是当地的4星和5星，叫4钻和5钻以上的级别的酒店，都是当地，应该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吃的每天的安排，餐标好像是一个人是80还是多少，反正餐标也很高。每天让大家吃的都很好，就吃到后面几天啊，我们每次的感受，我因为我带团去新疆去了好几次了，每次啊后面几天，大家听众就是，凡哥能不能跟导游说今天别上肉了，整点什么小米粥啊、馒头啊。然后我就跟导游说，我说他们不想吃肉了，导游说不行，公司安排就是这样，餐标就得达到这个，我知道这两天大家就是想喝点粥，就可以给大家来点粥，但是这肉什么的还是得上。真的，
4: 哎呀，对于我，
3: 然后后来到后面我就 我就自己给自己点了一碗面，就吃了一碗面。我说我看见肉我已经吃不动了，牛羊肉每一天都是大人吃的，就是真的餐标特别高。然后
4: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找着家了。我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一直带团去新疆。我觉得，对于一个像我这种是纯肉食动物啊，你要是说今天有肉有菜，我觉得 OK 没问题。你说今天只有肉没有菜 ，OK 没有问题。你说今天只有菜没有肉。No
3: 那你真的太适合去了。我不知道你八天完了之后你还会不会这么说。
4: 没问题，
3: 就他真的就是去新疆，他的餐标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导游特别好，就是每顿给大家准备饮料啊，大乌苏啊，就是你们喝够管够。
4: 好
3: 啊，我就觉得太好了。就是反正就我们这个地接的旅行团的导游都特别负责任，我们选的也是当地最好的，听说是每年都要招标，反正就是要选一个最好的。如果说最后的好评率达不到的话，我们明年就会换旅行社。所以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
4: 对
3: 啊，7980暑期啊，这是成人的。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和老人的话，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
4: 对，应该会便宜一些。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两个字，有海报，有联系电话，有二维码，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啊。GTR 说，今天我终于听到节目了，说我也是喜欢玩游戏，我期待着科技进步，等我退休，我能玩上像电影这个《头号玩家》呀，《盗梦空间》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游戏，实现赛博永生。
3: 哎呀，我都想象不到，如果大家退休之后每天在家打游戏、玩游戏，然后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是一种什么生活？
4: 是一种快乐的生活。
3: 然后每天在我那屋子里面，窗帘也不拉开，然后那灯在忽闪忽闪的，在那打游戏，看着怎么那么颓废呢？我怎么感觉？
4: 你看，这还是没能跟上这个时代啊！现在的这个科技，未来的这个 AI 的发展，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瞎说啊。那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另外的一种可能，人们的就是生活模式的很大程度上的改变嘛。就等咱们到退休那时候肯定能赶上，跟现在的理解的退休不太一样了。对，倩倩说，我跟三个老伙计已经约好了，退休之后凑钱买个小中巴，改造成简易的房车，春天去江南看油菜花，冬天去海南避寒，路上谁做饭谁刷碗，提前排好班，谁都不许提前跑了，谁都不许提前跑路。不是，这要排班吗？这个
3: 那肯定啊。
4: 也行，就大家有朋友约好了，咱们退休以后相伴的一块去干嘛干嘛，甚至我们相伴一块找个养老院，在里面咱们天天在一块聚着，这都挺好。
3: 现在大家有时候跟好哥们好姐们喝酒的时候，也会经常，哎，咱们退休以后咱们几个组个团啊，咱去三亚旅居，对吧？咱们一块住，然后那个每天自己做饭，在那待着，都是很美好的想象。到时候了，看孩子。这事儿那事儿，上有老下有小的，照顾年迈的老母亲，反正那种事儿会很多的。
4: 孙子太小了，离不开人。
3: 对，妈妈最近身体不好，伺候老妈呢。
4: 或者就单纯自己不行了，像凡哥、年轻就腿疼，
3: 走
4: 到老了以后，谁推着我去啊？咱们一块儿啊
3: 太难了。
4: 如果科技发展，到时候可能会有，就是非常快的电动轮椅什么的。
3: 飞起来啊。丽说，早上大明都发话了，让王上二号带完之后就在新疆等着下一个团，正好多吃几天肉。对，因为咱们这次的旅行团有三个时间，一个是7月29号、8月2号和8月9号。王上带队的是8月2号，所以今天就有朋友问说，那如果我要8月9号的是哪位主持人带队啊？然后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王上啊，到时候咱们在机场，在天山国际机场把我们8月2号的听友送上飞机之后，我们就接下一个团啊，你就在新疆就可以不回来了，接着8月9号那个团，接着带他们再逛一遍。
4: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是没什么意见的。
3: 是吗？就是我得一个人上半个月的班是吧？
4: 你只要没意见的话就行了。好了，时间关系，还有一些留言不都念到了啊？咱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睿。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
5: 受东北冷涡影响，近期北方的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多阵雨、雷阵雨。像今天白天，天津东部、河北东北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6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雨。而北京今天午后也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7到9级短时阵风，包括延庆、怀柔、密云、朝阳、丰台、大兴、通州局地都出现了冰雹。那么今天到明后两天啊，北京都多雷阵雨，朋友们需要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和注意交通安全。如遇到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好及时的进入安全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那另外，今天我们进入小暑节气哈，那小暑期间北京闷热天气增多，那么未来三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可达32、33度，炎炎夏日注意防暑。
6: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7: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7: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8: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7: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9: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8: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9: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8: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9: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1: 连起来是
10: 好物分享哦，
11: 下班快乐，快来抢！
1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0: 下班快乐，好司机。
4: 您好，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行驶证、驾驶本。
3: 啊，给您警察同志。
4: 哎，

0: 给了他，他车给了我，这不结束了吗？
1: 但是按照规定，机动车所有权转让后需要办理转让登记的，您这个情况要对您做出罚款的。
0: 凭什么呀？我们俩互相都两清了，怎么到你这儿又不行了？你是不是故意要找我麻烦呢？
1: 您这个情况如果不及时办理转让登记，未来会有很多麻烦的。
0: 甭未来了，我看现在就有麻烦了，你就是故意在找我麻烦。
1: 请问机动车所有权转让后，现在这辆机动车所有人他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限办理转让登记，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吗？
0: A 正确，
1: B 错误，
0: 请选择。
1: 这道题就简单一些了，毕竟50-50的概率，
0: 对，
1: 你有一半的几率能答对。
0: 嗯
1: 啊，意思就是说现在这辆车归你了，但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限办理转让登记，会对你处以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吗？
0: 有坑有坑有坑，大家，
1: A 是正确 ，B 是错误。
0: 有坑有坑有坑，大家思考一下啊，
1: 啊，
0: 就是到底是正确呢还是错误呢？因为这个这么问的话，大家都觉得是肯定。你看目前答的全都是错的，全都是不对，回答不对啊。
2: 有对的，第一位娜娜，
1: 第二位慧慧
0: 提醒了一下，是不是？对，好。
1: 视频直播间里没有答对的啊，
0: 对，因为你咱们提醒一下，就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
0: 吗？
1: 那对吗？
0: 重点在这儿。公布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选项，是错的。
0: 错的。
1: 对
0: 对，
1: 这道题是这样的：所有权转让以后，现在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没有按照规定时限办理这些登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不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是有点贵了，是200元以下的罚款。它主要是为了警告，其实，因为它重点是要告诉你，你要及时的去办理这个转让登记。
0: 对，所以是钱不对，是吧？
1: 是钱不对，警告没问题，然后2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不是1000元以下。
0: 对，
1: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 B
0: 选项。B
1: 选项，
0: B 选项啊，错误点在这儿呢。好，我们今天说退休，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都是想把年轻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爱好给重新捡起来，有人想约着好朋友去到这儿去到那儿，有人想把退休一键把这个所有的工作都给清空了，再也不用赶什么早高峰了，对吧？
1: 其实我们聊退休从来不是在盼着变老，而是在给此刻正在车流当中奔波的自己留上一个温柔的念想。
0: 那些你现在为了生活暂时搁置的爱好，那些你挤不出时间去奔赴的约定，那些你在加班深夜里面悄悄想的等以后，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
1: 不用着急，你想要的未来从来都不会辜负此刻正在认真赶路的你。希望各位今天下班顺利，也希望多年以后的退休生活活成咱们今天畅想的这种最自在的模样。
0: 好，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结束啦，
1: 久违了。
0: 明天祝你一切都好啊！
1: 祝我淡泊顺利，我明天祝你出差顺利。
0: 好，谢谢。
1: 没回沉香的，赶紧回沉香，先预约上链接啊！
0: 好，那我们明天见，
1: 拜拜了，各位。

0: 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我是一滴水。
22: 我也是一滴水。
2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

0: 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
15: 康乐养天年。
16: 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8: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18: 哦，可以啊。
17: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18: 对，很常见。
17: 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所以说就想请楚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18: 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粥样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粥样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17: 有起因。
18: 对。
17: 嗯，
18: 任何文章开头你都有个起因吧。
17: 嗯。
18: 起因完事之后了才能什么？有经过。
17: 对，讲过程了。
18: 对，讲过程。最后才是什么？
17: 结果，
18: 对不对？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17: 对，
18: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它就这样一个联系。所以这个血栓呢、斑块啊、粥样硬化呀，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呀，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难道是最后的结果吗？
17: 好像也不是吧，
18: 是吧，你要
17: 那淤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18: 对呀，所以说这淤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不是说我们把淤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
17: 就是把淤当成最终结果
18: 了，哎，对，他就想着这个淤就是结果，
17: 嗯，
18: 他就解决淤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7: 对，
18: 是吧？这个词儿很熟，
17: 嗯，很熟，嗯，
18: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7: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18: 啊。对呀，
17: 嗯，
18: 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
17: 嗯，
18: 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淤了嘛，堵了嘛。
17: 嗯，
18: 就气为血之帅啊，咱们身体的血液、水液、津液的运行啊，靠什么？全靠气的推动。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哎，说这个血液啊有淤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淤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气一定是瘀了，
17: 嗯，
18: 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它慢慢不就瘀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啊，咱们也看不见，
17: 嗯，
18: 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瘀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瘀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瘀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清阳之气，它一定是不好的，是浊气，就脏的坏的不好的这些气。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它产生的气它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呀？
17: 对，
18: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是吧，昏昏欲睡、疲软无力、
17: 嗯、
18: 萎靡不振的，
17: 对，
18: 是吧，
17: 没有精神头了，
18: 对吧、
17: 嗯、
18: 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炎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其余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啊。
17: 嗯，
18: 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这些气味。
17: 嗯，
18: 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 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中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呐、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
17: 嗯，
18: 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17: 嗯，
18: 这个气滞气瘀它就不会形成。那气瘀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7: 对，
18: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鱼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病变呢、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7: 嗯，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18: 哎，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过久、瘀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瘀了，淤血，它瘀到一定时候，它就变质变成浊毒了，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瘀滞之后，就肝气瘀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
17: 嗯，
18: 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瘀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瘀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瘀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
17: 嗯，
18: 肝血瘀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 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呐、心内膜炎呐、心包炎症感染呐、胸腔积液呀、 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粥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呐、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19: 嗯，
18: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包括肾脏也好啊，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
19: 嗯，
18: 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
19: 嗯，
18: 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都坏了吗？
19: 嗯，
18: 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7: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瘀滞，从这个浊气的瘀滞最先开始的。
18: 对呀。
17: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
18: 嗯。
17: 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18: 对。
17: 变质成毒了。
18: 哎，对了。
17: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
18: 嗯，
17: 是吧？
18: 对。
17: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18: 嗯。
17: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18: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
17: 嗯，
18: 啊，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7: 对，
18: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这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
17: 嗯，这个水就是干净，
18: 它水它就好，
17: 嗯，
18: 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
17: 嗯，
18: 啊，就淤在那儿的这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不会变质变臭呢？
17: 对，
18: 它一定会的。
17: 嗯，
18: 啊，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7: 那肯定呢，
18: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7: 对，
18: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 它就是个过程。准确来说什么呢？血液的瘀滞是谁的结果？是气郁的结果，是你的这个浊气瘀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7: 嗯，难怪你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18: 对，
17: 这回更清楚了。
18: 哎哎，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的是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质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
17: 嗯
18: 嗯，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但是你受损病变的器官组织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7: 嗯，难怪很多人就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
18: 嗯
17: 啊，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
18: 嗯，
17: 到头来不行，
18: 是吧？
17: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啊，
18: 嗯，
17: 什么氯吡格雷啊，是抗血小板的，
18: 对，
17: 华法林呐，啊，利伐沙班的抗凝的，
18: 对。
17: 阿替普酶呀，啊，尿激酶呀，啊，这个
18: 溶酸的，
17: 溶酸的哈，
18: 对对，
17: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
18: 嗯，
17: 说能预防血栓形成。
18: 对，
17: 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
18: 对，
17: 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
18: 嗯
17: 嗯，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8: 对呀，
17: 心脑血管呢，还是说出现栓塞了，
18: 嗯，
17: 堵塞了，
18: 嗯，
17: 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18: 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
17: 嗯，
18: 不知道起因和经过，观看结果是不行的。
17: 嗯，
18: 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脑供血不足的，脑梗、心梗、冠心病、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
17: 嗯，
19: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2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9: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8: 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这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这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啊！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这边把老淤给化开，新淤它又形成了。
17: 嗯，
18: 所以就这样，它反反复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啊，然后还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它的病变损伤怎么的、啊，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
17: 嗯，
18: 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些都不知道啊。浊气聚集呀、啊，瘀滞导致困重弥漫于血液，血瘀形成，血瘀发生以后变质成为血毒，就是浊毒，才会对各种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7: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浊气是原因，
18: 对，
17: 也不知道浊毒是
18: 结果，
17: 结果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18: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
17: 嗯，
18: 他只做中间这段。
17: 嗯，
18: 那你说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7: 是
18: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除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17: 嗯，
18: 是吧，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 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天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
6: 嗯，
18: 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它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性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呢，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心这种特殊的性味和肝的性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啊，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质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周样性的质质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呐，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除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啊、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 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我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7: 嗯，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18: 对呀，那就得因病而异嘛。
17: 嗯，
18: 啊，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让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
17: 嗯
18: 啊，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那你想想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他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
17: 嗯，
18: 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它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
17: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
18: 嗯，
17: 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呢。
18: 哎，
17: 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
18: 嗯
17: 啊，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
18: 嗯，
17: 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
18: 嗯，
17: 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18: 嗯，是吧。嗯，
17: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
18: 嗯，
17: 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18: 哎，也是哈，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
17: 嗯，
18: 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
17: 嗯，
18: 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嘛，我看看这个 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17: 对，
18: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了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
17: 嗯，
18: 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17: 嗯，那就太好了哈。
18: 嗯、
17: 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18: 没事。
17: 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18: 嗯、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7: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5: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7: 喂，你好。
6: 哎，你好啊，马老师。
17: 你
6: 好，楚老师。
18: 你好。
6: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了效果。
18: 嗯。
6: 现在还体验到了个去浊毒的方剂。
18: 哦。
6: 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18: 啊、哦！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体验上了，
6: 对对对呀、啊，真是太感激你了。
18: 哎呀，没事，
6: 楚老师啊，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18: 嗯嗯，好。
6: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18: 啊，
6: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
18: 嗯，
6: 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那个扩张型的心肌病，
18: 嗯。
6: 还诱发了那个房颤，
18: 这就是器质性改变，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嗯，
6: 对呀、啊。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
18: 嗯，
6: 数息法，
18: 嗯，
6: 复原站桩呼吸法，
18: 嗯，好，
6: 这些我都练习，
18: 都练，嗯。
6: 现在就练习了有20多天了
18: 啊，
6: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
18: 啊，
6: 一切都控制住了，
18: 哎。
6: 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
18: 嗯，
6: 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18: 好嘛，
6: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
18: 嗯嗯，
6: 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
18: 嗯，
6: 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浊气以后，
18: 嗯，
6: 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呢，
18: 对吧？这就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
6: 嗯，
18: 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6: 对，
18: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啊、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
6: 嗯、
18: 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嗯，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
6: 嗯、
18: 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啊，你的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呢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啊。
6: 是啊，楚老师、
18: 啊、嗯，
6: 我去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2天
18: 啊，
6: 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18: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性味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嗯，
6: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这个效果就更全面，
18: 嗯，
6: 更稳固。
18: 好，好，
6: 我房颤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
18: 嗯，
6: 之前啊每天房颤都犯病啊20-30次，
18: 哦，
6: 但是呢这两天的心跳忽快忽慢呐、乱跳的现象啊就减少了很多，
18: 啊、嗯，好。
6: 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不觉得胸口闷了，
18: 嗯，
6: 现在感觉好舒服呀，
18: 很舒服，是吧？嗯，
6: 哎呀，这叫也更解乏了，
18: 嗯，
6: 烦躁啊心焦的情绪没有了，
18: 嗯，
6: 心情啊特别的好啊，
18: 非常好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6: 楚老师啊，这呼吸吐纳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
18: 嗯嗯，
6: 养成那个规律习惯，
18: 哎，
6: 不会放弃的，
18: 嗯，
6: 去卓子的方剂呢，效果我都体验到了，
18: 嗯，
6: 特别的好，
18: 嗯。
6: 可是我现在啊，就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
18: 嗯，
6: 什么时候能用上了呀？
18: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6: 那太谢谢你了。
18: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6: 好的，再见。
5: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7: 喂，你好，
7: 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18: 你好，
7: 哎，楚老师，哎，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四年了，
18: 嗯，
7: 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一样，身上胳膊腿都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18: 啊，
7: 整个胸部还有肚子右上方，也总是闷胀的感觉，
18: 嗯、
7: 还疼，
18: 嗯。
7: 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进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
18: 嗯，
7: 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
18: 啊，
7: 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
18: 哎呀，
7: 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又灰又暗呐。
18: 嗯。
7: 哎呀，这手和脚也是浮肿的，大便不成形，粘到马桶上，冲都冲不干净啊。
18: 肝硬化呀，因为肝脏发生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7: 你看看。
18: 就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机升降失常啊。
7: 嗯。
18: 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重、乏力、腹胀、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7: 是啊，楚老师，
18: 嗯，
7: 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那一直还是不行。
18: 嗯，
7: 哎，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
18: 嗯，
7: 六字诀。曲子音排肝脏浊气，
18: 嗯，
7: 还有啥呢，脾胃的呼子音，
18: 嗯，
7: 还有调三焦的细子音，
18: 嗯，
7: 现在呢这都差不多一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
18: 嗯，
7: 哎，过去呼吸发紧不畅快，现在感觉喘气顺畅了很多
18: 啊，
7: 哎，这个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胸里面通透了很多，哎，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18: 好吗？
7: 哎，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
18: 嗯，
7: 哎，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18: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虚字诀，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
7: 啊
18: 嗯，让你这种弥漫困重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7: 哎，
18: 嗯，
7: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浊毒方剂的试服机会
18: 啊！
7: 现在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三天了。
18: 嗯，
7: 我现在不怕油烟味了。
18: 哦，
7: 老伴呢可以做饭了。反酸的情况几乎没有了。食欲好了、
18: 嗯，
7: 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
18: 嗯，
7: 大便呢也成型了。
18: 嗯，
7: 而且呢，我感觉手脚的浮肿也减轻一些了。
18: 哦。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去肝之浊毒啊，给你带来的这种变化，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你的出汗的汗液也会逐渐的增多，并且出汗这种异味儿，这是排上焦之浊毒，包括呢，慢慢的发现口水、津液、痰饮增多， 这也是好现象，这是排你中焦之浊毒。
8: 哦，
18: 一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二便，排尿排便，异味大，次数多，颜色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
8: 哦，
18: 哎，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哎，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土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

0: 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啊，疏泄调达能力好了，
1: 嗯，
0: 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能就强大起来了。哎，所以说就是排浊气加去浊毒，两者同时互为发力，你的
1: 嗯，嗯，
0: 状态、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1: 哎呀，吴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免费的试服体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
0: 哎呀，
1: 的。
0: 没事儿。
1: 这个后续用量肯定需要自己花钱了，
0: 对。
1: 这都没问题，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效果好就行。邱老师，能不能尽快让我按周期服用上
0: 我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有
1: 啊？
0: 一部分患者都体验上了，是吧？这个
1: 是不是？
0: 后续肯定都得按周期去用。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啊，我具体确定一下，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是吧？另外一个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
1: 哎，那好的，那我就耐心再等等。要
0: 好，
1: 有补贴的话，更是好上加好，能省点钱。
0: 对，
1: 如果没有补贴呢，我该用也得用。
0: 那倒是，
1: 这个方子因为啥呢？我体验到了它的效果，我必须得一鼓作气的接着用
0: 那
1: 啊。
0: 得用啊，对，就没有
1: 对
0: 补
1: 对
0: 贴，那
1: 对，
0: 就得多花俩钱，那没办法，具体看
1: 那得
0: 情
1: 用。
0: 况吧，看情况吧，明天我问完之后，我跟大家来说这情况啊，
1: 那行，
0: 好，
1: 好的好的，邱老师，
0: 再见了，哎。
1: 再见，邱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

0: 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悦动听，躁动全球。
17: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悦动听。

0: 的。
1: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也是24节气中第11个节气小暑。小鼠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2: 哎，晚上好。小暑到，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这儿天气真的非常对应，昨天还有一些下雨的情况，今天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热得不得了。其实我今天也想尝试着挑战一下自我啊，之前不是有骑车上下班的习惯吗？今天干脆不骑车了，直接用走路的形式，真的热到不行，走到一半赶紧去买个带冰特别多的饮料啊，就里面是冰块的那种，还特意跟小哥说，我说冰块你就不用少放了，就按正常量。他说我们也现在有要求不会用冰打底了。哦，真的好热，但是你可以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但千万不要挑战大自然以及天气的极限。比如说这个台风又要来了，不是说台风已经快结束吗？不，但又一轮新的台风又要来。今年的这10号台风美沙克其实挺猛的，那你看在咱们全国多地都有遭到特别极端的一些暴雨啊、洪水啊，还有龙卷风的影响。那接下来的8威这个强度等级据说是超级台风级的，最大风力会有17级以上。目前来看，8威在周五10号前后会抵达东南近海的海域，很可能还会在本周末登陆这个陆地啊。预计这个8威会在11号的，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到晚上，会登陆浙闽沿海。从这个云图来看，台风8威的云系是特别旺盛，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堪称是台风里面的巨无霸啊。而且它的强度非常强，在抵达近海之前会继续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你像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然后之后8威会深入到内陆，强降雨会波及到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地带啊，所以东北的小伙伴也要留意，持续的时间还挺长，有1周左右，登陆强度特别大，而且携带的水汽特别足，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刚刚提到的以上的地方特别留意，特别注意安全啊。

0: 调频在你们那儿是一直这种就是动次打次的这种旋律吗？凯瑞，有一阵子没有来了，你看连我们频率号都不记得了，所以可见你的车载调频已经没有锁定我们频率了，是不是？啊，91.7，对，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所以你是来告诉我你已经开始放暑假了的吗？啊，祝大家一切顺利。但有位朋友他感觉不太顺利，因为他心情不太好。因为他特别喜欢的葡萄牙队被淘汰了啊，正在哭是不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啊，我们以其他的方式呗啊，比如说你去他的城市看看他，或者他有可能去到你的城市，是吧？啊，都有可能的啊。没想到你是这么忠实的球迷啊，因为我们都是假球迷，我们就顶多看看热闹。你会随之而变换自己的心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了啊。今天的歌能不能帮你解解愁？有可能不会，因为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听来表面上还是有点难过的、开心的，但其实这首歌原本想表达的就是学会体谅自己、爱自己啊。珍惜现在简单的快乐，好不好？就歌送给你啊！希望我一会儿这个哼唱的你能听得出来啊！
1: 疯狂卡祖笛。

0: 最后一口气哈到了今晚吃菜的里面一口辣椒，嗓子差点废了，那个其实这个应该只用哼一段就行了的，主那个副歌的两段的就是差不太多，但我感觉没太过瘾，我就又来了一遍啊、好吧，你们能猜出来是什么歌名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月夜点唱机。

明天去曲靖，去普洱，啊，后天还会去西双版纳。哇呀，你不练车了，就这么地方玩。

很多次，但一直不知道什么歌名，是在哪里听到的？我们这儿吗？我们这儿应该是小伙伴第一次点唱，我也没有印象啊。爱河。

杨丞琳和王铮亮的这个版本，不是原唱，翻唱版，不一样的味道了啊。北京现在应该是放假了，是不是啊？这几天都有看到你出现啊，陈先生、德州姐、可乐是知道这个歌的是吧？不是刚刚、那个 AI 识别的吧？刚那个前面我哼的那个旋律识别到了吗？我发现我每次这个卡鲁迪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是因为这个旋律AI 不是很好识别，是不是？你们不要用 AI 识别了 ，AI 它准确率不高。经常之前有小伙伴就截图告诉我，自己就是对通过工具的方式知道的。你们不知道以前最早微信它是有个摇一摇的功能的吗？你们现在是不是找不到那个摇一摇在哪儿了？它现在在那个你点朋友圈的那个应该是第三个吧，因为不怎么出刷啊，所以我也不太就大概就是下面的那个菜单栏的第三个，然后在就是你可以点开朋友圈的那个选项里嘛。然后往下数，上面写的是听一听，对，它现在变成听一听，然后你点开听一听里面就有个摇一摇，你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路径啊？就这个旋律，好吧，再来一遍，我就哼一段那个部分，好吧。

0: 对不起啊。因为这个卡祖尼它是、要哼唱的，它不是吹气的那种，所以那个、那个调没有哼出来的就是那个声音啊。把刚刚的一二三四五句，对，你能听出来什么歌的话，可以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儿啊，告诉我正确歌名，点唱的朋友带上歌名一并来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今天的点唱都是这种淡淡的啊、摇不出来，不可能吧，刚刚那个旋律算准的。

刚刚没有准备好，再来一遍，是吧？啊，好，那你现在准备好，好吧？嗯，把你那个摇一摇，打开一下啊，看能不能摇得出来。啊、这歌应该也可以摇得出来。我那段旋律没有哼准吗？啊，那个软糖猫，你是在回答刚刚播的这首点唱曲目，还是回答刚刚我哼的那个卡祖比亚？如果是都不是。刚刚听的是 Dear D， 亲爱的啊，那我再来一遍好吧？你们打开了那个朋友圈那个下面那个列表，不是进到你朋友圈里面去啊，就是你进入到你朋友圈去的那个底行的菜单的，应该是第三个，我不记得那个叫什么了啊，不太留意过啊，可能你也跟我一样。然后你再找到那个下面有听一听那一栏，然后点开里面，你看到有个摇一摇的那个符号。啊，然后就可以了，好吧？准备好了吧？

0: 这个虽然是哼，但是也需要气息啊。所以有时候气息不太稳的时候，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在抖的感觉啊。那摇出来了吗？我再摇不出来的话，下半段再来一次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比较伤心的这位朋友听出来了，对，他的答案对了啊。还有一个比较伤心的，就是东北的东北超球票也没有中签儿，真的四轮了还没有中，那指不定第五轮就中了呢，是不是？哎，你真的还是真的蛮爱足球的，你不会就是这个行业吧？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四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7: 同学们，今天的手

0: 乌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11: 我是张小凯。
12: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0: 不要搞了好吧。
1: 何以己忧，唯有吃啊。茂松说让那个东北小姑娘吃点吧。吃点啥呢？东北烧烤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其实他也还好了。但我刚看他发了笑的表情呢。那他这个看球赛是从小熏陶的啊。也跟爸爸小时候就一块儿就开始看球赛了，看了很多届了啊，所以有情怀，也是有底子的啊。但是吃这事儿也不是吃所有东西都开心，那有可能是吃的时候开心，吃完之后发现不太开心了。比如今天我还在看我们群里面有小伙伴说那个吃蘑菇那个事儿是吧？我们今天说吃蝉啊，这个也是一样。你不能吃多了，我也是才知道的啊。之前只是，觉得好像有提到，但没有那么放心上。今天正好又到了这个夏天，你可以吃蝉的时候，大量盛产的时候，是吧？最近说有一小哥一次吃了15只蝉，全身开始长满了各种红斑。蝉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大概每1000克的。重量啊，蛋白质的那个大概就有72克，就每100克肝啊。然后呢，这个它夏天嘛，野味儿都想来一点啊，但是不能放开了吃。炸了一盘，吃了15只，也是还数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是感觉浑身开始不太对劲啊，然后皮肤就各种像小针一样扎的那种痛的感觉。手臂上还冒出了一片不太规则的那种红斑，很快全身就有了这种红斑。送到医院之后，医生判断说是严重过敏的反应，确诊是过敏性皮炎。就是可能吃1-2只也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比较严重的反应啊。医生也说这个过敏的反应可能会在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内迅速的出现，而且如果吃了昆虫发生一次过敏的话，就不要再尝试第二次，因为第一次过敏的反应严重的话，下一次还是会出现，而且可能会更加严重啊。对，那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叫什么，民间有一句说法叫把它比作唐僧肉，是吧？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数倍，所以少一点吃吧。可能下酒的时候不小心吃多了一点啊，吃个2-3个。来，下一首点唱。
2: 月夜点唱机。

爱妃儿爱吃啊，还喜欢吃茧蛹子，会不会没吃过？可以尝试一下，嘎嘣脆啊！水煮，放点盐，煮着吃也没事的。

蚕蛹知道，鸡料猴是什么？鸡料猴，蚂蚱，鸡料猴是你们那儿口音吧？毛蛋，我、哦、毛蛋，我之前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我的天哪，这个一点都不敢啊！从小吃到大，好久没有吃烧烤了。是啊，你最近都是自己专门给自己定制的啊，改天买点吃。夏天是得吃点烧烤，是吧？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就揭晓答案了，好吧？今天这歌我个人觉得它确实有点冷门，因为它毕竟是冷门歌手唱的歌，但你一听的话，你应该是听过的啊。

0: 啊，就这些，好吧，一会儿回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还有云清风淡。嗯，你是在听我们节目吗？还是你在问其他的什么的内容啊？如果是的话，你听到了的话，回复一下。因为我给你回复了之后，也没有见你回复来啊。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今天的歌一首都没有听过是吗？包括我刚刚哼的这个也没有听过吗？那完了，今天都戳在了你的这个。不在你的歌单上，全都没有听过。刚刚是周杰伦《乡间的路》新专辑里面的歌。

的时候是不是知了猴？不，他打的是鸡料啊，鸡饲料的鸡料，鸡料猴。他是想发嗲的声音吗？

蝉可以用水煮试试，放盐。那这个南方口味真吃不来这个。那炸的那个，我觉得还没有那种就是可怕的感觉，可能就是像我们吃龙虾是一样的那种感觉。你说水煮龙虾，好像那个口味有点对不上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你们那边的一道特色菜。对，作为南方人的我，我吃不了水煮啊。刚刚是团圆，下一首继续。

你看看这台风到山东去了，现在德州是电闪雷鸣的啊，那门窗要关好啊。

0: 如愿。大赠是从来不吃的，是不是？这个一般来说，不到那个宵夜摊儿，一般难吃到这个。自己家里应该，会很少会自己去买的吃吧。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会吃？比如说像那边就有出这种特色菜的。
1: 天

0: 这歌有点年代感了，是吧？
1: 我要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
0: 被切歌，这是翻唱版
1: 啊。三二一，
0: 咖喱三千的千万次的问，原版是刘欢老师啊，我忘了是一个什么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来着。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阳光刺眼，太阳镜可以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镜片颜色优先选护眼色，比如灰色、茶色、墨绿色是最优选择。其中灰色镜片色彩失真最小，最适合日常开车佩戴。茶色镜片滤光效果好，对雾霾天轻度眩光场景更友好。墨绿色镜片视觉舒适度高，长时间佩戴不易疲劳。而粉色、蓝色、紫色、亮黄色等多为装饰色，不仅防紫外线能力不足，还会严重扭曲色彩，既伤眼又影响出行安全，不建议日常佩戴。如果要去海边或者是高原等强光环境，还要选择颜色更深的遮光款。另外，像雪地等高反光场景，还需要专门的偏光墨镜，才能有效阻挡反射眩光。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长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继59湖北高速娄底段1891公里处到1906公里处，阳西收费站到紫雀界南收费站，南北双向主线，其中在紫雀界南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阳西收费站的入口向南方向的匝道进行管制之中，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S50长治高速娄底段在169公里到179公里处，由西桥收费站到梅山龙宫收费站的路段的东向西方向主线，相应的由西桥收费站入口向西方向匝道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欢迎大家来加入社群，感谢大家打卡签到。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在各个社群签到的朋友们。那先说一下加入社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好友添加。为朋友们已经进行了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就是这样的方便丝滑。大石榴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也欢迎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晚上好，星期二我们准时收听小鼠快乐。大兵儿说呢，坐等磊哥节目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啦。在各个群的朋友们大家都赶紧冒泡签到啊。坎地朋友说呢，当前锁定收听啊 FM100.50， 我们已经把收音机准备好了。九先生说呢，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儿呢？赶紧打卡签到了，我在8号群签到打卡。小六六说呢，磊哥，你这是满血复活了吗？你这精神头，这哪像是晚上的节目呢？在6号群的六六说呢，听磊哥的节目换换大脑，清理垃圾，洗刷刷。晚上啊，其实还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但是不宜过于兴奋啊，要不然会影响睡眠休息的。舒宇说呢，在我们的6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老蔡农说呢，听磊哥的节目那就是卡友之家伴我走四方，我是老蔡农，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在卡友之家的4号群呢。大富安说呢，静候磊哥啊，很多朋友大家都签到啦，打卡啦，我看一看。还有在我们的卡友之家4号群里边的阿梦说呢，也是签到打卡。七宝宝说呢，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是七宝宝。毛毛姐姐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晚上好，我在10号群里边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张弛有道先生说呢，在我们的10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朋友们一块儿来听卡友之家。好，下边来自于我们的专业卡友队伍。
1: 什么？
0: 国荣大哥说呢，夜半广播陪卡友打卡来一见韩老帅，学习知识，见识广，开开心心每一天啊。翻译成英文就是哈哈屁屁 every day 呀、啊！彦祖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老杨大哥说，把卡打上，继续干活，踏踏实实。好了，在我们的各个群还有很多朋友呢是签到打卡之中。小倩倩说呢，在我们的2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啦。好了，各个群签到打卡的朋友们，默默姐姐说为磊哥打 call 啊，我是默默姐姐。先说今天这个正日子，7月7号，我们一起迎接的是小暑节气啊、哎，小暑一至，炎炎盛夏就此启幕了。民间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上边感觉像是个蒸锅，下边搞像好像开锅在水煮。短短这几个字呢，道尽了小暑节气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特点。正所谓上蒸下煮，小暑时节，天地之间阳气升腾到顶点，酷暑又裹挟着湿气弥漫于周身，所以我们的身体呢，也随之迎来了考验。一方面呢，是暑热不断，消耗我们身体内部的津液，让我们口干乏力，心烦失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样一个季节，这个季节叫什么呢？叫做梅雨湿气，淤积于体内，很容易出现呢脾胃虚弱、腹胀犯困、浑身沉重的感觉。这种暑热消耗我们身体里的养分，同时呢，这种湿邪呢又困顿我们的脾胃，双重问题困扰着我们每一位卡友和听友。小暑这个季节为什么越热越容易着凉感冒呢？诚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防暑更要防寒。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冷不丁的猛一下，说到底是热是冷呢？啊，韩磊，你能不能整明白这个问题？其实说到呢，小暑来临啊，气温攀升，不少朋友都会有种困惑，说怎么天越热， 这感冒反而越多呢？我相信此刻在我们群里边有些卡友和听友们也是前两天偶感风寒闹感冒了。那我们其实得说一下，其实夏天的感冒呢不全是风热型的，很多由于贪凉导致的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多由于燥热上火，常见的是咽喉整痛，同时呢出现呢黄稠的鼻涕，口干发热，咳黄痰。那这种风寒的感冒多是由于受凉，然后畏寒怕冷，流清鼻涕白鼻涕，浑身酸疼。所以呢说所谓的风热感冒呢，大家就看的是黄痰，那就是风热型的，要是风寒呢就是清白鼻涕型的，浑身酸痛啊。在小暑时节，阳气外浮，毛孔张开，咱们出完汗以后一吹空调，尤其是咱们坐在车里的卡友们，还有就是居家办公的或者是居家生活的这些听友们，空调虽然是一个要使用的家用电器，然而用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尤其是出汗不要被空调给劈着。另外还有呢就是夜里贪凉的这种寒气呢极容易入侵。正确的避暑方式，我们衣食住行要记牢，比如说穿透气的棉麻的衣服，或者说呢有科技面料的能够快速的透干和保持面料干爽的这些科技的布料。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擦干，夜间的时候啊有个小薄被护住咱们的肩头、脖子、腰腹啊。饮食方面，清淡为主，空调26度为宜，风口勿直吹，早晚通风，避开正午的时候外出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冲凉，先擦干，缓一缓，让身体落落汗，然后咱们再继续洗澡。所以不管哪种感冒，大家都得注意啊，对症调理，记清楚。风热侧重于疏风清热，解毒降火，风寒感冒呢就远离凉风，要停食寒凉，同时呢要注意喝温水散寒。小暑养生，防寒比防暑更重要，少贪凉，巧调理，安然度夏。如果有相应的情况，甚至您觉得这两天的病怎么加重了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大意呀。

所以这两天暑气裹挟着湿气，这个苦夏就此开始了。既然是上蒸下煮，那咱们也得拿出一个精神头来，是吧？迎接夏天的到来，迎接着这个季节的到来，让我们来共同感受下这个季节的变化，四季的流转。与此之时，我们一起迎接的是真正的盛夏时节，也叫苦夏时节。说到这样的一个时节的话呢，又赶上啊，确实有个事儿让大家呢还有点啊挺激动的，那就是世界杯的赛事。不少球迷现在呢也是通宵熬夜观赛的一种状态，搭配着啤酒烧烤，沉浸式的追赛，连续多日作息紊乱，久坐不动，饮食油腻，情绪大起大落，多重不良习惯彼此叠加，极容易引发健康问题。这就诱发了一个病了，叫做世界杯综合征啊。所以在此呢，我特别针对于啊我们卡友中的球迷以及我们听友中的球迷，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各种不良习惯，结合于我们的姿势、饮食、睡眠、情绪、观赛频次五大维度，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科学观赛的细则，也希望呢帮助大家呢降低一下熬夜带来的身体损伤。那位说呢，我又不看球，但是您到这个点了大概率要熬夜了，那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熬夜带来的身体损伤以及应对的方法。先说不管说是熬夜看球的朋友还是熬夜工作的朋友，咱们要规范一下自己的姿势。比如说呢，我们在看球的时候呢保持端坐的体态了，这个腰背挺直，腿腰成直角，双脚平放于地面，杜绝弯腰驼背、平躺侧卧这些不良习惯。那说了坐得板板正正的干什么呢？每隔30分钟的起身活动，哎，通过呢我们转动一下自己的脖颈，同时拉伸四肢，做眼保健操，放松身体。日常呢咱们多做深呼吸，给大脑呢提供供氧量，缓解身体的疲劳。所以这个观赛的姿势、熬夜的姿势也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调整饮食了，熬夜期间咱们多喝温水，哎，咱们不要酗酒，同时浓茶和高汤饮料呢也不要饮用，尽量的呢咱们不吃那些烧烤、卤味、海鲜这种高油高盐高嘌呤的夜食。说晚上我就饿得慌，哎，真是饿得好难受啊，那怎么办呢？啊，有一些呢燕麦粥品以及呢粗粮面条，哎，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晚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啊肉类啊，是瘦肉为主，以及呢蛋类、豆制品这些高蛋白的食材，搭配新鲜的水果蔬菜，补足维生素，增强机体免疫力。科学补充睡眠，在我们观完球赛之后呢不要倒头就睡，可以简单的淋浴一下，热敷身体，平复一下激动的情绪，然后再入睡。如果说出现连续熬夜的情况了，那第二天的午休呢务必保证1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我们要弥补一下睡眠缺口。连续熬夜之后2到3天要预留一下规律作息，让身体逐步的恢复正常状态。那不管说熬夜看球还是熬夜工作的朋友们，大家注意平稳一下情绪，要管控情绪。深夜之时，我们人体的血管耐受性较差，情绪大起大落，容易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呢心血管问题。所以我们作为球迷理性看待赛事的输赢，避免呢因为球队的胜负啊所谓出现这种狂喜暴怒、抑郁极端情绪，及时的调整我们的负面情绪，那就是保持心理健康。比赛就是比赛，我们放松身心，放下胜负，享受比赛。还有就是再有意思的事儿，也不能说啊荒淫无度，是吧？好比说咱们看球要控制一下观赛的频次，尽管说连续多日熬夜观赛，但单次熬夜之后呢第二天恢复正常作息，根据身体状态的合理规划后续的观赛安排，那不要跟风追赛。我们在看球赛的过程之中，如果说熬夜看球了，确实出现了持续性的头晕、偏头疼痛、肠胃绞痛、全身酸痛、情绪异常、心绪异常，立即停止观赛，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以免耽误自己的身体健康。

赶上这样一个季节，又赶上这样一场世界级的赛事，确实很多朋友呢，大家都会有自己相应的安排啊。同志们还是要千万注意啊，多多小心，咱们一起迎接了盛夏的到来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直播过程，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在今天节目之前和我成功对接的各位朋友呢，我已经把大家的案例呢发给了我们本周五来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那也就是在周五，这一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大家可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律师为您直播答疑解惑。那错过直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云听端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找到卡友之家来进行节目的回听回放。也就是说呢，一旦咱们对接成功了，放心，肯定会让您得到律师的专业答复。感谢各位友友的信任和支持。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可加为好友。我们看一下社群里边此刻签到打卡以及互动的朋友啊。张弛先生说呢，我就特别的习惯这样的啊，吃完饭以后稍微活动活动，每天中午呢都要有个午休30分钟到60分钟，大院里边走上10几分钟才睡啊，让自己能够做到这叫动静结合，这正像您的名字一样的张弛有度嘛，是吧？文武之道在于张弛有道啊。

喜宝宝最近是偶感风寒啊，那咱们讲闹病的时候啊，其实也不要勉强，对吧？该休息休息，休息好了以后，身体恢复正常了，然后咱们恢复健康的状态以后，慢慢的再来啊。大堂说呢，听到磊哥的节目开始了，赶紧过来打个卡，在一号群里边啊。这两天广西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的啊，确实，大家都牵挂着广西朋友们的安全啊。小安说，磊哥，我跟你说的案例跟律师说了没有啊？您放心，咱们已然成功对接了。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成功对接啊？我们的朋友们在加入到卡友之家的社群之后，无论您是卡友还是我们的普通听友呢，我都可以帮助您来联系专业律师，给您答疑解惑。那我们的成功对接呢，是这样一个流程，各位呢，先按照我为大家提供的案情简述的方式来说明一下您遇到的情况，以及您需要呢得到专业律师给予哪方面的相应的帮助和指导。然后我会把您完整给我讲述的这个案情的经过以及您的核心诉求呢，给它整理成向律师求助的相应的完整的文字。那这段文字呢，我会原样的复制发给您，让您呢进行核心信息的确认。等您确认之后没问题了，我会把这段文字呢再转发给，集结好以后转发给本周五，就是当周周五来节目中为大家做客的专业律师。那所以有这样一个工作的流程和闭环，那也就叫做我们对接成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的信任和支持，我也会为您联系专业的律师，给您答疑解惑，服务于您的法务诉求。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卡友之家继续陪伴您此刻的时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中国交通。

0: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 G6021 杭长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由于车辆较大，当前缓慢通行。G59湖北高速娄底段1891公里处到1906公里处阳西收费站，一直到紫雀界南收费站，南北双向主线以及紫雀界南的收费站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阳西收费站的入口向南方向匝道管制状态，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在近期呢，夏日气温攀升，车内确实温度很高，这个温度一高呢，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车辆自燃的风险显著增高了。在近期北京、江苏等地呢，发生了多起车辆自燃的事故，所以近期有多起，有些事儿千万别做，为大家安排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先说夏季车辆自发事故的频发，咱们得先看一下7月2号在早间的4点左右，北京大兴一辆金杯车突然起火，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到达现场以后呢，仅用2分钟扑灭大火。然而经过检查和询问呢，起火原因初步认定为车辆尾灯处线路的故障引发起火。同样在7月2号上午9时

北京市南六环由西向东方向，距离北野长桥100米处，有一辆货车突然起火了。经过消防救援部门现场检查，这次火灾呢属于车辆行驶过程中右后轮摩擦过热导致爆胎而引发的火灾。在6月28号，于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车身处于持续高温燃烧状态，消防员架设了水枪持续压制火势阻燃降温，很快将明火扑灭。初步判断车辆呢是自身故障引发的高温或火花，而导致呢后备箱里堆放的易燃物品发起燃烧的情况。那问为什么车会自燃，这几种情况大家要注意了。最近咱们开车，尤其是高温天气开车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要小心。我为大家整理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有哪些情况，电路老化，车辆在使用一段情况之后呢，很可能会出现电路老化、绝缘层脱落以及呢橡胶开裂等情况，这个造成呢电路短路、汽油泄露，从而引发自燃的情况。第二，轮胎过热，车辆长时间的行驶会导致轮胎过热，也会引起自燃的事故。第三种，私自改装，那自己私自改装的车辆可能会改动原车的电路油路，大幅增加安全隐患，导致车辆自燃。第四个，在车内放置了易燃易爆物品，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碳酸饮料、含有酒精成分的香水、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降温喷雾、眼镜和矿泉水瓶，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还有一点，最后一条，长时间驾驶，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长时间的驾车外出，尤其是高负荷长时间运转，发动机舱内的温度会快速的上升，加之呢舱内有相对密闭，热量不容易散出去，也会增加车辆的自燃隐患。车辆发生自燃如何应对，为大家安排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第一个，要断电熄火停车，行驶过程中一旦遇到了汽车冒烟、有烟味或者是明火出现，不要惊慌，立即靠路边停车熄火断电，因为关闭电源能够迅速的断开油泵，减少汽油的燃烧。第二一点，快速离车，报警求助，驾驶人在停车之后呢，要快速离开车辆，转移到安全位置，再拨打110、119寻求帮助。那接下来呢，观察火势自行灭火，为了减少损失，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如果火势较小可控制，可以用车上的灭火器来进行灭火。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天气炎热，驾车出行前要注意检查车辆状况，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一旦发现了车辆冒烟、起火等突发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疏散人员，并且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

0: 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从2027年起，老能源、新能源货车都要交相应的车船税了。尤其是这种新能源的老货车啊，或者叫老新能源货车。那这个政策是什么样的呢？为大家来详细的关照一下。先说新能源货车以后也要交车船税的问题。7月3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那政策明确呢，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于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的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句话咱翻译成卡友们都能听明白的，那就这么说：从2027年1月1日起，纯电动货车、增程式插混货车、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以后呢，就不免车船税了。那更为关键的是呢，已经买过的车呢也不例外。那这个其实政策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公告明确提到了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然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的，都应按照相关的规定征收车船税。就是并不是说2027年以后买的新车才需要交，哪怕您的是新能源货车，在政策实施之前买的，从2027年1月1日起也不再继续享受免征车船税的优惠了。那这个已经对于运营新能源货车的卡友来说呢，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以前这笔钱可以不用算到成本里，但是从2027年开始呢，这要重新放到年度固定支出项里边了。那问题来了，新能源货车要交多少呢？我们按照呢相应的文件解读，车船税呢，它说是一种财产税，对于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其中的货车呢是按照整备质量来征收的，这个税额的幅度呢是每吨16元到120元。具体交多少，那不是说全国统一一个价，而是由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确定。也就是说呢，同样是一辆新能源的货车，在不同地区最终要交的钱可能不一样。对于轻卡来说呢，这笔钱可能不算太高，但如果说这是整备质量更大的中型卡车、重型卡车，这个年度支出会更为明显。尤其是车队用户，咱们单车看着不多呀，可是架不住呢多台车加起来，这就是一笔需要重新核算的固定成本了。政策里面说的也很清楚，车船税主要有两种的交纳方式，第一个是由保险公司代收来代交。我们卡友在购买相应的交强险的时候呢，保险机构可以一并的扣交车船税。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自行申报缴纳，可以通过呢电子的税务局线上来办理，也可以呢到车辆的登记地的办税大厅线下来办理。那对于我们卡友来说，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交强险啊，交强险买的时候一起交。所以到了2027年以后呢，如果我们的卡友们要续保新能源货车，会发现费用里边多了一项车船税啊，这不要太意外，这是正常的政策之后了。那纯电动的乘用车不交，但是商用车不一样，是吧？这个可以说呢是大家容易搞混的一个地方。在文件里边明确提到了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车船税。但是呢，这说的是乘用车。那对于我们卡车行业来说，重点的是商用车，纯电动商用车、燃料电池商用车、插电式以及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从2027年起都要按照相应的规定交纳车船税。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就想了，电动小汽车不交啊，不代表电动货车也不交。简单的说，就这么一句话。那这是不是说明新能源货车不香了呢？那以前多好，现在怎么又交上了呢？这话呢，其实不能这么聊，咱们得看一下。车船税呢，不是新能源货车运营成本里最大的一项。相对于购车成本、电池衰减、补能效率、保险、轮胎维修出勤率， 车船税本身呢，并不会直接决定一辆车能不能赚钱，但是这块呢，同时也是一个释放的信号啊，也就是说呢，新能源商用车的政策红利啊，正在收窄。后边咱们作为运营的各位卡友们和专业司机们以及车队经营者们，我们拼的会是什么呢？是真正的运营能力。过去新能源货车有免税补贴、路权等等优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呢降低了使用门槛，但是随着新能源车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政策呢也开始有转变了，之前叫做鼓励购买，现在叫做公平征税。那我们看一下数据，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的销量占比突破 50%。 背景之下，相对于部分的车型长期免税，其实这个背后的政策逻辑呢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那我们说卡友应该真正的关注什么呢？其实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呢，车船税恢复征收之后啊，买新能源货车更不能只看所谓的免税和省油钱这些表面的优势，真正咱们要算账，要拿出呢运营的账来算。比如说车价贵不贵，电耗能不能省回来，那我们充电补电方便不方便，一天能跑几趟，电池质保是多少，二手车残值怎么样，当地的路权这个政策稳不稳定，车船税保险这些固定的成本加起来是多少。那尤其是对于跑城配啊、短岛港口和矿区这些固定线路的卡友来说，我们更应该呢是把这些成本摊到每公里每趟然后每月的收入里边来详细的算。那如果说我们的运营成本是稳定的，充电又方便，出勤率又高，新能源货车依然是有优势的。但是话说回来了，线路不稳定，补能麻烦，运价又不高，那就不能只冲着新能源三个字咱们就下钱买单。所以这一次相应的车船税调整了，表面上看咱们是多了一笔费用，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呢？是新能源商用车已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了。以前呢是扶大家一把，鼓励大家买，鼓励呢企业来生产，现在整个市场规模起来了，这个优惠呢也开始慢慢的退下了，车也要回归到正常的税收的框架之中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事情呢，大家就得想明白了。当所有的这些体系回归于正常的框架之下的时候，对于我们卡友来说最为重要的一句话就是，2027年1月1日起，纯电动商用车等车型不再免征车船税，政策实施前已经购买的车也要交。那也就是说，接下来不管我们是买新车还是继续运营咱们的老车，都要把这笔账提前的算进去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1: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0: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温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0: 我们温州永台温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2: 安全共享网兜，免费安全方便。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之前咱们跟朋友们聊过呢，北京多部门联合的进行了法办，指使闯卡的车队黑老板。那又有一起呢让全国都震动的一个大案子迎来了正义的审判。这一次呢，一个自以为组织严密、手段隐蔽的无牌货车团疯狂闯卡，逃废97次，同时撞毁了13条收费栏杆之后呢，被高速交警、交通、属地公安组成的多部门数字化的天网彻底打掉了，1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刑事拘留。那7台作案的百吨王大车也被当场扣押。那这次被一锅端的所谓的货车团，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的专业，计划周密，带有极强的组织性和反侦查意识。他们并不是说盲目冲动，而是精心的设计了一套企图规避大数据的逃废闭环。这个货车团统一品牌、统一路线，团伙成员呢全部驾驶同一个型号的6轴重型货车，在凌晨视频监控抓拍辨识度难度较大的魔鬼时间统一行动。他们用的方式呢就是暴力的撞杆，然后逃避称重。临近高速入口的时候呢，这些车为了将这个限重超重的百吨王开上高速，他们统一的摘掉车牌，无视栏杆，组团强行加速，撞开栏杆驶入高速。在进入到高速之后呢，他们又会利用长途跨省的线路呢增加追逃的难度，然后开到偏远的无人的高速服务区，再统一把车牌重新装上。最后呢，在跨省驶离高速或者在目的地出站的时候呢，利用没有测重的

种环节漏洞的，把自己假装成合规的样子进行正常的交费，以此呢瞒天过海。针对于这样的性质非常恶劣的流窜作案，高速公路与交通执法交警属地公安迅速启动了一路多方高效打击，大数据定性追踪稽查人员呢，先是依托先进的稽核大

0: 工作人员硬是从千余小时的海量图片之中逐帧的比对，死死的锁定了七台大车的真实特征。属地公安呢进行溯源，要找这个拆牌的源头在哪。高速交警对于车牌进行大数据的复核，同时属地公安部门呢深入介入，两个部门直接启动了天网和社会面的监控，弥补了高速公路上视线盲区，一路上找到了这些犯罪嫌疑人在深夜路边拆牌的窝点，甚至还挖到了装载货源的黑货场。再一次广深高速成功追逃，向所有人证明了维护高速公路和卡友的安全绝对不能只靠收费员在上道口啊以身体阻挡车辆，而是要靠一套呢成熟的顺畅的执行网络。我们从现场曝光的图像来看呢，面对这样的咆哮而来的百吨王，收费员表现得非常的淡定啊，没有出现以往惊慌失措用身体去挡车的危险举动。收费员在安全区域里面做了非常标准的到位的手势示意停车，那这个其实呢咱们叫履行了阻拦的法定义务，但同时呢监控包括拍摄的角度又能够完整的记录了现场的情况，将犯罪的事实来进行录像和锁定，也为后续的处理提供了无懈可击的呈堂证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克07 GT 全球首秀及预售发布会正式举行，并发布领克07 GT 时间限量版，上市价格20.88万元，首发限量1007台，并开启领克07 GT 预售，共推出三个版型，预售价格区间16.58万元到18.58万元。作为领克开创运动旅行新品类的首款车型，领克07 GT 承袭中国汽车第一运动品牌7年9冠的赛道沉淀，以超跑同源 MRC 自流变悬架、电动隐藏式拖车钩、千里豪华 H7 方案，为全球旅行官打造兼顾纯粹驾趣与全场景出行能力的旅行座驾。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

0: 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23:05此刻的交通情况。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昌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车流量较大，现场依然是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共同了解法律、学习法律的判断案例的是韩磊。我们今天一起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当车祸发生，双方已然选择了互碰自赔车险理赔模式之后，再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法院会支持吗？一，支持；二，不支持。啊，什么叫做互碰理赔呢？这几个字怎么说呢？互就是互相的互，碰是碰撞的碰啊，然后自赔又叫互碰理赔，互碰自赔。是说呢，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事故各方根据责任划分和自愿选择，各自向己方投保的保险公司报案理赔。那如果说作为车主已然选择了互碰自赔模式了，现在后悔了，又向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索赔，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一，可以支持；二，不支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向法院提，你说你商量好的事儿又变卦了，那人法院能支持你吗？法院说可以啊，对吧？走保险呀，那怎么不能支持呢？那就扣数字一。那认为那说好的事儿，那怎么还能瞎变呢？不支持就扣数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看看大家的选择啊，已然选择了互碰自赔了。那再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的话，法院会支持吗？一支持，二不支持。小六六说这种情况不支持。郭书阳说这种情况应该不支持，我也扣数字二啊。张驰先生说这个我应该是扣二吧，应该不支持啊。七宝宝说我这应该选择数字二啊，这个应该是不支持。嗯，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在群里边的朋友。九先生说呢，这是不是应该支持啊？我扣个数字一。嗯，默默姐姐说这里边应该是支持，我扣个一啊。一会儿听听答案是什么样的。万州先生说这应该选二，法院不支持。随缘大哥说了，作为司机我也选二，不支持啊。大石头说呢，我也选上数字二啊，认为这种情况不支持。嗯，老杨大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支持的，我扣数字二啊。欢迎美食研究生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七号群。嗯，大唐说呢，这个我们广西这儿很多司机挺不容易的，车还把这个被水给泡了啊，提醒大家都是要注意安全啊。黑乎乎说这种情况不支持，这种情况叫做重复理赔啊，专业的人就是专业的事儿啊，所以我们说有些事情得交给专业的人办呢。富安说这种情况应该不支持，我也扣上数字二啊。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二，嗯，不支持。七宝宝和张驰先生俩人商量半天，最后达成了共识，双双选择了这个不支持。承诺先生说这应该是不支持，我也扣数字二啊。好了，当前啊，美食研究生说呢，这应该是选择不支持，我也扣上数字二。好了，咱们说说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2024年9月，赵某和钱某各自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部门认定赵某钱某承担同等责任，各占50%。赵某和钱某呢说这种情况咱俩就选择互碰自赔吧，这么着行不行？那互碰自赔谁来赔呢？就是分别找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后来呢，赵某把钱某和钱某投保的假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了。哎，赵某说呢，我要求法院判令我们之前说那个互碰自赔无效，我要求两被告赔偿修车款2000元啊。对这个情况呢，钱某辩称说呢，赵某主张的修车费呢，已然由赵某投保的交强险保险公司向其理赔了，现在要求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那作为假保险公司辩称，我们假保险公司接到报案之后呢，双方自愿选择了通过互碰自赔的模式解决事故纠纷。我们假保险公司已经按照程序向钱某理赔，那如果说赵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已经向赵某理赔的话，赵某有违背诚信原则，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不采用互碰自赔的模式处理，我们把假保险公司正常向赵某理赔之后，有权向钱某追回已然赔付的钱款。这个事情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商量好的事儿变卦了，对吧？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是变卦了。开始说好了呢是互碰自赔，所谓自赔呢就是你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去启动这个理赔。好了，事儿大家听明白了，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吧。啊，国荣大哥说这个事儿我应该选二，不赔啊，不支持。法院审理之后认为， 被告甲保险公司采用的互碰自赔方式处理案涉事故的理赔事宜，该方式呢属于保险行业为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所采用的理赔处理模式，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先看看合法不合理啊，看看合不合法、合不合理、合不合情、合不合

这个规章制度，一看没毛病，是吧？咱们先说这个方式没毛病，这是前提。那第二，我们看一下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甲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程序违规的问题。那这个案件呢，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纠纷，哎，然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呢，这是限于侵权赔偿、保险赔付等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甲保险公司理赔程序是否符合行业规范、监督要求，是否构成违规呢？这个是属于保险监管和行业合规审查的范畴，那并不是呢民事审判权审查认定的对象。所以法院对于所谓的原告要求确认保险公司、甲保险公司程序违规这个问题啊，不予评价。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问这个事儿，咱不是一道折的，对吧？我跟你聊城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这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你们这叫民事主体，你来这儿问人家保险公司是不是违规，那属于保险监管行业和行业合规的审查，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法院呢不予评价，没搭理。那好了，咱们看法律在审核过程之中，法院搭理什么事儿了？关于原告主张赔偿其2000元车辆维修费用的问题，原告呢已经实际收到了其本人投保的交强险承保公司赔付的2000元，已经给了他2000了。那原告在交强险损失限额内的损失已然相应的填补啊，这叫填平原则。现在呢，原告又主张被告另行赔付车辆维修费2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大只给啊。选二的友人们就对了，这个情况呢，法院不支持啊。所以，综上，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的诉讼请求，以上的这些都没有搭理他。对于这种互碰自赔，属于保险行业里边为了提高理赔效率、快速化解小额事故纠纷设立的一个便捷的理赔模式。事故双方呢，首先是自愿选择，而且呢，这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呢都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民事案件审理范围限定于侵权赔偿、保险赔付，这叫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保险公司理赔流程是否符合行业的监管规范，这个是属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范畴，已然超出了民事案件审理的边界了，就不是一回事儿，对吧？那现在呢，财产损害赔偿遵循的这个原则叫做填补原则，又叫填平原则。权利人的损失已然通过己方的保险足额填补了，那就没有权利就同一损失重复的主张赔偿，这个行为也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对不对？你已经拿到赔偿了，你就不能再去要了。我们看车主处理这种小额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如果选择了互碰自赔，就应该充分的了解理赔的规则和法律后果，也要结合自身的损失情况审慎做出决定。双方自愿达成处理约定之后呢，应当恪守诚实受信用的原则，不得就同一车辆损失重复主张赔偿，这种重复索赔呢，缺乏法律依据，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所以像这种案子，咱们就大致给啊，大致给，法院是不支持的。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我们刚刚邀请朋友们判断的案例啊，双方已然在交通事故之中选择了互碰自赔的车险理赔模式之后，再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法院不支持啊。扣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啊！扣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加入社群签到打卡。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7月4日，在杭甬高速的浙江宁波段，上午9:46许，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有一辆重型货车呢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司机还在车旁走来走去。过了片刻，司机上车发动车辆向后倒车，经过2分钟，到了大约100米之后，停到了小曹娥出口导流线上，又过了几分钟，然后右转进入匝道驶离，整个过程历时10分钟。后方车辆纷纷经过的时候，现场的情况十分危险。驾驶人后来告诉交警说，自己的车辆呢发生故障了，自以为停在应急车道很危险，就往后倒一点一点再倒一点，丝毫没有想到呢要报警处理。交警对于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驾车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应该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以防发生二次事故。切不可在高速上随意的停车修车，更不可擅自在高速上倒车行驶。

0: 更多出云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前方到达收费站。
2: 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
3: 欢迎行驶永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鲜活农产品呢？
2: 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3: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2: 这么快？
3: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照两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
2: 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4: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百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3: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五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
2: 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4: 连续驾驶4小时。
5: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恩熙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8: 拌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娄底段1891公里处到1906公里处，阳西收费站到紫雀界南收费站南北双向的主线，以及紫雀界南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阳西收费站入口向南方向的匝道管控状态，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咱们妙趣说八方就说一说在这个月份大家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买东西啊。有些朋友呢这个从很多年前就说了，我要停止，再不停止就要剁手了啊，但是剁手就停不下来，那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一上到这个购物的平台上，一说买它就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心理的冲动。那买它为什么这么有魔力呢？哎，之前这种狂轰滥炸才是关键，那些带货的主播们往往是心理大师，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心理损耗的道理。以前在网络直播带货非常非常火的时候，这个可以说呢，有一些头部的主播们也带动了直播卖货行业的一种繁荣。随着消费者购买的愿望被迅速点燃，冲动消费的现象愈发的普遍，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对于冲动有这样的一种诠释，就是我怎么就管不住这双手啊，啊，怎么人家让买我就买呀。这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现代人对于冲动购物的一种诠释。人们通常以为呢，冲动消费啊是女性专属，对吧？但是不少研究指出呢，男女的冲动消费发生的几率几乎相同。那为什么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说冲动消费女生多呢？那是因为在网购不发达的年代，逛街往往女性啊更多一些，更专长一些，所以冲动消费在女性群体里更为常见。但是现在呢，网购已经变得非常的简单快捷了，男性的冲动性消费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男女老幼都会陷入到冲动消费的陷阱。但是钱是怎么没的呢？在全民消费的热潮之中啊，我帮助大家呢打开辨别是非的这双眼睛。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关于购物的一些心理学知识，咱们来做一个在复杂时代的一个理性的消费者，该买咱得买，但同时呢也得有所节制。先说什么叫做自我损耗型的陷阱。我们一般认为心情好的时候人们容易买买买，但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这种买这种行为在人心累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要想搞明白这个道理和现象，咱们要从一个胡萝卜实验说起。什么叫做胡萝卜实验呢？就是把一群学生全都饿着肚子，让他们来到实验室，随机把他们分为三组，然后让大家开始做几何题，饿着肚子做几何题。不过这些题呢，其实都是无解的。你看，就这么损，就这么坏。那这个实验

验的测试是什么呢？就是看一看这些饿着肚子的学生愿意在题目上坚持多长时间才放弃。实验中，第一组学生直接开始做题啊，哭哭哭哭哭开始做，他们平均每个人坚持了20分钟，不行了，做不了了，哎呀，再做就要崩溃了，20分钟不做了。另外两组同学呢，在做题之前先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面对刚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以及一些胡萝卜啊，实验人员告诉第一组学生，你可以随便吃饼干，没毛病，想吃饼干巧克力，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随便炫。但是第二组学生呢，实验人员告诉他们，你们只能吃胡萝卜。想象一下自己在饥饿的时候看到刚刚烤好的热腾腾的巧克力饼干而不能吃的感觉是什么感觉？那没有强大的意志力，那可控制不住自己，对吧？这咱叫客观情况。第二组同学呢，这个抵制了饼干的诱惑，然后两组同学都被带着去做题，结果呢，可以随便吃饼干的第一组一样坚持了20分钟，而只能吃胡萝卜的第二组仅仅坚持了8分钟。这个现象说明一个问题，第二组的意志力在抵抗饼干的时候就已经被消耗掉了，所以这说明意志力呢，不是一种美德或者所谓的思想境界，它其实啊，就是一种生理机能，就好比说咱们人的肌肉一样，每次使用都消耗能量，而且用多了会疲惫。心理学家呢，把这种意志力随着使用不断消耗的现象称之为叫做自我损耗。那当然了，自我损耗状态之下，由于意志力的资源很快被用光了，消耗殆尽了，大脑就会切换到一种节能的模式，拒绝一切需要艰苦思考的问题，而且呢，偏爱直接的命令和绝对化的信息，大直给，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听到那个灵魂咒语说买买买，那很多人就不由自主的进行了购买。那说到这儿呢，也许你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些带货的主播会用极快的语速介绍商品。那没有说像我给大家慢条斯理的这么讲，详详细细的掰开揉碎的说，很少这样，他们都是用快速的语言，哎，极其快的语速说这个产品，然后通过短时间输出超量信息，让用户的大脑疲惫。一旦在损耗之中失去抵抗力，购买行为就容易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把这种冲动消费呢，称之为无脑下单。商家其实利用这种自我损耗的原理促进成交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买新车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升级配置的选项。那聪明的销售人员呢，总是让你刚来的时候呢，先对一些花钱少的配置进行选择。哎，先您选个这个吧，这个花不了多少钱，300块钱。哎，您选个这个吧，这个260。哎，您来个这个，这不到500块钱。让你先选这些花钱少的，对吧？等你连续的决策选类的时候，他再向你介绍贵的或者根本没用的选项。这个时候呢，哎，你比如说，你要不要来一个什么底盘装甲防锈啊？那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意志力呢，已经没有办法对抗他的推荐了。哎，往往销售人员说让你买啥，你就从了，就买个啥。这是什么呢？叫自我损耗。那当然，自我损耗在一些购物节的时候、狂欢消费的时候、狂欢狂热消费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在购物节之前，很多人会压抑自己的购物需求。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鞋了，喜欢的这些电器了，这些人会告诉自己马上购物节了，降价我再买。那这种压制呢，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的资源，等到购物节的时候，购物欲望集中释放，大脑呢就再也没有能量来克制这些消费的冲动了，导致人们买入一大堆计划之外的东西。聊了这么多，大家明白了，这个自我消耗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啊什么呢，生理的机能。那由于自我消耗，往往我们会进入到呢商家或者说到卖家的陷阱，
如果仅仅是财产损失，问题不大。但是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到购物成瘾的状态的时候，对于身心健康就是全面威胁了。先说购物成瘾，也叫做强迫性购物症，这是一种啊心理疾病啊，我们就所谓的叫做的购物狂。这种会造成明显的心理、财政、家庭问题，包括抑郁症、大量债务、亲密关系，甚至家庭破裂等等。强迫性购物症的发病率可能比想象的要高一些，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强迫性购物症。而且呢，强迫性购物症啊是一种逃避机制，患者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陷入到自卑或者各种各样的心理不适的时候，这些人通过希望购买行为帮助他们摆脱这些不舒服的感受，但这种解脱只是暂时的，他们就会不断的买东西，不断的试图达到上一次冲动消费时的这种情绪的高度，就是一遍一遍的让自己快乐起来。还有一些呢，强迫性购物患者会通过消费来抵抗内心的抑郁感。有一项法国调查显示，抑郁症和强迫性的购物共病率非常高。抑郁症患者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也就是31.9%的人会有强迫性的购物行为。当我们不够快乐的时候，你看到广告上的温情、欢乐画面的一瞬间，会产生一个错觉，买下来我就快乐了。然而，这是一种逃避，从长期来看并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这个人还会进入到一种购物成瘾的难受的状态之中。那即便如此呢，大多数的购物是无害的，适量的剁手买东西甚至能带来一定的心理的疗愈效果。因此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叫做零售疗法，就是说呢，通过购物自我调节，释放压力，来释放负面情绪，自我调节的方式。事实上呢，除了少数的成瘾型消费，购物本身是人们不断做出自我选择的过程，这叫做出选择的过程。这个能够提高人们呢内心对于生活的掌控感。换句话说，买东西是什么，购物是什么，是赋予人们许多自主选择的机会。而通过这样的一种选择，我们随之获得了一种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也就是感觉这日子我说了算，对吧，这日子还是我能做主的。除此之外呢，购物还会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想象拥有这些东西之后的生活的样子，帮助人们适应生活的转变。比如说有一些准爸爸和妈妈提前要买好儿童的奶瓶服装，帮助他们想象这宝宝出生以后家庭生活的样子，减轻内心的焦虑感。当然呢，还有一些呢叫做零售疗法，我们还要掌握一些购买的艺术，首当其冲的就是多逛街少网购。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体验研究表明呢，去实体店购物的心理要优于网购，线下店铺的立体感真实感会让你更有逛街的感觉，也容易投入其间。那研究者还发现呢，仅仅佩戴 VR 眼镜观看店铺都能够让心理状态更为积极愉悦。所以当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尽量的走出家门，去实体店收获更多的购买的这种快乐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线上和线下如果有差价的时候，你把它理解为是什么呢，就是获得了更多的逛街的氛围，同时也让零售疗法有了更好的发挥作用的条件。这就支付了咱们线上线下之间的差价啊。当然了，与其购买食物不如购买体验。所谓的购买体验是什么呢，那就是并不购买食物的这种消费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去餐馆吃饭，参加培训健身，享受头等舱的服务。那在消费者对比人生中让自己感觉到幸福开心的一项消费性体验和一项物质性消费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表示体验性消费更开心。这可能是呢，这种体验消费呢和自我的概念这种联系较为紧密。人们更多的用人生的经历来定义自己，而不是自己的物品。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呢会说，我到哪旅游过，如何如何如何，我旅游的怎么样怎么样。但很少有人呢会直接秀自己，我这儿这什么什么的衣服，你看我这什么牌的，如何如何多厉害啊！这就叫做用人生的经历来定义自己，而不是自己拥有的物品来定义自己。当然也有个别人
会用这些东西来标榜自己啊，这是属于另外一个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小看了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说有一些小额的买买买，比一个大额消费能带来的快乐更多，是吧？咱们比如说，确实花了一笔巨款买了一个限量版的小包，时间久了，哎，你也不会说一杯就快乐，对吧？但是隔三差五的，我们买点小东西，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情绪，你会很高兴。我们用小钱来鼓励自己，让幸福成为习惯。说了这么多了，大家应该掌握这些技巧了吧？我们理解购物的底层心理逻辑，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代社会之中，获得幸福和充实的前提，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享受消费时代带来的福利，而不是被时代所消费。关于买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感觉，以及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冲动消费，还有就是如何消费能够让自己更快乐，如果您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友友们扣来的666啊。大石榴说的666我听明白了。小六六说呢，给磊哥扣个6啊。最有意思的，今天晚上听到了城门楼子跨过轴子啊。老菜农也扣来了666啊！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当前啊，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

0: 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千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词人。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0: 刘勇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啊，它起源于隋唐时期，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啊歌儿舞女啊，为他们写些小词啊，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

0: 在灭南唐，南唐的一些词人呢，归入了到了宋朝，啊，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柳永，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啊，这个从此呢，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宋词最初承袭晚唐五代遗风，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协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0: 南宋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它是用沉郁雄健的笔力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
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0: 吟诵之人叫许平，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1: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后人称为范文正公，他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
0: 摇曳在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内的宋字大旗，以及一排写有范仲淹诗词名句的标牌，传递出当地百姓对范仲淹的缅怀之情。
1: 范仲淹为官时呢是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呢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心学教育的这个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心学育才，注重人才的一个培养。
0: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见的表达方式。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居，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2: 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0: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至东坡，其体始尊。苏轼对词风的改造 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的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3: 这首词啊，有一个副标题叫寄梦，也就是他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扩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啊，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呢，说这样的词绝似苏心派啊，也就是比较豪放啊，跟他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0: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浓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 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5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钱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2: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就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呢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呢，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0: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4: 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非常的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的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也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司马光的宅地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有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宋代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宋代文人清新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 书论和传世书籍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宋代兴起的文人画，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即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究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善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12: 宋徽宗时期呢，这个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这个学生进了画学之后啊，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非常工致的写实状物。当然，他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画的要很含蓄，不要让这个观者啊，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一些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这个竹索桥边卖酒家，多数考生呢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啊有一个酒馆，这徽宗都不满意，只有一个人画的最好的叫李唐，他没把酒馆画出来，他画出了这个酒馆的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到哦，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这样的话呢，是受徽宗欢迎的。那么这边来呢，很多的画家呢，都在追求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的手段要含蓄，要有内容，而且呢，手法呢要工致精到。
11: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在北京首发的《宋画全集》，全书共8卷32册，收录了海内外宋画精品1500多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宋朝时期，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严纳画家作画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私人和民间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达，使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京、杭州、成都、福建四个刻书中心，书籍的流布日益广泛，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宋朝的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藏书中心也成为宋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宋朝政府也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育需要。除了朝廷赐书， 不少地方官也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以备学校教习之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发展。十一世纪中叶，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比德国人的铅活字印刷早约400年。毕升和他的活字印刷术最早见于《梦溪笔谈》一书。《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宋朝的通才型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这一发现比欧洲早了400年。沈括还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而不是平面的。他还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海员在使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沭阳县主簿时曾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的威胁，还开垦出7000顷良田，改变了沭阳的面貌。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将开封和四周之间的地势高差精确到了寸分，仅用4-5年的时间就引水淤田17000多顷。这是宋朝的另一位通才型科学家苏颂，他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宋仁宗嘉佑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错误技术进行了修正，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而矗立在厦门苏颂公园内的水韵遗像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他发明的这架水韵遗像台，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整座仪器高约12米，宽约7米，全木结构，全台共分3格，上格放浑仪，顶板可以自由

0: 开启，以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阁至魂像，下阁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的发明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水运仪象台在金兵攻入汴京之际被掠走，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1: 这个水运仪象台呢，当时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可是到北宋南宋，到了南宋末，元兵攻进了开封，他看到这么水运仪象台就搬走了。这他们不懂的科学技术，一拆两拆拆把它拆乱了，材料在路上也不懂了，把原件全部给丢失了。
0: 像水运仪象台的命运一样，由于连年的战争，很多宋代文化珍品在战争中遭遇损毁甚至失传。今天人们只能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来揣摩他们当时的模样。这些精美的瓷器来自一艘800多年前的宋代海上沉船，在被称为南海一号的沉船上，这样的瓷器共有6万多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品种超过30个。这些南宋瓷器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宋朝的汝、官、歌、定、军5大民窑出产优雅的单色釉瓷器，是世所公认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2: 南宋官窑的瓷器一般要上3到4次釉，只有经过多次上釉之后才送入熔窑1200度一次烧成，这个时候出来的才是轻盈如玉的瓷器。
0: 在宋代的文化交流中，陶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精美的中国瓷器宛如一张张名片，通过海上的陶瓷之路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而宋瓷的远销海外，却是与宋朝造船技术的高度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古时期，中国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3大发明，这3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致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小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3: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3个隔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0: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的教学课程。
3: 整个舱和舱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定都定不起来，那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 是这个道理吧。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三个隔舱，那我们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三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因为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也就小，也就少。
0: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4: 因为有了水密隔舱呢，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密隔舱，它把米条船分成好几个舱区，假如碰到什么特殊情况，把那某一个舱搞了一个洞，水进来，它没办法流进其他的舱，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密隔舱，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一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密隔舱的船，你靠码头碰起来里面是空的，它容易动又容易坏。有了水密隔舱，它用那个桐油灰跟这个麻丝连紧了，它就没有空洞，所以碰到码头它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0: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油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的是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浮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浮船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二十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公元907年正月， 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繁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但他们最终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希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此时，耶律阿保机脱颖而出，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在仪式上，大家载歌载舞，祝福阿保机的成功。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

0: 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民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八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即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士维、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1: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四选制。 世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他传给谁。
0: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剌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已另有打算，他强烈地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1: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0: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卷汗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军权的打算。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剌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剌哥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汗制度，但剌哥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剌哥等人认为选汗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可汗的繁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剌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剌哥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剌哥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硬的一面，果断地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1: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 明显的是想往这个，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灭朝这个方向走，是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世选制的一种传统。
0: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腊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腊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侍卫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围攻。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不过，在交出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他具有一个开放性，他并不排外，所以他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地，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便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延迟，诸部同时只知道食言之力，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冲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2: 因为阿保机

0: 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招英雄。当时从那个公元8世纪、9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这个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1: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2: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1: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治治契丹，以汉治代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8部分别隶属北南2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军权彻底巩固。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为、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8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100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2: 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廓。
1: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南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 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翰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11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11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3: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16州这广大的汉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16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2: 得到幽云16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治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4: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
2: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16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4: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经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经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宋而制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啊、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十那国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2: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

0: 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钵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钵。四时纳钵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钵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纳钵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冬夏纳钵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纳钵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牧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
1: 之所以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当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当时这个契丹人呢汉化程度不高，他们对于这个占领这个广大的中原地区农业地区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呢政策这个他其实这个占领这个后晋之后呢，中原之后呢，他这个统治政策有问题，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他的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0: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当中，仅仅5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2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外出打猎时，被6名进士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局面。然而，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巨大缺陷。常年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有一位好帮手。那么， 这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她小字燕燕，所以也称萧燕燕。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史馆学士，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及余，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亦绝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她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迅速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已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结果惨败。宋太宗战略之余，决定一举夺回被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辽宋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萧皇后以辽景宗和自己的名义调兵遣将，与宋军在幽州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高梁河大捷，大挫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对辽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冀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2: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 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契丹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墓葬，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3: 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地融入契丹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0: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他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3: 承天太后对宋和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在圣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西北伐，同时在统合中他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0: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萧太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厚待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及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送，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 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了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向西而行。他要挽救辽朝，东山再起。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叛逆之旅，这又是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种用顽强和不屈精神建立起来的信念，支撑着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在失去了东部疆土之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强大的新王朝。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诺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诺金的怨恨。如果萧诺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1: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0: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新宗，萧诺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诺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诺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2: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罗铎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罗铎，也就是我们叫宫位，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呢，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罗铎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均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0: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射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2: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些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啊，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0: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 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9月，天祚帝率10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2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的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张奴率领。耶律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祚帝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2: 耶律张奴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这个政治家的话，他如果要是能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0: 耶律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乘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间，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将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坡西京，继而逃往嘉山。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宗耶律阿保机的8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嘉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2: 他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的这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石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是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0: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祚帝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

0: 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1: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像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你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祚帝。
0: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师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师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1: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的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的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0: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格勒鹿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2: 那他还是想恢复辽朝呀，所以他是忠心耿耿的为他的祖国，为辽朝奋斗。但事实上，金朝太强大了，是不是？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他即使建国了，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0: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戊己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 他借道高昌时，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三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2: 他带着一万多那个骑兵，是吧？都是精骑兵，精骑兵，正在可登城往西走。那个高昌皇宫嘛，高昌回和王国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呢？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国家。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关系不能搞坏。
0: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路到达叶密利，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8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利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京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3: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差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2: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乙氏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正式称帝，采用突厥韩号菊儿汗，意思是韩中之韩，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4: 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王统，我们没有皇统没有问题，它是辽朝，辽朝一脉相承。同时呢，它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王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的一块地域的一种延续。
2: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利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高昌回鹘国。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4: 他保持了原来的这个那些政权的这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监临官，征一部分一年要征一小笔这个税收。他们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5: 对，时间还没到。
2: 在新疆额敏县，每到5、6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1000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拉汗国首府巴拉沙滚。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 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滚。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公元1134年初，东喀拉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滚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斯沃尔朵。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罗路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成倍的提升。生活在这座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公元1134年，西辽在虎斯沃尔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70,000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了，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福顺恕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拉汗国，击败了马哈穆汗的抵抗，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
4: 70,000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又是对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这个契丹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这个确确实也给他也是打，应该讲打击很大的。东征的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以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
2: 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罗路人的攻击，葛罗路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莫舰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100,000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 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4: 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项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是统领东西这个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2: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滚古城以北10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焦勒多西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研究西辽史的专家。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起初，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1/3。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1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4: 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的又一次西迁，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2: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 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
5: Вот этот я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где башня Тянин и 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й. Елю Чусай, вы знаете, 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й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арке Ихэ Юан, да? Ихэ Юан парк в Пекинде. Вот там он, 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й, вот он.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я, я там был, там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Вот я цветы возлагал. Кто такой Елю Чусай?
2: 契丹一词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库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冬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砾石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0分之1。
6: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这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2: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石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石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0: 好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

0: 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 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义楼，南北朝时称作兀吉，隋唐时称漠河，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 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蜀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10万余人，散居在按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 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阿骨打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合里波。 曾是完颜部的首领。当年的完颜部聚居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合里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揽、吐谷浑和五国部等生女真部。辽朝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此后。 合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步强大，但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1: 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因为他是蜀国属部嘛。那么既然是蜀国属部，当然他就得对他的宗主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嘛。那么女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早期呢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吧。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那个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生女真族部。迅猛快捷、好斗的生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她就是海东青。
2: 海东青给生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海东青是鹰宗的极品，鹰宗极品海东青。所以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它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抓。它都在空中打，把天鹅。
0: 吼，撵起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东青不用追，海东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李忠文是吉林市英烈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已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 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 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1: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它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0: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生女真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生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生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1: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是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0: 辽朝的欺辱使完颜度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和里波和叔叔银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里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和里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叔、银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银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图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7部联盟，3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银哥与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银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 辽道宗寿昌二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嬴哥率兵疏通了营路，救出辽市。
1: 这个营路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营路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那个把营路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营路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营路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营路非得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那这营路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营路，这他何乐而不为？
0: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打建议嬴哥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嬴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嬴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属暗中阻断营路，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营路非嬴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1: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0: 公元1103年，嬴哥去世，阿骨打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英路。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 聊天坐地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坐地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坐地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坐地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坐地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坐地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坐地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打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打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都伯吉烈。
2: 都伯吉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0: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叔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叔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
1: 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利，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0: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阿骨打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至3折起，现香礼盒。

0: 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1114年九月的一天，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亲武，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叔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两军的比例是1: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打用了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丸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打兵力已经过万。
3: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了，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他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2: 公元1116年，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属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打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人参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打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唯金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烈制度。
3: 伯吉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烈，大伯吉烈、小伯吉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烈，就是也可以叫伯锦。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烈，就是大伯吉烈。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烈的是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它都有一个逐步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烈。
2: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伯吉烈，也就是大伯吉烈。大伯吉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伯吉烈之下还有国论伯吉烈、阿买伯吉烈、泽伯吉烈、依赖伯吉烈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 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3: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2: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4: 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打人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吧。
2: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2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3: 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2: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大金。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他下达诏令，刺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一家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直，视为达鲁古、兀惹、铁犁诸部官民，以降或为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以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打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打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打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打并没有急着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让宋使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地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取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打。阿骨打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打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则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吴乞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诏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十二月，阿骨打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3: 阿骨打的对辽朝打仗呢，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 所以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统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是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嘛，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淑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2: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布堵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但就在这时，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间画上句号。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葬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尽的大业。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乌齐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乌齐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乌齐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 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如金史《太祖纪》说，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一策，兵无流行，抵定大业，传之子。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而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将金上京惠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

0: 心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啊，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哈，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
3: 嗯嗯，
2: 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
3: 嗯，
2: 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
3: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
3: 嗯，
2: 哎，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3: 其实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是吧，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说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而且呢，还都是需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呀，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企业所在的地方啊，针对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特殊的方剂呢，在价格方面给了一次集中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这个补贴。
2: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吗？
3: 对对。嗯，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
2: 嗯，
3: 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2: 嗯，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3: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
2: 嗯
3: 啊，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
2: 嗯，
3: 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

0: 合的优惠。说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房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房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说这个房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他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系列方法，目的什么呢？让使用的人群能够显著的扩大。这样一来呢，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4、5千盒的数量，啊，但最近这些年呢，这个产能和产量比之前的确是提高了一大截儿，一个批次就能生产出6000盒，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计下来，起码在2万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啊，足足翻了几倍呢。
1: 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0: 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儿？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是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呀，
1: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了。
0: 吧？啊，那这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过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呢，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10张嘴、100张嘴、1000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呀，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就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宣传它只是说让大家知道啊，知道这个产品，
0: 对，
1: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0: 对，
1: 就像您一直宣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通过媒介宣传呢，是让大家知道，是了解这个。
0: 对。
1: 啊，至于说带来最终的收获，那是靠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
0: 哎，
1: 吧。
0: 太对了，
1: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那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0: 对，没错，
1: 就像前些天您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哈，申请到了200大盒免费的一个试服体验的政策，那每一个申领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哎，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0: 那当然了，对。
1: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师傅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0: 对，
1: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这就更好了。
0: 对对，
1: 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0: 好啊，刚才我说了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它不是说长期一直都有，一年呢按照规划来说呢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0: 对，
1: 哎，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0: 哎，对对，
1: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吧，也就是一年就一回。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你一个批次就6000盒，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是吧？我说不着急再等等。等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等着这个价格补贴这个政策落实呢。这回呢已经完全确认了啊，都已经落实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不就意味着咱们等这些天不也没白等吗？是不是？这不就省了不少钱吗？企业方面昨天也和我说了，总共啊就这个批次6000盒的数量，申请到这个补贴款呢是87万元啊，那就把这6000盒呢相当于咱们算一下平均补贴一下分配到每一盒上啊，你也可以算一算，你看看87万的补贴款针对这6000盒的数量进行平均性的分配和补贴，那这一盒能补贴多少钱呢？
1: 我拿计算机我算一下哈，就是那是87万除以6000，是这么算吧？
0: 啊，对对，
1: 一共6000盒嘛。
0: 对对对，你可以用手机算一下，很快的。
1: 啊，对，我拿手机算一下，
0: 87万嘛。
1: 87万，那相当于一盒补贴145块钱，没错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啊？
1: 对，
0: 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少花145块钱，那你要10大盒少花多少啊？
1: 1450。
0: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确实，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啊。
0: 那是对
1: 啊，为了说这个不遭罪不难受，价格贵点也肯定是要用的。
0: 对，
1: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0: 对呀，啊，但是一年住几回医院多少钱，
1: 对
0: 吧？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
1: 是，
0: 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两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
1: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0: 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哈，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啊，还有好消息。
0: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啊 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啊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 还有政策的
0: 没
1: 支
0: 错，
1: 持
0: 没错
1: 啊。
0: 啊，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位患者呀，没有现在像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儿，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1: 嗯，
0: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啊，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1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1: 嗯，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
0: 哎
1: 哈。
0: 呀，没事儿。
1: 您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啊，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啊，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0: 应该的嘛，
1: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竭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
0: 哎
1: 呀。
0: 呀，为啥？因为这些年呐，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其实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一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
1: 嗯，
0: 对？
1: 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哈，
0: 对。
1: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
0: 嗯。
1: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0: 哎呀，
1: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吗？
0: 嗯，那倒是。
1: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0: 嗯，对。
1: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0: 对，
1: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0: 哎，
1: 是吧？
0: 没错，没错。
1: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0: 对。
1: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钱。
0: 嗯，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1: 是吧？
0: 嗯，
1: 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
0: 嗯，
1: 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0: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啊？
1: 对，嗯，
0: 啊，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1: 嗯，
0: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呐，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0: 嗯，可以呀，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
1: 嗯，
0: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上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1: 嗯，
0: 但是我有个建议啊，
1: 嗯，
0: 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
1: 嗯，
0: 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对，
0: 因为错过它就没有了。所以分3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3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是吧？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我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嘛。
1: 嗯嗯，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
0: 嗯，
1: 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0: 对，
1: 哎，
0: 对，
1: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
0: 嗯，
1: 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哈。
0: 嗯，可以可以。
1: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0: 嗯，对。
1: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0: 对
1: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企业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哈。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七竹朵那个方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
0: 嗯。
3: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0: 哦。
3: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0: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哦，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
0: 啊，
3: 你的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
0: 啊，
3: 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0: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
0: 嗯，
3: 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
0: 嗯，
3: 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0: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楚老师
0: 啊，
3: 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
0: 嗯，
3: 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
0: 嗯，
3: 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
0: 啊，
3: 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
0: 嗯、
3: 经常醒，
0: 嗯。
3: 而且吧，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0: 因为你这个是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性病变了，
3: 哦、
0: 对吧？它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
3: 哦，
0: 所以说你体质越来越弱呀。
3: 对对，
0: 嗯，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
0: 嗯，
3: 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
0: 嗯，
3: 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嗯，
3: 就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好。
3: 啊，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0: 调脾胃的，嗯嗯。
3: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3: 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吧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
0: 嗯，
3: 也不那么黏腻了，
0: 嗯，
3: 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
0: 嗯，
3: 人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0: 好啊，这就是
3: 啊，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开始改善了，嗯
3: 嗯。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呢。
0: 嗯，
3: 哎，我非常有信心
0: 啊。
3: 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0: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3: 啊，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
0: 嗯，
3: 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
0: 啊。
3: 那、啊、这回好了，终于争起来了。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嗯，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套时间呐、啊、这几套方法、
3: 嗯、
0: 啊，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
3: 嗯、
0: 现在开始有改善，

0: 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啊。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杏味中的偏性，从山椒入手，通过旱土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30盒，你可以定30盒，格外还得送你10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1: 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0: 对。
1: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
0: 对
1: 呢。
0: 呀。
1: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了。
0: 对对，
1: 啊，简直太合适了。哎呀，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
0: 哎
1: 呀。
0: 呀，没事儿，不客气啊，
1: 哎，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的。
0: 哎呀，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啊，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就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啊，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去抢去啊，
1: 哎，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您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
0: 对对
1: 了。
0: 对，这是大事儿，你抓紧去吧啊，好了，
1: 哎，那好，那楚
0: 再
1: 老师
0: 见，
1: 再
0: 哎。
1: 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啊，你
3: 你
4: 好。
3: 好。
4: 你好，楚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了。头些年嘛，就是一直靠药物嘛，靠药物维持。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啊，最近这2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平时呢就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的，就是好像感觉就好像是缺氧了那种，还得吸氧。
0: 慢性心衰呀，心功能越来越弱呀，呼吸很困难了。
4: 经常就是他经常就是说这个心口窝的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10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就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是2023年那阵儿，我记得是春天那阵儿吧，就是他这个呼吸严重的困难，然后呢就是频繁的咳嗽就是感觉腹胀，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是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0: 装起搏器了。
4: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2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 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胸闷气了。
0: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起到一个抑制维持的方法呀，对吧？他的根源问题为啥发生心力衰竭呀？心之浊气重，心阳不足，心浊过重，浊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
4: 嗯
0: 啊，呼吸吐纳的方法练没练呢？
4: 练了，练了，苏老师。
0: 嗯，
4: 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磕着音的时候，
0: 嗯嗯，
4: 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很小，
0: 发不出声
4: 力的很近
0: 嘛。嗯嗯嗯，
4: 声音小，力的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
0: 嗯，
4: 但是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0: 是吧？哎，
4: 啊，发盒子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就听到
0: 往外呼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么？
4: 很大了，
0: 清阳之气，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嗯，
4: 对，练了有半个月的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那个吐纳闭气法吗？
0: 强心的方法，对，嗯，
4: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
0: 嗯。
4: 现在我就问他，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0: 好嘛，
4: 啊，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
0: 嗯，
4: 哎，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的，太实用了。
0: 哎，坚持做，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还得往外排，继续鼓动心阳，强心之阳气，吐纳心呐、啊，非常重要。这对他心功能的恢复会帮助很大。
4: 啊，很大，对对，
0: 哎，但是呢，他这个心功能，由于长时间浊气化生浊毒，对于心肌细胞的损伤病变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就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啊，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4: 嗯嗯，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
0: 嗯，
4: 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
0: 嗯，
4: 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
0: 嗯，
4: 终于等到了嘛。
0: 哎哎，
4: 这一回啊，无论如何呢，也得让老伴儿用上嘛。
0: 嗯嗯，
4: 我就想，我想订50盒的这一个。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20盒呀？
0: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4: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0: 对？
4: 对
0: 对对，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嗯，
4: 是啊，这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呢。
0: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算呗。嗯，
4: 可不是吗？而且还能免费再多得20盒，
0: 嗯，
4: 那省的就更多了呀。
0: 对，
4: 这太合适了，朱老师。
0: 是是是，哎，
4: 嗯，啊，但是呢，您一共啊，就是只给争取了6000盒。说是分3天的报名订购的话，
0: 嗯，
4: 那今天只发放2000盒的量，全国那么多患者都想要啊，都想用您的这个去处方，我就怕这个来晚了抢不到了，我就是麻烦您直接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呗。
3: 这样，你现在啊，你拿好电话啊，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呢直接的转到服务中心那边去。您抓紧时间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病症的情况，抓紧时间报名抢订，好吧？
4: 好的，好的，马老师、朱老师，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0: 哎，好，没事，再见了，
3: 嗯，
0: 哎。
4: 好嘞，好嘞，谢谢朱老师，
3: 再
4: 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5: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这个电话了。哎，是的，我想问一下，我要订30盒，去卓图这个方剂，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呀？
3: 嗯，对，订30盒去浊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浊方。
5: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哎，那是不是那个啥，那个补贴也能得到，对吧？
3: 对呀，凡是报上名的患者，无论是订购30盒的去浊方剂，还是说呢订购50盒的去浊方剂，在相应的赠送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能享受价格的补贴哈、啊，就是每一盒去浊方剂补贴145块钱，赠送和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5: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你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也花不了几个钱吧。是这么，我干脆订50盒这个吧。
3: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5: 行行行，那是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0: 嗯，你说情况我看看。
5: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医生那个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
0: 哦。
5: 因为多年前吧，那个就查出啊。有这个颈椎动脉狭窄啊，硬化这个问题
0: 啊。
5: 后来吧，反正每天那个脑袋感觉都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迷糊挺严重，妈恶心的都想吐了。就感觉那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把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呀。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跤摔倒。
0: 对，
5: 有时候吧，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啊很疼。就像被那个绳子那个那个啥勒住了一样感觉吧。脑袋感觉就一蹦一蹦的。还有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很多是吧，只要一转个身过房就忘记了。拍这个老 CT 吧，医生说我得了什么那个腔隙性的脑梗塞。
0: 你本身小脑深部微小动脉有栓塞堵塞，然后颈动脉呢血管狭窄硬化，颈椎应该有关节性退行病变增生压迫，加上你整个血管的硬化，管腔狭窄，脑缺血严重，还容易发生脑栓塞中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症状啊得到缓解啊，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做，很有益处，很有帮助。
5: 是啊，那个楚老师这段时间啊跟着人学习啊，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啊，症状明显有了改善。
0: 是吧？
5: 啥改善？现在这个头晕这个情况吧，减轻了。而且这个头晕这个发作这个次数啊，也减少了。
0: 好嘛。
5: 脚下这个走路吧，感觉实诚，不发飘了。再一个，没有那个整天昏昏沉沉那个感觉。
0: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
5: 哎
0: 啊，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
5: 对，不发烧以后吧，不在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前两天我还得到这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免费领了1大盒嘞。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现在我感觉右侧这个半个身子发麻发硬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
0: 好。
5: 在那个原来吧，右侧这个手脚冰凉啊，跟这个左边完全不是一个温度啊。但是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手脚比过去啊，热乎了。效果非常明显。速度也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还有那个啥去浊毒的方剂啊，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老师啊，您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我应该订多少合适啊？
0: 浊气往外排，浊毒往外清，刚才讲了吸清吐浊，增加气血运行，让清阳之气充足，让浊气快速排出，行气通络，改善周身循环，症状缓解，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大量的聚集于血液当中，形成的很多一些，比方说发生一些血管性的损伤硬化，管腔狭窄，包括呢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啊，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很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 啊，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5: 哦，哎，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吗？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购这个量。
0: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这用行的啊。
5: 行，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话，楚老师，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那个订购，等我那个啥用出更好这个效果以后吧，我再给你来个电话汇报一下这个
0: 情况。有啥问题可以随时咱们再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5: 哎，好，谢谢，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6: 哎，马老师您好。
3: 你好。
6: 哎，楚老师您好。
0: 你好。
6: 楚老师，那个我爸呀，他确诊这个肺结节，还有这个肺纤维化呀，有这么2年多了。
0: 哦。
6: 他之前吧，就是总是那个经常的这个胸闷，然后气短。
0: 嗯。
6: 这个呼吸节奏啊也特别快。反正就是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而且还经常的咳嗽，就是那种干咳，就是很少有这个咳痰的，对，没有痰，然后就我听他吧，就是说话呀都好像嗓子里边不干净，就是有那种痰液一样，呼噜呼噜的，
0: 咳不出来是吧？
6: 对对对，而且过去吧，我爸就是特别没精神啊，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就你多走几步路什么他就喘，
0: 对。
6: 但是我最近啊，我就发现我爸啊变化特别大，不一样了。就现在你听他说话吧，底气也足了，然后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0: 哦。
6: 过去你看他呼吸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浅的那种呼吸，
0: 急促。
6: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变深了，而且这个，对，嘴唇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都好看了，不是那种。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0: 就气脉好了，
6: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我才知道啊，他呢是在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就学习，就是对这个肺脏好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六字诀、四字诀，多做多练习，强肺气，吐浊气，
6: 对，一直在练习，所以说就有了这么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进步。那个楚老师，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特别神奇。因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呼吸、喘气什么的还有方法。而且吧，还能通过这个来调理身体。
0: 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是吧？吐故纳新，吸天地清阳之气；吐脏腑浑浊之气。这个浊气给我们带来诸多不适症状。还能够化生大量浊毒，对后期各种组织器官病变损伤都是浊气到浊毒，浊毒最终造成的这种毒害腐蚀和病变呢。所以你父亲的肺子出现炎症感染，到后期了再继续发展都已经形成有纤维化了，都出现结节了，这就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都有了吗？这是都是浊毒导致的。
6: 对，所以说楚老师，我爸就说，他说这个身体里有这个浊气还有浊毒嘛，
0: 对，
6: 他们就是可以互相这个转化，说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可以吐出这个浊气，但是如果有那个浊毒的话就没有办法吐出来，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子，
0: 对，
6: 我就想替我爸问问啊，就是体内他这情况有没有这个浊毒，就是需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子吗？
0: 那他怎么没有啊？那肺子哪来的损伤？怎么有的结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那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 各种各种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呀、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它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实质性的损伤啊。所以说必须要把浊毒清出去啊，不清出去它的情况会越来越重，这肺子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啊，它是互相转化的呀。所以说你光做呼吸吐纳只能把浊气排出去，但现有已经形成的浊毒肯定要把浊毒清出去啊。
6: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订购去那个浊毒的这个方子啊？
0: 对，因为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因为总共呢是6000盒，对，6000盒呢，今天呢拿出2000盒来啊，然后大家呢打电话去争取，因为它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呀，还有企业方面的一个赠送的政策啊，这样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减轻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呐。哦，
6: 那您说的那个说买30盒赠10盒，然后买50盒赠20盒，还有每盒补贴145块钱，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同时享用是吗？
0: 对对对，能拿到名额的啊，就是在原来价格基础上呢，这一盒咱就能相当于少花145块钱，你可以算一下，是吧？你30盒50盒，光这个钱就能省了一大笔了，啊，然后格外还有赠送的，这不又省了一大笔吗？这个都是同时享受哦。
6: 那太好了，那我这么算了算，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0: 对。
6: 那楚老师，你看我爸这情况，我订多少盒？
0: 他这个那还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的，那肺已经形成有纤维化的灶了，肺脏浊毒很重了。啊，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而且把浊毒清了的同时还得什么，对它整个受损病变的肺脏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它肺脏功能啊，这都需要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方子它一是清浊毒，二是还起到营养和修复啊，逐渐恢复脏器功能啊。按大周期这个你直接就给它定这个50盒，这个还能再送20盒吗？
6: 行，太好了，幸亏跟您通个话，那我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和我爸订购。
0: 好好好，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6: 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7: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7: 啊，你好，马老师，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啊，你们都好啊。我是咱们去浊方四服用体液子。我现在体液出来效果挺好。
0: 啊。
7: 我想按周期服用，这不听说现在报名啊，是可以订购是吗？
3: 没错。
7: 马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如果订50盒去组方的话，是不是每盒可以给补贴145块钱，而且还能就是额外免费送我20盒？
3: 说的完全正确哈。如果说您订购50盒的去浊方，那么这50盒的去浊方，每一盒都可以享受145块钱的补贴。整体算下来的话，你这一算比原价得少花7200多块钱呢，是吧？同时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去浊方，这就相当于花50盒补贴以后的价格，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方了啊！这也是唯一一次。一次性的补贴优惠政策让我们赶上了，真的非常的合适啊。
7: 是啊，确实太合适了。原来我还担心经济压力大，我说再想好了，有补贴还有赠送，完全没有压力了。而且我已经体验出好效果了嘛，说什么我也要抢到名额订上。
3: 你已经参加这个试服体验了，说明你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人，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抢定到这个名额的啊！您跟楚老师说说您的病情和改善情况吧。
7: 好，楚老师，我特别感谢您教我们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还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去浊毒的方剂，哎呦，我这些老毛病终于看到希望了。
0: 哦，那好，你什么情况是吧？
7: 我是关节炎10多年了嘛，现在这个左侧股骨头会死，这些年可以说是浑身的关节都僵硬发沉了，也没什么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膝盖、胯骨啊、手腕、肩膀这些地方经常就是酸胀刺痛， 尤其是这个左侧股骨头坏死以后啊，走路啊都很困难。
0: 嗯，
7: 后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哎，加上服用去浊毒的方剂以后啊，哎，之前那些常年伴随的神发沉啊、昏沉乏力的感觉，哎，大幅减轻了。
0: 嗯，
7: 每天我都出去出好多汗，排尿也多。
0: 嗯，
7: 而且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
0: 嗯，
7: 关节也灵活多了。疼痛也减轻了。
0: 好啊，
7: 之前左侧这个就是这个股骨头这个位置啊，一直就是酸胀疼痛，走路多一点就刺痛发麻，再会走路啊站着时间都比以前长了，关节也不那么怕风怕凉了。
0: 嗯，
7: 我觉得这一回爸爸真是找对了。
0: 嗯，其实你这些改善这一定是要见到的，对吧？
7: 嗯，
0: 你呼吸吐纳坚持做，排浊气，
7: 嗯，
0: 你的整个浊气往外排，你的症状就开始缓解，然后去浊毒的方剂呢，你还得到师傅体验了，虽然体验时间短，但是这个方子是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浊毒往外排，所以说你在整个服用期间，你发现身上出汗增多，排尿增多，或者是津液痰饮增多，这都是身体向外排除浊毒的一个好现象啊。浊毒往外排的同时呢，你像你各种关节炎症出现的这些什么肌筋韧带软骨啊骨质啊发生的这些改变呢，病损呢，成骨破骨细胞的这些损伤啊，它都会进行充分的营养和进行修复的系列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骨密度啊，让你的骨关节，尤其是这种坏死性的这种骨坏死乃至形成塌陷的这样的朋友，通过随着大量的这种骨性浊毒逐渐排出去之后，营养充分的补充，大量骨细胞的再生，逐渐逐渐的都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告别了什么酸胀麻木疼痛这些症状，没有了，骨质逐渐恢复，骨骼逐渐充盈，骨髓逐渐饱满，这些慢慢都会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你肯定这个总体用量来说呀，你肯定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因为你这个整个骨性关节炎器质性损伤骨坏死整个周期得按大周期去来了。哦，
7: 好好好好，行行行，除了像五十盒的去浊方，再加上你们送的二十盒，这就够吗？
0: 你就照这个五十盒再送二十盒，按照这些用量用可以，结合呼吸吐纳继续坚持做啊。
7: 行行行行，那好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调一抢定了。
0: 嗯，好好好，你抓紧去吧，再见了，哎。
7: 嗯
2: 嗯。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的这些家人们，还有我们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您20大盒。这个特殊的帮助和支持，但只有3天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有2000盒的数量，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啊，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哈，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
1: 嗯嗯。
0: 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
1: 嗯。
0: 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
1: 嗯。
0: 哎，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 其实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啊，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所以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而且呢，还都是需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呀，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企业所在的地方啊，针对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特殊的方剂呢，在价格方面给了一次集中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一个补贴。
0: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吗？
1: 对对。嗯，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
0: 嗯，
1: 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0: 嗯，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1: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
0: 嗯
1: 啊，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优惠。说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方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方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方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他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

0: 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系列方法，目的什么呢？让使用的人群能够显著的扩大。这样一来呢，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4、5千盒的数量。但最近这些年呢，这个产能和产量比之前的确是提高了一大截儿，一个批次就能生产出6000盒，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计下来，起码在20000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啊，足足翻了几倍呢。
1: 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0: 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这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呀，
1: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了。
0: 吧？那这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过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呢，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10张嘴、100张嘴、1000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呀。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宣传它只是说，让大家知道啊，知道这个产品，
0: 对，
1: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0: 对，
1: 就像您一直宣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通过媒介宣传呢，是让大家知道，是了解这个。
0: 对，
1: 至于说带来最终的收获，那是靠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
0: 吧。哎，太对了，
1: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那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0: 对，没错。
1: 就像前些天您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哈，申请到了200大盒免费的一个试服体验的政策。那每一个申领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0: 那当然了，对。
1: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试服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0: 对，
1: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这就更好了。
0: 对对。
1: 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0: 好啊，刚才我说了， 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
1: 嗯，
0: 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它不是说长期一直都有，一年呢按照规划来说呢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0: 对，
1: 哎，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0: 哎，对对。
1: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吧，也就是一年就一回。
1: 嗯。
0: 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你一个批次就6000盒，
1: 嗯，
0: 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儿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是吧？我说不着急，再等等。等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等着这个价格补贴这个政策落实呢。
1: 嗯，
0: 这回呢已经完全确认了啊，都已经落实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不就意味着咱们等这些天不也没白等吗？是不是？这不就省了不少钱吗？企业方面昨天也和我说了，总共啊，就这个批次6000盒的数量，申请到这个补贴款呢是87万元，啊，那就把这6000盒呢，相当于咱们算一下，平均补贴一下，分配到每一盒上，啊，你也可以算一算，你看看87万的补贴款，针对这6000盒的数量进行平均性的分配和补贴，那这一盒能补贴多少钱呢？
1: 嗯，我拿计算机我算一下哈，就是。那是87万除以6000，是这么算吧？
0: 啊，对对，
1: 一共6000盒嘛。
0: 对对对，你可以用手机算一下，很快的。
1: 啊，对，我拿手机算一下，
0: 87万嘛。
1: 87万，那相当于一盒补贴145块钱，没错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啊？
1: 对，嗯，
0: 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少花145块钱，
1: 嗯，
0: 那你要10大盒少花多少啊？
1: 1450。
0: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确实，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啊。
0: 那是对
1: 啊，为了说这个不遭罪不难受，
0: 嗯，
1: 价格贵点也肯定是要用的。
0: 对，
1: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0: 对呀，那是一年住几回医院多少钱，
1: 对
0: 吧？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
1: 是，
0: 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两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
1: 嗯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0: 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哈，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啊。还有好消息。
0: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啊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 还有政策的支持？
0: 没错，没错啊。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位患者呀， 没有现在像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儿，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1: 嗯，
0: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儿，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是吧？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一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1: 嗯，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
0: 哎
1: 哈。
0: 呀，没事儿。
1: 您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0: 应该的嘛，
1: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竭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仁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
0: 哎
1: 呀。
0: 呀，为啥？因为这些年呐，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其实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一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
1: 嗯，
0: 对？
1: 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哈，
0: 对。
1: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0: 哎呀，
1: 要不是
0: 客
1: 您，
0: 气
1: 我
0: 啊！
1: 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
0: 嗯，
1: 吗？
0: 那倒是，
1: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0: 对。
1: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0: 对，
1: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0: 哎，
1: 是
0: 没错，
1: 吧？
0: 没错，
1: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0: 对，
1: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
0: 可以这
1: 钱，
0: 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1: 是吧？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 是这样吧，楚老师？
0: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啊？
1: 对，嗯，
0: 是吧？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1: 嗯，
0: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呐，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0: 嗯，可以呀，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六千盒，
1: 嗯，
0: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上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1: 嗯，
0: 但是我有个建议啊，
1: 嗯，
0: 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
1: 嗯，
0: 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对，
0: 因为错过它就没有了。所以分3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
1: 嗯，
0: 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3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是吧？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我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嘛。
1: 嗯嗯，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
0: 嗯，
1: 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0: 对，
1: 哎，
0: 对，
1: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
0: 嗯，
1: 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哈。
0: 嗯，可以可以。嗯，
1: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0: 嗯，对。
1: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0: 对
1: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企业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哈。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七竹朵那个方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
0: 嗯，
3: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0: 哦，
3: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0: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哦，
0: 嗯，
3: 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
0: 啊，
3: 你这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
0: 啊，
3: 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0: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
0: 嗯，
3: 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
0: 嗯，
3: 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0: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楚老师
0: 啊，
3: 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
0: 嗯，
3: 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
0: 嗯，
3: 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
0: 啊，
3: 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
0: 嗯，
3: 经常醒。
0: 嗯，
3: 而且吧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0: 因为你这个是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性病变了。
3: 哦，
0: 对吧，它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
3: 哦，
0: 所以说你体质越来越弱呀。
3: 对对，
0: 嗯，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
0: 嗯，
3: 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
0: 嗯，
3: 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嗯，
3: 就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好
3: 啊，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0: 调脾胃的。嗯嗯
3: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
0: 嗯，
3: 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吧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
0: 嗯，
3: 也不那么黏腻了。
0: 嗯，
3: 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
0: 嗯，
3: 人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0: 好啊，这就是
3: 啊，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开始改善了。嗯
3: 嗯，另外还有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呢。
0: 嗯嗯，
3: 哎，我非常有信心
0: 啊。
3: 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0: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3: 啊，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
0: 嗯，
3: 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
0: 啊，
3: 这回好了，终于争起来了啊。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嗯，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套时间呐，这几套方法。
3: 嗯，
0: 啊，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
3: 嗯，

0: 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啊。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性味中的偏性，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三十盒，你可以定三十盒，格外还得送你十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1: 哦，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0: 对，
1: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0: 对呀，
1: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呢。
0: 对对，
1: 啊，简直太合适了。
0: 嗯，
1: 哎呀，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呀。
0: 没事，不客气啊。
1: 哎，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的。
0: 哎，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啊，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就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啊，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
1: 哎，
0: 去抢去啊。哦，
1: 哎，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你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了。
0: 对 对, 对，这是大事，你抓紧去吧。哦，好了。
1: 那好，那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
0: 嗯。
4: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0: 啊。
4: 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了
0: 啊。
4: 头些年嘛，就是一直靠药物嘛，靠药物维持。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啊，最近这两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嗯。
4: 啊，平时呢就出现这个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
0: 嗯。
4: 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的。
0: 嗯。
4: 啊，就是好像感觉就好像是缺氧了那种，还得吸氧。
0: 慢性心衰呀，心功能越来越弱呀，呼吸很困难了。嗯。
4: 经常就是他经常就是说这个心口窝的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10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
0: 嗯嗯。
4: 啊，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就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
0: 嗯嗯嗯。
4: 是2023年那阵儿，我记得是春天那阵儿吧，就是他这个呼吸严重的困难，然后呢就是频繁的咳嗽就是感觉腹胀。
0: 嗯。
4: 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啊，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0: 啊，装起搏器了。
4: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
0: 嗯。
4: 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
0: 嗯。
4: 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2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
0: 哦哦。
4: 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胸闷气短，
0: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起到一个抑制维持的方法呀，对吧？他的根源问题为啥发生心力衰竭呀？心之浊气重，心阳不足，心浊过重，浊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
4: 嗯
0: 啊，呼吸吐纳的方法练没练呢？
4: 练了，练了，朱老师。
0: 嗯，
4: 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磕字音的时候，
0: 嗯嗯，
4: 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很小，
0: 发不出
4: 声
0: 嘛。嗯，
4: 声音小，离得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
0: 嗯，
4: 但是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0: 是吧？哎，
4: 啊，发喝字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就听到，
0: 往外呼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么？
4: 很大了，
0: 清阳之气，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嗯，
4: 对，练了有半个月的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那个吐纳闭气法吗？
0: 强心的方法，对，嗯，
4: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
0: 嗯。
4: 现在我就问他，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0: 好嘛？
4: 啊，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
0: 嗯，
4: 哎，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的，太实用了。
0: 哎，坚持做，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还得往外排，继续鼓动心阳，强心之阳气，吐纳心呐、
4: 嗯，
0: 啊，非常重要。这对他心功能的恢复会帮助很大。啊，
4: 很大，对对，
0: 哎，但是呢，他这个心功能，由于长时间浊气化生浊毒，对于心肌细胞的损伤病变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就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啊，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4: 嗯嗯，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
0: 嗯，
4: 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
0: 嗯，
4: 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
0: 嗯，
4: 终于等到了嘛。
0: 哎哎，
4: 这一回啊，无论如何呢，也得让老伴儿用上嘛。
0: 嗯嗯，
4: 我就想，我想订50盒的这一个。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20盒呀？
0: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4: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0: 对？
4: 对
0: 对对，
4: 是不是？
0: 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嗯，
4: 是啊，这是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了。
0: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算呗。嗯，
4: 可不是吗？而且还能免费再多得20盒，
0: 嗯，
4: 那省的就更多了呀。
0: 对，
4: 这太合适了，朱老师。
0: 是是是，哎，
4: 嗯，啊，但是呢，您一共啊，就是只给争取了6000盒。说是分3天的报名订购的话，
0: 嗯，
4: 那今天只发放2000盒的量，全国那么多患者都想要啊，都想用您的这个去处方，我就怕这个来晚了抢不到了，我就是麻烦您直接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呗。
3: 这样，你现在啊，你拿好电话啊，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呢直接的转到服务中心那边去。您抓紧时间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病症的情况，抓紧时间报名抢订，好吧？
4: 好的，好的，马老师、朱老师，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0: 哎，好，没事，再见了，
4: 嗯，
0: 哎。
4: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3: 再
4: 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5: 苏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人电话了。哎，是的，我想问一下，我要订3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呀？
3: 嗯，对，订30盒去浊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浊方。
5: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哎，那是不是那个啥，那个补贴也能得到，对吧？
3: 对呀，凡是报上名的患者，无论是订购30盒的去浊方剂，还是说呢订购50盒的去浊方剂，在相应的赠送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能享受价格的补贴哈、啊，就是每一盒去浊方剂补贴145块钱，赠送和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5: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你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吧。是这么，我干脆订50盒这个吧。
3: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5: 行行行，那是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0: 嗯，你说情况我看看。
5: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医生那个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
0: 哦。
5: 因为多年前吧，那个就查出啊。有这个颈椎动脉狭窄啊、硬化这个问题
0: 啊、
5: 后来吧，反正每天那个脑袋啊感觉都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迷糊挺严重嘛，恶心的都想吐了。就感觉那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吧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呀、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跤摔倒。
0: 对、
5: 有时候吧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啊很疼，就像被那个绳子、啊、那个那个啥勒住了一样感觉吧。脑袋感觉都一蹦一蹦的。还有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很多是吧，只要一转个身过房就忘记了。拍这个老 CT 吧，医生说我得了什么那个腔隙性的脑梗塞。
0: 你本身小脑深部微小动脉有栓塞堵塞，然后颈动脉呢血管狭窄硬化，颈椎应该有关节性退行病变增生压迫，加上你整个血管的硬化，管腔狭窄，脑缺血严重，还容易发生脑栓塞中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症状啊得到缓解啊，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做，很有益处，很有帮助。
5: 是啊，那个楚老师这段时间啊跟着人学习啊，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啊，症状明显有了改善。
0: 是吧？
5: 啥改善？现在这个头晕这个情况吧减轻了。而且这个头晕这个发作这个次数啊也减少了。
0: 好嘛。
5: 脚下这个走路吧感觉实诚，不发飘了，这个没有那个整天昏昏沉沉那个感觉，
0: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
5: 对，不发烧以后吧，不能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前两天我还得到了那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免费领了一大盒嘞。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现在我感觉右侧这个半个身子发麻发硬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
0: 好。
5: 在这个原来吧，右侧这个手脚冰凉啊，跟这个左边完全不是一个温度啊。但是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手脚比过去啊，热乎了。效果非常明显。速度也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还有那个啥去浊毒的方剂啊，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我应该定多少合适啊？
0: 浊气往外排，浊毒往外清。刚才讲了，吸清吐浊，增加气血运行，让清阳之气充足，让浊气快速排出，行气通络，改善周身循环，症状缓解，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大量的聚集于血液当中，形成的很多一些，比方说发生一些血管性的损伤硬化，管腔狭窄，包括呢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啊，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你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很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 啊，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5: 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吗？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够这个量。
0: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这用行的啊。
5: 行，好的，那我听你的话，楚老师，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那个订购，等我那个啥用出更好这个效果以后吧，我再给你来个电话汇报一
0: 好，
5: 下这
0: 有
5: 个
0: 啥
5: 情
0: 问
5: 况。
0: 题可以随时咱们再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5: 哎，好，谢谢。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6: 哎，马老师您好。
3: 你好。
6: 哎，楚老师您好。
0: 你好。
6: 楚老师，那个我爸呀，他确诊这个肺结节，还有这个肺纤维化呀，有这么2年多了。
0: 哦。
6: 他之前吧，就是总是那个经常的这个胸闷，然后气短。
0: 嗯。
6: 这个呼吸节奏啊也特别快，反正就是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6: 而且还经常的咳嗽，就是那种干咳，就是很少有这个咳痰的。对，没有痰。
0: 嗯。
6: 然后就我听他吧。就是说话呀，都好像嗓子里边不干净，就是有那种痰液一样，呼噜呼噜的。
0: 嗯，咳不出来是吧？
6: 对对对，而且过去吧，我爸就是特别没精神啊，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就你多走几步路什么，他就喘。
0: 对。
6: 但是我最近啊，我就发现我爸啊变化特别大，不一样了。
0: 嗯。
6: 就现在你听他说话吧，底气也足了，然后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0: 哦。
6: 过去你看他呼吸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浅的那种呼吸，
0: 急促。
6: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变深了，而且这个，对，嘴唇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都好看了，不是那种，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0: 就气脉好了，
6: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我才知道啊，他呢是在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就学习，就是对这个肺脏好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六字诀、四字诀多做多练习，强肺气，吐浊气。
6: 对，一直在练习，所以说就有了这么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进步。那个楚老师，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特别神奇，因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呼吸喘气什么的还有方法，而且吧还能通过这个来调理身体
0: 啊，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是吧。吐故纳新，吸天地清阳之气，吐脏腑浑浊之气，这个浊气给我们带来诸多不适症状，还能够化生大量浊毒，对后期各种组织器官病变损伤，都是浊气到浊毒，浊毒最终造成的这种毒害腐蚀和病变呢。所以你父亲的肺子，出现炎症感染，到后期了，再继续发展都已经形成有纤维化了，都出现结节了，这就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都有了吗？这是都是浊毒导致的。
6: 对，所以说楚老师，我爸就说，他说这个身体里有这个浊气还有浊毒嘛，
0: 对，
6: 他们就是可以互相这个转化，说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可以吐出这个浊气。但是如果有那个浊毒的话就没有办法吐出来，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子。
0: 对，
6: 我就想替我爸问问啊，就是体内他这情况有没有这个浊毒，就是需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子吗？
0: 那他怎么没有啊？那肺子哪来的损伤？怎么有的结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那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 各种各种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呀、啊，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它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实质性的损伤啊。所以说必须要把浊毒清出去啊，不清出去它这情况会越来越重，
6: 嗯，
0: 这肺子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啊，它是互相转化的啊。所以说你光做呼吸吐纳只能把浊气排出去，但现有已经形成的浊毒肯定要把浊毒清出去啊。
6: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订购去那个浊毒的这个方子啊？
0: 嗯，对，因为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因为总共呢是6000盒，对，6000盒呢，今天呢拿出2000盒来啊，然后大家呢打电话去争取，因为它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还有企业方面的一个赠送的政策啊，这样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减轻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呐，哦。
6: 嗯，那您说的那个说买30盒赠10盒，然后买50盒赠20监，还有每盒补贴145块钱，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同时享用是吗？
0: 啊，对对对，能拿到名额的啊，就是在原来价格基础上呢，这一盒咱就能相当于少花145块钱，你可以算一下，是吧？你30盒50盒，光这个钱就能省了一大笔了。啊，然后额外还有赠送的，这不又省了一大笔吗？这个都是同时享受哦。
6: 嗯，那太好了。那我这么算了算，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0: 嗯，对。
6: 那楚老师，你看我爸这情况，我订多少盒？
0: 他这个那还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的。那肺已经形成有纤维化的灶了，肺脏浊毒很重了，啊，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而且把浊毒清了的同时，还得什么？

0: 把对它整个受损病变的肺脏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它肺脏功能啊，这都需要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方子，它一是清浊毒，二是还起到营养和修复啊，逐渐恢复脏器功能啊。按大周期这个，你直接就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还能再送20盒吗？
1: 行，太好了，幸亏跟您通个话，那我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和我爸订购。
0: 好，好，好，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啊，你好，马老师，涂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们都好啊，我是咱们去浊方四服用体液子，我现在体液出来效果挺好
0: 啊，
4: 我想按周期服用，这不听说现在报名啊，是可以订购是吗？
3: 没错，
4: 马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如果订50盒去浊方的话，是不是每盒可以给补贴145块钱？而且还能就是额外免费送我20盒。
3: 说的完全正确哈。如果说您订购50盒的去浊方，那么这50盒的去浊方，每一盒都可以享受145块钱的补贴。整体算下来的话，你这一算比原价得少花7200多块钱呢，是吧？同时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去浊方，这就相当于花50盒补贴以后的价格，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方了。这也是唯一一次。一次性的补贴优惠政策让我们赶上了，真的非常的合适啊。
4: 是啊，确实确实太合适了。原来我还担心经济压力大，我说再想好了，有补贴还有赠送，完全没有压力了。而且我已经体验出好效果了嘛，说什么我也要抢到名额订上。
3: 你已经参加这个试服体验了，说明你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人，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抢定到这个名额的啊！您跟楚老师说说您的病情和改善情况吧。
4: 啊，好好好，楚老师，我特别感谢您教我们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还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去浊毒的方剂，哎呦，我这些老这种老毛病终于看到希望了。
0: 哦，那好那好，你什么情况是吧？
4: 我这个关节炎10多年了嘛，现在这个左侧股骨头会死，这些年可以说是浑身的关节都僵硬发沉了，也没什么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膝盖、胯骨啊、手腕、肩膀这些地方经常就是酸胀刺痛，尤其是这个左侧股骨头会死以后啊，走路啊都很困难。后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加上服用去浊毒的方剂以后啊，之前那些常年伴随的神发沉啊、昏沉乏力的感觉，大幅减轻了。每天我都出去出很多汗，排尿也多。而且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关节也灵活多了。疼痛也减轻了。
0: 好啊，
4: 之前左侧这个就是这个股骨头这个位置啊，一直就是酸胀疼痛，走路多一点就刺痛发麻，再会走路啊站着时间都比以前长了，关节也不那么怕风怕凉了。我觉得这一回方法真是找对了。
0: 其实你这些改善，这一定是要见到的，对吧？你呼吸吐纳坚持做，排浊气，你的整个浊气往外排，你的症状就开始缓解，然后去浊毒的方剂呢，你还得到试服体验了，虽然体验时间短，但是这个方子是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浊毒往外排，所以说你在整个服用期间，你发现身上出汗增多、排尿增多，或者是津液痰饮增多，这都是身体向外排除浊毒的一个好现象啊。浊毒往外排的同时呢，你像你各种关节炎症出现的这些什么肌筋韧带软骨啊骨质啊发生的这些改变呢、病损呢、成骨破骨细胞的这些损伤啊，它都会进行充分的营养和进行修复的系列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骨密度啊，让你的骨关节 尤其是这种坏死性的这种骨坏死乃至形成塌陷的这样的朋友，通过随着大量的这种骨性浊毒逐渐排出去之后，营养充分的补充，大量骨细胞的再生，逐渐逐渐的都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告别了什么酸胀麻木疼痛这些症状没有了，骨质逐渐恢复，骨骼逐渐充盈，骨髓逐渐饱满，这些慢慢都会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你肯定这个总体用量来说呀，你肯定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因为你这个整个骨性关节炎器质性损伤骨坏死整个周期得按大周期去来了。哦，
4: 好好好好，行行行，除了像五十盒的去浊方再加上你们送的二十盒，这就够吗？
0: 你就照这个五十盒再送二十盒，按照这些用量用可以，结合呼吸吐纳继续坚持做啊。
4: 行行行行，那好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调敲定了。
0: 嗯，好好好，你抓紧去吧，再见了。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的这些家人们，还有我们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您20大盒。这个特殊的帮助和支持，但只有3天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有2000盒的数量，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

0: 机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今天呢，其实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三味药，刚才跟王老师聊了聊，有的还挺眼熟的。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我是说见着特别眼熟的，因为我好像在炖肉的料包里见到过。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叫白蔻仁。
1: 对，白蔻仁。
0: 啊，白蔻仁啊。
1: 也叫白豆蔻。
0: 这个是叫白钱，
1: 钱
0: 后的钱。
1: 对对对对，白钱。
0: 它是一个根还是茎啊？
1: 对，根茎都算上，都可以入药。细而中空才是白钱，这个是这个钱胡，
0: 钱胡
1: 是个

0: 凉的东西了。
1: 嗯，
0: 所以前湖针对于那个黄痰啊，热性的，那我们常常会用到它了。
1: 嗯。今天我还问王老师，我说因为王老师咱们准备的这个话题里面有温中，我说我心里面的这种理解哈，一般就是温中不是属于冬天干的事儿吗？
0: 对，
1: 对吧？到了春天了，咱们往往王老师会讲一点比如说生发的，然后夏天就是要去暑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怎么咱们这个
0: 祛湿的，
1: 眼瞅着大家都穿短袖了，咱开始温中了呢？
0: 对，其实呢，从我们的四季养生来看的话，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嗯，
0: 萝卜是温性的，姜也是温性的。姜是温性，大家都懂啊，是吧？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贪凉，
1: 嗯，
0: 和冷饮过多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导致我们呢反倒是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
1: 对
0: 啊，出现一些跑肚拉稀啊。所以夏天跑肚拉稀的发病率是比冬天要多的啊。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吃这个萝卜呢？是因为萝卜它也是温性的啊，就是它能够顺气儿，
1: 嗯
0: 嗯。所以呢，这个经常吃萝卜的话，这人不容易便秘，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少，但是又吃的呢，相对可能热量比较大，
1: 对
0: 啊，比较足，所以肠胃一旦蠕动的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积食、宿便、宿食在体内，实际上需要萝卜啊或者萝卜籽儿啊冬天给它推一推，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去用一用，这个温中散寒，然后实际上它温中散寒呢，它呢。还跟干姜、生姜这种温中散寒还不太一样。干姜是守而不走，就固定在这儿打阵地战。
1: 嗯，
0: 像是两个人抡拳头不太会打的，脚底下没有步伐，就站这儿硬来，都没有顶牛啊，
1: 盯这儿了。
0: 对对对，两人脚底下站齐了，不动
1: 了，站着装打，
0: 互相拽着脖子，完了就开勒了。这啊，那是干姜。但是呢，白蔻仁不一样啊。白蔻仁也好，白钱也好。它都是能够去温中散寒，但是同时它是可以走而不守的，
1: 通起来的。
0: 对对对，它是来回去运动的，它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运动战，
1: 象战。
0: 哎，它这脚底下是一直是动弹的，所以它跟干姜呢就明显的这个不同了，所以我们但凡是需要去托运的大型行李，都需要用到白蔻仁。
1: 我们平常炖肉的时候放它，是取它的哪方面的药性啊？
0: 首先呢，但凡是温性的，它都有一定的去腥的作用。
1: 哦，
0: 它是辛温之性。所以说呢，它能够促进肉的这样的一个炖烂呢一些那同时呢，使它的这个肉味儿啊，能够更加的挥发出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释放它的营养，另一方面释放香味儿，别人闻着香就有食欲，色香味儿俱全嘛，对吧？那么所有的这种叫做辛香料，它都是辛香走窜的。你像我姐夫啊，他炒菜的时候，他很喜欢花椒。尤其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就稍微搁上几粒花椒，搁上
1: 呛一下，
0: 对，呛个锅，然后搁点姜片儿，然后搁点葱花，完了之后呢，炒出来非常好吃。这个我现在记得都很清楚，因为我平时跟老家的我们的亲人呢接触的不多了，这些年就是已经从大学开始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年放假的时候回去一次或怎么着，后来参加工作就更是不怎么
1: 少。
0: 但是呢，我爸在离世之前那个时候。一家人都凑到一块儿去，都得照顾老头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我跟他展示出来他的厨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我爸超级爱吃。他就是我说你怎么炒的，怎么那么好吃？就搁几粒花椒，然后搁一点葱花就行了。那么这个是辛香发散的，但是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白菜去熬点红烧肉，不是红烧肉，就是那个猪肉那种的。然后
1: 猪肉炖白菜炖粉条。
0: 对，有的时候搁粉条，有时候连粉条都不搁，但是这里边一定得有大料。
1: 对，是的。
0: 没有大料就不香啊，
1: 那个
0: 花椒都无所谓了。
1: 不放大料，好像那个猪肉会有一股
0: 腥
1: 味儿。
0: 对
1: 啊，我妈老说那叫猪毛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叫猪毛味儿。
0: 那么这个。白蔻的话呢，它针对于牛羊肉，以及我们平时炖排骨是常用所以它确实能够去腥。然后呢，我们看白蔻啊，它实际上它不属于我们的经方派的用药啊。你看我们遍观《伤寒论》和《经合要略》当中是没有白蔻仁的在这个温病调变当中才开始出现三仁汤，这里边就有白蔻仁了，杏仁。主上焦，白蔻仁主中焦脾胃然后再加上薏仁生薏仁来肝胆肾湿走下边然后呢所以说呢叫三仁汤，上中下三焦宣肺 给它运化脾胃，同时再给它进行这个底下肝胆肾湿。那这样的话呢，弥补了我们的这个经方派用药的一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确实找不到一样东西能够像白蔻仁这样，它能够既运化脾胃，同时呢它又不像说是干姜这么呆呆板板的，脚底下不动的这种的，它的运动性很强，所以白蔻仁我很喜欢
1: 啊。
0: 那么我们来看白蔻仁，它的原产地并不是我们国内，它是个外国的药。然后呢，这个就像现在西洋参都成了中药了，实际上西洋参顾名思义它是外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白蔻仁它原产地实际上是东南亚，像泰国、柬埔寨老挝这个爪哇。爪哇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印尼千岛之国，爪哇岛那些地方，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运回来大量的香料，我们都以为是香水，不是，郑和那个时候他们不弄那些什么香水，他出口的是茶叶丝绸，但是带回来了好多象牙呀，包括这个新香料，这其中就有白蔻仁。所以说谁说我们中国古代是封建，我们这个封闭起来会怎么样，那是从好像是康熙还是乾隆，从清朝的时候才开始封锁那个海岸线。
1: 对，闭关锁国嘛。
0: 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外的那个是非常活跃的。
1: 丝绸之路嘛，我们是打开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的开通的通道。
0: 对，宋代的船，那是坚船利炮。
1: 对，
0: 火炮
1: 造船技术很好。
0: 对，都是非常强的，
1: 是
0: 而且是巨舰，是不是小船呢？然后呢，明代的时候更不用说了。我们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陈友谅，
1: 对，
0: 我跟那个朱元璋他们在对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坚船利炮了，已经是。所以郑和下西洋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舰队啊，实际上是比所谓欧洲的像那个无敌舰队，就是那个西班牙的或怎么样的，要强很多的。
1: 地中海一带实际上相对来讲风平浪静一点，
0: 对，
1: 像我们要迎着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啊，
0: 对，
1: 出去航海的话其实危险系数挺高的。
0: 对，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在种植这个白蔻仁最多的省份是三个，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这三个省是种植白豆蔻最多的省份。那么白蔻仁呢，实际上啊是可以生用，那如果入汤剂的话呢，一般我们都给它打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蔻仁呢，它是一个芳香化湿去浊的这么一个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性味归经，是入肺经，所以呢它芳香走窜的这个力量啊，会使得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鼻子总感觉好像怪怪的，然后呢用一点点白蔻仁是很好的。第二个，它是入脾经和胃经，所以呢我们但凡是碰到有一些小孩子，夏天的时候要到了哈，你别光记了一个三仁汤，夏天的时候到了之后，小孩很容易吃冰棍吃雪糕吃多了，
1: 贪凉。
0: 对，我不想吃饭，我就想吃雪糕。那么有一不留神，家长不在意，他吃那个冰淇淋吃雪糕吃的多了之后啊，他一方面会拉肚子啊，另一方面就吃不下饭去了，没胃口，整个冰住了，僵住了啊，在里边就不动了，肠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需要用到白蔻仁。白蔻仁呢，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就是白蔻仁用了2到3枚，甭多用啊，2到3枚，
1: 轻轻的，
0: 对，给它弄碎掉哈，就不用煮，沏着喝就行。
1: 单一味药沏着喝，
0: 但是配点生姜。我们有的是配生姜，有的是我看到有的那个版本上，像《福建中药杂志》那是配的是老姜。
1: 老姜跟生姜
0: 其实区别不大，都得是生的才行。它只不过可能是有的是菜姜，有的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山东的那个姜是比较大个儿的，
1: 对呀，那么大。
0: 那有一些云南的小黄姜什么的，新鲜的那个，它就是比较小个儿一点，抽抽。但是至少来讲，差不了太多，都反正是生姜就可以了。拿这个东西来给它沏水喝。逼着他喝下去，当然了，可以给他调点蜂蜜之类的，
1: 弄点甜味儿，
0: 让他好喝。基本上喝上一天，这孩子他这个胃就缓过来了，就不会出现再继续拉稀啊，然后呢，僵在那儿没有胃口啊，不想吃饭呐、那体质肯定会下滑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说他对于我们的脾胃肺这三条经，不要光以为这是属于对于食积了冷食了才会去用到它，实际上。积了冷食之后，小孩子下一步紧跟着就要感冒。
1: 对，
0: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
1: 脾胃着凉，然后身体就开始有这种伤风的这种症状。
0: 哎，没错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哈，豆蔻它加入这个生姜还不能够让它恢复过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加进来，它会加莱菔子。
1: 萝卜籽儿，
0: 买萝卜籽儿。莱菔子呢是可以去行气的，所以它这不是有积食嘛，甭管积的是冷食还是热食，莱菔子全都给它给推出去。但是因为是冷食，所以加温性的生姜，再加上温性的白蔻仁，来给它进行芳香化浊，这两个都是推动的，就是它不分寒热都可以给它推出去。
1: 哦，我以为萝卜或者是萝卜籽儿是那种便秘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推起来，所以拉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拉肚子有很多人他实际上腹胀，他的胃肠道是不蠕动的，胃肠道不蠕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需要去给他推动，否则的话他是一边拉肚子一边里边还是有积食，无法及时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咱们在学金匮要略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也都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说，也包括伤寒论上也是说大便总感觉好像在拉稀，但是呢排出来之后呢味儿特别的臭，这个人还想发疯，手足还几然汗出，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大便色纯青，它出来是虽然是水，但是你的便溏正是由于你的便秘，正是里边有积食。那么积食呢，假如说是热性的，我们一般大承气汤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调味承气小承气都可以给它供出来。但是如果是相对偏于寒性的，要正规用药来讲的话，需要用到巴豆的。
1: 巴豆不是大泻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时候可以用
0: 大泻药没关系。大泻药你只要拿那个草纸给它把那油去掉，去掉油之后它就非常可控了。你觉得说已经拉出去拉干净了差不多了，但是还在拉有点失控了，喝杯凉水，凉豆浆，喝杯凉的，只要是冰镇的东西一喝进去就马上解了药力了所以它是你别让它带着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可是巴豆啊，毕竟它是属于比较凶猛霸道比较凌厉的药材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它能够推出去就可以它本身就是属于凉的嘛，凉的话有积食的话没关系，莱菔子再加上白蔻仁这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上都说大哥你不用动手巴豆先不用说
1: 不用牛刀
0: 动不动就是说对对对，杀鸡焉用宰牛刀哈我们俩上就行了再加上一个生姜搞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家里边看小孙子小孙女，夏天的时候要到了，马上就可能会用得上的一道方子在两广地区呢，包括福建江西等等这些地方他们都很喜欢喝汤，他们喝的汤里边呢有很多都是什么这个乌鸡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鸽子汤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会加点枸杞，有的时候会加点党参，有的时候会弄一点点山药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别的。那么这个煲汤啊就是很有讲究我有一次在广东吃那个猪肚鸡这也是顺德名菜了是吧那个猪肚鸡的汤真鲜啊我经常去喝但是有一次呢喝的味道有点不太对味道不太对是他说这是养胃的而你们北方人呢可能在我们这边会有水土不服的时候让这次让你吃一吃我们这边的药膳这个晚上的时候本身我们去喝粥的但是喝粥那地方堵车完了之后呢不太方便去我们就这还是就近去他家就是你们养一养胃然后呢给你们弄那个猪肚鸡里边搁一点点药材什么药材呢我们一听就知道了那第一个呢是党参可以推动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是健胃药然后呢第二个用到了白蔻仁党参呢是5克其他基本上都是用5克山药然后呢白蔻仁只搁了2颗但是你看不到这些药材它是裹在那个猪的肚里
1: 包里边
0: 缝上的所以呢我们说那个药材你是捞出去了吗它没有你吃着吃着要小心就在里边呢
1: 吃到肚的时候会发现
0: 对对对对在里边呢那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党参是可以吃下去的山药也是可以吃下去的唯独这个白蔻仁你要吃下去的味儿有点
1: 味道不好
0: 对对对不大好吃下去所以要把它挑出来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个很养胃确确实实吃完之后出一身透汗那天晚上人少就是把那个空调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方便我们能够正常的出一点汗吃完之后特别的舒服我平时呢不爱喝太多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同事 他平时是喜欢吃这些比较刺激的哈，
1: 嗯，
0: 他吃完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胃里边是暖洋洋的，
1: 哦，
0: 特别的舒服啊，跟我讲说，哎呦，咱下次的时候这个还吃这个，我说你吃行了，我就不吃了，我有点吃不了这药味儿，
1: 嗯嗯，
0: 这是白蔻仁，白蔻
1: 猪肚鸡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药膳吧。
0: 啊，这个猪肚鸡，嗯，它有的是搁一点药材，有的是完全不搁药材啊，最多搁点枸杞，
1: 发散的，
0: 党参，这个是常用的。
1: 对，
0: 我们有没有那个广东的朋友
1: 啊，嗯？
0: 广东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我们比那些饭店老板还专业呢，
1: 是的，
0: 做的非常的好
1: 啊。
0: 当时的时候呢，我给他是这样一个建议，我说您这个养胃的猪肚鸡啊。它好，妙是妙在哪儿了呢？第一个，这些药材本身就是养胃，山药，
1: 嗯，
0: 养胃，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党参健胃，然后呢，同时白蔻仁这个东西呢，可以促进排湿，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广东这块就是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了。嗯，但是如果没有给它包裹在猪肚里边的话，以形养形啊。
1: 哦，
0: 嗯，哎，我现在有点这个，我去吃猪肝是吧？嗯，我那眼睛有点夜盲了，吃猪肝真的好使。然后呢，我现在胃不是的话，吃一吃猪肚，那对我的身体是很好的，
1: 嗯，对，
0: 很养胃的。我说有两样东西，你可以让他们作为随时的添加，你自己备着。
1: 嗯，
0: 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白及，
1: 嗯，
0: 它可以快速的给你糊上，所以你但凡是碰到有胃溃疡的患者，
1: 嗯，
0: 好吧，就是你可以给他通过这种药膳，
1: 嗯，
0: 可以直接给他这个恢复过来，
1: 嗯，
0: 啊，他都不用去医院了，
1: 嗯。
0: 这个第二个是三七粉。
1: 哦，
0: 嗯
1: 嗯，
0: 这个对于胃出血啊各方面呢，
1: 嗯，
0: 是。活血化瘀，而且不流瘀啊，不会留下什么血点儿啊，这样的话它防止出现以后后续胃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有一些别的那个癌变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医的根呢，在我们华夏大地上，广东广西是排得上号的。
1: 是的
0: 啊，这个真的是我交流的对象，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他可懂了。
1: 是的，
0: 我就说白及，哦，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很好，它对溃疡很好，
1: 对，
0: 他知道的。
1: 对，
0: 猪肚呢加胡椒，
1: 嗯，
0: 也是一个名菜。
1: 对，
0: 哎，猪肚加胡椒，他们都是干什么呢？就是头一天喝酒了。然后呢，第二天感觉到什么都吃不下去，什么都不想吃。广东菜普遍已经很清淡了，
1: 嗯嗯，
0: 闻着都觉着不舒服，但是呢，唯独就是去吃那个猪肚鸡，那个猪肚弄出来的汤里边搁的那个好多的胡椒粉，弄完之后出一身汗，哇，啊，好舒服，胃口大开，身上感觉一下子就松快了，
1: 把那个酒气透出去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哎，很好啊，非常棒。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呕吐也会用到白蔻仁。
1: 啊，它还可以止呕
0: 啊，止呕，
1: 哦，
0: 嗯，它这个里边有挥发油，它这个挥发油啊，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那泡着喝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它一般如果是入散剂的时候啊，会比较止呕，会速度更快一些。可是
1: 散剂是就连壳带里边的芯，
0: 就给它打成粉了，
1: 哦，一起打，嗯，
0: 对，一起打成粉，嗯，要不然是成泥儿了，
1: 哦，
0: 嗯，假如说入汤剂的话，一般都后下，
1: 嗯，
0: 那前面煮的是什么呢？半夏生姜啊，就是小半夏汤，
1: 嗯，
0: 小半夏汤用量一定要够猛才可以，
1: 哦，
0: 如果用量不够大的话止不住呕的，
1: 嗯 嗯，
0: 所以半夏生姜汤哪怕它是属于这个方化疗之后，说我现在弄完了之后呢，
1: 反应，
0: 对对对，反应很剧烈，就闻着什么都是吐，一直吐，小半夏汤都可以，小半夏汤，嗯，半夏我们，要是按照标准剂量都用到三四十克了，
1: 哦，
0: 一般二十克就行。生姜可以重用一点吧，
1: 嗯，
0: 生姜不犯忌讳，用到三十克，
1: 嗯，
0: 用到四十克都可以，
1: 嗯，
0: 它是止呕的啊。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那个孕吐的妈妈什么的，你含那一片生姜，
1: 嗯，
0: 先不吃别的药呢，含那片生姜，感觉好像那个孕吐就明显减轻了，
1: 嗯，对，
0: 压制住了，
1: 是的，嗯，
0: 啊，
1: 而且很安全。
0: 对，生姜嘛，这个小半夏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但凡是放到说在呕吐啊，我们能让它呕出去就让它呕出去，
1: 嗯，
0: 可是呕着呕着发现不太对。
1: 嗯，
0: 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别让他再继续呕了。所以呢，有毒素给他排出毒素，实际上我们是愿意的，
1: 嗯，
0: 可是这个分一个界限，你要吐吐吐吐吐，如果说不给他控制住的话，容易脑出血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我们想想看，咳嗽两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脑血管崩掉了，更何况一直在剧烈的呕吐，颅内压会快速升高，
1: 嗯，
0: 所以你一看他，看他那个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抓紧时间给他开始止呕啊！止呕的话呢，最快速、最直接的就是小半夏汤，半夏配生姜，足量的去使用。但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再加上两样东西，是我们经方派用药。第一个是加上橘皮，第二个 是加上茯苓，加上这个之后呢，橘皮是顺气儿的了，它气息息下行为顺，然后呢，茯苓是可以撤掉它里边的那个水液的啊，那个水的压力下降了，自然而然的它也开始就是没那个物质基础了。可是白蔻儿一旦加进之后啊，它呢温中健胃，而且它这个往下压，它往下走，所以它止呕的力量啊虽然不强，但看它跟谁在一块儿，它跟半夏在一块儿，它跟生姜在一块儿，它又跟陈皮和茯苓在一块儿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就来劲儿了，它的止呕的作用就可以快速显现，因为它是运动型的，它不是说我在那光是给你健胃，它一边健胃还一边往下走的，本身它就是往下走，更何况还有几个大家都是方向感非常强的，就是要给它往下降逆止呕的，它在这里边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这时候用也是两三颗这么用就够吗？
0: 对，
1: 哦，
0: 对，这个白豆蔻呢，一般我们用量都不大啊，就是3到6克啊就可以了。有个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用到10克啊，很少，一般就是几颗就可以，你都不用去上称，就是2-3颗、3-5颗。你要说我现在呕得很剧烈，用到5颗，如果不是很剧烈的话，2-3颗就够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开胃消食，我们通常都是跟炒山楂。神曲，炒麦芽，炒谷芽啊，等等，这些跟白蔻儿配合的一块儿去，这样的话促进它整体的正常的消化吸收。所以你看一个小孩不爱吃饭啊，看到饭就躲，老得追着喂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给他用一点点这个白蔻儿的啊，但是别单用，结合着那些消食化积的这些药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再给他加上一些什么呢，是莱菔子。莱菔子在这个时候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就是让他能够快速的往下走啊，要不然小孩不爱吃饭，同时还因便秘。当我们的肠胃蠕动啊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白蔻儿这种温中散寒健胃而且芳香化浊的一些药材，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 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提到肠胃蠕动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就是防止流口水。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说，我趴在桌子上睡个午觉啊，流哈喇子。
0: 对，
1: 怎么回事？
0: 请你先这个动作。
1: 这种情况啊，还真的有啊，一般小孩居多一些。
0: 小孩流口水是我们那边老家说要吃猪尾巴，不知道是什么讲究。
1: 是
0: 啊，真的有这个。
1: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
0: 啊，
1: 但是呢，我也不懂啊。但是我没见过吃猪尾巴能好的，就是我因为见这方面
0: 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个的人是越馋吃猪尾巴了？
1: 猪尾巴很好吃吗？我觉得一般，不如猪头肉，不如肘子啊，猪蹄儿这些好吃。
0: 吃过这个。
1: 那么我们如果是正常去用药的话，生姜是要用的。半夏按理说也可以用，但是在这儿我们一般先用不着。生姜、陈皮、白术。这个都是给它燥湿的。健运脾阳啊，同时呢给它去除浊水啊，它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加枳实，枳实就很苦了吧啊，就是先不着急呢。我们马上可以放大药性的就是白蔻仁。白蔻仁它里边有油脂，所以使得它长效机制变得非常的完善。就是那几个呢都是吃完了之后马上有显效，但是呢过上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有点这个泛水了。那这个一旦加上白蔻仁之后啊，但凡是有油脂，你看桃仁它就可以攻坚。因为什么呢？它是死活不退，它就是跟你死磕到底，能跟你耗12个小时长效啊。那么所以呢，白蔻仁也是这样的一个油脂类比较丰富啊，芳香化浊，然后又健胃祛湿的这么一个药。它一旦加上之后，去除那个流口水的现象就会非常明显了。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有位先生，然后呢他是斯斯文文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有习惯就是流口水。他这个流口水啊，
0: 大人吗？
1: 大人。比我还岁数还大，
0: 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1: 不是他白天就坐在那儿就流口水。你比如说念一段这个什么什么啊，我一想起他我都跟着流口水，就是念一段什么什么，他
0: 老得喷一下那种。
1: 他不是喷一下，喷一下都是轻的了，他真的这
0: 老得咽，
1: 吸一下咽下去，那口水就非常的多。我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经常每周都见面了，就是这个不当回事儿。
0: 怎么那么生津啊？
1: 那很生津啊，就说明他很放松啊，好吧？很放松才会满口生津的嘛，是吧？要不太紧张之后就口干舌燥。
0: 是
1: 啊，我说你这个挺好。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很增亮。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不太对，他就是老是流口水，都会多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给他用生姜、白蔻仁、陈皮、白术呢，给他用的量比较大。啊，直接就是用到20克，这可是直接让他沏水喝的，就不是煮的。你煮的话，他就不煮了。我说你不是那保温杯吗？沏进去。白术呢，因为密度比较大啊，能给他用10克、15克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它占不了多大地方。而白蔻仁就是2个啊，但是得把它碾碎，再放进去，用纯开水沏着喝就行。基本上沏上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再过来看他的时候，就过来稀稀溜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般做猪肉、牛肉、羊肉啊，以及那个卤那个鸡肉，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边可能不会去割这个割这么多啊，这么全。但是在外边一般做熟食的啊，你卤鸡卤鹅一般你去问一问他都会割一点点，像白芷啊、白蔻仁啊这些都会割的啊，放一点点。所以它出来那个味儿跟在家里边煮的它不太一样啊，它会其实会更香一些。这个白蔻仁呢，它主要的有效成分是挥发油，所以必须后下，一旦久煮就完全不发挥作用 那就纯粹就是入味了，那就真的就是
0: 成炖肉了。
1: 对，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仁汤。三仁汤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方剂，因为在温病里边呢，这个温病调变里边有几张方剂是不错的那其中之一就是三仁汤那这个三仁汤呢，它是杏仁、 白蔻仁再加上生薏苡仁，可以针对于上中下三焦，我们已经介绍了。它是开宣肺气，所以呢，杏仁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光是知道杏仁是润肺的，实际上润肺啊，肺合于皮毛，它对于我们的毛孔正常的开合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人本身体质比较虚，就不要用太过于发散的，那可以用杏仁来润肺，同时打开毛孔，它也是有宣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有宣散我们的这个皮毛之气。这个健运我们的脾胃，白蔻仁再加上肝胆肾湿的生薏苡仁，这些还不算完，再给它加上什么呢？三仁汤不光是这三仁啊，
0: 我以为就这三味药呢。
1: 再加入竹叶、通草、滑石，这个是在干什么呢？竹叶其实啊，它跟那个竹茹啊，功效是类似，秉冬而不凋。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去看竹子的叶子还是非常的坚韧的
0: 啊，
1: 还是清脆的。对，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同时呢，它实际上又是属于偏于凉润，然后呢偏于疏导性的。只要是竹子身上的东西，都是偏于疏导的。竹茹也好，或者是竹叶也好，它都有点偏于疏导之性，通络。那么再加上通草，通草呢更是通络的了，再加上滑石是利尿的，这几个全都是疏通的。也就是说你们三味君药，这个是各自在负责着上中下三焦嘛，是不是？那我们过来帮忙的，我们也全都是方向统一的，也都是奔着这个目标走。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半夏和厚朴。半夏呢是可以开结去痰嘛，对吧？所以它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呢，但是它自己又不行，所以我们加上厚朴。厚朴是属于什么呢？行气宽中解郁，还可以宽胸，还可以宽肠，宽一切的东西。所以厚朴呢，在尤其是厚姜半甘参汤当中，那我看得非常清楚，必须重用到40克。所以针对于那个虚性的腹胀，它宽中啊，它不是说我给你撑开完事儿了，它跟枳实不太一样。枳实是撑开去着水，有形有体的。厚朴是我给你宽胸啊，是拍拍你放轻松。你不是现在这个
0: 放松下来的宽，
1: 对对对，放

0: 放松下来，
1: 是绷着的紧。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不用那么紧张。
1: 嗯嗯嗯。
0: 同时能行气。
1: 嗯。
0: 它是行气药啊、嗯，所以后破呢，它不是说我还可以让你再更重，我现在已经很胀了，我说再胀一点，我就炸掉了，是吧？它这个宽呢，它指的是放宽心，放轻松。不用紧张，哎，没事没事没事，哎，然后给你行气倒出去，所以它行气的力量是很强的。这里边一拍，嘣嘣嘣嘣，里边全是气儿，啊，用上后破就给它带出去了。那后破这种行气的、这种豪迈的、这种药性的话呢，它可以带动半夏，因为半夏呢是可以去把所有的那个叫铲平天下不平事，
1: 嗯，
0: 都可以去通过半夏给它打开这个结。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半夏跟后破。配在一块儿去，那形成了什么呢？开路先锋。你们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要干的事儿吗、
1: 嗯？
0: 我们也没别的，反正给你把水装上啊。有人过来捣乱的话，
1: 把人轰开。
0: 哎，对对对对，不是不让他过来跟人围着看，是吧？
1: 嗯、
0: 哎，就是他负责所有的外围打扫工作。那这个三仁汤呢，是在夏天的时候最为常用的，主治湿温、感冒、发烧，而且久久发烧又不起高热，但是也始终退不下去，退下去了又起来了，退下去了又起来了、
1: 嗯、
0: 尤其是午后容易出现相对比较高热的这种状态，你看脸都黄了，
1: 嗯，
0: 烧的整个人都已经迷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给他用了桂枝汤，用了麻黄汤，用了大青龙小青龙，用了所有这些东西，这挨个试一遍不好使，这是属于温病。温病呢，我们实际上也不是每一个都用三仁汤啊、
1: 嗯、
0: 三仁汤是针对于湿温、
1: 嗯、
0: 它主要应用的季节是夏天
1: 哦，
0: 一年四季都有用得到的机会啊、
1: 嗯、
0: 这个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夏天、
1: 嗯、
0: 就像麻杏石甘汤症一年四季都用得到、嗯、但什么时候最多呢？是春天、
1: 嗯、
0: 春天的时候用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也是这个适应症，也是温病，叫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1: 嗯，
0: 但是它那个温病啊主要是体现在肺里边，
1: 嗯，
0: 所以不当吃不当喝，它是属于肺热，所以它咳嗽的很凶、
1: 嗯、
0: 啊，麻杏石甘汤、
1: 嗯、
0: 啊，麻杏石甘汤这个是属于宣肺解表，同时涩白入肺的石膏给它把里边的热高热给它解除掉，这是温病的第一张方子、
1: 嗯、
0: 那第二张方的是什么呢？肠胃里边尤其是肠道出现了这种炎性高热了，那这个时候他眼睛也是通红的，而且拉出来的那个粪便是恶臭无比，葛芩连汤症，葛根重用，用到半斤、
1: 哦、这么多，
0: 对，然后呢再加上甘草，甘以缓之，缓其急迫、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黄芩黄连、
1: 嗯、
0: 给它消炎、
1: 嗯、
0: 消炎同时让它这个少一点
1: 止
0: 对止泻、
1: 嗯、
0: 固涩，这个是针对肠道里边出现的，也是发烧，
1: 嗯，
0: 那同时还在拉稀，拉得还很臭，里边出现了炎症风暴、嗯、我们通常来讲说胃肠性的这种感冒炎症风暴出现的时候，葛根黄芩黄连汤针对这种高热这种温病也是非常有效的啊，葛芩连汤啊，它哪有那个温性药啊？它没有温性药，那纯粹就是葛根也是辛凉解表的，
1: 对，
0: 黄芩也是寒性，
1: 都是，
0: 对，甘草是个平性的，不用是吧？那个它也没有什么温性，它纯粹针对的就是热性的炎症风暴啊，这个是第二张方子。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第三张方子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于湿温
1: 三仁汤，
0: 哎，三仁汤，湿温如果咱们出现了这个人夏天的时候啊，本身就是在湿热的气候当中，喝水又喝的比较多，
1: 嗯，
0: 往外运化的时候呢，吹了空调，感觉好像这里边的水湿没有代谢出去，
1: 嗯，
0: 好，这个时候又招了外界的一些那个外感的那种情况，它很容易快速转化为如油入面、难解难分的那个湿毒啊，这种湿气湿毒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蒸，你给它发汗呢、啊，还发不出来。水出去了，湿没走，
1: 哦，停在里头。
0: 对对对，它粘在里边了，
1: 它不好去。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用发汗之法啊，我们需要给它进行这个里边的祛湿之法。祛湿呢还很巧妙啊，要给它疏通，再给它去祛湿。所以三仁汤呢，这张方子是我们大家必须去记住、掌握，而且熟练运用的。我们用的那个水呀、很有讲究，需要用什么水呢？用甘蓝水，就是灵桂枣甘汤所使用的那种甘蓝水。一旦用上甘蓝水，它祛湿的作用就会加倍。如果你用普通的水的话，能不能好？也能好，差不多当天那个烧就明显退下去了。哎，第二天慢慢，反正还会有一点点反复，逐渐，三天左右啊，三到五天能好。可是如果用甘蓝水的话，几乎是一剂之二剂矣。这就是三仁汤它的用水的讲究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讲这个，就水煎服就完事了。
1: 对。
0: 实际上得需要用到甘蓝水，一水八升，煎去三升啊，这样的一个讲究比较好一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味药材。第二味药材叫做白钱，温化寒痰常用白钱。
1: 寒痰啊？
0: 对，寒痰，它是个温性的药，它是这个罗摩科植物白钱的根茎，辛苦而性微温，它不是一个大温大燥的药。所以闻着没什么味儿，它跟那个白蔻仁呢不一样，没那么刺激。这个是入肺经，因为它色白入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去掌握它的时候很好记？因为它勇往直前，色白入肺，号称白钱
1: 啊，
0: 它永远不会往后缩，它是冲在最前面走的。所以说呢，这个为猛将急先锋，如同呼吸系统里边的大黄，大黄不是肠胃吗？对吧？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于血液啊，淤血这块可以去用到它。白钱呢，它去除寒性的痰。我们说去除寒性的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化橘红。化橘红跟白钱这两个进行鉴别比较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性的分别呢？化橘红啊，它有一个外号叫南方人参，它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化州橘红，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药力绵长。而且呢，它可以去温化我们的这个肺脏，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它外号叫做南方人参。但是呢，它的补益的作用啊，它不像是真正的人参、黄芪那么的利索，它相对比较温吞，比较慢。所以陈皮啊，也是会让人心情舒展，然后呢，放轻松的那种。慢慢来啊，就是老广的那种风格了，
1: 很享受是吧？享受生活。
0: 这个化橘红呢，也是。我去化州那地方的时候，他们给我泡了一杯泡了一杯呢，我滋滋搁那儿喝，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是不爱喝药啊，但是那次的时候我喝的那个化州柚的皮其实没有那么苦
1: 啊，
0: 在没有真正的找到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合作的这个化橘红之前呢，我们一直用的都是什么呢？是片儿
1: 实心儿的那个
0: 实心儿的，其实它苦啊，是苦在里边那个瓤上了。但是半生不熟，那个瓤可不得苦，
1: 对，
0: 又苦还带点发酸那个劲儿，反正就是不是个正经味儿。真正的化橘红那个皮也苦，但是它没有那个片儿苦，因为它不带瓤嘛，它扒出来是个皮了。五爪金龙也好，七爪金龙也好，或者我们干脆就已经不用那样的做成那种，就直接给它一片一片的啊，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去使用。然后呢，这个其实反倒没有那么苦，所以我因为我喝过那种片儿状的那种化橘红，我一喝这个，哇，这个还可以，能喝
1: 啊，
0: 再给我再给我配点白茶，配点什么这茶那茶的，完了之后配着喝，滋去喝。我们有朋友说。王文龙他不怕苦啊，喝化橘红在这
1: 儿。王老师其实挺怕苦的。
0: 对，我喜欢喝甜的。
1: 是
0: 啊，完了之后呢，哎，那次我在那儿喝，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接受啊，这就是化橘红。
1: 嗯，
0: 化橘红呢，它第一个苦的比较明显，第二个它温性相对比较强，而且它补益的力量比较绵长。但是白钱呢，白钱是来去如风，它没有补益之功。功成身退，我过来之后呢，就是做敢死队的，
1: 打完我就走，
0: 打完就走了。
1: 对，你们自己邀功去。
0: 哎，剩下的就是，哎，那人哪去了？没来。白钱呢还很便宜
1: 哦，
0: 它不像化橘红那么贵啊。所以呢，但凡是朋友们觉得说，我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白痰啊，有一些会怎么样的，姜辛味下是不是要必须必备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啊，这个都是祛痰的，这是温性的药。但是在这个温性的这几个药里边呢，半夏是最能够祛痰的，可是却常常是什么？是药渣子。 就是过度的炮制，过度的加工，之后这个半夏没什么太大作用了。这个半夏你只要给它讲清楚了，从一开始是吧，标注也标注清楚了，就是要求它不得少于七次，用开水来给它刷就行了。它里边就已经没有那里边那个粘液，不会导致我们身体受损失了啊。其实再加上配上等量的生姜，就更是百发百中，绝对不会出错的。那所以姜辛味下里边呢，干姜是不祛痰的，细辛也不是祛痰的。好吧，五味子呢更是收敛的，让我们别出虚汗的，是吧？这个就一个祛痰的药，半夏，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性的药，但是呢又不至于像化橘红那么的苦，那么的难以入口。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又可以以霹雳手段快速的去完成，对我们的身体肝肾不会有任何的代谢负担，正是白钱，又便宜又好用。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的实际上是白钱。白钱我们一般来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1: 它也不用多，
0: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
1: 啊。
0: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你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他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属于典型的呆若木鸡。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说这个呆若木鸡感觉好像这个人傻乎乎的，不是。真正的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大家去查考啊，他是斗鸡的那个古人呢、啊。那么说有一个人他特别会训练这个斗鸡，这个他训练上一批批的都可以被称之为王者
1: 将军
0: 啊，大将军、王者。他说什么样的鸡才是最厉害的呢？拿出来一对比，他当时一瞧就相中那个傻乎乎的那个了、说这个鸡啊，这个是经过真正的长时间训练，他就有王者之气、所有的鸡见到他之后根本就不敢跟他斗，就跑了。
1: 气势上是有威压的，是吧？
0: 对，他会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就是气场。那么他为什么感觉好像看着那种傻乎乎的、直眉瞪眼的，他有那么强的气场呢？是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是训练成张牙舞爪的，对吧？那个是第一步。再后来慢慢就开始变得非常的灵敏啊，没有那么多的花哨的动作，开始就知道怎么去啄对方的那个软肋，那个要害的位置。再到后来的话，感觉好像那眼神都是空洞的了，那就是呆若木鸡，就像一个木头做出来的，毫无神采可言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这就是呆若木鸡，你根本看不到他很有攻击性，但是那些他的对手在他面前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弱点全部在他心里面啊，所以说这就是呆若木鸡，没有谁能过他。那对手呢说那不行，我这个人来过来之后，果不其然，三两下一个，就是呆若木鸡。我们看去看李小龙他那个拍的那电影，没几部，但是他里边常常那个眼神老是呆若木鸡的，
1: 定的，
0: 对，他的眼神老是感觉好像傻乎乎的，那种的呆呆的。那么这个其实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最高境界了，
1: 高手。
0: 白钱就是这个呆若木鸡，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它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痰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性，
1: 加在一起。
0: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来的比较可以长久一些
1: 啊。
0: 诸子皆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外伤的时候我们用到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它有补益的作用啊。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又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1: 养，
0: 对，
1: 它突出一个养。
0: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所以白钱那个药性啊， 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长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只给直压的，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哦，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枣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 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和小雪一起来做车内健身操，做个简单脸部操，马上对抗双下巴，面部松弛，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一、二、三。 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二、三、四，再来一遍。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

0: 紧致精神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动作缓解压力，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来关注全国路况，来关注湖南高速杭越高速常德段常德北收费站入口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货运车辆无法通行，需要前往澧县金市湖北岳阳方向的货车请绕行柳叶湖收费站上高速，需前往张家界吉首重庆方向的货车请绕行灌西合福收费站上高速，需要前往长沙益阳方向的货车请绕行柳叶湖常德收费站上高速。本次施工大概在7月20日结束。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冯珂。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今天的感觉跟昨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主要是看了一宿的球，这中间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隔断，就好像感觉是一天就过来了，
1: 还在昨天没过来呢。
0: 哎呀，这个感觉有点很奇妙啊，毕竟世界杯嘛，对不对？世界杯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一个是，它不像是一个纯竞技的体育比赛，
1: 嗯，
0: 它更像一场全民盛会，
1: 嗯，
0: 也

0: 像是一场同学会。
1: 你跟谁同学呀、
0: 啊？就是曾经陪伴你的那些人啊，有的逐渐老去了，在这届世界杯啊，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场表演了。
1: 嗯，
0: 尤其到了淘汰赛的时候，每一场比赛的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一些人的身影。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告别了莫多里奇，
1: 嗯，
0: 告别了 C 罗，
1: 嗯、
0: 啊，告别了这个，告别了那个，梅西你也早晚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人家反超了，
0: 没想到你也干了，这样，我跟你说早晚的事儿，不是这。就会有一种伤感，就跟他们告别之后呢，就好像也跟自己的青春告别了。
1: 嗯，
0: 然后一看这日子，哎呦，这正好是七月初啊。我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六月份，就从五月份五月末就开始了。五月份的六月份的到七月份这时段，就是一个离别的日子。
1: 哦，
0: 哎，嗯、各个学校啊，
1: 毕业季嘛，是吧？
0: 都是。哎，开始这个忙活毕业的这些事儿了。
1: 嗯，
0: 尤其大学主要是吃散伙饭。吃过散伙饭吧？
1: 当然了，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大学、
0: 哎、散伙饭吃的怎么样？
1: 哭的，哎呦，
0: 哎呦，
1: 抱在一起哭啊！
0: 男生女生啊，
1: 都抱。哎呀，
0: 哎呀，我的天哪！人生最开放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了吧？俩人之间可能没说过话，
1: 对，
0: 到了那个场景，突然一下子就抱在一起了。
1: 就不知道怎么着，那时候就控制不了的就想哭，
0: 是泪眼婆娑的问你是谁呀？哎呀，哎呀，那个说不管我是谁，我都是你的青春。
1: 就真的那时候情感还是特别丰富的。
0: 哎，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散伙饭这个事儿，因为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啊，就是无论是高校也好，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高中、孩子们也在一起吃个饭呢，就是互相的道个别什么的。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的散伙饭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吃的多了。我们那时候散伙饭真的吃特别的多。
1: 怎么还吃很多次吗？
0: 当然很多次，
1: 这波来那波来一个。
0: 主要是那个圈层太多了，大学混迹的圈层太多了。
1: 嗯、
0: 对，这会那个团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寝室的，然后什么篮球队的，各种各样的，
1: 嗯，
0: 都得散伙啊。你包括学校里边的，跟有老师的，跟没老师的，
1: 嗯，
0: 那不一样啊，是不是？
1: 嗯嗯、
0: 哎，你有老师的都叫谢师宴，
1: 嗯，
0: 然后呢，没老师的话呢，我会更加疯狂一点，
1: 嗯。
0: 没老师的时候，那家伙
1: 释放一下，
0: 这家伙平时不抽烟喝酒的，夸夸也开始抽烟喝酒了，根本就不会抽烟，把自己呛得够呛啊。但有老师立刻就不一样了，那家一个个坐得跟人似的，对
1: 还得挨个跟老给老师敬酒
0: 啊，老师都不好意思，老师拿出一根烟来，然后呢看了看同学们，不好意思，往外走。我说老师你干什么去？老师我出去抽。老师你不用出去抽，你在这儿抽就行。老师我怕把你们草包点着了。哎，冷笑话，冷笑话。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那些年让你荡气回肠的散伙饭啊。
1: 嗯，
0: 哪顿散伙饭让你吃的特别的印象深刻呢？
1: 嗯，
0: 而哪些人当年散的这个特别荡气回肠、依依不舍，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这是我都想都想不起来的，
1: 是这样的，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0: 是吧？
1: 对
0: 啊，但有的人呢是属于那种散伙以后呢，根本就没散掉，
1: 对，哭，当时哭的稀里哗啦的，
0: 哎呦，就觉得这个人呢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后来发现这个人呢在你生命当中萦绕不去啊。
1: 这个是有这种情况，
0: 哎，跟个蚊子似的，天天哎就在我身边晃
1: 的，现在还一直在。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年咱们吃过的荡气回肠的散伙饭，哪一顿散伙饭？
1: 嗯，
0: 哎，让你这个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自然要说了，没错，那时候看见狗都得走过去抓过来抱一下。
1: 就是毕业的那一年的六七月份啊，那时候的情绪特别丰富，
0: 嗯，
1: 然后你就看，反正看到谁那个，你就感觉，哎呦，当年那些所有的矛盾呐、啊，什么全都烟消云散了，
0: 嗯，
1: 什么都能过得去。那几天啊，什么，尤其我们女生宿舍之间，
0: 哎、
1: 平常还这个跟这个这那那的，那两天关系都特好。
0: 哎呦，没想到女生也那几天是特别的团结，是吧？
1: 对
0: 啊、哎，女生之间如果说吃散伙饭的话，你们也会喝酒吗？嗯，
1: 也会吧，就最后就释放了，
0: 哎、
1: 然后就也喝酒。
0: 哎呀，这二弟是山西人，山西人挺能喝酒的。哦，
1: 没有，怎么就哪儿的人都挺能喝酒的？山西人又怎么能喝酒？
0: 山西的做酒啊，
1: 啊，做酒的
0: 对
1: 呀、啊，但我们那一般不喝度数高的酒。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们就是低度数的白酒当啤酒喝嘛？
1: 那也倒没有。

0: 哎呀，反正我们那时候啊，真的啊，学校周边的那些小卖店啊，
1: 嗯，
0: 都去了一遍了，
1: 嗯，
0: 而且去了一遍，第二次必须得换地方，因为上一次太丢脸了。没，男生就是这样，男生每次就是喝，那时候对自己的酒量也不了解，另外呢，也真是平时也不怎么喝酒，就到了那个时候突然哎需要了，
1: 嗯，
0: 然后呢，对自己的整个酒量啊，然后呢，喝完酒之后的状态啊，把控的特别的不好，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到了毕业季的时候，早上起来，你只要出去，你会发现身边的垃圾箱都是倒着的。
1: 昨晚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咱有各种那种酒品不好的，回来就踹垃圾箱。还有那种呢，就是趴在躺在那个宿舍门口的那个台阶上，
1: 嗯，
0: 没进去宿舍的，半夜回来太晚了，那个宿管阿姨啊、大哥、大爷什么死活不开门的啊，没办法就躺那儿了。幸好是夏天，
1: 不是就非得把自己喝成那样吗？
0: 他也不想喝成那样啊，他只是对自己没有什么丈量啊。
1: 就那两天可能就是得释放一下，
0: 嗯，
1: 觉得我都毕业了，完了这个酒量啊什么也不考虑了。
0: 哎，
1: 该喝就喝，
0: 是啊，所以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呢回复秒杀我们的长发小寨洗发水的，就直接推送给各位了啊。
1: 怎么扯过去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扯，我一晚上没睡觉，别跟我聊逻辑这个事儿啊。我现在此刻脑袋是毫无逻辑的。
1: 回复秒杀啊，
0: 嗯，是
1: 本周的福利品啊。
0: 来回复秒杀。另外呢，这个王上同学呢正在等待着各位啊报他的新疆团。
1: 嗯，
0: 新疆团呢一共是三个出发的日子，7月29、8月2号和8月9号。王上同学带团的日子呢是8月2号啊，
1: 嗯，
0: 那天呢正好是星期六，
1: 星期日
0: 啊，星期日是吧？
1: 星期日
0: 啊，星期日。
1: 嗯，
0: 所以呢，您只要请一周的假就刚刚够了。
1: 对。
0: 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去啊，过个难忘的暑假。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王上同学带团的相关的信息了。其中有一个客服二维码，您想报名或者想咨询细节，你都可以扫码跟客服来进行咨询。
1: 嗯，是，大家直接回复新疆，看到那个海报，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嗯。来送几个祝福。
1: 嗯，
0: 梁卓，今天是我们家梁逸晨宝宝幼儿园毕业日。幼儿园，你还有对幼你还有对幼儿园的一个记忆吗？
1: 真没，
0: 真没有是吧？
1: 嗯，
0: 我最开始我以为是我自己发育有问题，后来发现可能很多人
1: 真不太记得，
0: 真记不住了。嗯，幼儿园的同学，你还有认识的吗？
1: 真没有，就现在拿着那幼儿园当时毕业那毕业照，你去看
0: 啊，
1: 好像脸熟，但是他叫什么你就死活想不起来。
0: 哎，
1: 嗯，那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了。
0: 那所以你忘了是吧？其实我是你幼儿园的同学，你忘了吗？
1: 你还是我幼儿园园长呢，你。
0: 我真的是你幼儿园的同学，那时候咱俩关系可好了。我要结婚了，你能来一次吗？那祝梁逸晨宝宝幼儿园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健康是福说，宇宙无敌脱口秀鼻祖大明老师，
0: 哎哎，
1: 华语乐坛新兴范儿。今天是我儿子张明翰小升初考试的日子，希望得到两位老师的祝福。
0: 嗯，哎，张明翰，小升初考试顺利啊，
1: 顺利啊。
0: 嗯，咱们很多听友啊对主持人的动向了解的非常的到位啊，
1: 嗯，
0: 就都知道房客同学呢下了节目还要出差，
1: 啊，是，啊，嗯，
0: 风雨彩虹说了，美女科科熬完明早啊，熬完早高峰直播火速就奔赴广东，开启2天的出差模式，
1: 嗯，
0: 上班赶路两不误，记得多炫广东早茶犒劳自己。嗯，
1: 餐补好像是30-50，
0: 嗯，
1: 餐补
0: 50啊，
1: 咋炫啊？50就能炫了广东的美食，一天50，你让我炫？
0: 炫呢？
1: 咋炫？
0: 炫，你尝尝广东那边的西北风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1: 还有台风。
0: 平时习惯了这个北京的西北风啊，山西的西北风，尝尝广东的，反正不管是哪儿的风，都是最炫民族风。炫
1: 炫，能让我炫饱，哎，是吧？
0: 哎，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越办越办，说房哥这是下节目就出差的节奏啊。
1: 嗯，
0: 对，我们房哥同学呢下了节目就会奔赴广东茂名的电白。
1: 电白，对，
0: 嗯，那地方电白是个，
1: 就是
0: 镇呢还是什么呀？县？
1: 应该不是镇吧，应该是县吧，
0: 应该是县是吧、
1: 嗯、
0: 啊，我还真我没去过，
2: 没去过
0: 啊，特别羡慕你们。嗯，
1: 我给你上节目，你去吧。
0: 哦，
1: 你去，没关系，我要不你去，
0: 我
1: 现在还来得及。我给你顶几天早高峰。
0: 那都不好意思，还是你去吧啊。昨天呢，我还跟他们说呢，说这个要不要这个下了节目，我自己亲自开车送这个千里啊、凡科同学啊，包括我们的小袁同学啊，一起去机场。
1: 要不起
0: 啊？
1: 嗯，要不起。
0: 就这三个人分别找了不同的理由拒绝了我。我最开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是个好事啊，你知道吗？就是值得，因为特别的远呢、啊，从西二环到那个大兴机场真的是挺远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啊，有车接车送的，
1: 嗯、
0: 对不对？而进口宝马这个还快是吧？三个人不同的理由拒绝了我，我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你们去的根本就不是说广东茂名，你们是不是要去马尔代夫？
1: 被你发现了，因为我们到时候得从那国际那儿进，你知道吧？你把我们送了，你看到吗？哎，
0: 对呀、
1: 啊，国内
0: 就露馅了，
1: 对呀、啊。
0: 我本来说。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因为昨天在写这个脱口秀的时候，我就满满的就是眼睛里斟满了泪水，就回忆起当年啊送同学呀、啊、毕业的时候嘛，在月台上跟大家伙告别，
1: 嗯
0: 啊唱着那个祝你一路顺风。
1: 哦，你们当年唱的是这个歌
0: 啊？对，
1: 年代感都暴露了。
0: 你们唱的是离别的车站。
1: 我怕我没有机会。
0: 哎呦，哎呀，反正不同的年代吧，我就想，哎呀，这写到这儿了，你说明天正好送一下你们，我感受一下，我重温一下我同学的那个时代、
1: 嗯、
0: 童年的那个时代，我把你们送上飞机、
1: 嗯、
0: 啊，祝你们一路顺风，飞机飞不起来的一个。哎，没想到啊，
1: 拒绝不用谢谢，
0: 行吧，没关系啊，我们会看你直播的。
1: 好，
0: 我就不信你在马尔代夫会做一个假的素颜直播。
1: 后面都是绿布，
0: 这个素颜直播，假素颜直播，这个成本可太大了。朋友们，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凡哥同学、千里同学在广东茂名电白做的奇楠沉香的素颜直播的话，一个是明天，一个是后天啊、
1: 嗯，
0: 两场素颜直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预约的链接了。
1: 对，
0: 您提前预约一下，到时候直播您就可以直接看到啦。
1: 嗯。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就是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到了别人的11: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2025年9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的老李，单颗牙齿疼痛应免费检查广告，前往陕西宝鸡一口腔医院就诊，院方称其全口牙齿损坏，一次性拔出12颗牙，种植10颗，划走了18800，并让其签下了6200元的欠费协议，还承诺种完2小时就能吃饭。术后62岁的老李口腔、心脏部位都出现不舒服，且病例存多处疑点。最近呢，当地卫健市场监管部门已查实该院过度诊疗、虚假宣传等多项违规，将定格处罚。涉事医院已退还全部费用，并与老李达成赔偿协议。
1: 哎，我们呢都知道，就是看牙呀，就牙科本身就挺贵的哈，而且呢，民营医院的牙科呢套路就更多了。首先呢，他会低价引流。啊，因为别的医院的正规牙科它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所以它先放出一个低价把你吸引过去，但是你一旦进了医院了，那就相当于待宰羔羊，各种的过度治疗了。听众朋友们啊，种牙呀、拔牙呀，这都属于外科手术的范畴了，但凡有机构敢在术前不给你做什么全面评估啊，不签详细通知的知情的一个同意书啊，还拍着胸脯跑证说什么立竿见影，这种情况咱们扭头就走吧。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一个粉丝数啊高达65万的自媒体大 V， 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炮制视频，在多家网络平台发布不实信息，造谣抹黑上海乐高乐园，说是砸55亿美元打水漂，上海乐高乐园惨遭滑铁卢，上海乐高乐园门可罗雀。最近呢，上海金山警方破获了这起网络谣言案件，违法人员张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1: 是啊，这种视频就是典型的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啊。就这样的谣言发到网上呢，伤害的不只是乐高乐园的这么一个声誉，咱们想一想，一个大型的国际主题乐园背后牵扯到的是多少家供应链企业，多少岗位，还有周边酒店餐饮的预期收入。现在正好又是暑期，你这边谣言一传，潜在的游客人家就会犹豫，合作方呢也会观望，带来后续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呢，真的是造谣一张嘴，但是换来的代价真的哈，那不是说这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弥补的啊，或者惩罚你就能弥补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现在的减肥产品。最近呢，100万粉丝主播售卖减肥产品的套路被曝光了。这名主播呢，打造5个月减重62斤人设，主推减肥产品，以定制吃法为名，把消费者引流到微信私域，再兜售黑金片、能量圈等高价产品。黑金片30粒一盒，微信售价788元，挂快手平台卖886元，而实际出厂价不到5.5块。主播声称黑金片是进口产品，但进口企业已注销，实际在大陆生产两款产品，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产品，产品类别登记为糖果。能量圈的包装配料表显示，这就是一款混合型的巧克力制品。
1: 反正就吃不坏啊，就是他们现在呢可能跟以前削尖了，以前呢可能那点假药是货不对版的，但是现在呢直接就弄点什么巧克力啊，或者淀粉搓成球啊，对吧？你要是假药的话，你可能把人吃坏了，你这负的责任可能更大了。但你只要吃不坏，它有效果好不好？这另说的事儿了，
0: 因人而异嘛。
1: 啊，对，反正是这被抓着，反正你我也没造成什么过大的一个损失啊。哎呀，但是呢，其实啊，这也是纯骗，它的性质就是在骗。而且这个主播的人设本身就经济推销，您想一想啊，就是咱们正常减重5个月减62斤，哪怕是贾玲那种的，贾玲那是算急速减肥了，她是一年瘦了100斤，5个月减重62斤，听着好像很励志，但基本上已经不符合生理学常识了啊。短期内瘦这么多，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也会特别的大，就算真的能做到的话，哇，你估计也真的哈，就跟体重一样，
0: 身体伤害很大，
1: 只剩半条命了嘛。而且这种低成本的减肥产品呢，连功能性食品都算不上，就是普通食品。主播这么一套操作呢，涉嫌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还踩了一个非法经营的红线啊。
0: 我们继续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减肥啊。最近呢，很多朋友在盲目的照搬哈兰德的食谱，因为最近挪威足球运动员哈兰德的食谱也是走红了社交平台，日入6000千卡，生食牛肝、牛心搭配生牛奶，不少健身爱好者跟风效仿这套高蛋白超高热量的足球明星专属配方。对此营养专家提醒，这套饮食搭配是顶级职业球员的专属定制方案，运动爱好者直接照搬存在健康隐患。
1: 反正你想想吧，就是生吃牛肝牛心搭配生牛奶， 我就说这个东西就算好用的话，就吃完以后直接长腹肌，我都不带吃这个东西。我听起来太恶心了，我人生不是只为腹肌活着的呀。
0: 那只是对于你来说，
1: 不是，那你得好吃啊。是不是，我天天我把自己恶心的够呛，我何必呢，我长腹肌干啥呀，我这个。哎呀，而且呢就是营养它讲究的还是个体化嘛，就是咱们普通人的运动强度、体重，包括代谢水平，包括消化水平，跟职业球员，包括跟外国人，那都是两码事儿。尤其是生吃牛肝牛心搭配生牛奶，咱们的肠胃根本就扛不住啊。就是人家哈兰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吃啊，就他敢这么吃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欧洲对畜牧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呢生吃的风险是压到了最低，包括他可能从小就有这种习惯，
0: 就这么吃过来的。
1: 哎，就是人家的消化系统跟咱确实不一样，人家可能确实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
0: 而且人家有专属的这种什么营养师啊，这那的给你给人搭配的，咱们随便买一点那生的那真不行啊。
1: 对，咱们普通人最好不要跟风。而且呢你说如果吃完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影响我还不知道，反正我看哈兰德就是每次跑过来的时候都挺吓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
0: 人怎么吓人，
1: 我总觉得他要把我给吃了。
0: 气势上不能输啊。
1: 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毕业季散伙饭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估计很多朋友啊就是刚刚经历的过去的这么一个月，喝了不少的酒，吃了不少的散伙饭。哪一次哪一顿的散伙饭你觉得让你真的荡气回肠，至今难忘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我在从中笑，我期待好几天咱们的手串了。今天呢是我们家新娘宝贝四年级期末考试，希望他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
1: 嗯，考试顺利。
0: 就说手串，我也嘱咐千里同学给我寻觅一个了啊，哇。
1: 好几个同事都跟我说了，让我去看看。
0: 真的啊，
1: 看来大家还对这个确实挺有需求啊。
0: 你看，我现在我戴这个手串啊，我戴这个手串特别光溜，它是它属于那个猫眼石，对吧？它那猫眼石它太光了，它失去了盘的意义，这边盘不了。
1: 手上的油，身上的油没法进去，
0: 对呀，浪费我一身的油啊。
1: 给你学么一个去、啊、
0: 我就想弄个木头的那种的，
1: 身上的吸吸油确实是，
0: 是啊，
1: 对你来说应该挺好，
0: 而且它没味儿，这个它不像沉香，沉香那个，因为咱们的样品也寄到了，我试了一下，哦，这那个味道真的是，就是不是那种刺鼻的，是沁入心脾那种香味儿，木材那种香味儿啊，真的很安心安神啊。行，过明天后天吧，关注一下我们的沉香直播，你可以回复沉香两个字来先预约啊。
1: 对，点那个链接就可以预约上了。
0: 这是韩说祝福呼和浩特的朵兰宝贝今天考试取得好成绩，记得要认真审题哟。好，半点帮助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上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交广听天下。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技工院校的招生啊。最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是期限到2027年6月30号。
1: 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啊，昨天的整个亚洲的股市都不是很好。昨天的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呢震荡下行，截至收盘，沪指跌了1.26%，失守4000点，深圳成指呢跌了1.24%，那创业板指跌了0.94%，科创50涨了0.27%。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至我国多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预计第9号台风巴威也将影响我国。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本周六下午至晚上登陆浙闽沿海。按照目前的研判，巴威可能从南向北影响我国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是，这几年的台风的走势呢，就是跟往今年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啊，我第一次遇到台风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沿海城市，在内陆城市的时候，尤其作为东北人是没有见过任何台风的。对，但是这些年你会发现，整个台风的就是登陆之后的路径啊，一个是往东北走，另外一个呢就是往那个广西那边走。所以这些地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比方说沿海最近有台风了，一定要关注一下实时的这个台风路径，哪怕登陆了，你要关注它的未来的一个路径。虽然说会减弱，但是带来的这样一个灾害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尤其像有一些地方啊，就是比方说那种高楼啊，都是大玻璃的啊，如果风力比较强的话呢，对咱们自家的玻璃还是要多做一层保护。那说到广西，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呢受灾，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并踊跃参与抢险救灾。目前呢，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之后呢，再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咱们来跟大伙聊一聊那些年让你荡气回肠、难以忘怀的散伙饭啊。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散伙饭，你说，大概，比如说我们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吃这个散伙饭，但其实还有很多阶段也会有这个散伙饭。
1: 是啊，
0: 就不光是在大学毕业那个阶段，
1: 包括单位也吃散伙饭的。
0: 就比如说我要离职了，大家这波人一起吃个散伙饭，然后就对吧，聊一聊，然后就各奔东西了。
1: 是是是，我最尴尬的一次散伙饭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2014年，当时呢，觉得整个的发展空间呢不是那么的好啊，或者说就不是想的自己那样，然后呢就想，那时候正好有个机会要跳槽。对，然后呢就跟领导说了，然后呢真的身边很多朋友都请我吃散伙饭了。后来领导把我给留住了。
0: 所以他们都是你的说客是吗？
1: 不是，那是散伙饭吃的那个可伤心，可那什么了。
0: 然后你不，领导说别走了，再给你加点钱。
1: 我说
0: 好
1: 嘞，好
0: 嘞，
1: 好嘞，好嘞，领导就听您这句话了啊。然后再看到这帮同事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尴尬。
0: 同事们太天真了，以为你真要走。
1: 你是的，就是骗顿饭的，你。
0: 天晓得从前慢说，大学毕业有老师的散伙饭，有个老师被当场喝倒了。他教的那门课抓了30多个人不及格。
1: 哎呦，
0: 是被灌倒。
1: 这是蓄意的这个啊。
0: 复仇来了这是。
1: 这散伙饭厉害啊。中年叛逆期，我们家老二小学毕业了，昨天晚上刚刚跟女足老师吃了一顿散伙饭。
0: 哦，他是踢球的呗。
1: 哎，小学还跟女足老师吃了一顿散伙饭，你看看。懒羊羊好奇猫说，散伙饭的领导请我吃了一顿大餐，然后我后悔离职了。
0: 你后什么悔？人家
1: 为啥
0: 你要走了，人才对你那么好。
1: 对呀、啊，就一顿大餐就能把你给这，那你离职的原因也挺轻飘飘啊，这个。
0: 可能觉得这领导这帮人太那什么了。吃饭发现这领导还挺好。月半月半说，我学的艺术类，我们的散伙饭比较提前，毕业汇报演出完去吃的。
1: 哦、
0: 对，大家好像没有毕业的焦虑，没有哭，把这4年的友谊都融在了酒里。
1: 哎呦，
0: 咱们学艺术的一般都有那个汇报演出嘛，你们当时有吗？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怎么了，吉大这是？
1: 我们对我们很信任，不需要汇报。
0: 我们当时是有汇报演出、
1: 啊、
0: 然后大家就在汇报演出最后那个舞台上面就开始哭的稀里哗啦的、
1: 哎、
0: 就最后一首歌一放起来一般都是什么毕业呀、啊
1: 嗯、
0: 这那的，然后大家在舞台上就开始，因为有很多 师弟师妹来给你送花啊这那的、
1: 啊、有我想起来了 啊你看我对大学、哎、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啊，对，有汇报演出，
0: 然后送花啊，然后在舞台上就开始哭，
1: 哎，
0: 反正我都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就忍不住了，哗哗哭啊。
1: 我们当时我印象最深刻什么呢？我就在台下那个等着的时候，就到我们班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学院嘛，文学院是挨个自己班级啊，或者说那个不同的系啊，然后上去来展示嘛，对吧？然后到我们班就有的人分别展示的时候呢，台下有人问，哎，他也是主持人吗？这个。
0: 好厨，
1: 这个也是学播音的，
0: 怎么混进这个队伍的？
1: 看样子更像是学考古的呀，这个，
0: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吗？米兰说，毕业那天，全班同学跟班主任吃散伙饭。饭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互相祝福，一片欢声笑语。随着大家一次次举杯，后来跟班主任的关系从师生变成了哥们儿、兄弟情谊。说着说着，笑着笑着又哭了。只记得那天说了很多话，和男同学、女同学畅聊，都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的宿舍了。
1: 是。风雨彩虹说了，说毕业典礼呢是官方杀青，散伙饭呢才是私下的大结局啊。饭桌上许诺长相聚，往后呢大多只刷朋友圈了。
0: 真是、
1: 哎、
0: 该联系的好像还是那几个，
1: 是
0: 其他的
1: 刷朋友圈就不错了。有的人就毕业之后直接删，老死不相往来，
0: 那得有多大仇恨呢、啊？
1: 真的，我就觉得有的人可愿意动自己的那些微信的那些东西了。就比方说这事过去以后呢，他一定把微信给清除掉。
0: 啊，有这样的人，他有那种习惯，定期的还会清理他的朋友圈。
1: 大迪就是啊。
0: 哦，会删人啊。
1: 对呀、啊，大迪经常跟我要东西，我说昨天不发给你了吗？他说昨天那个删了。
0: 他不是因为你给工资低，你让他买个内存大的手机，他就不删了。
1: 这个跟工资也有关系吗？这玩意儿啊，
0: 那不是吗？我们要是收入高点，我们买个1T2T的，那还删什么呀？不是因为内存不够吗？
1: 哎呦，内存不够还就差在那个那几个字上了，那么影响内存吗？那字是动的呀，
0: 还说明这事儿不重要，能删的就删了吧，重要的肯定不删。
1: M 说，当年在学校啊，排球群每年吃一次散伙饭，因为每年都有毕业生嘛，涵盖各个学院、各个专业，本科、研究生、博士生以及 MBA， 一波又一波啊。
0: 翠姐蜂蜜说，大宝初二结束了，开学生初三，放假之前最后一天分班。昨天和初二班上的一半的同学去唱歌吃火锅，都带着同学录。咱就说这时代孩子很会花钱啊。现在也有同学录啊。 我以为只有咱们那个时候，那时候是我们初中、高中。
1: 啊，咱们不是一个时候。
0: 行行，我们那你们那时候没有吗？
1: 我们那时候有同学录，
0: 写在竹板上还是什么的？
1: 哎，就是一个大本嘛，哦，特精致呢。
0: 对啊。
1: 但是每个人呢，就跟那个设计似的，我觉得那个特别好。
0: 嗯。
1: 因为那个东西呢，就是你给不同的同学，他去写的时候，他会参考之前，他也会看前面人怎么写的。
0: 嗯。
1: 我一定要跟他写的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要设计。
0: 对，
1: 有的涂的，有的画的，有的写诗的，
0: 嗯、
1: 还有那个网上贴东西的，
0: 对
1: 啊，就特别有意义，
0: 就跟那做手抄报差不多。
1: 是啊，
0: 嗯
1: 啊，但现在可能很少有同学弄这种东西了吧？
0: 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这个同学录都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嗯，反正现在我都还留着我当年那个同学录，有时候回老家还翻翻看看，
1: 哎、
0: 真有意思，
1: 真是。但人已经完全不联系了，是吧？
0: 都不想不起来长啥样。
1: 你都不用说幼儿园，我拿我小学毕业的那个那六年级的毕业照，我都三分之二我都不认识我。这真是啊，
0: 确实想不起来。当年那个同学录上还贴那个大头贴，你们那时候有大头贴吗？
1: 啊，有啊。
0: 啊，就贴那大头贴，你跟我的，我跟你的，然后还送我送你一张我的单人大头贴，然后贴在那同学录上。哎

0: 啊，则哎呀，那个还是有看透我的了。孙台呀、想送你们去机场啊，肯定就想借这个由子啊，送完你们就直接回家了。被他们仨给识破了。
1: 这点小心思谁还想不到啊、我们是为了你这样还是去健身、如果你直接送了我你可能就回家了。这样的话呢你还是好好去健身。
0: 我今天见不了了我这个。
1: 今天怎么又见不了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周已经连续见两次了，周一周二，今天周三我是熬夜了，我再见的话我容易那什么见没了我这个。
1: 哎呦。今天这个理由又是之前好像用过这个理由，说是什么熬夜了就不见了。
0: 没有没有，那天我虽然是有这个理由，但我仍然去见了。
1: 今天是肯定不去了。
0: 今天不行，今天是熬得太狠了。今天熬的，
1: 主要昨晚的这个，
0: 昨天就熬夜了。对，昨天就是看 C 罗嘛，对吧？今天看了一下那个梅西嘛。
1: 昨晚主要这个还是心情跟过山车一样，
0: 是吧？别光说熬夜了，就主要是你要是熬完夜以后心情特别好也行。这两天我熬夜心情特别不好。
1: 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
0: 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毕业季散伙饭那个事儿，哪顿散伙饭吃的让你荡气回肠、印象深刻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另外呢，我们厚米这个月，而且是上半个月的这个福利啊，已经是放出来了。因为厚米啊，由于这个福利每次的这力度越来越大，
1: 赔了，
0: 扛不住了，
1: 扛不住了。
0: 原来是能扛一个月，现在只能扛半个月，因为他这个很多的福利呢是涉及到跟他合作的那些厂商的。
1: 对，
0: 对。那有的厂商说你这玩意儿呢，我半个月还行，你让我扛一个月，我真扛不住。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啊，他很多的福利就是半个月一改，半个月一轮换了。那这半个月的，如果说啊，您听一下啊，如果说适合您的话呢，您可以赶紧把这个定下来。
1: 就是这个，一个是送这个全屋的挂网和冲金的工艺，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就全屋其实算下来这个价格，比如说60平的话，你算下来也得小10000块钱。
0: 是，你要100平的话，大概是17000。
1: 17000，对，
0: 17000。再加上它有一个额外的，就是一个券儿。
1: 对，
0: 那个券儿呢是产品抵扣券，如果说100平米的话，大概是18000。18000，哎，就是不光是抵人工啊，包括抵其他的一些什么电器类的呀，都可以。那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电器大礼包。
1: 对，
0: 就是之前有的还有。
1: 就是这个18000，你可以用来买一些你家里需要的东西。
0: 是啊，总之啊，就是100平的话呢，就是这一轮您大概能省53000。所以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然后跳出二维码，这是我们的群二维码，您扫码进群，这是专门的厚米薅羊毛的群，我们主持人呢，包括咱们很多听友都在这里面呢啊，定期薅羊毛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厚米"，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了，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又是一年毕业季嘛，我还记得20年前我大学毕业的。说错了啊，我还记得2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哎，就是这个6、7月份嘛，我整个人当时都是懵的，懵的，倒不是说接受不了离开校园的现实，我是纯是喝酒喝懵的。那些啥，我天天散伙饭呢，因为大学的散伙饭呢，你不是说吃一顿就能散伙的啊，那会儿主要是社交圈的太多了，挨个散伙，你比如班级散一顿啊，宿舍得散一顿，篮球队散一顿，话剧社团散一顿，关系好了散一顿。带老师的散一顿啊，不带老师的还得散一顿，就每天都吃饭啊，就是不散伙。今天吃这顿散伙饭的时候，发现旁边坐那人还是昨天跟我吃散伙饭的那个人。昨天我们俩还搂在一起啊，哭着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见面。哎，今天又见着了，看看。那会儿都把我吃上火了，一个月我吃胖了20斤。这哪是散伙饭呢？这明明就是放纵餐呢，这个。我当时都害怕了，你毕竟我是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呢， 我过几天我去新单位报道的时候，人家一看，呀，这谁？这跟来这跟那个之前来那个实习生长得不一样那个。后来我妈都看不下去了，哎，我妈给我弄了一个减肥贴，说你这一段呢，你就把这个贴贴上吧，能减肥，而且还能醒酒呢。我这玩意儿好啊，能减肥还能醒酒，太适合散伙饭这个场合了。那这玩意儿怎么用啊？我妈说就是把它那个撕开以后贴嘴上。贴嘴上那是真的啊，就是大学散伙饭真的是太真挚了。你比方说现在的各种酒局，哎，我们想都是如何应酬，琢磨怎么躲酒少喝一点，但大学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实在，就想跟大家伙好好醉一场，那关系是最赤诚的，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有的人呢也是跟你不打不相识，比方说我那时候篮球队啊，篮球队最开始我们彼此都不认识，那时候总有人说我打球打得不好。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暴脾气，我东北人，我能惯着有人诋毁我吗？对不对？当时我上去就跟他们打了一架呀。要不说男人的尊严都是从拳头上得到的。自从打了那一架，我再也听不到有人说我打球不好了，因为我当时我耳朵被打得耳鸣了三个月。哎，那阶段真的啥也听不见了，我真的啊。即便后来恢复了，都留下后遗症了。后遗症就是，就不管别人跟我说啥，我明明都已经听清楚了，我还是习惯性的回复啥啊。但后来呢，我们无数次的征战各种野球场，我们还夺得了吉林大学文学院篮球比赛的亚军。朋友们啊，亚军呐、啊，篮球比赛亚军，我卡拉 OK 大赛我才得三等奖。那篮球比赛的亚军是我在吉林大学取得的最辉煌的战绩。哎，那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都喝懵了，喝懵了搂着对方絮絮叨叨啊，但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咱兄弟一起在一起不容易啊，你们可不能把我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与灰太狼，龙科多黄额娘，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害武大郎。你都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了，最神奇的另外一个人还频频点头呢，说哎呀没问题，你放心，就按你说的做。男人的友情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我哪怕胡说八道你都懂我。甚至最后俩人啊，这亲的都要结拜了啊，男儿膝下有小腿啊，叫声大哥不后悔，咔俩一拜了，第二天全忘了这事。当然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就毕竟啊这都是认识的，平时关系就好。大学散伙饭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这顿散伙饭才跟班里的某些同学说上大学四年的第一句话。真的，我那会儿就是班级散伙饭，喝多了之后我拉着一个女生，之前我是一句话都没跟人说过呀，可以说是毫无交集。之所以拉她，主要就是因为她这次没躲开呀。于是就我对他说了两个人彼此人生当中的一句话，我说你啊，你结婚的时候一定得找我啊。然后那女生对我说了仨字，你撒开。说到这儿呢，必须说啊，除了这种莫名其妙就突然感情升温的，就散伙饭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感情，就是冷却的啊，感情冷却的。毕竟我们也知道啊，就很多情侣呢是属于那种毕业就分手的。男生呢也是借着散伙饭的醉意，咬牙向现实迈出了最狠心的一步，对女朋友说我们分手吧。女朋友不甘心，为什么？那我们之前的美好时光算什么？男生说算海苔啊。对，他是一个冷笑话，这个是。哎，美好时光海苔。哎呀，哎，我最近讲冷笑话有点上瘾啊。然而散伙饭的最后的感动啊，就是要去这个火车站一一送别。哎，去火车站送别是我们那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现在可能少了，因为这个站台已经不让进了。我们那时候能进，我们先是省内的送省外的，家近的送家远的，最后本地的把大家伙都送走了才算完事儿。就不论男女啊，上火车的哭，在站台上的也哭。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站在站台上的一群人嘛，就一起唱那首那个著名的那一天，当你说要走，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留。就是而且每送一个唱一遍，每送一个唱一遍。因为我当时我大学是在本地上的嘛，就这首歌我在火车站我唱了30多遍，我直到送走了全班同学。我觉得就这些场景对我来说历历在目啊。你看转眼之间两年过去了，我依然非常感动。虽然不鼓励毕业的时候铺张浪费啊，尤其是喝大酒，但人生能有这么一次的刻骨铭心真情流露啊， 真的也是一种幸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的大学生啊，毕业有点静悄悄的，收拾完行李就打包走人了，很少见到学校周围饭馆里边有什么吃饭的、聚餐的、散伙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啊？而且呢，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一些毕业生的留言，我总觉得现在有的年轻人啊，有一种过于成熟的冷酷。因为我看有的留言说的真的是，有的孩子说了，说所有的学校都想绕着走，尤其是高中那个地方刻得我死死的。还有人说呢，说微信留着不删的，对面结婚叫你的时候你就爽了。你还有的说呢，说这个散伙饭我连毕业照都没去拍，你还觉得我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吗？啊，也有的说初中毕业删小学同学，高中毕业删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删高中同学，工作之后删大学同学，失业之后删同事。啊，总之挨个删。就怎么说呢，有一种这个上学的时候你真的光顾着学习的感觉，冷酷的得分机器啊。其实呢，学校尤其是大学啊，不仅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你青春的驻留地嘛，是你付出感情和热血的地方。这里固然有冷酷的丛林法则，但是更多的还有朋友、伙伴、团结和志同道合嘛。尤其是陪伴你成长的那些人，在最后的散伙饭说着最真心的话啊，相约着多久以后再见呢，说着一辈子都要做朋友啊，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去啊，啊，这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呀，对不对？啊，当然大概率都实现不了这些啊，但起码当时说的都是真心说的呀。上班之后再说这些，那纯属客气了。这个不一样啊，就这顿散伙饭，不仅仅是跟伙伴们说再见，也是跟最纯真的年代告别。过了那一天，青春里的放肆，年轻人专属的天不怕地不怕，单纯没有阶层的平等的关系，还有毫无顾忌站在马路上的放声大笑，这一切都会离我们远去。所以啊，珍惜且怀念我们的青春散伙饭吧。那最后要说呢，人呢真的有很多的事儿啊，你只有跟同学呀、跟发小你才做得出来。就比方说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这个洗浴中心去洗澡，哎，我就是毕业的时候跟同学去的。有朋友说了，哎，你东北人你没去洗浴中心？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人比较社恐，我这人很难跟大家伙这个坦诚相见。这个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你比方说南方人，南方人到了北方他也不适应那种大众浴池，他也是找那种有隔断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去那种地方，但是我也一直很好奇，你知道吧？我想体验一下。然后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吃完饭，我就想突破一下自己，我要去洗个大澡，哎，我要泡大众浴池。那天我兴高采烈的去了，脱了往池子里面一躺，哎呦，我才感受到，哎呦，那叫一个舒坦呢！原来泡澡是那么的美好，就仿佛是回到了娘胎里的感觉。哎呀，在里边这个荡漾啊，对。然后就在我闭眼睛享受的时候吧，旁边路过俩人在那指着喊，哎哎，救人呢，救人呢啊！我看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看指着我呢，哎，那小伙子溺水了，你看肚子胀那么大，哎，人都飘起来了，感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绕了3圈找不到车位，后面的车还跟着你，是不是越转越急？这种焦虑是因为你把马上找到当成了唯一选项，不如换个思路，设定一个时间底线，5分钟找不到就停远一点，多走几步路，把目标从最短距离换成最快安顿，心情马上就松了，车子停得下，心也